疗神农化糖穴位资料贴，是将资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资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资疗贴，现在就订购，10天量19.8元，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神农化糖穴位资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资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10天量19.8元，10天量19.8元，就能体验到糖尿病人专用贴给您带来的实惠。神农化糖穴位资疗贴是将资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资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资疗贴，现在就订购，10天量19.8元，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神农化糖穴位资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资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10天量19.8元，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资疗贴，现在就订购，10天量19.8元，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10天量19.8元，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资疗。神农化糖穴位资疗贴是将资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资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神农化糖穴位资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资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10天量19.8元。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10天量19.8元。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资疗。神农化糖穴位资疗贴是将资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资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资疗贴，现在就订购，10天量19.8元，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神农化糖穴位资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资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10天量19.8元，10天量19.8元，就能体验到糖尿病人专用贴给您带来的实惠。神农化糖穴位资疗贴是将资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资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资疗贴，现在就订购，10天量19.8元，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神农化糖穴位资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资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10天量19。

快报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十天量19块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十天量19块8，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十天量19块8，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十天量19块8，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十天量19块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十天量19块8，十天量19块8，就能体验到糖尿病人专用贴给您带来的实惠。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十天量19块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十天量19块8，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十天量19块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十天量19块8，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十天量19块8，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十天量19块8，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十天量19块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
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10天量19块8，10天量19块8，就能体验到糖尿病人专用贴给您带来的实惠。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10天量19块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10天量19块8，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10天量19块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10天量19块8，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

0: 主人，任务来了。
1: 天灾降临江桥沉，重筑石桥两岸通。将有大事发生。不好，出事了！我们先去街上打探消息。
2: 子瞻哥哥，母亲让我们帮忙打扫庭院。
1: 子瑶，拜托你了。
3: 哥哥，你要去哪儿？
2: 子瑶哥哥，交给你了。子瞻哥哥，等等我。
1: 怎么了？桥塌了，快去看看。

0: 桥塌了！快快快去看看！大哥，什么塌了？玻璃
1: 江上的石桥塌了！桥塌了！哎呀，快点！
0: 走，赶紧去看看！
2: 快点快点！
0: 天灾降临，江桥沉，重筑石桥两岸通。
3: 主人，看来这次的任务是要重修石桥，
1: 只靠我们可修不好。
0: 不过。
1: 一定有我们的一份力。哎，这修桥的花费可不少啊！少说也得上千两。哎，嘿嘿，有了，我们来帮忙筹措修桥的银两。
4: 好呀，我也来帮忙。
0: 父亲，
4: 父亲，你看我这花可值100两。嗯，这能值100两？
5: 苏子瞻的话都能卖上100两，我的怎么不成？嘿，你还敢躲？
6: 饶命啊！闪开！
1: 我的宝贝算盘！
5: 父亲，不是我，都怪到苏子瞻。
6: 你自己扔的，怎么怪到我哥哥头上了？
5: 就是他，你们来肯定没好事。
0: 范员外好，范员外，您知道吗？玻璃江上的石桥被大雨冲垮了。
5: 那可怪不得我们。
1: 你别又打什么歪主意，想要我捐钱修桥？
0: 哎呀，您可是梅州城的名人，只要您带头捐资，一定能号召大家捐物捐款，重建江桥。
5: 父亲，你可千万别上当。
1: 你自诩很能题诗作画，如果你能为我画幅画，我就捐个180两。
0: 行，这有何难？
1: 我儿，备画纸去。
5: 苏子瞻，一会儿可要好好表现哦。
6: 子瞻哥哥，我有种不好的预感。
0: 逢山开路，遇水搭桥，总会有办法的。
5: 小豆子，把画纸展开。
0: 范克，你这张画纸也太长了吧？
6: 你耍赖！
5: 你们可没说画纸不能有1丈8尺长哦。去去去，吵死了！
0: 童花凤，回来，画就画，我苏子瞻说到做到。
1: 好，只要你能将这纸画满，我就认捐100两。
7: 这没个10天半个月可画不完呢。
0: 修桥迫在眉睫，我得想个对策。
1: 可儿，过来。
6: 坏家伙，哼！这样，
1: 我出门办事，你在这盯着，不把这张纸画满，银两绝不能给他。
5: 父亲，您放心吧，他绝对完不成。总算赢了苏子瞻一回，看他下次还敢嚣张。哪儿来的绳子？谁的搞鬼？小肚子，快给我解开！
8: 少爷，我也动不了啊！
5: 来人呐，给我解开！
9: 这不可能，
7: 这怎么呀？哎呀，放不了，
9: 太为难人了！
8: 来人呐，来人呐！少爷，别叫了，我们还是一起跳进去吧。我数1、2、3，
5: 我来说，听着，1、2、3，跳！笨蛋，往右跳！
8: 是，
5: 1、2、3，跳！
6: 谁让你欺负我子瞻哥哥？
5: 来人呐！快给我解开！
0: 范科，你这是绑粽子呢？
1: 我看倒像是放

0: 风筝，只可惜太重了，飞不起来哦。
1: 哎，有了，夺宝奇兵宝箱开启，捂嘴准备画笔。
2: 宝箱宝箱来回应，百千宝贝任你取。

0: 哇，一只风筝。啊，两个小孩儿。
1: 子瞻哥哥，你这画倒是有头有尾了，中间怎么画？
2: 是啊是啊，中间可不能空着。
3: 当然不能让它空着，且看我的神笔。
2: 线也算哇，
3: 风筝无限怎起飞？范科，我再友情赠送两句诗：天高纸鸢舞，一线凭风去。
4: 这下子画就有一丈八尺长喽！
0: 真是不错，你真厉害。
2: 对，少爷他画出来了。
3: 范科，画已画完，赶紧范氏茶庄捐出100两银子修桥了。
5: 捐
6: 捐
5: 捐！
2: 啊，父亲这会儿不在，明日你再来家中取1两。
3: 那明日见。
1: 老爷昨夜偶染风寒，让你们改日再来取银两。
3: 童花凤，你去看看情况。
1: 老爷，我把他们打发走了。
7: 只要我不出门，看他苏子瞻能奈我何。
2: 父亲，您真是足智多谋。
4: 主人，在员外装病不出门。
8: 这可怎么办啊？
3: 你们去找子由和小妹，
4: 然后。
2: 老爷。老爷，不好了，屋外着火了。
9: 快去灭火！
8: 这烧的什么呀？好臭啊！
2: 水来了！
3: 子由、小妹、野燕，
2: 苏子瞻，又是你在捣鬼！
4: 听说这半湿半干的牛粪能治风寒。
10: 我们特意来帮范员外治病呢。
3: 范员外，你的病好点了吗？
7: 胡闹，这哪能治病啊？
4: 不信您再试试。子由哥哥，我们再加大点火力。
7: 不用不用，好了，我的病已经好了。
3: 那100两捐款。
7: 给，我现在就给。
10: 梅州城里都在盛传你画风筝的事呢，
4: 大家都称好，纷纷捐钱，这修桥的钱款已经凑齐了，
3: 那重筑长虹有望了。一修石桥下集。
2: 那儿有东西。大石桥塌了，我们快去看看。
11: 主人，小心啊！
12: 这桥得修到什么时候啊？
13: 谁知道？前两天桥面刚修好，第二天桥梁就塌了，这次桥头也塌了。
3: 有没？

0: 刮风又没下雨，怎么突然就塌了？
1: 就是啊，昨天还挺结实的。
0: 这件事有蹊跷。
2: 不过多休一天就能多赚一天的工钱，也算不错啊。
1: 是啊是啊。
3: 别闲聊了，干活去。
0: 工头大哥，这石桥什么时候才能修好啊？
3: 这可说不准。小孩子别在这捣乱，快回家去。
4: 哎，大家听我说呀，那天我是亲眼看见的，特别可怕。
5: 啥？
4: 突然轰隆一声，桥头塌了一块，一条巨大的白影从江里窜了出来，
5: 足有两人多高啊！啊，一定是水妖作怪，这桥才一直修不好啊！
4: 哎呀，吓人啊，好吓人呐！
1: 是啊是啊。
0: 童花凤，打听到了吗？
6: 主人，街坊都说是水妖作怪。
0: 啊？哪里有什么水妖啊？一定是有人在暗中捣鬼。多宝骑兵，宝箱开启。乌嘴，准备鱼骨剑。
7: 宝箱，宝箱来回应，百千宝贝任你取。
0: 看我揭开他的真面目！走，找家安国一起捉妖去。
6: 啾啾。

0: 啊，牛粪！
1: 一朵鲜花插在了牛粪上，抓住它！

0: 是吗？快看啊，这就是妖怪变大的真相。
1: 哼，到底是谁在装神弄鬼，故意破坏石桥？
0: 我一定要揪出这个坏家伙。这是防水的膏油，还有石灰。
2: 哥哥，有线索了吗？
0: 你看，这白布的防水膏油上沾了许多修桥的石料粉末和石灰。
2: 会不会是破坏石桥时沾上的？
0: 可奇怪的是，白布内层的石料粉末比白布外层的还多。
2: 那就是披白布的人身上沾了更多的石灰。
0: 难道是修桥的人？
3: 小兄弟，你又来了。
0: 大哥，我来给你们送些点心和茶水。
4: 谢谢小兄弟，
5: 谢谢，
4: 谢谢你了，
3: 谢谢小兄弟了，
4: 表现不错。
0: 大哥，桥快修好了吧？
4: 再过两三日就能修好了。
5: 工头来了，
4: 快快快快！

0: 去去去，滚一边去！主人，他身上有牛粪味儿。
1: 他的手还受伤了，
2: 难道是昨夜摔倒擦伤的？
3: 工头大哥，别生气，请喝茶。
0: 别来捣乱，走走走。
2: 工头，这位小兄弟也是一番好意。
1: 你怎么不领情啊？是啊，是啊，
0: 就呀，这一番好意。
1: 哎呀，弄湿了，快换纱布。
0: 不用不用，我自己来。
1: 行动吧，各位。是主人。
2: 是主人。
0: 都是那小鬼头，真是晦气。
1: 这是什么？智慧布怎么在这儿？
2: 主人，工头受伤，有摔伤的擦痕。他看到白布十分慌张，要将它藏起来。难道是工头在搞鬼？他为什么要这么做呢？
1: 不过多休一天就能多赚一天的工钱。我知道了，他是想拖延工期，多赚工钱。哎呀，
0: 别拿我出气啊！
2: 我们快去指认他，他一定会抵赖否认。那怎么办？我们来个请君入瓮。哎，回家。
1: 怎么又是你啊？你别生气嘛，
2: 我是来告诉你好消息的。什么好消息啊？哼，我听说明天梅州城的乡亲们也要来帮忙，连夜赶工把石桥修好。
1: 明天？
2: 是啊，石桥就要修好喽。你听我说，今天晚上我们就这么办。

0: 原来是你在破坏石桥，不是我，是桥下的水妖在作乱。那只是桐花凤和乌嘴选你闹着玩呢。
1: 你们陷害我！
0: 证据确凿，别想抵赖。
1: 好啊，妖怪现身，走衙门去。
2: 桥修好了，桥修好了，桥修好了。一修石桥捉内鬼，重筑飞鸿两岸通，仗义为蚕农。多宝骑兵，宝箱开启，乌嘴给我好水。宝箱，宝箱来回应，百千宝贝任你取。
3: 子战，你这是？
4: 苏子曰：“刚取的山泉水，监察最好了。”哎，
5: 就你花样多，最好的寒堆雪来一壶。
3: 好嘞，稍等。哎，
4: 这可怎么办呢？
3: 怎么办？只能任人宰割啊！
5: 好蚕种都在范员外手里，他故意抬高蚕种价格，
4: 真是没有活路了。

0: 看来蚕农们遇到麻烦了。每到养蚕季节，范家就高价出售蚕种，蚕农们都很无奈。
1: 蚕太贵了，怎么能这么贵？
0: 不好，出事了，快去看看。
2: 茶来了。人呢？
3: 大侠出动了。
4: 这怎么回事？
5: 超大侠，有本事冲我来，千万别动。

0: 交出蚕种，给钱就卖。哼！照顾大祥，您要蚕种也不能明抢啊！
1: 你们贩价高价卖蚕种，和抢有什么区别？
2: 蚕农被人欺，仗义需智取。
0: 住手！快住手！赵大侠，怎么又是你啊？
3: 哟，来得挺快嘛，看来你们还真是和范家串通一气呀。这话可就冤枉小的们了，赵大侠。
4: 哎呦，炒股师傅，我还等着你教我剑法呢，您倒好，来这里做甚？哎，走了走了，怎么让他走了？把他抓起来送官呢？
5: 范公子，您见好就收吧，我们哪是他的对手啊！啊，
3: 是啊，反正您也没损失。哼！炒股师傅。
5: 我让您去加州了解蚕种行情，您怎么跟人打起来了？
4: 真是要气死我了！范家把周围几个郡县的蚕种都卖光了。啊，
6: 这下可就麻烦了。看来蚕农只能向范家买蚕种。哎，
4: 还以为能抢先一步，没想到还是迟了。
2: 哼，
5: 所以说只能用拳头打抱不平了。哎，
4: 炒股师傅，您来了。嗯。 是谁惹您生气了？今年的天气真是太反常了，才三月间就这么热，热就对了。天气热，范家的蚕种就孵化得快。如果蚕种卖不出去，蚕种到时候卖不出去，我倒要看看他们怎么办。
7: 子瞻说的有道理，<笑>
5: 且看我施展手段，将计就计。
8: 老爷，不好了！干嘛呀？胡小叫的，成何体统？不好了，老爷！
9: 父亲，仓库里的蚕种已经孵化了。
8: 父亲，这下麻烦了，蚕种再卖不出去，我们就得自己养了。不用着急，这个时候就要看谁耗得过谁了。蚕农们再不卖蚕种，损失会更大。可儿。
3: 你去通知所有的下人，赶紧过来帮忙照看孵化的小蚕。
5: 好嘞，父亲。
9: 千人耕种，万人食，一年辛苦一春闲，闲时尚以蚕为食，共望辛苦逐新欢。
3: 来，大伙尝尝最好的寒堆雪。
9: 子瞻，再等下去，蚕种恐怕就要变成蚕了。
3: 是啊。
4: 就是要等他变成蚕，
5: 啊，那可就来不及了。
3: 放心吧，来来来，喝茶。
4: 小豆子，给我来杯茶。嗯，小豆子，少爷，我要忙着照顾蚕宝宝，要喝茶你自己动手吧。
5: 哎呦，喝茶还得自己倒，生活真是太艰难了。
3: 嗯，啊，
5: 苏子瞻，你来干什么？
3: 还能干什么？来给你帮忙啊！帮忙？帮什么忙啊？当然是帮助你回归到正常的生活状态了。
5: 我的生活好着呢，我才不要你来捣乱。
3: 你就别逞强了，下人们都在忙着照顾蚕宝宝，你现在干什么都得自己动手，对不？
1: 唉，谁说不是呢？我有两个办法帮你。其一，把幼蚕卖出去。不过你
3: 父亲肯定不答应。其二嘛，嗯，
9: 啊，看范家招聘养蚕工人，哼，
1: 范家胡作非为，才不给他家做事呢。
9: 对，不去。
1: 嗯，
3: 各位老伯放心去。 这次我不但让你们赚到工钱，蚕宝宝他也得卖给你们。
9: 既然子瞻都这么说了，那好，我去。
1: 我也去。
0: 你送我去吧。

0: 一个一个来。
1: 哥哥，还是你有办法。我也是为范大公子好啊。
2: 好啊，才让你看了几天店，开支就高出了两倍。
0: 我也没办法，多了许多的蚕宝宝，我只能临时雇散工了。苏子瞻，你卖我！
1: 范公子，我怎么会害你呢？
0: 你让我招聘工人养蚕，害我花了许多冤枉钱。
1: 你这话可就不对了啊！要不是我想办法帮你，小豆子哪有时间陪你玩啊？
3: 子瞻说的是，
0: 闭嘴！反正都怪你，快给我想想辙，怎么才能降低开支？
4: 依我看呢，赶紧把幼蚕卖掉，自然就不用请那么多散工了。
1: 对对对，这是个好办法。
0: 那你得帮我把幼蚕卖出去，
1: 只怕范员外不同意卖蚕呢。
0: 管不了这么多了，当务之急是降低开支。
5: 这蚕真便宜啊。可以，
2: 我的蚕呢？
0: 你不是说要降低成本吗？
2: 那也不能把小蚕啊蚕种的价格贱卖呀。
0: 那您说还有什么办法？
2: 这次也只能吃哑巴亏了。
6: 转眼又到收蚕茧的季节了，
0: 一定要压价收购，把之前的损失夺回来。
1: 这样不大好吧？
0: 以前咱家不都是这样做的吗？
7: 收蚕茧了，收蚕茧了，高价收购蚕茧，公平交易，童叟无欺。给，放这儿吧。
2: 这下糟了，快去看看。可儿，你赶紧去县衙说有人扰乱市场。
7: 一共是
2: 竟敢跑到我梅州城来撒野。
7: 我是公平交易收购蚕茧，怎么是奸商？
8: 你
7: 出什么事了，范员外？
2: 你们终于来了，就是他，他扰乱市场。
1: 范员外，您这可不对，往年都是您低价收蚕茧，今年好不容易来了富商收购，您就不乐意了啊？
2: 你胡说。
9: 子瞻，范员外可是个大善人，怎么会故意压低蚕茧价格呢？
2: 说的是啊。
4: 别不信，我这里可是有记载的哦。
2: 往年的不算，说的是今年的事情。
7: 好，今年咱就来个竞价收购。
9: 这样也好，范员外，您看怎么样？
2: 可以，难道我还怕他不成？
1: 一言为定，
2: 趁天黑出高价把所有的蚕茧都收回来。
6: 幸亏我连夜把所有的蚕茧收购了，看那外地客还收什么。
1: 老爷不好了，那个外地客昨晚就离开了。
2: 糟糕，上当了。

0: 赢是敞开怀抱的真诚，是精准破局的革新，以便捷优质的政务服务，公平公正的法治保障，高效畅通的要素配置，开放突破的创新姿态，与时代同行，赢在四川，赢在中国，赢向世界。
1: 一百个人的心中有一百道不同的川菜，川菜是一坛豆瓣，是一捧花椒，也是一块烟火，一味江湖。在四川卫视，我们有一方小院，厨房有老汤，枝头挂明月，一犬一木，三餐四季，一菜一风格，百菜有百味，活色生鲜处，人间正沸腾。我们邀你来这里，用炊烟装点川菜的院子；我们邀你在这里，用川菜传递治愈的力量。四川卫视川菜开放日，每周二21:20，一起开放川菜之约。
2: 本节目由三金西瓜霜特约播出。
3: 其实咱俩吧，挺合适的。你带一儿一女，我带一女两儿，一个没了男人，一个没了女人。
4: 一个带着两个孩子都垮了，却一进门多了三张嘴。
5: 我爸冤死这么多年，到现在还没个说法呢，现在还想着怎么嫁人。
6: 咱们俩的事儿，行，
3: 不是，别，咱俩走到今天不容易。
7: 姐。你管弄，我管不管。
8: 叔，你就没事找事儿了？你
7: 不要打我！不要打我！
9: 跟他在一起，在别人看可能是不般配，两家孩子凑一块鸡飞狗跳。
10: 干什么？
9: 但我自己心里觉得暖。
3: 咱俩过日子，咱俩只要是将心比心的，
11: 我能遇到先进，是我的福气。我们一家人互相理解，日子要过得更好。

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1: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2: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碘茶剂，乐泰亮甲。我要

0: 平坝自卫队队长杨士奇一贯与皇军作对，为非作歹，祸害乡里，被皇军捉拿，两日后公开枪决。其他自卫队员主动自首方可宽恕啊，不再与皇军作对那是一日枪决。
1: 我们得赶紧回去通知方队长，制定出营救计划。
2: 好，走。
3: 这个小林啊，就是个糊涂蛋，要是我，我就不杀他。
4: 团长，
3: 进来。
5: 你是说那个杨士奇？
3: 可不就是他吗？
5: 为什么？他不就是自卫队队长吗？杀了他也无妨啊。
3: 你懂什么呀？其实这个杨士奇的背景很复杂，游击队和国民党都有着密切的联系。他表面上是自卫队的队长，可是依我看，他极有可能是国民党军统的人。
5: 既然这个人这么重要，那你怎么不阻止小林呢？杀了他太可惜呀。
3: 哼，关我屁事，他爱杀谁杀谁，杀了也好，我们今后啊也省得麻烦。嗯。
1: 杨士奇可能是军统的联络员，这个情报太重要了。我一定要向大佐报告。

0: 大佐。
1: 是你啊，有什么事情吗？
0: 大佐，我无意中听到一个非常重要的情报。
1: 哦，你讲。
0: 我今天去李团长办公室拿文件的时候，刚好听到李团长和朱参谋在聊天。李团长说，小林军抓到的那个自卫队的杨士奇，背景十分复杂，非常有可能就是国民党军统在长沙附近的重要联络员。
1: 还有这样的事情？李团长是怎么知道的？
0: 这个我不清楚，但是大佐，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如果这么重要的人被我们错杀了，那就太可惜了。
1: 如果真是这样的话，这个情报就有价值了。长沙方面正在为如何获得军统的情报而苦恼呢。保险起见，先把他送到长沙去审问。
0: 嗨，大佐，李团长和小林军之间好像积怨很深，您看是不是应该调和一下？
1: 这件事情我来处理吧。
0: 那我先回去了。
1: 等一下。有件事情我想问你，上次白虎企图越狱被我抓了回来，我们发现他的手上有匕首，在牢房里面我们还发现了打开手铐的铁丝，还有一大堆刚刚吃完的鸡骨头。你知道这些东西是从什么地方来的吗？
0: 这个我不知道。
1: 可是我听说最后一个见到他的人是你，你去的时候有没有给他带什么东西吗？
0: 带了，我给他带了一只烧鸡。大佐，您不是说要收编土匪吗？李团长让我去劝降，我就给他带了一只鸡。本来想讨他欢心的，没想到还被他骂了一顿。大佐，您不是怀疑我吧？我对皇军可是忠心耿耿的，如果您不相信我的话，我愿意接受调查。
1: 好了好了，你先回去吧。李空山和黑狼最近的行踪你要留意一些，如果有什么情况立刻向我回报。

这样吧，要是没什么事的话，你现在就过去。正好，这里还有你中午送来的烧鸡，你就带给白狐去吃吧。

0: 难道是他？大佐，梁世奇现在在哪里？
1: 关在监狱里，我们准备明天公开处决他。你仔细审问过他吗？他嘴巴很硬，我们用了很多手段，但他什么也不肯说。这个人暂时不能杀，很可能。 有重要的价值，你不该在完全没有调查清楚的情况下就把他给处决了。
2: 大佐，发生什么事了？
1: 先别问了，明天你派人把他送到长沙去，交给宪兵队的木村少佐，不得有。
2: 宪兵队的木村少佐，
1: 杨世奇到底是什么人？
0: 执行任务吧。
1: 嘿。

0: 天听到周云婉说出的消息，肯定会将杨士奇押送到长沙，因为只要关系到国民党军统的情报，都由日军司令部的宪兵队处理。
1: 那小林那边呢？
0: 小林枪毙杨士奇，就是为了引出游击队前往营救，他一定在法场上布下了陷阱。现在龟田要小林送走杨士奇，我判断小林是绝不会放弃他这一计划的。
1: 嗯，
0: 老六，你赶紧通知游击队，让他们千万不要上当，必须埋伏在这里通往长沙的必经之路，等候着鬼子押送杨士奇的军车，在路上救下杨士奇。
1: 你这几步走的可都是险招啊，万一判断错误，咱们可就功亏一篑呀。
0: 我知道，我有把握。事不宜迟，你赶紧通知游击队，否则时间来不及了。
1: 好，我马上去通知。
0: 好。

0: 杨士奇，你到现在都不肯告诉我你是什么人吗？哼！
1: 爷爷，我是中国人。
0: 怎么问这个呀？他能好好回答吗？这狼
1: 啊，
0: 明天交给你个重要任务。
1: 派几个得力的人把杨世奇押送到长沙，啊，
0: 交给宪兵队的木村少佐。记住，要严格保密，绝不能让任何人知道。
1: 不是，咱们明天不是要公开枪毙他吗？
0: 这是龟田大佐的最新命令。
1: 那咱们这引蛇出洞的计划就布置行了。
0: 当然不会。
1: 那咱们到底该怎么干？
0: 我会找一个替死鬼。
2: 不一样可以引蛇出洞吗？
3: 你们两个王八蛋，老子要杀了你们！
4: 小林中尉，有紧急情况，大佐要你回去。

0: 平坝镇的乡亲们，这个人叫杨世奇，组建了一个所谓的自卫队，其实就是一群地痞流氓勾结在一起，一贯与皇军作对，为非作歹，祸害乡里。这次皇军把他拿获，要公开枪决。
1: 奉劝那些漏网的自卫队员，赶快出来投降，否则后果像他一样。翠翠，别这事儿，是我，咱俩现在是一家人，我救过你，你仔细听我说，这是鬼子的圈套，要枪毙的不是杨世奇，真的杨世奇。 刚被黑狼从牢里带出来，去了长沙，赶紧通知你的同志，不要动手，马上撤离。去通往长沙的路上截住黑狼，救出杨世奇，动作要快，还来得及。

0: 撤。
1: 怎么回事？方队长怎么走了？
0: 不知道啊。
1: 连长也走了。撤。

0: 哎，杨世奇，嘿，哎呀，你是躲过了一劫呀。不过呀，生不如死，你的后半辈子基本上就在这个大牢里度过了，想想还真不如死来的痛快。
1: 嗯，哎，别动，
0: 你最终还是斗不过我黑狼的。

0: 方队长，现在什么情况？
1: 鬼子已经派车把杨世奇送到长沙去了。刚才枪毙的不是杨世奇，这是鬼子的圈套，周围布满了他们的暗哨，我们差点上当。
0: 原来是这样。
1: 这样吧，你们从山上的小路走，翠翠熟悉路，行动吧。
0: 兄弟们，走
1: 走
2: 走。
0: 翠翠，这消息是你告诉方队长的，你怎么知道鬼子枪毙杨世奇是个圈套呢？
3: 我，哎呀，一时也说不清楚，以后慢慢说吧。
0: 赶紧走。
2: 队长
0: 走。

1: 我们杨世奇给毙了！
2: 黑狼，赶紧放了杨世奇，不要做无谓的反抗。
3: 老三，把杨世奇带下来。
0: 好，出来。
2: 过来，
3: 把路给我让开！
2: 再不让开，老子打死他！哎哎哎！

0: 幸亏大家没上他们的当，去接法场。他们早就在法场里设下了埋伏，就是要把你们引出来，一网打尽。
1: 是啊，差点就上了当。
0: 这都是黑狼的点子。这高日的，我早就说他不是个好东西。才当了两天汉奸，比小鬼子还厉害。
1: 翠翠，那么重要的情报，你怎么在这个时候才告诉我们呢？
2: 啊，我是我接到上级的情报，我让翠翠通知大家撤离的。翠翠，翠翠，情报到底是从哪里来的？你为什么不能跟我说？你还有什么事情瞒着我呀？
3: 不是这样的，方队长，情报是一个打入敌人内部的同志在法场上告诉我的，他还说不能告诉任何人他是谁，包括最亲近的人。
2: 原来是这样，我理解了，这是党的工作方式，你做得对，是应该保守秘密。

0: 其实吧，我以前看你挺不顺眼的，觉得你有点自以为是，特别是你把白狐放走这件事，我一直是耿耿于怀。我觉得要不是因为这个，咱们早就把黑狼给干了。
1: 此一事彼一事，当时我是这样想的，如果能够把黑风山的黑狼给联合起来一起打鬼子，那该多好。没想到
0: 你那是太不了解黑狼他们了，狗改不了吃屎哦，你指望他们帮你打鬼子那就不可能。哎，算了算了，不说这个了，过去的就让他过去吧。我知道你是个有情有义的人，这次又救了我的命，如果不嫌弃的话，以后咱们就是兄弟
1: 啊。以后啊？那现在不是吗？
0: 行，以后你的事儿就是我的事儿，只要有需要我的地方尽管开口，我杨世奇万死不辞。
1: 好兄弟，干！
0: 干！
2: 你是怎么安排的？

0: 护送杨世奇这样一个重要的人物，你竟然只派黑狼他们三个人去，你简直就是混蛋！没。
1: 大佐，我准备在法场来一次假枪毙，吸引杨世奇的人来一网打尽，所以押送杨世奇去长沙的事就不敢大张旗鼓，怕走漏风声。
0: 即使是怕走漏风声，你派的人也太少了。
1: 是我考虑的不够周到。
2: 现在说这些还有什么用？错误已经变成了事实，明白吗？
1: 大佐，我保证下次不会再犯同样的错误。
2: 下一次？你以为我还会给你下一次吗？手下之罪，
1: 哼，
2: 都是你干的好事，害我被大佐骂得狗血淋头，你太无能了。
3: 我们也是没办法，对方那么多人来那么突然，我们能怎么办？奇了怪了，他们怎么知道咱们的行动的？

0: 这件事只有我和你知道，我这边的人肯定没有问题，肯定是你那边有自卫队的奸细。
1: 我这边有奸细？不可能，知道这件事的全是生死兄弟。
0: 你回去一定把这个奸细给我找出来，一个个的查，我等着你的汇报结果。

0: 哟，听说你的兄弟都挂彩了吧？没事吧？
1: 当然没事儿。
0: 哦，等等，黑狼，
1: 嗯，
0: 听我一句忠告，不要以为有小林给你撑腰，说到底我是你的长官，有事多向我汇报汇报，说不定今后出了什么事儿，我还能替你顶着，你说是吧？

0: 妹妹，
1: 哎呀，老大，
0: 啊，
1: 小林没骂你什么吧？
0: 还没骂我什么啊？把我骂了个狗血喷头！就咱们三个人知道这个计划，是不是你们出卖了我？
2: 小声点啊！
1: 老大，我没有啊。
3: 我们不可能出卖大哥啊。
1: 哎，老大，你不用怀疑我们俩，我们巴不得杨世琴死呢，怎么可能会救他呢？一定不是我们这边的人泄露的情报。
2: 看我干嘛？我可不知道你们这些事儿。
4: 妮妮，向总统，喝酒，喝酒。
0: 这谁呀？这是。

0: 老四。
1: 嗯，二小姐。
0: 那天我看见团部的秘书周云网过来过，他跟我哥说了什么？
1: 啊，也没说什么，就说要我们去参加什么联合训练，老大没答应他，还把他赶走了。
0: 联合训练？
1: 嗯。
0: 你们之前参加过吗？
1: 没有啊。
0: 那我哥有没有告诉他第二天来干什么？
1: 好像说了。哦，说那个小林中尉交给我们一个什么重大任务。怎么了，二小姐？难道周云婉有问题啊？
0: 我在想问题出在哪儿。
1: 哦，二小姐，没什么事儿，我先进去了。
0: 哎呀，行了行了，走吧。
1: 哎。

0: 翠翠，你是不是有什么事情瞒着我？
1: 什么意思啊？
0: 那天方队长说情报是他给你的，但我明明看到是你制止方队长发号施令的。翠翠，我们俩之间不应该有什么秘密。
1: 这件事情你还是别问我了，我真的不能说，我们是有保密纪律的。

0: 想什么呢？
1: 没什么。
0: 嗯，
1: 你们去哪儿啊？
2: 嗨，不就那混蛋李空山让我们去参加什么联合训练？
3: 这犯人没办法，李空山毕竟是皇协军的团长，我们去敷衍一下。
0: 行了行了，走。

0: 9点。你们怎么回事啊？团部通知8点钟集合，你们整整迟到了1个钟头。
1: 昨天晚上睡晚了。
2: 马老三，你现在已经不是土匪了，是一个军人，需要有点军人的样子。
3: 少跟我来这一套，军人，咱们都是跟日本人合作的。
2: 胡说八道！既然你们是皇协军下面的独立营，就要执行我的命令，违反了军纪，一样要受到处罚。
3: 放你奶奶罗圈屁！
0: 混账！
3: 来，你冲我来一个试试！
0: 什么？你想干什么？
3: 啊！
4: 都给我住手！李团长，
2: 在。
4: 你这样做不利于皇协军的团结吧？
0: 大佐阁下，独立营的人目无军纪，太不把我们长官放在眼里了。
4: 李团长，希望你能改一改你这种容易冲动的脾气。
2: 改。
4: 你们俩跟我过来。黑狼，
3: 哎，
4: 我问你，杨世奇的事情究竟是怎么泄密的？
3: 是这样，我现在正在查，您放心，一定会给您一个交代。
4: 必须要对你身边的人进行一次严格的检查。你们刚刚过来，南保游击队不在你们的人里面掺沙子，如果有什么情况，马上向小林中尉报告。
3: 是，
4: 你先去吧。
3: 哦。
4: 在平坝镇建立日军亲善政府的工作筹备的怎么样了？
5: 已经准备的差不多了。
4: 亲善政府工作非常重要，从来用武力征服一个国家很容易，而想改变一个国家的文化和思想很难。
5: 嘿，
4: 对了，李空山，平坝镇青善政府的镇长就由你来担任了。届时需要一个委派仪式。
6: 让我做镇长？

0: 是的，委派仪式我会亲自参加，以显示大日本皇军对亲善政府的重视。
1: 感谢龟田大佐的栽培，
2: 为了保证大佐的安全，我一定会严密布防。

0: 眼睛模糊，看不清。
1: 眼睛怕光，总流泪。
2: 又酸又胀，真难受。
3: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保健类眼贴，国家团体标准，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轻松养护，缓解眼睛不舒服。如果你有眼睛模糊、干涩、酸胀等问题，赶紧拨打4008970866订购好视力，免费送3天试用装，轻松养护双眼，早贴早舒服，
4: 真的就是不一样。26年大品牌，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0: 轻松养护眼睛，早贴早舒服。
5: 好视力蒸汽眼贴，26年大品牌，好用。
3: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怕光、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89708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6: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7: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3: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保健类眼贴，国家团体标准，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轻松养护，缓解眼睛不舒服。
6: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好舒服。
8: 轻松养护眼睛，早贴早舒服。
9: 好视力26年大品牌，好用。
3: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怕光、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89708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0: 眼睛模糊，看不清。
1: 眼睛怕光，总流泪。
2: 又酸又胀，真难受。
3: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保健类眼贴，国家团体标准，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轻松养护，缓解眼睛不舒服。如果你有眼睛模糊、干涩、酸胀等问题，赶紧拨打4008970866订购好视力，免费送3天试用装，轻松养护双眼，早贴早舒服，
4: 真的就是不一样。26年大品牌，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0: 轻松养护眼睛，早贴早舒服。
5: 好视力蒸汽眼贴，26年大品牌，好用。
3: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怕光、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89708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0: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1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12: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13: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碘茶剂，乐泰亮甲。

0: 小周走，下班回家了。
1: 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
2: 加班没问题，保证按时交活。
3: 刘厂长，这批活要是干漂亮了，我们是不是就不用下岗了？
4: 我爸病了，瘫床上了，我姐一个人照顾不了，我就回来了。
5: 感情你回来是为了照顾你爸？
6: 那你把人好好当什么了？你回来了，人家就乖乖原谅你？你知不知道人家啊？人家为了你都……
4: 他怎么了？

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1: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2: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碘茶剂，乐泰亮甲。我要

0: 你想，小鬼子的部署肯定非常的严密。就算你杀得了龟田和李空山，你觉得你还能回得来吗？
1: 我就没想过要逃。再说，如果能消灭龟田，还有李空山，就算牺牲了，也值得。有种，二龙，就冲你这句话。
2: 明天我杨士奇陪你去，哪怕是豁出命去，咱们也轰轰烈烈的干他一场。
3: 无论如何不能让阿龙去，李空山一定是我党大入敌人内部的一个重要人物。要是误杀了他，我们损失就大了，我一定要阻止他们。
0: 敢！
2: 等一下，没有方队长的允许，你们谁都不能擅自行动。
0: 翠翠，这事不能让方队长知道啊！
3: 不行，我现在就告诉他去。
0: 你，二龙，快！翠翠，翠翠，你先别走。翠翠，你听我说，非要这样子吗？你为什么不能理解我的决定？我是非去不可。
2: 总之，我就是不让你去，你这是无谓的牺牲。
0: 如果真的可以杀了龟田和李空山，那还算是个无谓的牺牲吗？再说了，就算我去了。
2: 也不代表回不来啊！就算是你杀了龟田，又有什么用呢？鬼子会派其他人来的，这没有意义啊！
0: 翠翠，你就不相信我的能力吗？
2: 这跟能力没有关系。总之，我就是不让你去。你要是去的话，我就去向方队长报告。
0: 不，我不去，我真的不去了。
2: 你保证？
0: 我保证。 很晚了，回去休息吧。
2: 你真的不要去啊？
0: 不去。
2: 那我走了。
0: 嗯，去吧。

0: 不会悄悄进城了吧？二龙，翠翠，哎，翠翠姐，哎，龙呢？
1: 他跟杨队长出去了，走了一个时辰了。
2: 啊！
3: 哎呀，
2: 哎，翠翠姐，怎么了？
3: 会不会出什么事儿？
2: 出事儿！
1: 老二、老三。
4: 老大，怎么了？一大早叫我们来啊？看看你们这熊样！
1: 我告诉你们啊，今天啊是平坝镇钦善政府要成立，要任命那个李空山为镇长，龟田也要亲自出面。你们知不知道，如果游击队跟自卫队知道了这件事情，会不会来？这二龙会不会来？
4: 会，
2: 肯定会。
4: 哎，以二龙的个性。
1: 十有八九会，想干掉龟田。
4: 哎，大哥，既然这样，赶紧通知龟田大佐，别让他来了，会有危险的。你脑子有毛病啊？龟田不出现，二龙怎么会出现呢？
1: 老大，
4: 嗯，你是想抓住二龙？
1: 对，
4: 只要抓住二龙，咱们就能在日本人面前立功，还能在平坝镇立住脚。
1: 老大，
4: 嗯，
1: 深谋远虑啊！
4: 早给我拍马屁，赶紧给我换上你们的便装，咱们去城门口看着去。走，
1: 是。

0: 您看看。
1: 哟，哎呦，真晦气！快快快快快走！
0: 谢谢长官。
2: 进去吧。
3: 哎，谢谢。
2: 后面，后面。
4: 幸亏咱们天不亮就进城了，要是搁到现在，肯定进不来了。走。
2: 走吧，走吧。你，
4: 老大，
5: 嗯，
4: 你看那个女的，
2: 哎，我看看，
6: 就是跟，
5: 赶紧的，告诉士兵，把那女的给我放进来，别大头惊蛇，跟着她呀，咱们就能抓住那帮王八蛋，赶紧去，
4: 是。
5: 哎，站住！哎呀，进去吧。
6: 啊！
2: 来，我看看，哎，身上有什么？

各位乡亲，自从皇军进入平坝以后，和乡亲们和平共处，共同建立了大东亚共荣圈，建立了王道乐土。今天，我们平坝中日青山政府正式成立了。下面有请龟田大佐宣布平坝镇新任镇长，大家欢迎。

日本皇军任命皇协军团长李鸿山为新任平坝镇镇长。

0: 乡亲们，今天我很荣幸的担当平坝镇的。
1: 班长，
2: 小弟们，保护大壮。
1: 老四，给我追那女的！
3: 老四，
1: 走，
3: 过来啊！哎，
2: 站住！

0: 这边，给我来，
1: 走，
2: 走，
3: 追。

0: 哎，大爷，你里边请。哟，大爷，
1: 给老子滚开！
2: 走了。

0: 你咋来了？谁让你开枪的？
1: 我担心二龙，所以就跟来了。我也没办法，被人家认出来了，没办法，我才开的枪啊！
0: 都是因为你开的枪，才把那个鬼子和李空山给吓跑的。回去再跟你算账。狗子，
1: 不行，我要去救二龙的。
0: 你救什么二龙啊？你知道二龙在哪儿啊？都是你害的。我告诉你，如果二龙命大，会回来跟我们会合。赶紧走，走啊！

哎！

娘。

Thank you.

0: 是那个网友田板。
1: 真的吗？
0: 兔崽子以为自己穿了马甲就不是王八了。
1: 他们怎么会跑到这里来？不会冲着我们来吧？
0: 福生，你先回去报告队长，我跟过去看看情况。
1: 好，你自己小心点。
0: 嗯。
1: 连长，连长，
2: 怎么了？
1: 我和狗子在山上巡逻，发现了一对伪装的小鬼子，那个带头的就是上次投靠土匪的王有田。
2: 他们几个人？
1: 人不多，也就四五个，但是他们看起来很低调，好像不想被人发现，看上去应该是冲着我们来的。
2: 方队长，我带几个兄弟过去对付他们。
3: 好
2: 啊。
4: 哎，二龙，我也去。
5: 你去哪儿啊？你是帮二龙还是帮鬼子？
4: 你
2: 翠翠，你留在这儿吧，我可以应付。走。

0: 怎么没人呢？明明是从这个地方追过去的。连长，狗子不会出什么事了吧？
1: 跟走啊！走，走，走，跟走，跟他走，走，走。
2: 哎呀，你们不用找了，现在人在我们手里。
3: 王有田，
2: 哼，我不是什么王有田，我是大日本皇军山田一郎中尉。
0: 连长，别管我，杀了他们。
2: 二龙，你害死我的特战队员，现在我也要你尝尝看着自己的手下被人杀死是什么滋味。赶快放下武器投降。
3: 阴鬼子往西边走。嗯，
4: 连长，狗子怎么办？
3: 没事，鬼子要杀他早动手了。往西边撤，撤，
2: 追，停！这群游击队竟然丢下自己的同伴不管了，留着你也没什么用了。
0: 哎，别，皇军，我不想死，我真的不想死，你别杀我！我知道他们去哪儿了，我带你去找他们。
2: 哼，果然是个胆小鬼，起来，前面带路，
0: 起来，
1: 走，
0: 在那边，
1: 快点。

0: 就是两发了，队长，看来我们是冲不出去了。与其让他们抓到，倒不如我自行了断。我绝对不会当俘虏的。
1: 小一军，不到最后的时候，还不知道谁输谁赢呢。只要活下去，就有机会。

0: 别盖瞎，我们投降，别动，三炮王头，搜！
1: 是，
2: 趴下。
0: 把他们带回去。
1: 是，走。走，连长，这回啊，咱们可算是赚着了吧？啊，哎，你看看咱抓的这两个小日本鬼子，军衔还都不小呢，够咱哥几个喝一壶了吧？够了。
0: 狗子，哎，你这次可立了大功了
1: 啊！连长，口说无凭，来点实际的，把你的双枪借我使两天吧。
0: 哎，你胆子不小啊，
3: 活得不耐烦了，惦记连长的枪，
1: 说说也不行啊。
3: 不跟你惦记，
0: 臭小子。
4: 狗哥，我的枪给你吧。
1: 快点，走！快点，是你，是你，你个狗耐奸，到黑风山还想杀了我们，我弄死你！
5: 不要动手，我们共产党有优待俘虏的政策。
6: 胡乱，哼！我问你，游击队里是不是有你们安排的内线？哼，狗官，是不是他给你们发的消息？
5: 你，
0: 哎，你什么意思啊？
6: 啊，什么意思？他心里清楚。
5: 杨队长，翠翠的事情我自有分寸。来人呐，把这两个鬼子压下去。
1: 是。
3: 走，走，走，
0: 快，
3: 走。
5: 杨世杰，你把话说清楚，你为什么三番五次的冤枉我？我到底哪儿得罪你了？
7: 翠翠，你先去审那两个鬼子。
0: 来，
5: 队长，我
7: 去呀，
0: 去吧。好。

0: 方队长，
1: 嗯，
0: 虽然你们不愿意听，但我还是得说，你们也不想一想，哎，那小鬼子怎么那么快就摸上来了？碰巧啊，我这个人就不相信巧合，一定是有内奸。

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神农化糖穴位私聊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私聊，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10天量19.8，10天量19.8就能体验到糖尿病人专用贴给您带来的实惠。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10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10天量19.8，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10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10天量19.8，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10天量19.8，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10天量19.8，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10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10天量19.8，10天量19.8就能体验到糖尿病人专用贴给您带来的实惠。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10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10天量19.8，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

在就订购，十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十天量19.8，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十天量19.8，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十天量19.8，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十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十天量19.8，十天量19.8，就能体验到糖尿病人专用贴给您带来的实惠。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十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十天量19.8，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十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十天量19.8，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十天量19.8，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十天量19.8，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十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

0: 十天量19.8，十天量19.8就能体验到糖尿病人专用贴给您带来的实惠。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十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2: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3: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4: 山水为卷，人间作序。千年属地如星河璀璨，从自然盛景到千年文脉，从烟火日常到安逸时光，四川的每一面都值得珍藏。手机内存备好，相机充满电，毕竟四川的美根本拍不完。锦绣天府，安逸四川。
5: 100个人的心中有100道不同的川菜，川菜是一坛豆瓣，是一捧花椒，也是一块烟火，一味江湖。在四川卫视，我们有一方小院，厨房有老汤，枝头挂明月，一犬一木，三餐四季，一菜一风格，百菜有百味，活色生鲜处，人间正沸腾。我们邀你来这里，用炊烟装点川菜的院子；我们邀你在这里，用川菜传递治愈的力量。四川卫视川菜开放日，每周二21:20，一起开放川菜之约。
6: 本节目由三金西瓜霜特约播出。
7: 加班没问题，保证按时交活。
8: 刘厂长，这批活要是干漂亮了，我们是不是就不用下岗了？
9: 我爸病了，瘫床上了，我姐一个人照顾不了，我就回来了。
10: 感情你回来是为了照顾你爸？
11: 那你把人好好当什么了？你回来了，人家就乖乖原谅你？你知不知道人家啊？人家为了你都……
9: 他怎么了？

0: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眼睛模糊，看不清。
2: 眼睛怕光，总流泪，
3: 又酸又胀，真难受。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保健类眼贴，国家团体标准，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轻松养护，缓解眼睛不舒服。如果你有眼睛模糊、干涩、酸胀等问题，赶紧拨打4008970866订购好视力，免费送3天试用装，轻松养护双眼，早贴。早舒服，
4: 蒸的就是不一样。26年大品牌，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1: 轻松养护眼睛，早贴早舒服。
3: 好视力蒸汽眼贴，26年大品牌，好用。
0: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怕光、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89708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5: 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6: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保健类眼贴，国家团体标准，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轻松养护，缓解眼睛不舒服。
5: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好舒服。
6: 轻松养护眼睛，早贴早舒服。
5: 好视力26年大品牌，好用。
0: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怕光、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89708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 眼睛模糊，看不清。
2: 眼睛怕光，总流泪，
3: 又酸又胀，真难受。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保健类眼贴，国家团体标准，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轻松养护，缓解眼睛不舒服。如果你有眼睛模糊、干涩、酸胀等问题，赶紧拨打4008970866订购好视力，免费送3天试用装，轻松养护双眼，早贴早舒服，
4: 蒸的就是不一样。26年大品牌，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1: 轻松养护眼睛，早贴早舒服。
3: 好视力蒸汽眼贴，26年大品牌，好用。
0: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怕光、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89708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7: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8: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9: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0: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真情剧场由万通筋骨贴特约播出，万通筋骨贴痛了来一天。哎呦。

0: 方队长，
1: 嗯，
0: 虽然你们不愿意听，但我还是得说，你们也不想一想，哎，那小鬼子怎么那么快就摸上来了？碰巧啊，我这个人就不相信巧合，一定是有内奸。
2: 杨世奇，你能不能不要钻那个牛角尖？就算是有内奸，也绝对不会是翠翠。我可以人格担保，翠翠不是这样的人。
0: 二龙，你太天真了。我跟那翠翠无冤无仇，我为什么要怀疑她？那是她值得怀疑。二龙啊，你们分开那么长时间了，你要知道人是会变的。你跟翠翠才重逢多长时间？你觉得你现在了解她吗？
2: 你
1: 行了，别再争了。翠翠的事情要等调查清楚才能下结论。我们继续讨论。

渴了吧？来，喝点水。来，我知道当俘虏的感觉特别不好受。不过，你们既然做了俘虏，那再回去的话。

0: 你们一定会被你们的弟兄看不起，你们已经没有退路了，不如考虑一下跟我们合作。其实，最后遭殃的都是咱们普通的老百姓。如果你们不是从日本来侵略我们中国的话，
1: 你们也都在自己的家乡过着舒舒服服、安安乐乐的日子，不是吗？你说的很对，战争带来的全是痛苦，没有谁愿意背井离乡。可是作为军人，我没有别的选择。我和我的妻子结婚的第二天， 我就离开了他，被派到了这里。现在我都已经记不起来他长什么样了。战争几乎毁了我的全部生活。说真的，我很后悔。如果我能做点什么来阻止这场该死的战争，那就好了。
2: 太好了！如果所有的日本人都能像你这样想的话，那我们也很快就能和平了。既然这样，你能不能告诉我，你们这次来的真正目的是什么？可以。别动！等我就打死你！
1: 带我出去！开门！别动！别动！你想干嘛？动动我就打死他！走！别动！
3: 你是什么人？为什么会被他们怀疑成内奸？队长，我想起来，龟田大佐讲话那天，我负责会场检查，那个向天空打枪的人，就是他。哦。
1: 是你先开枪破坏了游击队的行动。你为什么要这么做？让我想想，你这么做只有两个原因：第一，你是我们的人；可是我并没有听说游击队里有我们的内线。第二种可能，我听小林君讲， 李空山曾经娶过一个女游击队员，这个人就是你吧？你破坏了游击队的行动，就是为了救李空山，我说的对吗？
4: 不对，我干嘛要救他？<笑>
1: 你为什么会有这么大反应？看来我是猜对了。
4: 你就是为了救李空山，因为李空山跟你一样是共产党。不是，他不是共产党，他是汉奸，我恨死他了，我杀了他都不解气。
1: 真的吗？<笑>那等我回去抓了李空山，亲自审问，不就真相大白了吗？他又不是我们的人，你抓他干嘛呀？你杀了他也没有用的。
5: 你越是这么说，我就越相信他是你们的人。否则，一个汉奸的生死，你会这么在乎吗？哈哈哈哈哈！队长，队长，队长，不好了！
6: 什么事？
5: 我们有两名战士被打晕了，翠翠和两名鬼子也不见了。
6: 什么？
5: 肯定是翠翠把人给放走了，我早说她是奸细，你们还不信？
6: 行了，别再说了，追！

0: 山田追回来，发生什么事了？哎呀，来不及解释了，方队长，赶紧派人把山田追回来，否则的话要出大事的。
1: 好，二龙、杨世奇，你们带人分头去追山田。
2: 好，走，
3: 走，走，走。
0: 秋翠，你现在怎么样？我看看。
4: 没事。
0: 慢点啊，
4: 坐下，
1: 坐，小心。
0: 山田从我们这里逃跑，游击队根据地也就暴露了。翠翠，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4: 不行，我得赶紧进城去。
1: 你还没交代清楚呢，想去哪儿？
4: 不是啊，再不去就来不及了。
1: 翠翠，你告诉我，到底怎么回事？
4: 事已至此，我只能告诉你们了。其实，李空山是我们的同志，我。 这是一个机密的事情，我也受人监才知道的。还有啊，上次我破坏你们的行动，其实就是为了救他。可是我最终还是暴露了。那个山田已经知道李空山就是我们的同志，那个山田回去以后一定会杀了他的。
1: 你怎么不早说？李空山是共产党？
4: 是啊，而且他其实暗中帮过我们好多次了，只是我们都不知道。
1: 还有啊，那次我们救杨世奇，其实也是李空山告诉我的情报。要不然的话，我们都会中了鬼子的奸计的。那只是你的一面之词，谁能作证？
4: 那我们就把李空山救出来啊，救出他来以后，就一切真相大白了。
1: 对啊，那赶紧行动吧。翠翠，你脚受伤了，不宜行动。我和杨世奇一起去救人，你们留在这里等着转移吧。
5: 行，就这么办。嗯，走吧。小心啊！我刚刚得到的消息，山田中尉被敌人俘虏了，但是他已经成功的逃了出来，已经脱险了。哼，山田不愧是特战队的队长，深入虎穴，竟能全身而退，还真有点本事，啊！

0: 你带着这么多的弟兄到我府上来，你想怎么样？
1: 哦，李团长，我奉山田中尉之命来带你去总部受审。
0: 审讯我？
1: 啊？
0: 为什么？
1: 去了不就知道了吗？走吧，李团长，赶紧跟我走一趟吧。要是动起手来，咱们大家都不好看呐。

0: 黑狼已经把李空山带走了。
1: 看来翠翠说的没错，二龙，先别冲动，我们找机会再下手。嗯。
2: 山田中尉，那李空山啊，我给您带来了。
3: 哦，好，我要亲自审问他。另外，你立刻带人，按照我指明的地点去剿灭游击队。
2: 好嘞。
4: 山田中尉，我想知道你为什么要抓李空山。
3: 这个你暂时没必要知道。
4: 皇协军内部的一切事务我都有权利知道，

0: 这是龟田大佐赋予我的使命，我想这你应该清楚。
1: 我怀疑李空山是游击队的内线。
0: 这事情我怎么不知道？现在我马上就要汇报给龟田大佐。
1: 不，请你不要这样做，在我没有查清楚之前，请不要让大佐知道。等我查清楚了，我自然会向大佐汇报。我知道大佐很器重李空山，我保证，如果李空山是自己人，我绝不会冤枉他。但如果他是敌人，那我也绝不会放过他。

0: 二路啊，看他出来了，
1: 好像是有什么行动。
0: 我们怎么办？
1: 再看看。
2: 立刻调集两个小队的兵力，把李空山押往长沙。
3: 嗨，走，
2: 快去。

0: 我们偷偷跟着他们。
1: 好嘞，
0: 走。
2: 你实话告诉我，你到底是不是敌人的内线？
3: 怎么连你也不肯相信我？
2: 那山田中尉为什么那么肯定呢？
3: 那你就要去问他了。也许是他看我不顺眼，故意要害我吧。
2: 山田中尉他一向是公私分明的，你又没有得罪过他，他为什么要害你？
3: 周秘书，你跟了我这么久，很清楚我的为人。如果你相信我的话，就不会说这些话了。
2: 我当然相信你，如果你是被冤枉的，龟田大佐一定会还你清白。
3: 哼，我看没那么容易吧。我很清楚，这次去长沙就是九死一生，日本人的手段我们又不是没见过，他们肯定会对我严刑逼供，屈打成招，就算是没罪也会变成有罪。心长在我的身上，我又不能挖出来给他们看，怪只怪我自己，当初以为死心塌地的做了伪军就能找到日本人去做靠山，没想到啊，结果还是靠不住。
2: 你别这么说，清者自清，你要对自己有信心啊。
3: 周秘书，我希望你能够看在我们这么多年的份上，如果我跟山田走了，那就是死路一条。你我都清楚，日本人他是不会给我公道的，想想办法放了我吧。
2: 不行，我不能这么做，请你相信我，我一定会帮你说好话，你会没事的。

0: 李团长，你现在的心情是不是很忐忑呀？不知道再过几个小时，你还是不是李团长？
1: 山田中尉，现在事情还没有最后的定论，说不定李团长是清白的。
0: 怎么回事？下去看看。嗨。

等等，那有个屋子，躲进去吧。啊，走。

0: 打鬼子这种好事怎么能少得了我们？便宜不能都让你一个人占了。
1: 田队长，我们连长呢？
2: 带着李洪山先走了，估计在附近。

0: 安薇，把你的情况都告诉我了。
1: 翠翠，她是你的未婚妻吧？那天我把你的未婚妻娶回家，你一定恨死我了吧？
0: 恨得咬牙切齿，恨不得把你的皮给剥了。但是呢，现在我又不恨了。我知道你这样做是为了救翠翠，翠翠欠你一条命，我来还。我决定了，我豁出命去也要把你救出来。
1: 好兄弟，难怪日本人把你恨得咬牙切齿啊，真是一条血性的好汉子。
0: 我只是个粗人，你才是好样的。深入敌人内部，把这么重要的情报提供给我们。
1: 现在说这些也没什么意义了，好不容易才获得了日本人的信任，没想到这么快就暴露了，真是可惜啊。
0: 李团长，你可别灰心啊，只要有一颗抗日的心，哪里都是战场。对了，游击队的方队长他还期待你加入队伍，和我们一起抗战，把那些日本鬼子打回老家。
1: 说得太好了，把他们赶回家。就这么干。
2: 别动，别动，再动我就一枪毙了你。李空山，原来你真的是内奸，为什么要骗我？
1: 好，我告诉你，为了把日本侵略者赶出我们的国土，为了让我们四万万同胞不当亡国奴。
2: 你少跟我说这种大道理，你就是一个无情无义的人。你知不知道这么多年我一直都那么的喜欢你，我一直在心里默默的关心你，可你呢？你为什么要欺骗我的感情？
1: 我根本就没有答应过给你什么承诺，更谈不上欺骗你的感情，因为我们根本就不是一路人。
2: 你，李空山，你现在只是头脑发热，你是被游击队鬼迷了心窍。我现在只要一枪毙了他，你就可以证明你对大日本的忠心。就凭司令对你的器重，我可以在他面前替你说好话，我可以带你回南京，我可以把这件事情圆过去，他们还是会再给你一次机会的，李空山，我求你了，不要再执迷不悟了好吗？
1: 不要再费口舌了，真正执迷不悟的是你。另外我记得告诉你，你就是说破大天了，我也绝不会跟你回去的。
2: 你
1: 开枪吧。
2: 之前

0: 这是我们的大将军破屋子，走上去看看。 周云婉，巴格亚路，你这个该死的女人，你是不是放走了李空山？我杀了你！
1: 你杀呀！你要是敢杀了我，我爹和司令都不会放过你的。
0: 夫人，巴格亚路，快给我追！

0: 看来周云婉他对你是一往情深，你没有动心吗？
1: 没有，道不通不相为谋，我跟他是不可能的。
0: 再往前面去就是游击队的根据地了。
1: 啊，终于要见到同志们了。
0: 方队长，方队长，这就是李空山同志。
2: 李空山同志，你辛苦了，你为抗日敌后工作做出了很大的贡献。我是平坝镇游击队的队长方志勤，欢迎你归队。
0: 谢谢你，方队长，谢谢同志们。
3: 李空山同志，实在对不起，是我暴露了你。
1: 翠翠同志，我也要谢谢你啊，要不是你及时通知了同志们营救，我可能这会儿已经身首异处了。
3: 话虽如此，可终究是我暴露了你，让你失去了这么好的潜伏机会。
1: 哈，虽然有些可惜，但是塞翁失马焉知非福呢。一想到以后要跟同志们并肩作战杀鬼子，我就觉得很痛快。

0: 我就知道这帮王八蛋会救李空山的。老大，正好把他们给一锅端了，回去在小四郎面前，咱们就立了大功了。给我狠狠的打！
1: 隐蔽，
2: 快！

0: 怎么黑狼也在这儿？
1: 依我看，咱们三个人呢，从后面包抄他们。
0: 好。

0: 进去！快追！
1: 快！

0: 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期糖方牌医用寻味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1: 多眼、
2: 多食、
3: 多尿、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1: 乏力、
2: 消瘦，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1: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1: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0: 贴。
3: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赶紧饿。
0: 贴。
4: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0: 贴。
5: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0: 贴贴贴。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5: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5: 贴一贴。
0: 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如果你有多饮多食多尿、消瘦、乏力等糖尿病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糖尿病已经受到了影响，二期糖方牌贴一下。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优势二，贴中内置磁片，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温经通络。优势三，价格实在，货到再付款，10无理由退货退款。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5: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5: 贴一贴。
0: 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1: 多饮
2: 多食
4: 多尿，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1: 乏力
2: 消瘦，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1: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1: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0: 贴。
3: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赶紧饿。
0: 贴。
4: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0: 贴。
5: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0: 贴贴贴。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5: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5: 贴一贴。
0: 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如果你有多饮多食多尿、消瘦、乏力等糖尿病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糖尿病已经受到了影响，二期糖方牌贴一下。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优势

0: 耳，贴中内眦磁片，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温经通络。优势三，价格实在，货到再付款，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1: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1: 贴一贴。
0: 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2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2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2: 多饮
3: 多食
1: 多尿，
0: 2期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1: 乏力
3: 消瘦，
0: 2期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2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2: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2: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0: 贴。
3: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赶紧饿。
0: 贴。
4: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0: 贴。
5: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0: 贴贴贴。2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1: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1: 贴一贴。
0: 2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如果你有多饮多食多尿、消瘦、乏力等糖尿病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糖尿病已经受到了影响，2期糖方牌贴一下。2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优势二，贴中内眦磁片，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温经通络。优势三，价格实在，货到再付款，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1: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1: 贴一贴。
0: 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2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2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2: 多饮
3: 多食
1: 多尿，
0: 2期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1: 乏力
3: 消瘦，
0: 2期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2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2: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2: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0: 贴。
3: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赶紧饿。
0: 贴。
4: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0: 贴。
5: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0: 贴贴贴。

0: 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1: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1: 贴一贴。
0: 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如果你有多饮、多食、多尿、消瘦、乏力等糖尿病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糖尿病已经受到了影响，二期糖方牌贴一下。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优势二，贴中内置磁片，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温经通络。优势三，价格实在，货到再付款，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1: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1: 贴一贴。
0: 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1: 多饮
2: 多食
1: 多尿，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1: 乏力
2: 消瘦，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1: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1: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0: 贴。
3: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赶紧饿。
0: 贴。
4: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0: 贴。
5: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0: 贴贴贴。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1: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1: 贴一贴。
0: 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如果你有多饮、多食、多尿、消瘦、乏力等糖尿病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糖尿病已经受到了影响，二期糖方牌贴一下。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优势二，贴中内置磁片，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温经通络。优势三，价格实在，货到再付款，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1: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1: 贴一贴。
0: 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

0: 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1: 多眼、
2: 多食、
3: 多尿、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3: 乏力、
2: 消瘦，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1: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1: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0: 贴，
2: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赶紧饿。
0: 贴，
3: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0: 贴，
4: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0: 贴贴贴，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3: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4: 贴一贴。
0: 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如果你有多饮、多食、多尿、消瘦、乏力等糖尿病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糖尿病已经受到了影响，二期糖方牌贴一下。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优势二，贴中内置磁片，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温经通络。优势三，价格实在，货到再付款，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3: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4: 贴一贴。
0: 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1: 多眼、
2: 多食、
3: 多尿，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3: 乏力、
2: 消瘦，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1: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1: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0: 贴，
2: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赶紧饿。
0: 贴，
3: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0: 贴，
4: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0: 贴贴贴，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3: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4: 贴一贴。
0: 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
5: 眼睛模糊看不清，
6: 眼睛怕光总流泪，
7: 又酸又胀真难受，
8: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

0: 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保健类眼贴，国家团体标准，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轻松养护，缓解眼睛不舒服。如果你有眼睛模糊、干涩、酸胀等问题，赶紧拨打4008970866订购好视力，免费送3天试用装，轻松养护双眼，早贴早舒服，
1: 蒸的就是不一样。26年。大品牌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2: 轻松养护眼睛，早贴早舒服。
3: 好视力蒸汽眼贴，26年大品牌，好用。
0: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怕光、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89708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4: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5: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保健类眼贴，国家团体标准，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轻松养护，缓解眼睛不舒服。
4: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好舒服，
5: 轻松养护眼睛，早贴早舒服。
6: 好视力26年大品牌，好用。
0: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怕光、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89708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7: 眼睛模糊看不清，
8: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真难受。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保健类眼贴，国家团体标准，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轻松养护，缓解眼睛不舒服。如果你有眼睛模糊、干涩、酸胀等问题，赶紧拨打4008970866订购好视力，免费送3天试用装，轻松养护双眼，早贴早舒服，
1: 蒸的就是不一样。26年大品牌，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2: 轻松养护眼睛，早贴早舒服。
3: 好视力蒸汽眼贴，26年大品牌，好用。
0: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怕光、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89708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9: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1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11: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12: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13: 客官里边请。

世界的角落，成长的故事悄然发生。剥开竹笋的清脆，是山野间最动听的音乐。坚定的向上爬，像在完成一场伟大冒险。美好的一天从打个滚儿开始，在清风里打盹儿，梦里都是竹叶轻响。在阳光下发呆，像在思考宇宙最神秘的问题。和朋友一起，整片天地都是满满的欢喜。从掌心托起的温热，到怀抱满盈的重量。成长是一场静静发生的情境，也是无数个笨拙却闪光的努力瞬间。而每一个见证他们成长的我们，都在不知不觉间被温柔治愈。时光有幸，万物有灵，回到这座焕新的树屋，新的情欲正在酝酿，新的故事正在萌芽。每周五晚9:20，成长吧大熊猫2026温暖回归。成长四季，陪伴如一。

0: 合适的，你带一儿一女，我带一女两儿，一个没了男人，一个没了女人，一个带着两个孩子的寡妇，这一进门多了三张嘴。
1: 我爸冤死这么多年，到现在还没个说法呢。现在还想着怎么嫁人。
2: 咱们俩的事儿，
3: 不，咱俩走到今天不容易。
4: 姐。你管弄我管不管？
0: 不，你就没事找事儿吧你？
4: 不要！跟他在一起，在别人看可能是不般配，两家孩子凑一块鸡飞狗跳。但我自己心里觉得暖。
0: 咱俩过日子，咱俩只要是将心比心的，
4: 我能遇到仙姬，是我的福气。我们一家人互相理解，日子要过得更好。

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1: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2: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3: 痛痛痛，
4: 啦啦啦，
5: 挤挤挤，快快快，
6: 喂喂喂，肠胃宁，
2: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这段时间孩子高考特别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每天一罐哦。
3: 痛痛痛，
4: 啦啦啦，
5: 挤挤挤，快快快，
6: 喂喂喂，肠胃宁，
2: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1: 真情剧场由万通金谷天特约播出，万通金谷天痛了来一天。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放。

怎么回事？怎么回事？他牺牲了。怎么会这样？去了，我答应，活出命，也要把他给带回来。我没做到。

0: 李团长，没想到你刚和自己的同志见面就牺牲了，真是非常的令人惋惜。游击队的同志们知道你要来，都非常期待与你共同分享你的战斗经历。战争是残酷无情的，你长期潜伏在敌人内部，心里承受着巨大的压力，与敌人斗智斗勇，为中国人民抗击日本帝国主义的战斗提供了许多有力的情报。战争是残酷无情的，革命就少不了要流血牺牲。你的死是重于泰山的，你是我们的好榜样，也是抗日的英雄。你的大无畏的革命精神和不屈不挠的斗志，激励着千千万万的中国人民团结起来，直到取得抗战的胜利。李空山同志，你安息吧。
1: 老板娘，走了。
2: 哎，走好啊，下次再来啊。
1: 嗯。
3: 老大，好消息啊！最近呢，我们可是进了不少银子，真是赚了个钵满盆满呢！来来来来，
4: 老板娘，有位置没啊？
2: 哎，坐上面呗，上面有位置呀。
4: 啊，好嘞。
5: 老三、老四，你们啊，拿打头，剩下的分给兄弟们，让他们也高兴高兴啊。
6: 好，谢谢大哥。
5: 老板娘，
2: 哎，
5: 老板娘，过来。
2: 长官喊我什么事儿吗？
5: 你叫什么？
2: 长官，你可以叫我柳三娘。
5: 哦，柳三娘，好，那是真好啊。哎呀。你店里交治安费了吗？
2: 长官，我丈夫刚刚去世不久，把这店面留给我，已经是入不敷出了。
5: 嗯，
2: 手头真的没有什么闲钱，恳请长官通融一下，容我缓一段日子。
5: 你看别人都交，就你不交不合适啊。我黑狼做事很公平啊，既然交不出钱，那就拿你的人来抵债吧。
2: 救命啊！
7: 快去，快去！
2: 救命啊！
7: 住手！你们干什么？放开他！
2: 别打了！别打了！
7: 不是，不是，不是！
2: 别打了！别打了！
5: 你就得跟我走，给我看着。
2: 知道了，不交，不交，不交，
5: 交，
2: 不交。
5: 好好好，不等了，改天再找你。啊！
8: 这个王八蛋现在更是无法无天了，竟然明目张胆收取老百姓的治安费，居然还强奸妇女，我看他比小鬼子还坏。
9: 没想到黑狼当了汉奸以后更加变本加厉了，真后悔没把他给杀了。
8: 我早就说过他不是个好东西，穿着黄协军的衣服干的还是土匪的事儿，像这种王八蛋就该一刀一刀活剐了他。
9: 黑狼确实该死，但是要杀他没那么容易。我们已经跟他交过几次手，半点便宜没占到。
2: 二龙说的对呀，我们游击队连番苦战，元气已经大伤了，要杀黑狼不能急于一时。
8: 黑狼一天不死，平坝镇的老百姓就要多受一天的苦。反正我是忍无可忍了，我必须要趁早杀了这个王八蛋，以绝后患。
2: 杨队长，你不能太固执啊，黑狼已经今非昔比了，要杀他要从长计议。
8: 从长计议？从长计议？我没那个闲工夫。你们说多少次杀他的好机会都给错过了，你们咋想我不知道，反正我受不了这口气。
10: 杨队长，你不要冲动，方队长也是为了你好，不想让你冒险吗？
8: 为了我好就一起去杀黑狼？说其他的那都是白扯。一句话，干还是不干？
9: 兄弟，你别那么急行不行？你不能跟大家商量商量，听听大家意见吗？
8: 你弄清楚了，老子是自卫队的队长，不是你们游击队的人，我干什么不需要你们来批准。我知道你们不敢去冒这个险，无所谓，你们不去啊，老子自己去。
2: 杨队长，
10: 杨队长，
2: 哎呀，杨世熙也太意气用事了，我真担心他捅出什么娄子来。
10: 哎，也难怪他了，我理解他的心情，他和黑狼本来就有私人恩怨，之前自卫队前任队长就是被黑狼杀死的，新仇旧恨加在一块儿，他难免会冲动。
9: 方队长，这样吧，我单独跟他聊聊，两个男人单独说话比较方便。
2: 也好。

0: 你还在生闷气呢？我问你，你是不是真的想杀黑狼？
1: 给一句痛快话，如果我去，你去不去吧？
0: 废话，咱们做兄弟的，有福同享，有难同当。如果你真的决定去杀黑狼的话，我做兄弟的，上刀山下火海，也要陪你去。
1: 行，啥也别说了，有你这句话就够了。嗯，就算我杨世奇死了，我也心甘情愿。如果有下辈子，咱俩还做兄弟。啊，<笑>
0: 什么下辈子？咱们肉麻的话留到下辈子说。对了，你有没有想好怎么去杀黑狼？
1: 倒也不着急这两天杀他。
0: 我再去打探一下，回头告诉你。你怎么又犹豫了？
1: 我犹豫个屁呀！哎，这事儿总得计划两天吧，是不是？要不然黑狼没抓着，咱们俩的命都送进去了。
0: 好，我听你的。但你记住了，一人计短，二人计长。以后有什么事情，跟兄弟们好好商量商量，别钻牛角尖了啊。
1: 知道。

0: 呀！
1: 哎，慢用啊！
2: 来了，
1: 哎，嘿，里边请，
2: 慢用，
1: 哎，这边坐啊，哎。
3: 都给我听着，闲杂人等都给我滚开，老子今天要在这儿吃饭。
4: 哎，等等等等，长官，您消消气，我们这楼上有上好包间，几位

0: 小的不知道哪得罪您了，您看你们这样，把客人都吓跑了，我这生意不好做。要不这样，今天长官你们吃什么喝什么，全算在柳三娘头上，我请客。哎，嗯，
1: 这几句话说的还像句人话。柳三娘，上次。 你说你丈夫死了，我就琢磨着，你跟我们老大正合适，正好我们老大对你啊还有点意思。我可告诉你，我们老大现在在这镇上，那可是呼风唤雨的人物。你要是跟了他，那是八辈子修来的福分，吃香的喝辣的，荣华富贵享之不尽。怎么样？就这么说定了啊？啊？
0: 可千万别敬酒不吃吃罚酒，
2: 扫了我们老大的兴啊！啊，我们老板娘可不是这种人。虽然掌柜去世了，但是我们老板尸骨未寒之际，另嫁他人，你们就不要打歪主意了。
3: 你他妈我屁了你！
2: 有话好好说，好好说。那是伙计，不会说话。你看大人不计小人过，你就饶过他一次吧。要不，要不这样，明天我就在这儿。
0: 在留个包厢，请大掌柜喝酒，当面和他道歉，和他说清楚，不知道大掌柜赏不赏这个脸。哼，看在柳三娘的面子上，今天饶你个兔崽子不死。柳三娘，以后要好好管教管教你的伙计，少多嘴。要是让我们老大知道了，他可没有我那么仁慈。
2: 好，我会好好教训他的。
0: 那就这么说定了，明天我们老大来喝酒。
4: 你要好生伺候，不可怠慢。哎，好，那，长官，您先喝点茶，很快上菜。嗯，上菜。
5: 我和杨世奇谈过了，他答应会跟我商量，不会轻举妄动的。嗯，
2: 这样也好，杨世奇，只有你能劝得动他。嗯，
4: 连长，连长，杨世奇不见了。
5: 什么？
4: 我看他这么晚都没回来，就去房间找他，没想到他连枪都不见了，我赶快来通知你们。
0: 糟了，杨世奇一定单独行动了。这个杨世奇，怎么能说走就走了呢？
5: 这个混蛋还说不急着杀黑狼，没想到自己偷偷跑去了。哎，三炮，咱们去追。
0: 等等，
4: 好，你们一定要注意安全，一定要平安回来。
5: 好，走，
0: 小心点儿。

0: 老三，看看这帽子正不正，哪儿合适不合适？哎
1: 哎哎哎呀哎呀，老大呀，你今天太精神了呀。
0: 嘿，那是啊。哎，我问你
1: 啊，
0: 那柳三娘亲口答应要请我吃饭呢？
1: 千真万确呀。

哎呀，被老大您看上，那还不是脸上有光的事情啊！估计这柳三娘心里早就乐开花了，正迫不及待的百爪挠心的等着您呢啊！

0: 把你乐那样，还说的一套一套的。不过啊，这柳三娘确实是个尤物，我黑狼想要的东西总能得到。
1: 那是啊，
0: 走
1: 走。

方向是齐啊，他不会在黑狼家附近动手，跟着他。

0: 刘三娘，三娘，
1: 长官，老板娘已经为您订了最好的包间，请您跟我来吧。嗯，
2: 老大，这小子可算是长记性了啊。
1: 请。老板娘，那位长官已经来了，说是非要见你。
3: 你去外面招呼客人吧。
1: 哎，老板娘，有事你叫我。
3: 别管了，我自己的事情我自己来应付。

0: 现在可是个好机会，趁他们没有防备，一口气把黑狼干掉，你看怎么样？
1: 好，但是我们一定要小心，不能贸然行动，明白了吗？
0: 好。
2: 刘三娘，我们老大自从见到你就一直对你念念不忘啊，这可是你烧香拜佛都求不来的福分，还不好生伺候。
3: 长官，三娘不过是一介贱民，那配得上长官您呢？您能来赏这个脸吃这个饭，就是我最大的荣幸了。你看三娘作为一个女人，一个人打理这个店也不容易，你放我一条生路，您大恩大德，三娘我一定永世不忘。我们这小店要是有盈利，有十分盈利，八分我全都孝敬长官。
4: 咱先不谈这个，我告诉你啊，只要你跟了我，是有吃有喝，以后啊我会好好疼你的。
3: 三娘刚丧夫不久，理应恪守妇道，作为一个寡妇，这传出去，我这辈子估计都抬不起头做人。再说了，长官要是跟一个寡妇有染，这也有失您的体面，长官三思啊。
4: 少他妈跟我来这套，我告诉你，敢在我背后说坏话的人还没生呢。三娘，你别敬酒不吃吃罚酒，你就跟我得了，
5: 去吧，
4: 来吧。来吧。
6: 我跟你说，
3: 不要。

0: 娘，外面客人都要把菜退了，都在闹事儿，都让你亲自去解释一下。啊，
1: 长官，我先下去看看，马上就回来。
2: 你不能走，走了我多扫兴啊！
3: 我就，
2: 老三，你下去看看，谁要是敢不服气的话，我毙了。
0: 是，
1: 使不得，使不得。长官，我这还要做生意呢，你要这样得罪客人，我以后怎么做生意啊？求求你了，让我去处理一下，我很快就会回来。
2: 嗯，快去快回啊。

0: 二姐，想杀老子没那么容易。愣着干嘛？赶紧追呀！
1: 是。

0: 你们怎么来了？
1: 怎么单独行动也不跟我说一声？你快走！
0: 不行，老子要干掉黑狼！
1: 别装英雄了，快走！
2: 老三，给我从这边追上他，快点！
3: 是。
2: 十二龙，我告诉你，今天非弄死你！给我往死里打！
1: 三龙，分头走。
4: 好。
2: 追！你们俩给我朝这边追，你给我来。
3: 是。

0: 说，有没有看到一个人跑过去？跑的布料店里去了。说，有没有看到一个人跑进来？
1: 马老三，
0: 小姐，小姐，你怎么会在这儿？我出来跳块布，想做件新衣服。你在这儿干嘛？巧了，我们在追杀杨世奇，这小子。 在酒楼上，想刺杀老大，结果暴露了。
1: 大哥他没事吧？没事，幸亏被老大发现。哦，对了，你没看见他跑进来吗？
0: 没有，我一直在跳步，没看见什么可疑的人进来。
1: 啊？没看见他跑进来？可是刚才有人在门口看见他跑进来的呀。
0: 哎，
1: 会不会躲在这里面了？
0: 哎，你还磨蹭什么呀？ 可能藏在别的地方跑了，还不会去追。
1: 他妈的，这小子脚底抹油了。小姐，那我先走了啊。
0: 行。老板，谢谢你。哎。

0: 免费品尝，免费品尝，正宗武夷山正言小罐茶，今天免费请您喝一罐。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请注意，来自武夷山恒星产区的正宗武夷山正言小罐茶，现在免费送，免费领。这是茶厂为了树立口碑，推广正宗武夷山正言茶，特别举办的免费品鉴活动，目的就是要让全国茶友都能喝到真正的武夷山正言茶，就是要让这口岩谷花香走出大山，走进千家万户。只要您现在拨打屏幕上的电话，这武夷山正言小罐茶立刻给您送到家，免费品尝，免费喝。活动仅限500组，免费领取时间仅限本周，请您抓紧时间打电话免费领取吧。
1: 我就打了一个电话，这武夷山正言小罐茶就给我送到家了。我尝了以后啊，觉得真的是好茶，盐润足，回甘好，真的不错，
2: 真的是免费送。哎呀，那个茶香，那口感，盐韵十足，回甘持久，不愧是武夷山的好茶。
1: 这么好的武夷山正言茶，厂家让你先免费尝，尝了就知道好，还犹豫啥？赶紧打电话免费先领，尝尝吧。我直接下单囤了10组，自己喝享受，招待客人有面子。
3: 观众朋友们，如果您正在收看本档节目，请一定要拿好手机准备打电话了。今天呢，来自武夷山核心产区的正宗武夷山正言小罐茶给大家免费品尝，免费喝。你没有听错，是免费的，免费品茶，免费喝。
4: 没错，真的是一次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啊，只要您拨打电话，武夷山正言小罐茶立刻给您送到家，真的是免费品茶，免费喝，真的不要钱。
3: 观众朋友们，告诉您，活动真实有效，为了推广正宗武夷岩茶，让广大茶友真正的喝到正言好茶，茶厂特批500组给大家免费品尝，目的呢就是要大家的好口碑。喝得好了，请您告诉身边的亲朋好友，给武夷山正言小罐茶多多宣传。喝得不好也没关系，白送给您的咱也不吃亏。
4: 没错，那么说到武夷山正言小罐茶呢，喝过的朋友都说好啊，茶汤如琥珀，通透晶莹，入口呢更是醇厚顺滑，满口的花香盐韵，关键是传统工艺制作。咱们武夷山正言小罐茶每一片茶叶啊，都是选自武夷山正言核心产区，10几道工序全程手工精致啊，严格遵循传统的炭焙工艺，您喝到的每一口都是天地精华。
3: 在这里呢，我们要恭喜手机尾号9358的王先生成功领取，还有吉林的刘老先生也成功领取。当然现在呢，还有很多的朋友啊都在打电话，我们本次免费品尝活动

0: 是每人限领一次，目的就是让大家体验。如果您尝过之后觉得好，再决定是否多囤一些。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500组免费品尝装正在持续减少中，免费领取的时间仅限本周，仅限本周，手慢您可就连尝一尝的机会都没有了。
1: 一杯正宗的武夷正岩茶，源于武夷山不可复制的风土，端下地貌的岩气与常年20摄氏度的温和气候，以及显著的昼夜温差与终年云雾的共同滋养，为茶叶注入了独特的岩韵。然而天赋林业更需匠心点化，我们的茶叶严格遵循传统炭焙工艺，茶芯必须在特制的焙笼上，老师傅凭借30年经验，通过手感与香气判断火候，文火慢炖长达8小时，让茶叶内质慢慢转化，形成独特的岩谷花香。从做金揉捻到焙火，全程手工精致，不借助任何机械提香，每一步都恪守古法，让每一片茶叶都吸足炭火香，锁住山场韵。无论是静心独酌、亲友共品，还是自立待客、商务洽谈，武夷山正岩小罐茶皆是品味与心意的上佳之选。免费品尝，免费品尝，正宗武夷山正岩小罐茶，今天免费请您喝。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请注意，来自武夷山恒兴产区的正宗武夷山正岩小罐茶，现在免费送，免费领。这是茶厂为了树立口碑，推广正宗武夷山正岩茶，特别举办的免费品鉴活动，目的就是要让全国茶友都能喝到真正的武夷山正岩茶，就是要让这口岩谷花香走出大山，走进千家万户。只要您现在拨打屏幕上的电话，这武夷山正岩小罐茶立刻给您送到家，免费品尝，免费喝。活动仅限500组，免费领取时间仅限本周，请您抓紧时间打电话免费领取吧。
0: 感谢大家积极热情的申领，武夷山正岩小罐茶厂家推广新品特别举办的免费品尝活动。那看到我们节目的朋友们呢，也是在争先恐后的拨打电话领取这罐免费的品尝装。在这里呢，要恭喜手机尾号9887的赵先生成功免费领取，让我们恭喜这位山西手机尾号6768的邓先生成功免费领取。
2: 各位都是10组8组的抢啊，您想想看，这马上过节，走亲访友招待客人，公司招待需要用茶的地方特别的多，咱们这个活动啊，妙就妙在先让您免费品茶，就算不好喝您也没有任何损失，无论是自己喝还是招待客人，咱们武夷山正岩小罐茶您拿出来往茶桌上一放，绝对是有面子有档次。这干茶条索紧实，乌润有光，这茶汤红浓透亮，润如琥珀，您轻轻摇一摇，茶香四溢，是不是好茶，是不是正岩茶，这一观一看一闻一品立见分晓。
0: 是的，那么在这里呢，我们要再次恭喜哈尔滨手机尾号0819的田先生成功领取，贵州手机尾号6628的风先生成功领取。观众朋友们，我们厂家备货500组，品尝装正在急速减少，免费送给大家的呀都想要，免费领取的时间仅限本周，仅限本周。所以说观众朋友们想喝的话，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武夷山正岩小罐茶立刻马上给您免费送到家。
1: 免费品尝，免费品尝，正宗武夷山正岩小罐茶今天免费请您喝。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请注意，来自武夷山恒兴产区的正宗武夷山正岩小罐茶现在免费送，免费领。这是茶厂为了树立口碑，推广正宗武夷山正岩茶，特别举办的免费品鉴活动，目的就是要让全国茶友都能喝到真正的武夷山正岩茶，就是要让这口岩谷花香走出大山，走进千家万户。只要您现在拨打屏幕上的电话，这武夷山正岩小罐茶立刻给您送到家，免费品尝，免费喝。活动仅限500组，免费领取时间仅限本周，请您抓紧时间打电话免费领取吧。
3: 这武夷山正岩茶一泡下去，那股特别的炭火香花香就

0: 挑出来了，特别好闻。咽下去之后吧，嘴里和喉咙里啊都是甜甜润润的，感觉特别舒服。现在打电话，免费品，实在在不要钱，这样的机会，懂茶的人可千万不要错过了。
1: 能赶上武夷山正言小罐茶做活动，还是免费送免费喝，味道特别正，香气足，喝完了呀身上暖乎乎的，嘴里还留着香，真的是正宗的武夷山茶的味道。这不我又赶紧囤了几组，今年过节送礼自己喝都有了。
2: 这可是武夷山正言核心产区的好茶，厂家啊，敢让你先免费尝，我喝了真的是又醇又厚，那股茶劲儿和香味儿能在嘴里转好几圈。你呀，赶紧打个电话，肯定也想在家里多囤上一些，就算天天喝都不腻。
3: 免费品尝，免费品尝，正宗武夷山正言小罐茶，今天免费请您喝。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请注意，来自武夷山核心产区的正宗武夷山正言小罐茶，现在免费送，免费领。这是茶厂为了树立口碑，推广正宗武夷山正言茶，特别举办的免费品鉴活动，目的就是要让全国茶友都能喝到真正的武夷山正言茶，就是要让这口岩谷花香走出大山，走进千家万户。只要您现在拨打屏幕上的电话，这武夷山正言小罐茶立刻给您送到家，免费品尝，免费喝。活动仅限500组，免费领取时间仅限本周，请您抓紧时间打电话免费领取吧。免费品尝，免费品尝，正宗武夷山正言小罐茶，今天免费请您喝一罐。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请注意，来自武夷山核心产区的正宗武夷山正言小罐茶，现在免费送，免费领。这是茶厂为了树立口碑，推广正宗武夷山正言茶，特别举办的免费品鉴活动，目的就是要让全国茶友都能喝到真正的武夷山正言茶，就是要让这口岩谷花香走出大山，走进千家万户。只要您现在拨打屏幕上的电话，这武夷山正言小罐茶立刻给您送到家，免费品尝，免费喝。活动仅限500组，免费领取时间仅限本周，请您抓紧时间打电话免费领取吧。
0: 我就打了一个电话，这武夷山正言小罐茶就给我送到家了。我尝了以后啊，觉得真的是好茶，盐润足，回甘好，真的不错，
1: 真的是免费送。哎呀，那个茶香，那口感，盐韵十足，回甘持久，不愧是武夷山的好茶。
2: 这么好的武夷山正言茶，厂家让你先免费尝，尝了就知道好，还犹豫啥？赶紧打电话，免费先领，尝尝吧。我直接下单囤了10组，自己喝享受，招待客人有面子。
4: 观众朋友们，如果您正在收看本档节目，请一定要拿好手机，准备打电话了。今天呢，来自武夷山核心产区的正宗武夷山正言小罐茶，给大家免费品尝，免费喝。你没有听错，是免费的，免费品茶，免费喝。
5: 没错，真的是一次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啊！只要您拨打电话，武夷山正言小罐茶立刻给您送到家，真的是免费品茶，免费喝，真的不要钱。
4: 观众朋友们，告诉您，活动真实有效。为了推广正宗武夷岩茶，让广大茶友真正的喝到正言好茶，茶厂特批500组给大家免费品尝，目的呢就是要大家的好口碑。喝得好了，请您告诉身边的亲朋好友，给武夷山正言小罐茶多多宣传。喝得不好也没关系，白送给您的，咱也不吃亏。
5: 没错，那么说到武夷山正言小罐茶呢，喝过的朋友都说好啊，茶汤如琥珀，通透晶莹，入口呢更是醇厚顺滑，满口的花香盐韵，关键是传统工艺制作。咱们武夷山正言小罐茶，每一片茶叶啊，都是选自武夷山正言核心产区，10几道工序，全程手工精致啊，严格遵循传统的炭焙工艺，您喝到的每一口都是天地精华。
4: 在这里呢，我们要恭喜手机尾号9358的王先生成功领取，还有吉林的刘老先生也成功领取。当然现在呢，还有很多的朋友啊，都在打

0: 打电话。我们本次免费品尝活动是每人限领一次，目的就是让大家体验。如果您尝过之后觉得好，再决定是否多囤一些。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500组免费品尝装正在持续减少中，免费领取的时间仅限本周，仅限本周，手慢您可就连尝一尝的机会都没有了。
1: 一杯正宗的武夷正岩茶，源于武夷山不可复制的风土，端下地貌的岩气与常年20摄氏度的温和气候，以及显著的昼夜温差与终年云雾的共同滋养，为茶叶注入了独特的岩韵。然而天赋林业更需匠心点化，我们的茶叶严格遵循传统炭焙工艺，茶青必须在特制的焙笼上，老师傅凭借30年经验，通过手感与香气判断火候，文火慢炖长达8小时，让茶叶内质慢慢转化，形成独特的岩谷花香。从做精揉捻到焙火，全程手工精致，不借助任何机械提香，每一步都恪守古法，让每一片茶叶都吸足炭火香，锁住山场韵。无论是静心独酌、亲友共品，还是自立待客、商务洽谈，武夷山正岩小罐茶皆是品味与心意的上佳之选。免费品尝，免费品尝，正宗武夷山正岩小罐茶，今天免费请您喝。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请注意，来自武夷山恒兴产区的正宗武夷山正岩小罐茶现在免费送，免费领。这是茶厂为了树立口碑，推广正宗武夷山正岩茶特别举办的免费品鉴活动，目的就是要让全国茶友都能喝到真正的武夷山正岩茶，就是要让这口岩谷花香走出大山，走进千家万户。只要您现在拨打屏幕上的电话，这武夷山正岩小罐茶立刻给您送到家，免费品尝，免费喝。活动仅限500组，免费领取时间仅限本周，请您抓紧时间打电话免费领取吧。
0: 感谢大家积极热情的申领，武夷山正岩小罐茶厂家推广新品特别举办的免费品尝活动。那看到我们节目的朋友们呢，也是在争先恐后的拨打电话领取这罐免费的品尝装。在这里呢，要恭喜手机尾号9887的赵先生成功免费领取，让我们恭喜这位山西手机尾号6768的邓先生成功免费领取。
2: 各位都是10组8组的抢啊，您想想看，这马上过节，走亲访友招待客人，公司招待需要用茶的地方特别的多，咱们这个活动啊，妙就妙在先让您免费品茶，就算不好喝您也没有任何损失，无论是自己喝还是招待客人，咱们武夷山正岩小罐茶您拿出来往茶桌上一放，绝对是有面子有档次。这干茶条索紧实，乌润有光，这茶汤红浓透亮，润如琥珀，您轻轻摇一摇，茶香四溢，是不是好茶，是不是正岩茶，这一观一看一闻一品立见分晓。
0: 是的，那么在这里呢，我们要再次恭喜哈尔滨手机尾号0819的田先生成功领取，贵州手机尾号6628的风先生成功领取。观众朋友们，我们厂家备货500组，品尝装正在急速减少，免费送给大家的呀都想要，免费领取的时间仅限本周，仅限本周。所以说观众朋友们，想喝的话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武夷山正岩小罐茶立刻马上给您免费送到家。
1: 免费品尝，免费品尝，正宗武夷山正岩小罐茶今天免费请您喝。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请注意，来自武夷山恒兴产区的正宗武夷山正岩小罐茶现在免费送，免费领。这是茶厂为了树立口碑，推广正宗武夷山正岩茶特别举办的免费品鉴活动，目的就是要让全国茶友都能喝到真正的武夷山正岩茶，就是要让这口岩谷花香走出大山，走进千家万户。只要您现在拨打屏幕上的电话，这武夷山正岩小罐茶立刻给您送到家，免费品尝，免费喝。活动仅限500组，免费领取时间仅限本周，请您抓紧时间打电话免费领取吧。
3: 这武夷山正岩茶一泡下去

0: 炭火香花香就飘出来了，特别好闻。咽下去之后吧，嘴里和喉咙里啊都是甜甜润润的，感觉特别舒服。现在打电话免费品，实在在不要钱，这样的机会懂茶的人可千万不要错过了。
1: 能赶上武夷山正研小罐茶做活动，还是免费送免费喝，味道特别正，香气足，喝完了呀身上暖乎乎的，嘴里还留着香，真的是正宗的武夷山茶的味道。这不我又赶紧囤了几组，今年过节送礼自己喝都有了。
2: 这可是武夷山正研核心产区的好茶，厂家啊，敢让你先免费尝，我喝了真的是又纯又厚，那股茶劲儿和香味儿能在嘴里转好几圈，你呀赶紧打个电话，肯定也想在家里多囤上一些，就算天天喝都不腻。
3: 免费品尝，免费品尝，正宗武夷山正研小罐茶，今天免费请您喝。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请注意，来自武夷山核心产区的正宗武夷山正研小罐茶，现在免费送，免费领。这是茶厂为了树立口碑，推广正宗武夷山正研茶，特别举办的免费品鉴活动，目的就是要让全国茶友都能喝到真正的武夷山正研茶，就是要让这口岩谷花香走出大山，走进千家万户。只要您现在拨打屏幕上的电话，这武夷山正研小罐茶立刻给您送到家，免费品尝，免费喝。活动仅限500组，免费领取时间仅限本周，请您抓紧时间打电话免费领取吧。
4: 老三就是朋友的意思，他们呢都是我的老三。
5: 我要在这个草原最美的季节给他们多拍一点。
6: This is the best preserved old root in China. Everybody should come here, because you can see how old China is when you look at these stones. I kind of wish I could have been a tree and seen everything that tree saw.
7: 这就是苏花水柏子，好多年没看到过，现在终于露面了。我每天最喜欢这个时候，也是长江最美的时刻。

0: 峨眉山市晴，19到29摄氏度。炉后多云，2到20度。盈津多云，17到28度。小津多云转晴，8到25度。粤西小雨转多云，13到23度。达州小雨转晴，19到24度。大邑多云转晴，18到29度。德昌多云转晴，18到30度。延边晴，20到34度。军连多云转晴，19到29度。古蔺多云，18到26度。
1: 这上年纪了，腿脚利索，还能少给家人添麻烦。
2: 我是营养屋创始人陈耀明，专注骨关节健康20年。我们调查发现，中老年骨关节容易出两个问题：一，骨密度低了，骨质易疏松；二，润滑液缺。

0: 缺失关节易磨损，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
1: 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2: 骨比力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现在拨打电话400-186-027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营养屋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0: 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2: 骨比力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对内通过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对外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400-186-027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0: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
1: 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2: 现在拨打电话400-186-027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骨比力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
0: 颈肩腰腿骨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2: 骨比力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现在拨打电话400-186-0278，一瓶6.6元，送货到家。
3: 能货到付款吗？
0: 当然可以。
2: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骨比力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4: 营养屋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5: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6: 2、3，知道了吗？

0: 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1: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2: 川菜的院子，这个节目好，这节目得咱们得办300期啊！
3: 老师，你做这道菜把蝴蝶都引来了，
4: 我过敏，
5: 人麻了。
2: 哇，那个好下饭，我觉得可以出一款这个拌饭，是我自己做的这个香粉，主要的材料呢是酱蒸和沉香料，
3: 我觉得那应该就是糖醋味吧，
2: 家常吗？
3: 咸鲜吧。
6: 加班没问题，保证按时交活。
7: 刘厂长，这批活要是干漂亮了，我们是不是就不用下岗了？
8: 我爸病了，瘫床上了，我姐一个人照顾不了，我就回来了。
9: 感情你回来是为了照顾你爸？
10: 那你把人好好当什么了？你回来了，人家就乖乖原谅你？你知不知道人家啊？人家为了你都……
8: 他怎么了？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

0: 甭提了，这杨世奇跟二龙啊想杀了我，啊，幸亏我发现的早，不然早被他们炸上天了。
1: 那他们人呢？我他妈弄死他们！
0: 你鸡巴你厉害的，跑了。
1: 这个二当家的，干嘛非要拼个你死我活？
0: 少他妈给我提二当家的！
1: 大哥，我不是这个意思，我是担心你呀、啊，怕你呀、啊、再遭他暗算。
0: 老子命大，阎王爷他都不敢收我。二龙是跑了，但杨世奇让我打了一枪，他受伤了，应该跑不远。哎，老三呢？老三回来没有？
2: 老大啊，老大，
0: 杨世奇呢？
2: 追丢了，
0: 追丢了！你犯蠢啊你啊！他都受伤了，你都没追上，我养你干什么吃的？我
2: 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啊，差一点就追上了，可是不知怎么回事，突然就不见了，就像撞了鬼一样，特别邪门啊！我也正纳闷呢。
0: 你少跟我来这一套！他孙猴子会七十二变，上天遁地啊！你就是笨你！
1: 大哥，你消消气。这也不能全怪三哥，那个杨世奇啊一向很狡猾，从前在黑风山的时候就和咱们不对付，这好几次啊都从咱们的眼皮底下溜走了，现在又和二龙一伙，这不更让他有机可乘吗？
2: 是啊，
0: 这俩王八蛋总有一天得把他俩王八蛋给处理掉，让我提心吊胆。老四，嗯，去给我准备饭菜，准备酒，我要好好喝一杯。
1: 好嘞。

0: 好了，小心点啊！
1: 谢谢，
2: 你们可以走了。
1: 走吧。

0: 你帮我找点止枪伤的药，我要用。不是，小姐，你要止枪伤的药干什么？出什么事儿了？我救了杨世奇。
1: 什么？你救了杨世奇？啊！你我多找死你！
0: 你这么大声！小姐，你说你救了杨世奇？他现在人就在你屋子里啊。
1: 必须替我保住秘密，不能告诉任何人。
0: 不是，小姐，你疯了吗？要让大哥知道，非得气死。
1: 他现在受了重伤，想再杀大哥也是不可能的了。行了，你别问那么多。 回头再给你解释，先找药。
0: 啊！
1: 再不去，人都死了。

0: 杨世奇刺杀黑狼的行动失败了，他受了伤，下落不明。白天我们跟二鬼子交火，弄得满城风雨，现在不能再贸然进城打探消息了。
1: 这个杨世奇肯定是落在了黑狼手里。
2: 方队长，我们要去救杨队长。
0: 你们先不要激动，人肯定是要救的，但现在去的话就太冒险了，只会火上浇油。刚才方队长说的也只是个猜测而已，说不定已经逃出来了。
2: 是啊，虽然杨队长可能现在没办法出城，但是大家应该往好的方向去想啊。
0: 对，明天找个机会我到城里面再打探消息，一切等天亮之后再说。
1: 没错，二龙说的对，现在黑灯瞎火，外面要想找一个人的话很不容易的，更何况杨世奇要是躲起来谁也无从查找。二龙，明天一早我和你一起进城。
0: 好。

0: 哎呀，终于醒了。
1: 是你救了我。
0: 对，不过我可没碰你啊，他帮你包扎的。
2: 杨世杰，要不是小姐好心救你，你早就没命了。你欠他的人情这辈子都还不起。
1: 这什么地方？
2: 告诉你，怕把你给吓着。这里啊，是我们黑狼大哥的家。
1: 你为什么要救我？
0: 为什么要救你？你竟然敢杀我哥，我是不会那么容易让你死的，那样太便宜你了。我要把你关起来，慢慢折磨你，看你以后还敢不敢打我哥的主意。
1: 你啊，
2: 呦呦呦呦，你都快断气了还以为自己能打。哎，我可劝你啊，听我们二小姐的话，这样说不定能保住你一条命啊。
1: 老子不要你们可怜，有种有种现在把爷给弄死。
0: 哼，还嘴硬呢。老四，把他铐起来，要是他敢再给我乱说话，把他嘴堵上。
2: 好嘞。哼。哎，小姐，你真的要折磨那杨世奇啊？哎，我可提醒你啊，他现在跟二龙是一伙的，如果被那二龙知道了，他肯定记恨你。
0: 你傻啊，我说什么你都信啊。
2: 小姐，我老四虽然傻，但是我心里知道小姐心里面一直惦记那二龙。你救杨世奇也不是为二龙嘛。
0: 谁说的？我觉得杨世奇是条汉子，死了可惜，跟二龙没关系。
2: 我不信，二龙要是知道你救了杨世奇，一定对你心存感激。小姐对二龙用情至深，令人感动呢。二龙这小子艳福不浅呢。
0: 你什么时候学成人精了？别跟我提二龙，一提他就烦。不说那么多了，说了我就来气。你回去吧，很晚了。
2: 行，那你好好看着杨世奇，早点休息啊。哎，大哥，你怎么这么晚还没睡啊？
3: 你这么晚了在二小姐房间干嘛？
2: 我跟她聊天呢。
4: 干嘛呢？
3: 哎呀，这些天肩膀又不舒服了，上回你啊给我贴的那几个膏药挺好用，所以啊想给你再要几天。
4: 那行，我帮你去拿。
3: 哎，等等等，我怎么觉得你们俩今天有点奇怪呢？
4: 没有啊。
2: 没有啊。哦，
3: 没有就好。那进去啊，你帮哥贴一个啊。
4: 啊，行，没问题。

0: 哎，妹妹，什么声音这是？哪有啊，我就是帮你拿东西嘛。啊，快点，快点啊！
1: 这什么声音？
0: 没啊，没什么声音。哎，是不是这儿疼？
1: 啊，对对对对，
0: 来，贴一个。哎呦我！哎呀，好点了吧？
1: 好。
0: 这儿还有几天，你拿去用吧，拿回去让老三、老四给你弄啊。
1: 哎，好。
0: 晚了，该休息了。
1: 啊，没事，
0: 走。
1: 哎呀，好。
0: 早点休息啊。
1: 好。哎呀，知道了。
0: 找死你！这什么声音啊？
1: 你。

0: 你怎么才来啊？怎么样？
1: 我打听到魏军那边并没有抓到人，看来杨世奇还没有落网。
0: 那太好了，说明他还活着。
1: 但没人知道杨世奇的下落，你打听的情况怎么样？
0: 我问附近的百姓，有人看见他被追还受了伤，可是就不知道后来躲哪儿了。他一个大活人能躲哪儿去呢？这城里这么大，我们怎么找啊？
1: 现在的平坝是黑狼的天下，我想或许有一个人能帮我。
2: 哎，小姐，你要去哪儿？
0: 你管我去哪儿啊？
2: 营长的命令，你要尽量少出门，出门要汇报，还要带上两个保镖。
0: 你觉得我需要保镖啊？要是真打起来，你们只会碍事儿。
2: 小姐，这是营长的命令，你就让我跟着你吧。
0: 我说不需要就是不需要。行了行了行了，我去裁缝店拿点衣服，一会儿回来。别跟着我啊。
2: 哦。
1: 小姐，坐车吗？
0: 是你。
1: 这里说话不方便，先上车。

0: 到了，我们进屋说吧。哎，你们来了，他怎么在这儿？他跟我一起过来的。你们俩找我干嘛？
1: 二小姐，我想问一下杨世奇的下落。
0: 你找我就为这个？不知道。哎，
1: 二小姐，杨世奇失踪了。
0: 我们现在到处找他，他昨天晚上跑到酒楼去刺杀你哥的事情，你听说了吗？不知道。
1: 城里昨天都开枪了，你真的不知道？
0: 不知道就是不知道。你哥哥是黑狼，你怎么会不知道呢？我说了不知道就是不知道。再说了，就算我知道，我凭什么告诉你呀？你说我什么人啊？
1: 二小姐，性命攸关。哎呀，你别赌气了，我真希望你能帮我们一把。
0: 帮你们两个。

0: 不趁错药了？瞧你们两个出双入对的，有本事自己找啊。
1: 二小姐，我知道你说的都是气话，你绝对不是这样的人，你肯定不是一个见死不救的人，对吗？
0: 你别自作聪明了，我就是这么想的，我是什么人用不着你告诉我，我愿意怎么样就怎么样。二龙，算了，我早就说过了，他不会帮我们的。
1: 二小姐，我知道你上次说过那是最后一次帮我，但是这次我们是真的没有办法，你就念在我们曾经也是好朋友的份上，就再帮我一次，就当是我欠你的。
0: 石二龙，你告诉我，我帮你有什么好处啊？我才没那么傻呢，帮别人做嫁衣。你别再花言巧语了，我永远都不会再相信你了。
2: 算了，二龙，我们再自己想想办法吧。
0: 眼的，
3: 不是我说你吃枪药了，哪那么大脾气啊？
4: 我倒是想走，来，你看我走得了吗？要不然这样，你现在就给我解开，我立马滚蛋。
0: 要不放你走，想得美你！
3: 哎呀，疼死我了！
0: 还顶嘴，顶嘴呀！
3: 姑奶奶，你轻点行不行？我告诉你，我要是忍不住叫出来，咱俩全完蛋。
0: 你们这些男人没一个好东西，用得着我就找我，用不着我就不管不问的。
3: 哎，怎么了你啊？啊？
0: 关你什么事儿？
3: 哼，
4: 我知道了，你肯定是生人家二龙的气了。咋样，给我说中了吧？依我看呢，肯定是你喜欢人家二龙，人家二龙不喜欢你，你才生气的。也难怪，人家二龙喜欢的是翠翠那样的温柔体贴、知书达理的女人。你看看你，你看看你，又凶又蛮横不讲理。要是我是二龙，我也不喜欢你。
0: 谁不讲理呀？
3: 你生二龙的气，你把气撒在我这个无辜的人身上，你说你讲理不讲理啊？
0: 你无辜？你想杀我哥，我杀了你都行啊！
3: 你看看你那个样啊，还说你不凶，这得亏是我杨世奇，换个其他老爷们儿早给你吓死了。
0: 我告诉你，我凶是因为我从小黑风山上长大的，我强势惯了，从来没有人教我什么是温柔。再说了，那个二龙他也没给我机会啊，他要是娶了我，我肯定变温柔，凭什么不喜欢我？
3: 行，别气了别气了，这本来长得就不咋地，一生气更难看。
0: 你说什么？
3: 我难看？我说我难看，行了吧？

0: 老师啊，干嘛去？
1: 我给小姐送饭去，小姐在屋里边吃。
0: 哦，来，过来。

0: 小姐能吃这么多
1: 啊？也不知道为什么，小姐啊，最近胃口特别好，特别能吃，这是好事啊。小姐，好久没有这么好胃口了。
0: 对，是好事。老四，过几天呢，我要出去。日本人马上要把粮食运到前线去。你呀，好好给我照顾二。

0: 搞事儿，人心惶惶的。
1: 他也比前线强啊！哎，菩萨保佑，我不要去前线啊！
2: 来来来，喝酒喝酒，
1: 算了算了，喝酒。
2: 不说这个了。
3: 方队长，我们在城里待了两天，想尽了各种办法，还是没有打听到杨世奇的下落。不过，我们打听到了一个重要消息。
4: 什么消息啊？敌人近期要运送大批粮食去前线，又要运粮啊！没错，我们想办法截获这批粮食，就算是对我们前线战士的一个支持啊。好，二龙，你想办法弄清楚敌人运粮的详细计划。
5: 是。
6: 祝贺老大荣升团长，以后啊，这平霸的半壁江山就是我们的了啊！来来来来
7: 来来来来来
6: 来来
7: 来。哎，大哥，新来的日本人怎样？叫小次郎，啊，是龟田的亲生儿子。哎呀，看来这老乌龟是真急了，都把小乌龟派上来了啊！
6: 这小次郎厉害吗？
7: 厉害吗？表面上看起来比较文弱，这实际上呢，不简单。他对咱们平霸镇是了如指掌，知道为什么吗？肯定对咱们平霸镇下了功夫了。还告诉我，我人生字典里边没有输只有赢，他有病吧他？老子大字不识一个，还讲人生字典？哈！
6: 从古至今，胜败乃兵家常事，怎么可能只打胜仗不打败仗呢？看来，我们以后跟着这个小次郎，有的苦吃了。嗯。
7: 说明天还要看我运粮的表现，行，我就给他好好表现表现。
8: 大哥，既然这样，那就少喝点，别误了明天的事儿。
7: 你脑子有病吧你？
8: 怎么了？这不喝酒活着干嘛呀？
7: 他不就一个少佐吗？我还怕他呀？我，他咬死我呀？我告诉你们，人生在世，享乐第一，喝酒。
6: 对，老大说的对，来喝酒，
7: 喝酒，
6: 来喝酒，
7: 来
6: 来来。
4: 你干嘛？唐香，
9: 妹妹，我求你了，真的不能再锁了，锁几天了，我这膀子一直是麻着的，再锁我这肩膀就废了，我求求你了，发发慈悲吧！啊，我绝对不会乱跑的，别锁了啊！
4: 那也不行，活该。
9: 白虎女侠，大美女，啊，你就相信我一次吧，我绝对不会乱跑的啊！
4: 少跟我来这套，我凭什么相信你啊？
9: 哎，那你咋还不相信我呢？我杨世奇虽然是个粗人，哎，但我也是一个侠肝义胆、知恩图报的人，是不是？就凭你救了我的命，我也不能在你家里对你哥下手，对不对？要不然我还是个人吗？这样，你要是不相信我，我对天发毒誓，我要是骗你，五雷轰顶，不得好死。
4: 哼，谅你也没这个胆子。不过我告诉你啊，我哥就在厅里谈事呢，要是你被他发现了，没人能救得了你。
9: 是。哎，你哥谈啥呢？
4: 关你什么事儿？
9: 这，我这不就是随口问问吗？我的意思是，那么重要的事，怎么不叫上你呢？
4: 他们现在谈事儿，我从来不参加，我也不想参加。哎，你也少问。
9: 是，是。哎，白虎，你说，你咋生起气来也那么俊呢？啊？
4: 哼，你又想打什么坏主意？
9: 我能打啥坏主意啊？那我说的都是大实话。你看你，人长得又俊，又聪明，身手也好，关键是心善。

0: 不跟你哥同流合污，我都替二龙那傻小子后悔。这么好的姑娘，打直灯笼也找不着啊！那是当然，算你识相。哎，白虎，我肚子叫唤半天了，是不是给我弄点吃的？
1: 你不是刚吃完晚饭吗？你拿那
0: 点东西就够喂猫的啊！饿啊，饿啊！
1: 这么麻烦，我去厨房帮你找找，老实待着。
0: 哎，小心点儿，我等着啊。

0: 大哥，你说二龙他们会不会来劫粮啊？
1: 之前是因为李空山这个卧底发消息给他们，现在这王八蛋死了，谁给他们消息？他们哪有那么大本事知道我们走哪条路，什么时候运呢？是不是？
0: 老大说的太有道理了。俗话说，小心驶得万年船。咱们要想个万全的方法，防止他们再来劫粮。
1: 小三，你记住了，明天上午8点来钟，你给我到柳巷保安队，把粮食给我装回来，然后我就到了，咱们就在9点之前把粮食运走。记住，保密。去准备准备。去。
0: 放心吧，啊。
1: 哎呀，妹妹啊，妹妹，妹妹，
2: 哥，
1: 啊，
2: 在干嘛呢？
1: 哎呀，我这箭伤又犯了，到你这儿再拿贴药。
2: 啊，我一会儿再给你送过去不就行了吗？
1: 啊，不刚吃过吗？还吃啊？
2: 我没吃饱，想再吃点。
3: 报告团长，参谋长电话。
2: 哎，哥，去接电话吧。去吧，去吧。

0: 好悬啊！差点被黑狼发现。不行，这儿你不能待了，你今天晚上得想办法离开。哎，
1: 妹妹，
2: 快点，快去取豆豆。
0: 这次，他们运粮食的路线和时间，我们都不清楚。风险特别的大，我们大家群策群力，想想还有什么更好的办法。
2: 其实，我另有想法。你有什么想法？我觉得，如果是接一车的粮食，好像没有多大的意义。要干，就干一票大的。
0: 你想怎么干？
2: 运送粮食的是黄协军，那就是说黑狼他会出现，那只要跟踪黑狼，那就能知道鬼子他们粮仓在哪里。我们的目标不是一车的粮食，而是要摧毁。
1: 鬼子他们的粮仓。哎，这倒是个好办法。妹妹，哎呀，哎呦，妹妹，哎呦，妹妹啊，哎呀，妹妹，睡了啊？
3: 哦，哥，你怎么进来了？
1: 我这个，哎，你怎么睡这么早啊？
3: 哦，我有点头疼。
4: 还不赶紧把衣服脱了，要睡好好睡啊！合适吗？合适吗？你给我立刻下床，你别站着去！明天早上天亮之前给我立刻滚！你放心，天亮之前我肯定走啊！
0: 白虎，大恩不言谢，啊！其实吧，你也就是刀子嘴豆腐心，好人，好人。我们一直以来都不知道鬼子的粮仓藏在哪儿，你倒是提醒了我。黑狼如果要运送粮食，肯定会去粮仓。
5: 是个非常好的主意呀！所以，
2: 我希望大家应该把思路改变一下。方队长，明天你带大部队到城外去接应，我和翠翠就去跟着那黑狼，然后找到那粮仓之后，等黑狼离开，我们再跟大家一起去破坏粮仓。
5: 连长，这个行动太危险，而且就你们两个人，我跟你们一块儿去吧。
2: 连长，我也去。不行，人多的话，目标大，最主要的目标。
0: 就是要跟踪黑狼，我觉得两个人可以了，我跟翠翠去没那么容易被他发现。不过，你们想的这个方法，黑狼未必想不到啊。
2: 方队长，你放心吧，最主要的任务就是跟踪黑狼，找到鬼子的粮仓。
0: 但是，
2: 没有什么但是，方队长，我觉得这个任务是值得冒一下险的。
0: 那只能这么办了。
2: 好，那么今天晚上早点进城，埋伏在黑狼家附近。

0: 么是你们呢？
1: 你这几天跑哪儿去了？怎么从黑狼家出来了？
0: 哎呦，别说这个了，我得到一个重要情报，明天早上黑狼会到柳巷的伪军保安中队去运粮。
1: 保安中队？那里没有粮仓啊，你消息确定吗？
0: 应该没错，是黑狼亲口说的。明天早上8点，马老三会到那里去装货，9点黑狼一到就开车。
1: 难道那里是鬼子命？

0: 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从北京到全国，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五脏健康操的养生运动中，在各大公园每天练习五脏健康操人比跳广场舞的人还多。在康养中心，五脏健康操早早成为中老年人养生保健的新方式。五脏健康操它到底有什么魅力，让全民都纷纷加入？
1: 我练完这个顺喉挠牙，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
2: 胃口好啊，而且还爱吃饭了呢。现在呢，我心情也好了，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1: 我就天天跟着学，跟着练，越练越舒服。我是真的离不开五脏健康操了。
3: 现在呢，越练越顺畅，都练半年了。我做完之后，这个脚心啊，还热热乎乎的。
4: 我就是冲着这个提升五脏啊，来练的这个操啊。我每天呢就坚持20分钟
5: 哈。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比起其他的运动来说，就是简单一些，而且呢运动量也非常适中，非常适合我们中老年人。讲啊，我一定能坚持住。
0: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学习，每天20分钟，专人教你规范动作，免费领取全套教程。孙本兴老师为大家普及五脏健康操。
6: 哎，孙老师，五脏健康操和过去的八段锦啊、太极拳呐、健身操有什么不同呢？
7: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

0: 脏健康操源自《黄帝内经》的五脏同调的养生理念，它是古人为了提升五脏功能专门研究出来的一套功法。
1: 而以往的你像八段锦、太极，的确也有一定的强身健体的效果，但是它调节的都不是五脏。一整套的五脏健康操具体的要领是什么，节奏如何掌握，那么都在视频教学里扫码就能免费领取，视频自带音乐，在家对着手机和电视一学就会。
2: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3: 这个五脏健康操吧，每人我感觉都有一套，
4: 我就简简单单的扫个码，一分钱都没花，这个课程啊马上就给我发过来了，
5: 既简单还好学。
2: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晚一遍，如果你眼花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喘痰憋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
2: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0: 对，
2: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6: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下面我讲一下动作要领，我们保持自然站立，两脚分开与肩同宽，然后是鼻呼鼻吸，舌抵上颚，双目平视前方，保持三秒钟啊。接下来我们是双手从体侧缓缓置于少丹田，食指相对，掌心向上，从少丹田托举到中丹田，一直拖到下颌这个位置上，然后翻掌向上看，抬脚跟，保持三秒钟，再下来要再托举啊，保持三秒钟啊，然后是头回正，双手竖直，哎，顶天立地。操作一段时间以后，你会发现两肋舒适，而且肝得到疏泄。
7: 学那个五脏的健康操，顶天立地，就这样式的那个做完之后，哎，特别的感觉舒。这个五脏健康操啊这么好，我呢必须得练下去。
2: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0: 对，
2: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6: 如果你眼花，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赶快行动起来吧。
0: 要想使心健康，大家平时一定多练习心的健康操，也是心脏最喜欢的动作。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七次。这一侧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七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做一个加强式啊，做加强式，双手平伸啊，外展，然后缓缓放于体侧，再缓缓伸于体前，与我们整个躯干。

0: 保持45度啊，然后我们先用这个右手握成空心掌，拍打我们左手的肘尖，就肘窝这地方啊，哎，反复拍打7次啊，拍打肘尖就能打通心脏的经络。
1: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这五脏健康操啊，真不错呀，一天不练呢，感觉身体一点不自在呀。自从练了这五脏这个操以后啊，心情啊特别的好，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 以前呢，脸色也不好啊，你看现在的脸色，哎，红红火火的了。你看看那嘴唇也红了，有红润感了。这不花钱的好方法，我要继续练下去。
2: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3: 离打挺这个动作是咱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 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泉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泉眼向下置于颠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一、二、三、四。 5、6、7，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1、2、3、4、5、6、7，好，哎，完了，置于体侧。
2: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鲤鱼打挺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我总结一下啊，就是鲤鱼打挺，它调的是脾脏，打嗝多，排气多。所以咱们练完鲤鱼打挺以后，很多人首先感觉，哎，这腹部呢有微微的发胀，肚子哎呀有股气儿。
4: 来回的转动，而且脾胃运化气血能力一旦增强，不用担心了。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实际方法很简单，打开手机，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点开扫一扫，对准二维码照一照就行，会有专门的工作人员为您服务，扫这里就可以免费学习五脏健康操了。
5: 一股热气从我肚子里来回窜，老想排气。这排完气以后吧，这肚子老舒服了，每天一早就能上厕所，也就3-5分钟就能完事儿。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2: 那很多肺不好的人，冬天可遭罪了。一到换季啊，就容易咳嗽、痰多、独吐不爱好，干点活啊就上气不接下气的。那么像这些人群，可以练习五脏健康操吗？完全可以。哎，你像咳、痰、喘、呼吸困难的，教大家一个肺脏的健康操。肺脏最喜欢的动作是打开天窗，用两手的食指。 从影响去，沿着鼻翼一直往上推，推到哪？2枚之间的印堂，上下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推7回。我们这个做完以后，大家注意啊，用双手形成什么样？我这样的动作，哎，把虎口露出来，把虎口露出来。然后呢，我们左手在脖子，就锁骨这个位置上。
6: 这地方叫天突穴，啊，往上推，左右一次为一次，反复做7次，完了以后，双手缓缓的放一体侧，
4: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
1: 自从啊，我学了这个五脏健康操，我就练了2-3天，打开天窗，
6: 哎呦，我这嗓子啊，突然觉得，真像有一扇窗户打开了似的。你说这五脏健康操，我必须得天天练，我坚持练。
2: 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大家伙在平时要多练习肾脏的健康操，肾脏最喜欢的动作，护元提肛。我呢，先把动作教给大家，两脚并拢。 哎，保持站立，保持三秒钟。然后下一步动作大家注意了，我们是男左女右啊，男左女右，然后是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男左女右啊，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是吧？紧护住我们丹田要穴。然后下一步是什么呢？在抬脚跟的过程当中，收缩肛门，深吸气，保持三秒钟，然后是落脚跟松肛门，然后放松呼吸，反复做七次为一个周期就可以了。
0: 这个护源呢提高，我刚开始啊还真就坚持不下来，现在呢越练越顺当，都练半年了，这个脚心啊还热热乎乎的，就感觉这个气儿啊从底下一直通到上面来，真是谁练谁受益。
1: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
2: 我们肾经的起始点就是脚底的涌泉，沿着咱大腿的内侧一直到腰，最后到前后二阴，提肛通过这一抬一落一提这三个动作，就是反复在打通肾脏的经脉，同时在护住丹田，是关元穴是吧？也是阳气的聚集地啊，也是人体的小火炉，给小火炉添火，后面还对应着命门火，它就能起到养肾生阳气的功效。
3: 如果您眼花，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喉挠痒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虚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赶快行动起来吧。
0: 这个五脏健康操每人我感觉都有一套，我就简简单单扫个码，一分钱都没花，这个课程啊马上就给我发过来了，
4: 既简单还好学。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晚一遍，如果你眼花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喉挠痒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喘痰憋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
1: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2: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3: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从北京到全国，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五脏健康操的养生运动中，在各大公园每天练习五脏健康操人比跳广场舞的人还多，在康养中心五脏健康操早早成为中老年人养生保健的新方式。五脏健康操它到底有什么魅力，让全民都纷纷加入。
0: 我练完这个孙喉挠痒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
4: 胃口好啊，而且还爱吃饭了呢，现在呢我心情也好了，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5: 我就天天跟着学跟着练，越练越舒服，我是真的离不开五脏健康操的，
0: 现在呢越练越顺当，都练半年了，我做完之后这个脚心啊还热热乎乎的。
6: 我就是冲着这个提升五脏啊来练习这个操啊，我每天呢就坚持20分钟哈。
7: 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比起其他的运动来说，就是简单一些，而且呢运动量也非常适中，非常适合我们中老年人。讲啊，我一定能坚持住。
3: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学习，每天20分钟，专人教你规范动作，免费领取全套教程。孙本兴老师为大家普及五脏健康操。
1: A 色老师，五脏健康操和过去的八段锦啊、太极拳呐、健身操，

0: 有什么不同呢？
1: 五脏健康操源自《黄帝内经》的五脏同调的养生理念，它是古人为了提升五脏功能专门研究出来的一套功法。而以往的你像八段锦、太极，的确也有一定的强身健体的效果，但是它调节的都不是五脏。一整套的五脏健康操具体的要领是什么，节奏如何掌握，那么都在视频教学里扫码就能免费领取，视频自带音乐，在家对着手机和电视一学就会。
0: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每人我感觉都有五套，
3: 我就简简单单扫个码，一分钱都没花，这个课程啊马上就给我发过来了，
4: 既简单还好学。
0: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晚一遍，如果你眼花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喘痰憋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
0: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1: 对，
0: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5: 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6: 这个五脏健康操啊这么好，我呢必须得练下去。
0: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1: 对，
0: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5: 如果你眼花，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赶快行动起来吧。
1: 如果你眼花，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喘痰憋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
0: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1: 对，
0: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5: 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7: 这上年纪了，腿脚利索，还能少给家人添麻烦。
8: 我是营养屋创始人陈耀明，专注骨关节健康20年。我们调查发现，中老年骨关节容易出两个问题：一，骨密度低了，骨质易疏松；二，润滑液缺失，关节易磨损。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
9: 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0: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现在拨打电话400-186-027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5: 营养屋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8: 颈肩 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0: 骨比力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对内通过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对外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4001866

0: 0278027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1: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0: 现在拨打电话400186-027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
1: 颈肩腰腿骨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0: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现在拨打电话400186-0278，一瓶6.6元。送货到家，
2: 能货到付款吗？
1: 当然可以。
0: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3: 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4: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5: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3: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碘茶剂，乐泰亮甲。

0: 加班没问题，保证按时交活。刘厂长，这批活要是干漂亮了，我们是不是就不用下岗了？
1: 我爸病了，瘫床上了，我姐一个人照顾不了，我就回来了。
2: 感情你回来是为了照顾你爸，
0: 那你把人好好当什么了？
2: 你回来了，人家就乖乖原谅你，
0: 你知不知道人家啊？人家为了你都，
3: 他怎么了？

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1: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2: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3: 通通通，
4: 啦啦啦，
5: 急急急，快快快，
6: 喂喂喂，肠胃宁，
2: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7: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通通通，
4: 啦啦啦，
5: 急急急，快快快，
6: 喂喂喂，肠胃宁，
2: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7: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

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燃情剧场由万通筋骨贴特约播出，万通筋骨贴痛了来一天。哎呦！

0: 石溪，这几天你躲哪儿去了？我们在到处找你。哼，
1: 白狐救了我，我就住在黑狼家里。
0: 白狐救了你？你还住在他家？没错。那天吧，二鬼子追着我到了布料店，幸亏是遇上了白狐，是他在关键时刻救了我，还把我带回家里养伤。要不是他呀，我的命早没了。
1: 白狐果然还是有情有义的人。嗯，他嘴上说不帮，心里却不是这么想的。果然没有看错的。是啊，白狐和黑狼虽然是亲兄妹，但是白狐心地善良的多，和他哥呀不是一路人。
0: 说得对，有机会多做他的工作，不能让他上了汉奸的贼船。
1: 一定要好好把握。对。
2: 团长，货已经准备好了，您怎么迟了呢？小四郎在里边呢，脸色很不好看，你快去应付一下吧。
3: 急什么呀？

0: 哟，少佐，您怎么又亲自来了？
1: 黑狼
0: 啊，
1: 这么重要的任务，你为什么迟到？
0: 我这不是怕有人跟踪吗？所以我多绕了几圈。
1: 你是说有人跟踪你？
0: 哎，这不是怕吗？
1: 黑狼，粮食你不要运了，让你的手下去运。另外，派重兵把守保安队，记住，要悄悄地进行。
0: 哦，哎，少佐，怎么又突然改主意了？
1: 哼，不要多问，执行命令就好了。
0: 啊，老三，
2: 在，
0: 你运粮食，记住，路上小心，去吧。
2: 是。
3: 如果真的像你说的，这里就是鬼子的粮仓，那鬼子真是太狡猾了，竟然用保安队来做伪装。
4: 嗯，
3: 既可以派兵长期驻守，又不会引起别人的怀疑。
4: 哎，有动静了。

0: 黑狼有可能还在里面，如果我们贸然行动的话，会很危险。
1: 没错，这里一定是鬼子粮仓，鬼子还往里面运粮食呢。
0: 这样吧，我们先出城和方队长会合。

0: 再做打算吧。
1: 好，走。
2: 好。
3: 少佐，按你的吩咐，我已经加强防卫了。
4: 黑狼，你知道我为什么要叫你这么做吗？
3: 不知道，我估计啊，您这么做肯定有您的道理。少佐，您把兵全调到这儿，您不怕那粮车被劫了？
4: 哼，你以前也做过土匪，如果你想劫这批粮食，你会怎么做？
3: 直接在城外找一个有利的地方啊，等车一到立马劫，劫了就跑啊，他们上哪儿追去啊？这样做是最保险的。
4: 没错，既然你能这么想，那么游击队一定也是这么想的。而且我可以告诉你，你已经被游击队跟踪了。
3: 嗯，
4: 只是你没有发现罢了。
3: 那您的意思是，他们的目标不是粮食，而是仓库？
4: 你终于学聪明了。而且我还可以告诉你，刚刚运走了那车粮食应该是最安全的。既然游击队已经跟踪了你，那么我相信粮仓的地点有可能很快暴露，所以你记住，一定要派重兵把守这里，千万不能掉以轻心。
3: 少佐，行，您是真行。放心吧，我呢肯定会把这个仓库啊给他围得严严实实的。游击队想来劫粮啊，来一个我杀他一个。
4: 不用，你现在通知各个关卡，让他们放松检查，把所有想进城的人通通放进来。如果有这么一两个打听粮仓情报的人，不要惊动他们，让他们来去自由。记住，对粮仓的看管要做到外松内紧，告诉你的人埋伏好，千万不要暴露。
3: 嗯，我明白了，您的意思是把游击队引到仓库来，然后啊再来一个一锅端。
4: 没错，我相信今天晚上他们来的可能性最大。
1: 哟，黑狼，我们的人会埋伏在仓库外，到时候我们里外夹击，这次一定要彻底消灭游击队和二龙他们一伙。
3: 明白，明白。
1: 你们来了。
5: 方队长。
1: 杨队长，怎么样啊？大家都急坏了。
5: 放心吧，不碍事的，就是中了一枪，严了一天就好了。
1: 那就好。
6: 方队长，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我们已经找到了鬼子的粮仓，就在柳巷的保安队里面。我们今天看见马老三带着一车粮食走了，但是不知道黑狼在不在车上。不管怎么说，都是一个机会。我们可以趁着天黑摸进去，能抢多少抢多少，抢不完的我们就把它一把火烧掉。
1: 这是个好主意，不过我想还是要谨慎行事，等把仓库的情况摸清楚了再下手。
6: 好，那今天晚上我带兄弟去查个究竟。
1: 行，不过你们要注意安全，晚上我们会陆续进城的。你侦查完以后，我们就在平坝镇三毛巷的兴隆客栈碰头。
6: 好。
1: 少佐，一切都在按照计划进行。
4: 你说黑狼知不知道粮仓一粒粮食都没有啊？
1: 少佐的保密措施做得那么严密，黑狼应该不知道。
4: 那你说游击队会不会来偷袭柳巷仓库呢？
1: 一定会。
4: 今晚会不会？
1: 晚上会来，他们会先侦查一番，半夜再来偷袭。
4: 你说的对，夜深人静的时候来偷袭我的粮库，运得走就运，运不走就一把火烧掉。游击队里有十二龙这种人，正好和游击队形成互补， 一个懂得战术，一个有丰富的经验，这两者结合起来就很可怕了。再加上杨世奇的自卫队更是如虎添翼，我现在终于知道山田和小林为什么会败在他们的手上。我从来都没有输过，更不相信会输给这帮乌合之众。你马上派人把保安队的外围控制起来，我们这张王金打开了，就等鱼儿自投罗网了。
0: 嗨，
6: 我们已经去柳巷保安队查探过了，马头，
2: 哎，
6: 跟大家说一下
2: 啊。仓库里是这样一个情况，仓库里有六个人把守，而且看守不严，外面几个房间都堆满了粮食。院子里也是这样的情况，一进门有两个仓库，都有人把守，而且靠左面那个呢还有两个仓库，这两个仓库啊是空的，里面没有人把守，基本上就是这些情况。
6: 嗯哼，我看今天晚上的行动没问题。
5: 行，干。今天晚上咱们放把火，把仓库给烧了。
7: 好，行动就定在今天晚上12点。
8: 方队长，我有一个疑问。
7: 你说。
8: 为什么这么重要的粮食仓库只有4-5个伪军把守？这是不是敌人在玩什么花招呢？
9: 哎，我说蔡瞎子，你是不是有点太多虑了？那是不是非得说成有30-40个人把守你就相信了？
2: 连长，我觉得没问题。要不然这样吧，咱们呢见机行事。
7: 老蔡同志说的不是没有道理的，不过我们还是要谨慎行事，绝对不能麻痹。马头，
2: 哎，
7: 三炮，
5: 哎，
7: 你们俩带5个人先把岗哨给摸掉，控制住里面的敌人以后我们再进去。我们带一些粮食出来，一部分留给我们自己，还有一部分分给当地的老百姓，等转移到安全的地方，我们就一把火把仓库给烧了，绝对不给敌人留下一粒粮食。
5: 好好好，
2: 嗯，
7: 行，你们大家分头准备吧。
5: 那好，
7: 好，
6: 走吧，走，走，
2: 走，
6: 行动。
0: 停！
1: 你们负责埋伏在保安队的四周，不能暴露自己的位置。敌人一旦出现，没有我的命令不能开枪。等他们进入包围圈，我们再一网打尽。明白吗？
5: 好，
1: 启动。

0: 我追！
1: 追！
2: 追！
3: 不管了，快来呀！
4: 到底是谁开的第一枪？好好查清楚。
0: 我们是一直埋伏在保安队里，这绝对不是我们黄协军先开的枪。这游击队也挺狡猾的，先派了六七个人来打前站，这大部队在外面等着。我们是突然听见外边人先开的枪。
1: 我们也没有先开枪，我们正在等着伏击游击队，突然有人从我们身后开枪，我们的行动暴露，就和游击队交上了火。
0: 难道是游击队的哨兵先开的枪？
1: 不太像，开枪的人离游击队距离比较远，而且不是同一个方向。我看到了一个背影，他开了枪之后没有向游击队的方向走去，说明他们不是一伙的。
0: 可惜让那个王八蛋给跑了。
1: 我记得那个背影，个子不高，有点像个女人。
0: 像女人？
1: 我不能肯定，但是有可能。
4: 好了，好好查清楚，到底是谁先开的第一枪。这次交手只不过是第一回合而已，看来游击队

0: 这帮人不能小看。
1: 没想到黑狼会那么狡猾，布下了陷阱。

0: 安静，龟田小次郎是龟田的亲儿子。
1: 龟田的亲儿子？哼，那不就是龟儿子吗？
0: 这个龟儿子可不是等闲之辈，他在很短的时间内就晋升为少佐，听说很少有败绩。
2: 看来啊，这次龟田是铁了心要对付我们了，把自己亲儿子都派来了，这以后的仗难打了。
3: 大家要有信心，虽然那个龟儿子是挺厉害的，但我们也不是吃素的。从好的方面看，那是送给我们的大礼。如果把那个龟儿子给干掉了，就是割掉了龟田的心头肉，让他知道我们中国人也并不好欺负，平坝镇是我们的地方。
1: 没错，到时候把这龟儿子龟孙子排成一排，挨个按死。
3: 可是我们第一次交手就吃了亏，那说明这个龟儿子也不能轻视。
2: 对，二龙说的没错。还有啊，你们觉得是谁在暗中开枪提醒我们呢？
1: 哎，我说会不会是白虎？
3: 是他。
0: 白虎？

0: 少佐，找我什么事？
1: 啊，没有什么重要的事情，就是想请你吃一顿便饭。小梨园，请坐。这些都是从日本运过来的，正宗的家乡的美食。我知道你在平坝镇已经待了很长的一段时间，一定很想念家乡的美食吧。
0: 谢谢少佐关心，这些美食真是让人赏心悦目。
1: 来，快来尝尝这条青花鱼，很难得的美味啊。啊，小丽媛，你跟小林中尉这么长的时间，对平坝镇的了解一定很深，我想请你跟我详细的说一说。
0: 少佐，你想了解什么？
1: 你觉得黄协军的团长黑狼可不可靠？
0: 照我看来，黄协军都不可靠，但是要治理地方还是需要他们的帮助。小林中尉曾经带兵攻打过黑风山寨，所以在黑狼心中难免对皇军有所怨恨。虽然他现在表现得十分热诚，但是他毕竟是土匪出身，他的城府很深，而且又见风使舵，所以我们不能轻信，一定要小心防范才是。
1: 我听说他有个妹妹。
0: 我曾经做过调查，他的妹妹叫白狐，是土匪的二当家，会功夫，是黑狼的得力助手。但是此人思想比较激进，性格倔强，所以不同意和黑狼一起加入黄协军。但是据我观察，此人到现在为止还没有过激行为。对了，还有一个重要信息，据说白狐曾经和一个男人有过一段感情，还把自己二当家的位置也让给了这个男人。后来土匪接受收编之后，二当家就带着一群土匪跑了。
1: 跑了？
0: 嗯。
1: 跑去了哪里？
0: 据黑狼说，这个出走的二当家叫石二龙，他出走之后就投奔了游击队。少佐，你在想什么？
1: 你说白狐会不会就是那个开枪的人？
0: 少佐，您的意思是怀疑白狐

0: 像你说的，他跟二龙有过一段感情，你想他很有可能余情未了，连自己的哥哥也出卖。总之这条线索非常的重要，看来我要亲自去见一见这个白狐了。
1: 哎呀，是真不错啊，没想到这些商家还真有好玩意儿。
2: 大哥，
1: 啊，
2: 我看这东西以后咱也不好见了，自从那个小次郎来了之后啊，不仅削弱了咱们三分之一的开销，还让我们交什么治安费，我们辛辛苦苦搜来的东西全部交给他们，这日子叫人怎么过呀？这
3: 是啊，大哥，下面的兄弟都跟我抱怨，以前兄弟们顺手牵羊惯了，现在啊束手束脚的，看来小次郎真的要断我们的财路啊。
1: 急什么呀，都急什么呀，我告诉你们，这小次郎啊是刚来平霸镇不久，俗话说新官上任三把火，就先让他威风威风，用不着一个月他就会让游击队搞得焦头烂额的，到时候他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了。
4: 老大
1: 啊，
4: 老大，哎，老大，我回来了。哎呀，没想到啊这一次特别的顺利，没遇到任何麻烦就把粮食给送到了。哎，老大，我可听说这保安队仓库里的粮食全是假的，只有我送走了那车是真的，是怎么回事吗？
1: 我也是刚知道
4: 啊。老大，皇军连我们都隐瞒呐，这不是明摆着对我们不信任吗？做事儿还处处留一手。
1: 这小次郎呢确实挺出乎我意料的，把咱们几件事全给撂透了啊。本来我想咱们一交上火呢，把那几个房间的粮食全给他毁了，嘿，他还给我来了个狸猫换太子，把所有的粮食都换成了沙土。哎呀，人都说呀，这舍不得孩子套不住狼，他倒好，套上狼也没舍得孩子，行，真行。
5: 报告，小次郎少佐来了。
1: 哟，哟，少佐呀，大驾光临，有失远迎，今天找我有什么事啊？
0: 我不是来找你的
1: 啊，
0: 我是来找你妹妹的。
2: 小姐，小姐，
6: 怎么了？
2: 啊，小姐，小次郎来了，指名道姓要见你，不知道要搞什么鬼啊？
6: 日本人要见我？
2: 对呀，我担心他收到什么风声，知道你救了杨世奇。
6: 反正肯定没好事。
2: 那怎么办？
6: 既来之则安之。你先出去，我马上就到。
2: 哎，
7: 少佐，这就是我妹妹白狐，

0: 黑狼，啊，我真没想到，你居然有这么漂亮的妹妹啊！啊，
1: 找我干嘛？<笑>
0: 我听说你会武术，只是听说过，没有见过这种女人，所以我想见识一下。
2: 我的武功只是防身用的，啊！可是我还是想见识一下。哎，少佐，他那三脚猫的功夫啊，会让您见笑的。
0: 不要谦虚，我会有分寸的。

0: 好了好了，大嫂，少佐大嫂，妹妹你也大嫂。哼，哎，等等，
1: 白虎小姐，我想问你一下，昨天晚上12点钟，你在什么地方？
0: 我妹妹昨天晚上吃完饭就睡了。
1: 闭嘴。
0: 我没有问你啊，白狐小姐是不是身体不舒服？有没有去看大夫啊？
2: 女人每个月都有点不舒服，不用每次都去看大夫的。
0: 那我再问你一个问题，听说你跟那个十二龙有过一段感情，是真的吗？
2: 是，关你什么事儿？再说了，那是以前的事儿，我现在跟他半点关系都没有。
0: 真的？
2: 你想说什么就直接说，不要拐弯抹角。
3: 哎，少佐，你看啊，我妹妹跟那十二龙啊，他根本没关系。昨天我问他了，他跟我说了实话，从来不撒谎。这回您信了吧？
2: 少佐，希望你不要再冤枉我。
0: 我没有冤枉你，只是随便问问。
2: 那现在问完了吧？
0: 你这个妹妹很有个性，有意思。
4: 少佐，从他的背影，我还是没有办法判断昨晚鸣枪报信的人是不是白狐。从身材上看很像，可惜当时离得太远，但他的嫌疑不能排除。
0: 没有证据就不能确定。啊，这个女人的胆子很大，是个不简单的女孩子。观察一段时间再说。
4: 少佐，看来你对她挺有好感的。
0: 你倒是很会察言观色嘛。

0: 发很简单，我选酒黑糖。过去染发呀，黑头皮脏衬衣，长期染发呢又伤身体，既费时间又费力。现在染发我就用酒黑糖，简单的揉一揉，洗一洗，白发马上变成了黑发。
1: 就这么一揉一洗，头发就变黑了，这也太方便了。
0: 先用花洗白发，
2: 白发嘿嘿嘿。
3: 你看洗过的水还是清水，毛巾还是那么白，头发黑亮有光泽，真的不一样。
0: 先用花洗白发，
2: 白发嘿嘿嘿。
0: 亲自使用了才敢推荐。大家好，我是王丽云。酒黑糖鲜花配方，快速柔和，不刺激，植物的更健康。
4: 亲自验证才敢推荐，我是马德华。酒黑糖鲜花配方，没有任何难闻的味道，鲜花的更踏实。
5: 亲自体验才敢推荐，我是刘全刚。酒黑糖植物配方，用的是清水，洗完之后它还是清水，清水的更放心。
4: 染发要健康，
2: 认准酒黑糖。
5: 染发要安全，
2: 认准酒黑糖。
6: 鲜花洗白发，洗出黑头发，只需几分钟，白发变黑发，从此不用再染发。著名表演艺术家王丽云，著名相声演员刘全刚，《西游记》中猪八戒扮演者马德华老师，三大明星亲身验证，联袂推荐。
5: 我在演艺圈里啊，这么多年了，名声就是关键。哎，说话得实事求是。这酒黑糖，哎，确实效果没得说。
4: 这酒黑糖是鲜花配方的。

0: 鲜花洗白发，只有自然的黑，没有化学的毒。
1: 清水黑发我推荐九黑堂，我自己也在用，头发健康自然就是这么的好。
2: 好消息，好消息！为庆祝九黑堂产品技术升级，做口碑打品牌，九黑堂鲜花洗白发一折超低价销售，现在打进电话只要19.8，不用担心，不用怀疑，现在打进电话只要19.8，前50名电话订购再送试用装一盒，试用无效分文不要，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50名，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
1: 这个人呐，一有白发就显老，乌黑的头发才显人年轻。今天我给大家推荐一个绿色健康的黑发产品，它的名字叫九黑堂，效果好不好我说了不算。今天我给大家请来两位重量级的见证人，
0: 老朱今天专门是来给咱们消费者做见证的。您看着没有？我今天顶着一脑袋白发来的。
3: 马老师，不仅马老师顶着一脑袋白发来，您看我了吗？也顶着一头白发来的。既然来做见证，这样吧，我先来体验一下，看看到底这个产品有多好。
1: 哎呀，刘老师，你这干嘛呢？
3: 啊，王老师，您看这款产品染完发之后，您看这毛巾白白的，都不一点不沾。您看这水清清的，看到吗？
1: 对呀，
3: 是不是？
1: 是。
0: 您别说，连这衣领上都没有，
3: 是不是？
1: 还真是，
0: 衣领都干干净净。
3: 对，以前染发是特别麻烦，现在就不一样了，又简单又方便。
1: 是是是，
3: 还不用别人帮忙，自己就能干。
1: 没错，一个人就搞定了。
3: 是。
1: 会洗发吗？会，谁都会，只要会洗发就能染发。
0: 这也太快了点。
3: 是
1: 是是，
0: 你看这一会儿的功夫，满头白发没了。
1: 对呀，进来时候还小老头呢，这一会儿变成帅小伙了，
0: 可不是吗？
3: 最起码年轻5-6岁。
2: 好消息，好消息！为庆祝九黑堂产品技术升级，做口碑打品牌，九黑堂鲜花洗白发一折超低价销售，现在打进电话只要19.8，不用担心，不用怀疑，现在打进电话只要19.8，前50名电话订购再送试用装一盒，试用无效分文不要，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50名，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
0: 我今天来到这里，毕竟是给消费者做验证的。
3: 对，
0: 我今天也得现场体验一把呀。
1: 好，
0: 咱就必须对消费者要负责。
3: 是，
0: 那咱们就试试，
3: 开始。
1: 好。
3: 好嘞，
1: 黑了，
3: 看黑了，
1: 你看，
3: 哎呦。二师兄啊，就这一会儿的功夫，您最起码年轻10几岁呀、啊！
0: 鲜花还真是不一样啊！
3: 是啊，
0: 特别舒服，一点都不辣眼睛。您看看
3: 啊，
0: 这水还是清的，
3: 还真是、哎。
0: 这毛巾也跟新的一样，
3: 没错，
1: 是
3: 白白的。
1: 是，这不光水清，你看你除了头发，还真是，你看耳朵、头皮、衣服全都干干净净。
3: 没错，没错，
0: 您说
1: 这个效果特别好，
3: 还。真是哎，马老师这头发黑的多自然呢、从发根到发梢全是黑的，真好。
1: 这回您放心了吗？
0: 我算是心服口服了。
1: 九黑堂鲜花黑发，只需要简单的揉一揉、洗一洗，白发变黑发，看得见，而且黑的自然、黑的健康、黑的持久，植物洗白发，认准九黑堂。
2: 好消息，好消息！为庆祝九黑堂产品技术升级，做口碑打品牌，九黑堂鲜花洗白发一折超低价销售，现在打进电话只要19.8，前50名电话订购再送试用装一盒，试用无效分文不要，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50名，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
4: 白发影响形象，人起白发的根本原因就是随着年龄的增长，遗传因素，精神压力大，黑色素分泌会发生减少或者是出现障碍。染发千万不要用化学染发剂，化学染发剂对身体的伤害特别大。九黑堂鲜花

0: 方天然温和，不刺激，不伤头皮，不伤发，不脏衣领，不掉色，只要一揉一洗，白发自然变黑发，这就是专家为什么推荐它的原因。
1: 好消息，好消息！为庆祝九黑堂产品技术升级，做口碑，打品牌，九黑堂鲜花洗白发一折超低价销售，现在打进电话，只要19.8元，前50名电话订购再送试用装一盒，试用无效分文不要，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50名，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
2: 过年回家，突然发现父母已经老了很多，头上长了许多白头发。之前给他们买过一些别的染发剂，但总觉得对父母身体不好，怕有副作用。前段时间听同事说，九黑堂特别不错，使用起来呢简单又方便，轻轻一洗，白头发就变黑了。爸妈现在头发呀，简直就是乌黑又柔亮，看起来呀特别年轻。
3: 我呀从30多岁开始就有白头发，当时少，拔一根拔一根，后来多了不染不成了，可就怕染发的对身体有伤害。现在好了，我有了九黑堂，一揉一洗，我这白发就变黑了。以后啊，我再也不上理发店染发了。
1: 好消息，好消息！为庆祝九黑堂产品技术升级，做口碑，打品牌，九黑堂鲜花洗白发一折超低价销售，现在打进电话，只要19.8元，前50名电话订购再送试用装一盒，试用无效分文不要，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50名，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
4: 安全染发很重要，染发安全更重要。我和大家一样很关注这个问题。九黑堂鲜花黑发用的全都是鲜花草本植物，通过权威部门的安全检测，每一项指标都完全符合国家的标准，安全有保障，质量有保障，效果有保障。我就是鲜花黑发的忠实用户，我经常使用它，我对它信心十足，我愿意为它代言，敢为它代言。鲜花洗白发，我推荐九黑堂。
5: 产品好不好，一用就知道。我是《西游记》中猪八戒的扮演者马德华。九黑堂清水黑发，我在用，很好用，我才敢为它代言。我希望您也为它代言。染发要健康，就用九黑堂。
1: 好消息，好消息！为庆祝九黑堂产品技术升级，做口碑，打品牌，九黑堂鲜花洗白发一折超低价销售，现在打进电话，只要19.8元，前50名电话订购再送试用装一盒，试用无效分文不要，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50名，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试用装一盒，试用无效分文不要，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50名，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
6: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7: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8: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9: 这上年纪了，腿脚利索，还能少给家人添麻烦。
10: 我是营养屋创始人陈耀明，专注骨关节健康20年。我们调查发现，中老年骨关节容易出2个问题：一，骨密度低了，骨质易疏松；二，润滑液缺失，关节易磨损。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
11: 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2: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现在拨打电话400-186-027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8: 营养屋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10: 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2: 骨比例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对内通过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对外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400-186-027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10: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

0: 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现在拨打电话400-186-027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
0: 颈肩腰腿骨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现在拨打电话400-186-0278，一瓶6.6元。送货到家，
2: 能货到付款吗？
0: 当然可以。
1: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3: 营养屋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4: 谢谢谢谢谢谢，
5: 应该的。
6: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4: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哎，行行行，那回头给您寄过去。
5: 应该的，
6: 是朴素的诚信。
4: 这个怎么弄？
7: 这样吧，我画给您。
6: 是用心的服务。
7: 这样就好了。
8: 太感谢你了。
7: 应该的。解决了吗？
6: 是秉持的公心。
9: 终止小事，麻烦你终止。
7: 不麻烦，应该的。
10: 刘医生，这次去哪儿啊？
9: 老家。
11: 没什么事儿。
12: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腊肉你带
13: 吧。是吧？
5: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6: 是无私的奉献。
14: 一年之计在于
6: 春。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事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7: 应该的，
13: 应该的，
6: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15: 100个人的心中，有100道不同的川菜。川菜是一坛豆瓣，是一捧花椒，也是一块烟火，一味江湖。在四川卫视，我们有一方小院，厨房有老汤，枝头挂明月，一犬一木，三餐四季，一菜一风格，百菜有百味，活色生鲜处，人间正沸腾。我们邀你来这里，用炊烟装点川菜的院子，我们邀你在这用川菜传递治愈的力量。四川卫视川菜开放日，每周二21:20，一起开放川菜之约。
1: 本节目由三金西瓜霜特约播出。
16: 其实咱俩吧，挺合适的。你带一儿一女，我带一女两儿，一个没了男人，一个没了女人，
17: 一个带着两个孩子的寡妇，
18: 这一进门多了3张嘴。
19: 我爸冤死这么多年，到现在还没有说法，现在还想着怎么嫁人。
17: 咱们俩的事儿，
16: 行，别，咱俩走到今天不容易。
4: 姐，你管弄，我管不过。
16: 叔，你就没事找事儿了你。
18: 跟他在一起，在别人看可能是不般配，两家孩子凑一块鸡飞狗跳。但我自己心里觉得暖。
16: 咱俩过日子，咱俩只要是将心比心的，
17: 我能遇到先进，是我的福气。我们一家人互相理解，日子要过得更好。

0: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 眼睛模糊，看不清。
2: 眼睛怕光，总流泪，
3: 又酸又胀，真难受。
4: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保健类眼贴，国家团体标准，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轻松养护，缓解眼睛不舒服。如果你有眼睛模糊、干涩、酸胀等问题，赶紧拨打4008970866订购好视力，多领3天试用装，轻松养护双眼，早贴早舒服，
5: 蒸的就是不一样。26年大品牌，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1: 轻松养护眼睛，早贴早舒服。
6: 好视力蒸汽眼贴，26年大品牌，好用。
4: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怕光、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89708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7: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8: 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9: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4: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保健类眼贴，国家团体标准，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轻松养护，缓解眼睛不舒服。
8: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好舒服。
9: 轻松养护眼睛，早贴早舒服。
8: 好视力26年大品牌，好用。
4: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怕光、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89708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 眼睛模糊，看不清。
2: 眼睛怕光，总流泪，
3: 又酸又胀，真难受。
4: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保健类眼贴，国家团体标准，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轻松养护，缓解眼睛不舒服。如果你有眼睛模糊、干涩、酸胀等问题，赶紧拨打4008970866订购好视力，多领3天试用装，轻松养护双眼，早贴早舒服，
5: 蒸的就是不一样。26年大品牌，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1: 轻松养护眼睛，早贴早舒服。
6: 好视力蒸汽眼贴，26年大品牌，好用。
4: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怕光、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89708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0: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0: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1: 这段时间孩子高考特别用脑，多喝6个核桃，脑子666，每天一罐6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孩子高考多喝6个核桃，脑子666，每天一罐哦。
1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13: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14: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15: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6: 燃情剧场由万通筋骨贴特约播出，万通筋骨贴，痛了来一天。
17: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0: 过去。日本人的钱我可不想要。
1: 急什么呀急？有钱赚还不好？妹妹，我现在是黄协军的团长，在他们手底下干活呢，你以后对日本人说话稍微客气点啊。哎，这小次郎可对你有好感，对你挺上心的。
0: 我可不想跟日本人有任何交往，你也别来烦我。
1: 小次郎是谁呀？少佐。他老爹呢？是大佐。你要是把他哄开心了，他一高兴把你娶了，那你可就是少佐夫人，多好的事儿啊。
0: 哥，你脑子没烧坏吧？我可是你亲妹妹，我告诉你，你可别想拿我去讨好日本人。
1: 怎么跟哥哥说话呢？哥是这种人吗？哥主要是为了你好，让你过上好日子。再说了，你年龄也不小了，我一直在跟你寻摸一个好人家，这小次郎对你那么上心，都多美的一件事啊。再说了，将来你们一块儿回了日本，享清福多好。
0: 行了，别说了，我是绝对不会答应的。
1: 你
0: 要是再跟我提这事儿，我立刻跟你翻脸。
1: 小祖宗，小祖宗，你看你这个臭脾气啊，说翻脸就翻脸，哪个男人敢娶你啊？
0: 我的事你不用管，你给我出去。
1: 哎，行，我出去就出去，我看哪个男人敢娶你。

0: 怎么回事啊？我怎么听到你和小姐吵架了？你又小声点！惯坏了，完全让我给惯坏了。小四郎看上她了，给了我几根金条，他死都不收，说呀，死了都不嫁。哎，老大啊，这事勉强不得呀。小姐的脾气我知道啊，她是不会嫁给日本人的。
1: 不嫁给日本人，嫁给你啊？
2: 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日本人是高处。老大，
3: 啊，
2: 那这金条怎么办？退回去？
3: 退个屁！我黑狼吃进的东西能退吗？不可能的事儿。
2: 大哥，
3: 啊，
2: 小丽原来了，
3: 啊。
2: 哟，这少佐还挺上心的，为我妹妹来的。啊，让他进来。小丽媛小姐，找我有什么事儿？
4: 少佐想请白虎小姐喝酒，车子已经在门外了，麻烦你请她出来。
2: 哦，原来是这事儿啊！不巧，这真不巧，我妹妹生病了，现在还在床上躺着呢，恐怕……
4: 请转告少佐先生。
2: 我不想去，白狐，少佐请你喝酒是看得起你，你别敬酒不吃吃罚酒。哎呀，妹妹啊，起来了，起来就说明好了，要不这么着，就陪少佐喝一杯，怎么样？
4: 我什么都不喝。
2: 裴亮，
4: 哎，
2: 你太没用了，这点小事情都办不好，我看你怎么跟少佐交代。哎，
4: 小祖宗，就算哥求你一次，别介啊！你想要什么，哥都答应你。少佐对咱们不错，你就给哥一次机会吧，啊！别因为一顿酒得罪他们呢，你说对不对？好，我就跟你去一趟，亲自跟少佐说清楚。
2: 好，我在车里等你。小姐，你这样跟他去啊？我担心对你图谋不轨，还是我……你滚一边去！我白虎啊，就算哥再求你一次啊，我知道你这暴。

0: 你稍微压着点，给小次郎点面子啊，行不行？
1: 哥
0: 啊，
1: 这日本人已经欺负到你妹妹头上了，你连个屁都不敢放啊？

0: 黑狼，
1: 哎，
0: 你来干什么？
1: 哎呀，少佐，你这是不是刚来平霸镇吗？对不对？人生地不熟的，这顿我请，咱们今天晚上不醉不归。
0: 白狐小姐，过来坐。
1: 哎，坐坐坐坐坐坐。哎呀。

0: 少佐，承蒙你厚爱，但你的金条我是不会收的，也希望你对我不要再有什么想法，我是不会喜欢你的，你也不能勉强我，请您自重。
1: 你说的对，喜欢一个人是不可以勉强的，可是我不在乎你喜不喜欢我，我只要你顺从我。来，把这杯酒喝了。
0: 我不喝。
1: 在这里没有人敢跟我这样讲话，
0: 也从来没有人敢命令我。
2: 这话怎么聊的呢？少佐，妹妹都别生气啊，这样，这杯酒我替我妹妹喝。
0: 你敢打我哥？
2: 哎，行了，妹妹，好，打吧，打吧。
0: 哥，
1: 黑狼，啊，你连一个小贱人你都管不了。我告诉你，今天要不是你哥哥在这里，我可以向你保证，你一定走不出这个房间。
0: 行，我现在就走给你看。
2: 少培，少培啊。

0: 替你丢脸，被人打了你都不还手，你还求饶啊你？你还是我以前认识的那个哥吗？难道你看不出来，日本人他根本就没把你放在眼里？你跟着日本人受日本人的气做汉奸，你图什么呢你？
1: 骂够了吧？骂够了回屋睡觉去。
0: 行，我不管你，但我最后一次告诉你，我是不会向小次郎妥协的。还有，你要是继续选择做懦夫，我以后就当没有你这个哥哥。哼。
2: 小次郎，你个王八蛋，你敢打老子，老子有一天会弄死你，王八蛋。

0: 翠翠，我希望你能留下来，8年了，8年了，我们才可以重逢，所以我不想分开了。你为什么非要走？我猜这里面肯定有别的原因。你到底心里面怎么想的？
1: 我只想给你一个机会，让你想清楚，你是不是真的想跟我结婚？
0: 我当然想跟你结婚了。这8年来，我想的人只有你一个，难道你心里还不明白吗？
1: 那我问你，如果你没有和我重逢，会不会和白狐在一起？
0: 不会。
1: 那你为什么到现在都不写入党申请书？你迟迟不迈出这一步，究竟是为什么呢？二龙，你知道吗？我不希望你因为责任而跟我在一起，我更不希望成为你和白狐之间的障碍。我希望你对我是全心全意的爱，你知道吗？
0: 我是翠翠。

翠翠，你还记得吗？8岁的时候，我捡到一个口琴，我把它修好了之后，我吹了一首曲子来给你听。当时你说，这是世界上最优美的曲子。在你12岁那年，我跟你到后面的山上看星星，后来你被蛇给咬了。 我就背着你走了十几里路去找郎中。当时你跟我说，长大之后要做我的新娘。就在你16岁那年，我们到镇上去拍了你的第一张照片。我每天都放在身上，就是希望能随时看到你。 这么多年来，我把它一直留在身边，就是因为我不能忘记你，我对你的爱。

绝对不是一时的，不是为了责任，而是刻骨铭心，永不磨灭的爱。没有人可以替代你。我是二龙，可以向你保证，如果我有变心，五雷轰顶，不得好死。

0: 你来干什么？少佐，昨儿的事儿对不住了啊！你觉得还有意义吗？少佐，我实话告诉你，我妹妹之所以不喜欢你，是因为她心里边有另外一个人，就是十二龙。 干掉十二龙，我想我妹妹肯定会死心塌地的跟着你。你也知道，这十二龙以前是国军那边的，现在跟游击队混在一块儿，处处跟咱们作对。干掉他，这是一举两得的事儿。我呢，有一个好办法。
1: 什么好办法？
0: 在我说这个办法之前，你得答应我一个条件。
1: 嗯？
0: 说来听听，
1: 白狐是我亲妹妹，是我在这个世界上唯一的亲人。你要是真心喜欢她，就按照我们中国的风俗，八抬大轿，明媒正娶。好啊，我答应你。现在，你可以说说你有什么好办法了吗？
0: 我要叛变。

0: 秦娟，把小姐给我绑了。
1: 是。
2: 站住！孟老三，你疯了？
0: 小姐，对不住了，要暂时委屈你一阵子了。
3: 老三，老三，你干嘛？
0: 滚出去！老四，我告诉你，少多事儿。
3: 那可是小姐，你要造反，我告诉大哥去。
4: 不用了。
2: 哥，
4: 我下的命令。妹妹，我答应了你跟小次郎的婚事，所以才出此下策。
2: 混蛋！
4: 打得好，打得挺好的，能出气就行。妹妹，我知道你喜欢二龙，但是跟着二龙有什么好日子过呀？俗话说，长兄为父，这次我就给你做主了，带走。
0: 是
5: 是。
2: 你不是我哥，你混蛋，你不是我哥。
3: 大哥，你不能这样逼小姐啊！
4: 找死啊！把他也给我带走。
2: 走，
3: 大哥。
0: 喂，
2: 快走啊！
0: 老大，老大，我们非要这么做吗？
4: 你这问的不是屁话吗？
0: 我只是不明白，你为什么这么做？你不是恨小次郎吗？为什么还要跟他做亲家呀？
3: 你就不能给我小声点啊？
4: 我当然恨了，我恨不得咬死他我。但是如果我跟小次郎做了亲家的话，他最起码会敬我三分。再说了，我这么做也是为了我妹妹好。你以为这少佐夫人是谁想当就能当的？这日本人看上的女人谁能逃得掉？要不是我在这撑着，我妹妹早让那小乌龟王八蛋给糟蹋了。哎呀，如果我妹妹坐上了少佐夫人，她如果不想在这待了，她就可以远走高飞呀。
0: 哦，我明白了，老大，你这是以退为进，那你下面打算怎么办呢？哎呀，
6: 报告少佐，一切都在计划之中，白虎已经被关了起来，我们团长已经偷偷出城了，等待执行您下一步的计划。
7: 好。小丽媛，去把朱大印和周云婉叫过来。
8: 嗨。
0: 少佐，如果没什么事儿，那我就先走了。一旦有消息，我会第一时间向您报告。嗯。
8: 少佐，朱大印和周云婉来了。
9: 小次郎少佐，请我们过来有什么吩咐？
10: 黑狼叛变，下令全城抓捕他。
8: 什么？
10: 没想到黑狼居然想刺杀我。
8: 到底发生什么事了？
10: 哼，我想娶白狐，可是他非但不同意，反而对我起了杀心，结果被我打伤了，现在逃跑了。
8: 他胆子也太大了吧！
10: 现在必须要活捉，当众处死。我要给皇协军内部一个震慑，要不然军心一旦乱了，后果不堪设想。
9: 少佐放心，我马上命令皇协军全城抓捕，一定要抓住黑狼，给你一个满意的交代。
10: 记住，一定要抓活的。

0: 这事儿你拿出去就行了，别跟我们商量了。
1: 嗯，队长就听您的吧。
2: 那好。
3: 队长，方队长，
2: 怎么了？
3: 一个特大消息。
2: 说，
3: 我在平坝镇打听到黑狼叛变了。啊！鬼子和二鬼子都在追捕他。
4: 不会吧？这真的假的？
3: 真的。
0: 兰兰，你要是告诉我今天太阳打西边出来，我都相信。你要是跟我说黑狼叛变了，你打死我都不信。
4: 为啥呀？为啥叛变？他吃错药了。
3: 我怎么知道他因为什么叛变啊？我只知道鬼子真的在追捕他，这么大动静总不会是假的吧？
2: 这事来得也太突然了吧？难道黑狼想通了，不想做汉奸了？
3: 不会吧，当时我们想争取他的时候谈了那么久，他最后还是做了汉奸。哎，不过这样也好，让老百姓看看呀，当汉奸没什么好结果。
0: 那不行，这黑狼必须得我亲手杀了他，那能让小鬼子占便宜啊？不行。
2: 事情还没确定之前，还是静观其变吧。不管怎么说，黑狼离开了鬼子阵营，对我们来说还是一件好事嘛。嗯。
5: 这不是大队长
6: 黑狼吗？
5: 他们抓住日本人了吗？
6: 怎么被我们军给通缉了？
5: 看不到
4: 啊！
3: 这种人
4: 做奸，这么多没有的。翠翠，来，日本人真的击破了黑狼。
3: 是啊，看来黑狼叛变已经是不争的事实了。
4: 但是，那上面怎么只有黑狼一个人的名字？那白狐跑哪儿去了？他不会……
3: 你放心吧，白狐他不会有事的。
4: 可是黑狼跟白狐他们之间的关系是逃脱不了的。
3: 要不然这样，咱们去黑狼家看看。
4: 好，
3: 走
4: 走。
3: 有二鬼子把守，还有鬼子兵，我想他们一定是怕黑狼偷偷回家，所以加强了把守。
4: 必须进了黑狼家才能了解情况。

0: 人杀了你。
1: 不巧，
0: 快说，黑狼叛变到底怎么回事？
1: 黑狼听说黑狼和小次郎的意见，结果没成功，所以连夜逃跑了。其他的我。

0: 我都成这样了，不会害你们了。黑狼，什么事情赶紧说吧。你们也知道，这日本人想杀我，我现在可是走投无路了。二龙，我第一个想投靠的人就是你。我知道你会来的，你来了。
1: 就是我的好兄弟，
0: 我没听错吧？在这个时候，你还跟我称兄道弟？
1: 哥知道有些地方对不住你，你恨我。可二龙，哥后悔，当初没听你的话，现在当了汉奸。现在呀，这日本人。
0: 看不起我，处处为难我，中国人想让我死，可我现在是活得连猪狗都不如。你当汉奸的时候，不知道自己会有这一天啊！这一切都是你自找的，你不要在这里装可怜了。我还装什么可怜呢？我这条贱命死了没关系，我最担心的就是我妹妹白狐。 你们知道我为什么要跟日本人闹翻吗？就是因为白狐。
1: 白狐，他怎么了？
0: 小次郎那王八蛋看上了我妹妹，让我妹妹嫁给他。白狐说唯一的亲人，我不能让日本人糟蹋了他，所以我就不答应。可是小次郎这王八蛋，他不死心，所以我一咬牙就想杀了他。 可惜，我失手了。我本打算带着我妹妹远走高飞，可我妹妹被日本人给抓着了。二龙啊，哥求求你，你救救白狐行不行？
2: 你说的这个都是真的吗？
0: 我说的每一句话都是真的。二龙，我知道。 你是个重情义的汉子，你帮帮哥行不行？
2: 二龙，不能相信这个人。黑狼这个人一贯都是诡计多端、心狠手辣，现在突然变得这么可怜，我觉得这有问题。
0: 我黑狼可以发誓，如果我说的话有半句是假话，天打五雷轰，我不得好死。
2: 行了。
0: 发这毒誓有什么用？如果能灵验的话，你都死了八百回了。报应，报应！我真是作恶多端，这是我的报应。二龙，哥求你了，啊！收留我几天，让我疗伤，然后把我妹妹救了。我这条贱命，给你。
2: 任杀人剐随便你，行不行？
3: 不行，不清楚情况之前，绝对不能带他回驻地。
2: 这样吧，从这边往西走，一里路的地方，那边有个破屋，你在那儿待着，一有消息，我马上来找你。
0: 二龙，好兄弟，哥跟你可。

0: 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从北京到全国，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五脏健康操的养生运动中，在各大公园每天练习五脏健康操人比跳广场舞的人还多，在康养中心，五脏健康操早早成为中老年人养生保健的新方式。五脏健康操它到底有什么魅力，让全民都纷纷加入。
1: 我练完这个顺后挠痒，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
2: 胃口好啊，而且还爱吃饭了呢。现在呢，我心情也好了。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1: 我就天天跟着学，跟着练，越练越舒服。我是真的离不开五脏健康操的。
3: 现在呢，越练越顺当，都练半年了。我做完之后，这个脚心啊，还热热乎乎的。
4: 我就是冲着这个提升五脏啊，来练你这个操啊。
5: 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比起其他的运动来说就是简单一些，而且呢运动量也非常适中，非常适合我们中老年人。讲啊，我一定能坚持住。
0: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学习，每天20分钟，专人教你规范动作，免费领取全套教程。孙本兴老师为大家普及五脏健康操。
6: A 色老师，五脏健康操和过去的八段锦啊、太极拳呐、健身操有什么不同呢？
7: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操源自《黄帝内经》的五脏同调的养生理念，它是古人为了提升五脏功能专门研究出来的一套功法。
8: 而以往的你像八段锦、太极，的确也有一定的强身健体的效果，但是它调节的都不是五脏。一整套的五脏健康操具体的要领是什么，节奏如何掌握，那么都在视频教学里，扫码就能免费领取。视频自带音乐，在家对着手机和电视一学就会。
6: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 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每人我感觉都有一套，
3: 我就简简单单扫个码，一分钱都没花，这个课程啊马上就给我发过来了，
2: 既简单还好学。
6: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8: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晚一遍，如果你眼花，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顺喉挠痒。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喘痰憋、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
6: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8: 对，
6: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8: 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下面我讲一下动作要领。我们保持自然站立，两脚分开与肩同宽，然后是鼻呼鼻吸，舌抵上颚，双目平视前方，保持3秒钟。接下来我们是双手从体侧缓缓置于少丹田，食指相对，掌心向上，从少丹田托举到中丹田，一直拖到下颌这个位置上，然后翻掌向上看，抬脚跟，保持3秒钟。再下来要再托举啊，保持3秒钟啊，然后是头回正，双手竖直，哎，顶天立地。操作一段时间以后，你会发现两肋舒适，而且肝得到疏泄。
4: 学那个五脏的健康操，顶天立地，就这样式的那个做完之后，哎，特别的感觉舒服。这个五脏健康操啊这么好，我呢必须得练下去。
6: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8: 对，
6: 赶快扫。

0: 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 如果您眼花，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喉挠痒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赶快行动起来吧。
2: 要想使心健康，大家平时一定多练习心的健康操，也是心脏最喜欢的动作。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七次。这次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七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做一个加强式啊，做加强式，双手平伸啊，外展，然后缓缓放于体侧，再缓缓伸于体前，与我们整个躯干保持45度啊。然后我们先用这个右手握成空心掌，拍打我们左手的肘尖。就肘窝这地方啊，哎，反复拍打七次啊，拍打肘尖就能打通心脏的经络。
0: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
3: 这五脏健康操啊，真不错呀！一天不练呢，感觉身体一点不自在呀。自从练了这五脏这个操以后啊，心情啊特别的好，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以前呢脸色也不好啊，你看现在的脸色儿，哎，红红红红的了，你看看那嘴唇也红了，有红润感了。这不花钱的好方法我要继续练下去。
1: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2: 鲤鱼打挺这个动作是咱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肩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一，哎，二，三，四，六，七，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一，二，三，四，五，六，七，好，哎，完了，置于体侧。
0: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鲤鱼打挺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2: 我总结一下啊，就是鲤鱼打挺它调的是脾脏，打嗝多排气多，所以咱们练完鲤鱼打挺以后，很多人首先感觉，哎，这腹部呢有微微的发胀，肚子哎呀有股气儿来回的串动，而且脾胃运化气血能力一旦增强，不用担心了。
1: 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实际方法很简单，打开手机，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点开扫一扫，对准二维码照一照就行，会有专门的工作人员为您服务，扫这里就可以免费学习五脏健康操了。
4: 一股热气从我肚子里来回窜， 老想排气，这排完气以后吧，这肚子老舒服了。

0: 每天一早就能上电视，也就三五分钟就能完事儿。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1: 那很多肺不好的人冬天可遭罪了，一到换季啊就容易咳嗽痰多，总体不爱好，干点活啊就上气不接下气的。那么像这些人群可以练习五脏健康操吗？
2: 完全可以。哎，你像咳痰喘呼吸困难的，教大家一个肺脏的健康操。肺脏最喜欢的动作是打开天窗，用两手的食指从迎香穴沿着鼻翼一直往上推，推到哪？两眉之间的印堂，上下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推七回。我们这个做完以后，大家注意啊，用双手形成什么样？我这样的动作，哎，把虎口露出来，把虎口露出来，然后呢，我们左手在脖子就锁骨这个位置上，这地方叫天突穴啊，往上推，左右一次为一次，反复做七次，完了以后，双手缓缓的放一体侧。
1: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
3: 自从啊，我学了这个五脏健康操，我就练了两三天，打开天窗，哎，我这嗓子啊，突然觉得真像有一个窗户打开了似的。你说这五脏健康操，我必须得天天练，我坚持练。
4: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2: 大家伙在平时要多练习肾脏的健康操，肾脏最喜欢的动作护元提肛。我呢先把动作教给大家，两脚并拢，哎，保持站立，保持三秒钟。然后下一步动作大家注意了，我们是男左女右啊，男左女右，然后是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男左女右啊，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是吧？紧护住我们丹田要穴。然后下一步是什么呢？在抬脚跟的过程当中，收缩肛门，深吸气，保持三秒钟。然后是落脚跟松肛门，然后放松呼吸，反复做七次为一个周期就可以了。
5: 这个护元呢提高，我刚开始啊还真就坚持不下来，现在呢越练越顺当，都练半年了，这个脚心啊还热热乎乎的，就感觉这个气儿啊从底下一直冲到上面来，真是谁练谁受益。
1: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
2: 我们肾经的起止点就是脚底的涌泉，沿着咱大腿的内侧一直到腰，最后到前后二阴。提肛通过这一抬一落一提这三个动作，就是反复在打通肾脏的经脉，同时在护住丹田，是关元穴，是吧？也是阳气的聚集地啊，也是人体的小火炉，给小火炉添火，后面还对应着命门火，它就能起到养肾生阳气的功效。
4: 如果您眼花，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喉挠痒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虚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赶快行动起来吧。
3: 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每人我感觉都有点五套，
5: 我就简简单单扫个码，一分钱都没花，这个课程啊马上就给我发过来了，
0: 既简单还好学。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晚一遍，如果你眼花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喉挠痒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

0: 超鲤鱼打底，咳喘痰憋，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
1: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0: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从北京到全国，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五脏健康操的养生运动中。在各大公园每天练习五脏健康操人比跳广场舞的人还多。在康养中心，五脏健康操早早成为中老年人养生保健的新方式。五脏健康操，它到底有什么魅力，让全民都纷纷加入。
3: 我练完这个顺后挠痒，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
4: 胃口好啊，而且还爱吃饭了呢。现在呢，我心情也好了，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3: 我就天天跟着学，跟着练，越练越舒服。我是真的离不开五脏健康操了。
5: 现在呢，越练越顺畅，都练半年了。我做完之后，这个脚心啊，还热热乎乎的。
6: 我就是冲着这个提升五脏啊，来练的这个操啊。我每天呢就坚持20分钟
7: 哈。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比起其他的运动来说，就是简单一些，而且呢运动量也非常适中，非常适合我们中老年人。讲啊，我一定能坚持住。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学习，每天20分钟，专人教你规范动作，免费领取全套教程。孙本兴老师为大家普及五脏健康操。
1: 哎，孙老师，五脏健康操和过去的八段锦啊、太极拳呐、健身操有什么不同呢？
0: 五脏健康操源自《黄帝内经》的五脏同调的养生理念，它是古人为了提升五脏功能专门研究出来的一套功法。而以往的你像八段锦、太极，的确也有一定的强身健体的效果，但是它调节的都不是五脏。一整套的五脏健康操具体的要领是什么，节奏如何掌握，那么都在视频教学里，扫码就能免费领取。视频自带音乐，在家对着手机和电视一学就会。
1: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3: 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每人我感觉都有一套，
5: 我就简简单单扫个码，一分钱都没花，这个课程啊马上就给我发过来了，
4: 既简单还好学。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晚一遍，如果你眼花，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底。咳喘痰憋，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
1: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0: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6: 这个五脏健康操啊这么好，我呢必须得练下去。
1: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0: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如果你眼花，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赶快行动起来吧。
0: 如果你眼花，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

0: 咳喘痰憋，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
1: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0: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3: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4: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5: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0: 微短剧上大屏，四川卫视麻辣微剧场五一焕新上线。警务室的故事，守万家平安，护一方烟火。
1: 喂，你好，卫生间警务室。
2: 你安抚病人，报案，我要报案。
3: 跟我一块出警。
4: 今天我要帮不了你，我就从这跳下去。
0: 何伯济诉千古情缘，揭隐秘真相。
5: 将军保一方平安无忧，小满希望将军可以平安无忧。
6: 情字多舛，一动即伤。
0: 明月影，书江湖侠义，展侠骨柔情。
7: 是否失去记忆的人，为什么还要再尝试一遍？
0: 五月一日起，每天22:30，古今故事会，好剧连连看。
8: 加班没问题，保证按时交活。
9: 刘厂长，这批活要是干漂亮了，我们是不是就不用下岗了？
10: 我怕病了，瘫床上了，我姐一个人照顾不了，我就回来了。
11: 感情你回来是为了照顾你爸。
12: 那你把人好好当什么了？你回来了，人家就乖乖原谅你？你知不知道人家啊？人家为了你都……
10: 他怎么了？

0: 痛痛痛，啦啦啦！
1: 急急急，快快快！
2: 喂喂喂，肠胃宁，
3: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0: 痛痛痛，啦啦啦！
1: 急急急，快快快！
2: 喂喂喂，肠胃宁，
3: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4: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5: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6: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燃情剧场由万通筋骨贴特约播出，万通筋骨贴，痛了来一天。
7: 哎呦！

0: 好应了你们中国人的那句古话，叫做一箭双雕。我既可以逼游击队出手，又可以抱得美人归。如果黑狼的这个计划成功了，他应该记头功，重重的有赏。
1: 那我就替我们团长谢谢少佐了。哦，另外我会亲自安排几个信得过的属下在西山附近进行搜寻，以免泄露消息。
0: 好，全力配合黑狼，一定要尽快逼游击队出手。
1: 是。

0: 小姐，你吃点吧，这样会饿坏的。
1: 我真没想到我哥会这样出卖我。
2: 人是铁，饭是钢，咱们吃饱了才有力气逃出去啊。
1: 哥，你怎么可以这么不择手段呢？真让我太失望了。从今往后，在我心里，哥已经死了。
3: 白狐，打起精神来，你三天之后就要大婚，提前告诉你一声，让你好有个心理准备。你是个聪明人，好好想想吧。
1: 我准备好了，就是饿死自己。
3: 看来你没有我想象的聪明。少佐他是真心喜欢你，真心想要跟你成亲，多少日本女人做梦都想成为你，而你一个中国女人能有这份荣耀，你不觉得是一种幸运吗？
1: 你这么喜欢他，你干嘛不嫁给他？
3: 这么说你宁愿死也不愿意嫁给少佐？到底有什么事情比死还可怕？
1: 就是生不如死，嫁给小次郎的话就等于生不如死。
3: 好，我会让你活得好好的，让你三天以后漂漂亮亮的出嫁。哼。

0: 别动！别动！往哪儿跑？
1: 怎么样？有没有受伤？
2: 伤口开了，
1: 先回去再说吧。走。

0: 好了，小心伤口啊！
1: 二龙啊，你真是好兄弟，我以前一直想杀你，没曾想你没记我仇，反而还救了我。哥求你一件事，不要因为我看着我妹妹见死不救，行不行？
0: 行。对了，你今天干嘛跑出去啊？不在房子里养伤？
1: 哎呀，我还是不放心我妹妹啊，所以啊，我就偷偷跑进城里边去找几个兄弟打听一下消息。这帮王八蛋真是见钱眼开，他们呀、就想杀我去邀功，所以啊，就悄悄跟着我来了西山。幸亏你出现，不然的话，我这条命算是交代了。
0: 哎呀，你还打听了什么？
1: 三天后，小次郎就要和我妹妹成亲了。
0: 那么快？
1: 二龙啊，我伤成这样，我是救不了我妹妹了。哥求你，看在我妹妹对你一片痴情的份上，你救救她好不好？啊？
0: 虽然我现在还没有想到什么好办法，但是白虎，我肯定会尽力去救她。我欠她的，肯定要还。
1: 好兄弟。
2: 连长，一大早跑哪儿去了？吃饭？
0: 我见黑狼了。
3: 连长，不是我老蔡多嘴啊，黑狼这个人阴险狡诈，你不该去见他的。
2: 连长，你都给他找了一个藏身之处了，我看啊，别管他了，让他自生自灭去吧。
0: 我看黑狼还是有良知有觉悟之心，就给他一个机会吧。
3: 连长，你怎么这么轻易相信他呢？江山易改，本性难移，我不相信黑狼这么快就会醒悟。
2: 这种人谁敢信他呢？
0: 但是黑狼确实受伤了，全城都在追捕他，这不可能是假。我在城里边也抓了个伪军，黑狼想刺杀小次郎，那就是说明他是有心对着日本人干的。只要是枪口对着日本人干，那就是我的战友。
2: 连长，你可不能跟这种人做战友啊。
3: 连长，要我说啊，不管黑狼是真醒悟还是假醒悟，跟我们都没什么关系。他要是真醒悟，那好，中国少了一个汉奸，让他去打小鬼子。要是假醒悟，那照样还是我们的敌人。你呀、根本没有必要去冒这个险。再说，你要是把黑狼当作朋友，我老蔡是坚决不赞同的。
0: 你们还不知道吧，白虎被龟儿子逼婚就在三天之后。
3: 你的意思是你要去救人？
0: 对。
3: 我还是反对。连长，黑狼和白狐兄妹同心，这极有可能是黑狼设下的陷阱来陷害你的。
0: 你们不了解白狐，他救过我，也救过杨世奇，他跟他哥不是一路人。
2: 连长啊，你怎么聪明一世糊涂一时啊？就算我们所有人都相信白狐，可你别忘了，你刚把翠翠姐留下来，你又冒着生命危险去救白狐，你不怕他生气啊？
3: 连长，白狐毕竟跟你交情不深，黑狼的事就让他自己解决吧。现在又是战争年代，人人自危，咱们也没有必要去多管闲事。要不你再好好考虑考虑。
0: 行了，我知道该怎么做了。
2: 连长，

0: 老大，哎，老大，
1: 嗯，
0: 怎么样？计划还顺利吧？
1: 顺利个屁！根本就不让我参加营救行动
0: 啊！他妈的，这游击！

0: 对的人也太狡猾了，你假装叛变，就是想取得二龙他们的信任，参加营救啊！这样就可以取得他们的行动计划。可是他们不信任你，那这……
1: 急什么急什么呀？这好戏才刚开始。
0: 可是他们不相信你，你就没办法取得他们的行动计划。没有行动计划，就没法向小次郎汇报，你就不能将他们一网打尽呐？
1: 你就是笨，你知不知道？
0: 如果他们一开始就接受我，这反而不正常。哦，听这话的意思，他还有别的招？那是，你想，我多了解他们。二龙心软，讲义气，想要得到他的信任，简单。主要是那个杨世奇一直跟咱们黑风山有仇，哎，想得到他的信任比登天还难。老大啊！
1: 你有什么计划？你就放100个心吧，我一定会把二龙还有这杨世奇游击队给他一锅端了。嗯，
0: 大哥，那你有什么计划呀？
1: 问那么多干嘛呀？赶紧回去告诉小次郎，说咱们呀，按原计划行事。
0: 好。
1: 哎，对了，我妹妹怎么样了？
0: 我去看过小姐了，但是被她骂了一顿，还赶我走。
1: 他还骂你，骂我？骂我什么？他骂你不配当哥哥，靠出卖他换取荣华富贵。
0: 哎，老大，小姐这次是非常生气啊。
1: 没事，只要她过上好日子，她一定会明白我这个哥哥对她的一片苦心。
0: 嗯，小姐一定会知道你还是最疼她的。
1: 哎，行行行行行，赶紧回去吧。

哥哥为了自己，连我也出卖，兄妹相依为命20年，想不到他会这么做，太让我伤心了。小次郎，就算我死，也不会嫁给你的，你就死心吧。二龙，人家说，10年修得同船渡。 百年修得共枕眠，希望我们已经到了99年，今世我们无缘成夫妻，期待来生我们可以在一起。这个世界上，我已经没有什么事情可以依恋了。

小姐，快来人呐！

0: 拿绳子把他绑起来，不让他有自杀的机会。
1: 嘿，
0: 你们这次严重失职，他可不是普通人，是少佐的未婚妻，他要是有任何闪失，你们谁都担不起责任。
1: 嘿，
0: 从现在开始24小时看护，不准出现任何纰漏。
1: 嘿，
0: 这次幸亏有你，不过你也应该知道，你们家小姐要是这几天有事的话，你们会有什么后果。
2: 小姐，你为什么这么傻？
3: 你为什么要救我？哥出卖了我，我已经没有指望了。我不要嫁给日本人。
4: 我想了想，我觉得黑狼给的情报还是很可靠的，要救人就只有在途中救。
5: 没错，黑狼这次说的的确是实话，从日本军部到小次郎的家必须得经过那个大祠堂，那边人多复杂，特别适合动手。
6: 黑狼对日本人非常了解，这点我同意。哎，二龙，这个事你是不是已经有了计划？
4: 我是这样想的，到时候方队长你和翠翠在祠堂后面做接应，我和杨世奇去救人，把人救出来之后，老蔡你保护白狐，带他到翠翠那里，尽快离开，然后我跟杨世奇就断后。
7: 嗯，我觉得还是让蔡瞎子负责接应吧。
4: 这不行，这次是在镇中行动，最重要的就是要快。你想，到时候他们的大部队一来的时候，想走都走不了。我觉得现在我这个安排是最合适的。
7: 好吧，我服从安排。
6: 行，那我们大家分头准备吧。
5: 好。

0: 雨郎，给你送今天的饭来了。哎，
1: 二郎，来，你赶紧先坐。啊，对，
0: 怎么了？
1: 哎呀，你先坐。
0: 什么事啊？
1: 二龙啊，我想到了一个好办法，能救我妹妹白狐。
0: 什么好办法？
1: 是这样，我想到小丽媛有个哥哥在长沙，只要把他逮着了，小丽媛就得乖乖把我妹妹给放了。哎，我知道你做事啊光明磊落，不愿意去干那种下三滥的事儿，可你想啊，现在什么时期？非常时期，对付鬼子咱们就得用非常手段。二龙，你看啊，咱们呀，只要不伤害小丽媛的哥哥，这样呢就不算是违反纪律。等救了我妹妹，咱们把她哥哥一放，这多好一办法呀！啊，一既可以救我妹妹白狐，二咱们又不费一枪一弹，你说行不行？
0: 行，我觉得你这个办法还不错。这样吧，你先吃饭，等一下我回去跟他们商量一下。啊。这就是黑狼的计划，大家觉得怎么样？
2: 嗯，计划还是可以的，也有把握救人。可是我就觉得这个计划有点不够光明磊落呀。
3: 哎呀，方队长，啊，这不用开枪就能救人的办法上哪找去？别寻思了，挺好的。
4: 不动一兵一卒就能救人，确实很高明，但是我们能这么相信黑狼吗？
0: 黑狼的鬼主意很多，但我觉得这一次确实是个好主意。方队长，我知道你顾忌是否违反纪律，但如果我们不伤及无辜，救人之后把他放了，这也不算是违反纪律吧？
2: 翠翠，这事你怎么看？

0: 这次我倒是同意这个计划，跟日本人比武力，我们肯定不占便宜，最好是智取。
1: 嗯，行，就按这个计划进行吧。
2: 嗯，行了。黑狼，大家过来看看你。
3: 各位都来了，谢谢各位对我的信任，谢谢。
2: 行了吧，别自作多情了。黑狼，跟你说白了，我们并不是相信你，也不是可怜你，之所以这么做，是不愿意眼见着白狐让日本人给糟蹋了。
3: 我知道，我知道。杨队长，我知道我之前做了很多对不住你的事儿，我这儿呢，先给你赔个不是，希望你大人不计小人过。我知道你们现在还不太信任我，只要能救我妹妹，我就谢谢各位了，谢谢。
0: 好了，黑狼，我们要知道你的行动计划。
3: 啊，具体计划是这样的，我去长沙呢，把小丽媛的哥哥给绑了，只要你们给小丽媛打电话，到指定的地点把她接过来。二龙，只要能救出我妹妹，咱们的计划就算是完成了。
1: 嗯，计划还挺周密呀。杨队长，你怎么想？
2: 没事，我觉得可行。
0: 小丽媛会放过白狐吗？
4: 我看有这个可能性，大家立即行动吧。
1: 黑狼，
4: 啊，
1: 你一个人去不是很好，这样吧，我和你一块去，万无一失。
3: 那太好了，有方队长跟我一块去啊，一定会办得更稳妥些。哎，
0: 队长，队长，
1: 嗯，
0: 队长，你是不是不相信黑狼？
1: 黑狼的为人大家都清楚，让他单独行动不妥当，我怕出岔子，去监视着也放心一点。
0: 嗯，好，我明白了。
1: 嗯，好吧，大家行动吧。
3: 好，
4: 好。嗯，
3: 小丽媛的哥哥就住在这里。
1: 嗯，
3: 他就是小丽媛的哥哥。
1: 你确定没认错吗？
3: 我曾经跟他见过一面。

0: 跟我走，什么人？走。
1: 白狐小姐，恭喜了！今天是你的大婚之日，还请你去梳洗打扮一下。少佐和嘉宾都在家里等着你呢。不过暂时还是要委屈你一下，带走。
2: 嘿，小姐，小姐，小姐。
1: 小丽媛，你个王八蛋，你会遭报应的！你去准备准备，把她打扮成最美丽的新娘。嗨。 喂，喂，梅子。
3: 我是哥哥，
4: 梅子，
3: 去去去去！喂，
4: 小丽媛，啊，哥哥，
3: 我告诉你，你哥哥现在在我手里头，你赶紧带着白狐来大祠堂。
4: 还有，你别想通知小次郎，不然我知道的话，我弄死他。
3: 既然死都逃不过这一劫，那就让我和这个小次郎同归于尽吧。
4: 喂，喂，太卑鄙了！居然用我哥哥来胁迫我！给我好好看着新娘子，不许出现任何差错。
1: 嘿，
4: 少佐，请您放心。

0: 我刚才已经接到了电话，一切都很顺利。敌人果然抓了我所谓的大哥，提出要把白狐带到大祠堂去。
1: 很好，敌人终于上当了。看来白狐跟他们的关系非同一般。哼，早知道白狐就是铲除这帮武装势力的突破口，我为什么要费这么多的心思呢？不过你还是不能掉以轻心，敌人很狡猾，一定要做到滴水不漏。
0: 嗨，我马上派兵包围大祠堂。
2: 进来，坐下，
3: 老实点，不然我弄死你。
4: 你放心吧，我们不会伤害你的，只要你肯配合我们，事成之后我们就会放了你。
5: 请你们不要伤害我，你们要我做什么都行，我一定合作。
4: 走。
3: 我告诉你啊，给我老实点。

0: 兄弟们，连长，你来了，都到齐了吧？
1: 到齐了。
0: 按照时间推算，黑狼跟方队长现在已经得手了。小笠原也应该得到了消息。如果不出什么意外的话，小笠原现在肯定带着白狐往祠堂去了。
2: 那咱们走吧。
0: 等等，我还是有点顾忌。
1: 为什么？
0: 我觉得这事情也太顺利了吧？小笠原不可能那么容易就范。
1: 嗯，
0: 虽然他的哥哥在黑狼的手上。
1: 但是这些鬼子诡计多端，这次还不知道出什么诡计。
0: 鉴于上次跟龟儿子过招，还差点吃亏了。我觉得要多长几个心眼儿。
1: 嗯，二龙说的对，我们不了解小笠原这个人，如果他把情况告诉了小次郎，那一定会有变数。二龙，你想怎么办？
0: 我看该做两手准备：杨世奇，你和菜瞎子还有麻头、狗子。 你们到大祠堂去等候，如果小笠原他就范的话，那就可以顺利的把白狐给救出来。翠翠，我和其他人到龟儿子的府邸，若小笠原还是不就范，取情照旧的话，那我们就见机行事吧。
3: 行，照你说的办，我带他们去大祠堂。行动，
1: 好，
3: 走走
1: 走。
4: 你到底要干嘛？干嘛？给我们收拾烂摊子去？什么意思？白狐，我劝你放聪明点，你终究是要嫁给少佐的。我这是为你好。来人，给我备车。
3: 嗨。
5: 就到这儿吧，
3: 分头埋伏着。对了，待会儿等那个小日本娘们来了，把她带上，让她送我们出城。
5: 嗯，杨队长对日本女人也有兴趣啊？
3: 跟王八蛋说什么呢？
5: 哎，别开玩笑，干正事儿。我什么时候不干正事了？我
3: 还废话。
5: 时间已经差不多了，你去外面把风有什么情况马上进来报告。
6: 是，
3: 分头埋伏着。

0: 奇怪，没有张灯结彩，也没有宾客，看起来不像在办喜事。
1: 连长，我觉得不对劲儿。
2: 坏了，我们会不会中计了？

0: 里面的人给我听着，你们已经被全部包围了，白虎也在我手里，要是不赶紧出来投降，我让你们全都死在里面。
1: 小娘们，你居然敢带兵包围老大，你信不信我杀了你哥？
0: 哼，我根本没有什么哥哥，你中计了。

0: 现在生活好了，大部分年轻人出行啊都有自己的车，所以啊咱们老年人呢还真得有一辆属于自己的方便实用的专用车。那今天呢我们为大家推荐的这一款专门为咱们老年人设计的电动代步车，奥福康智能电动车。
1: 奥福康是根据老年人出行需要专为咱们老年朋友设计的，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高硬度安全帽材质贴心防护，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有了奥福康，想去哪儿逛就去哪儿逛，去买菜、逛公园、接孙子，轻松出行。
2: 安全性对于老年人来说，它永远都是第一位的。
0: 是，
2: 这辆奥福康老年专用车最大的特点就是安全第一。我们的四个轮子啊，全部都是真空胎，后续啊不需要打气，减震性也很强，而且啊它不挑地面。土路、水泥路、坑坑洼洼的路啊都能走。它的轮胎用的是越野车的防滑橡胶，抓地性能非常好，会有更好的防滑性，给您的出行带来更加安全的保障。
0: 没错，这第二，奥福康四轮防侧翻功能，上坡动力足，下坡走得稳。第三，车身用的是高硬度安全帽材料，特别结实，能承重500斤，拉菜拉人都是可以的。另外呢还配了灵敏的电子刹车，配合机械手刹，跑得起来刹得住。奥福康智能代步车专为咱们老年人设计，轮胎真空胎，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反应快，手动刹车自己控，双管齐下，说停就停，心里啊特别踏实。车的材质和安全帽一样特别扎实，为咱们啊又上了一份安心险。
2: 确实是这样的，奥福康老年专用车真的是中老年朋友的福音了。为什么呢？因为它不仅安全实用，而且功能齐全，操作简单，谁都能开。
0: 哎，那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一个什么样的价格呢？
2: 今天呢给大家带来的肯定是任何渠道都无法超越的优惠了。现在老年专用车奥福康啊，全国统一零售价是9980，但是今天啊我们肯定不一样。第一，我要做推广，第二啊就是希望更多的中老年人都能出门转转，不会因为路远了去不了，不会因为腿疼了出不了门。有了咱们的奥福康，你想去哪里就去哪里，想走多远就走多远。所以说我们今天啊不需要9980，直接给大家一个优惠，直接5000，4980一台的价格呀、啊、给到您。
0: 4980直接是五折。
2: 是，
0: 但是我觉得啊这五折这个价格4980也是有点贵的、哎、再给我们大家一些优惠好不好呀？哎，
2: 你要知道啊，咱们现在这个电动轮椅啊，你到外面就要卖5980、6980，是不是？
0: 嗯，没错。
2: 所以说给到大家一个比电动轮椅还要优惠的价格，4980块钱。那今天打电话的朋友都是4980。
0: 不不，我觉得不是这样的。你看啊，4980呢，我觉得啊今天咱们这个价格呢，反正我不是太满意。

0: 础上打五折，应该以4980元这个价格的基础之上，再给我们大家一些福利，再给我们大家一些优惠。只有这样的话，才能够打动我们电视机前广大的观众朋友们，才能够造福咱们老年人，是不是这个道理呢？
1: 那这样吧，我今天给大家做一个10台的福利，好不好？我直接3680，直接给大家做到成本价。但是这个价格啊，我只有10台的名额。
0: 10台，这个名额您确定吗？
1: 我确定，但只限本栏目。
2: 轮胎真空胎，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高硬度安全帽材质贴心防护，老年专用车认准奥福康，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
3: 这车啊是给我爸妈买的，平时让他们取个快递啊，接个孩子，方便太多了，安全好操作。我爸自己会骑，我妈也会骑，有时候啊两个人一起出去都可以，很实用，很实惠。
4: 这个车呀真不错，我这条腿呀、脚啊都有毛病，平时出个门上下楼啊都特别的困难，现在这个车呀就是我的腿。这车座宽敞软和，上下呀又稳当，现在呀出个门晒个太阳，找着老伙你们下个棋呀，这再也不犯难了，这心里呀是特别的敞亮。
5: 我跟你说呀，就这车呀扎实的很，你看这路况坑坑洼洼的，还有土路，但是它跑的稳稳当当的，我都买了2年多了，从来没有出现啥毛病，而且售后服务还放心，这好路坏路都能跑，靠谱。
3: 这儿子呀给买的车，这份孝心呐、靠谱，太实用了。现在你看我接孙子放学赶大集，风雨无阻，孙子说坐的呀很舒服很稳当，儿子呀也不用操心我们和小孙子了，一心扑在工作上了。
6: 这车可真省，续航能力强，充一回电啊能跑好几天，花不了几块钱的电费，算下来啊比坐公交还划算，关键是自在，不用赶时间点，这车啊才是真正的实惠，关键是安全方便。
4: 以前啊出个门啊都得算着时间，现在可好了，有了这奥福康啊，那是抬腿就走，什么超市老年大学我天天跑，比年轻的时候啊还忙活呢。
0: 今天我们栏目组郑重承诺，凡是抢购成功的观众朋友们，3680元保价，什么双十一啊，什么双十二啊，元旦春节价格完全是一样的，如果说将来您比价贵了，那我们今天免费的白送给您，这也就是意味着您花上3680元，我是把这个钱呢全部还给您，然后呢这个车留在您自己的家中，您想怎么用就怎么用。
1: 这个价格呀我们现在全国本栏目只有10台，多一辆也没有了，所以说扫码电话才有机会抢到。
0: 没错，这很多想买的老年朋友啊还担心一个送货的问题，因为那不是说所有的人他都住在这个城市，也不是说所有的人他们都是在一栋楼里面，有可能会涉及到比如说我们这个距离比较远的地区，也比如说会在这种楼层比较高的地方，或者呢说就是咱们家里边啊有一些不会用的，毕竟啊咱们这是一个大件儿，对吧？我想问一下，这些问题咱们都是可以解决的吗？
1: 完全可以放心，我们今天啊所有订购的观众朋友们都是采用京东或者是顺丰送货，而且我们要求啊是快递送货上门，每一辆车的运费要花500块钱，因为啊您知道如果说家里边没有这个电梯，我们是要扛上去的，对不对？而且人工啊上楼费啊就得300块钱，安装调试啊得200块钱，包括这个维护的费用也得300块钱，那么这些费用加起来一起啊我们大约花呀要是1300块钱左右，那么今天这些费用啊我们通通包了，所以说我们现在真的是卖一台啊就亏一台。今天既然是来到这里做推广，我们也是拿

0: 出了十台给大家做福利，但是本档节目只能限定十台，真的多一台都没有。
1: 欧福康老年专用车让出行更便捷，如今它已走进千家万户，成为无数老年朋友出行的好伙伴。有了欧福康，想去哪儿逛就去哪儿逛，去买菜、逛公园、接孙子，轻松出行，扭一下电门的事儿，安全方便，出行自由。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
2: 今天我们栏目组承诺，凡是抢购成功的观众朋友们，3680元给大家进行保价。什么双十一啊，什么双十二啊，元旦春节价格完全是一样。如果说您将来比价贵了，那我们今天免费白送。这也就是意味着您花上3680元，我是把这个钱呢、啊、全部还给您，然后这个车呢留在您自己家中。
1: 方便出行自由，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
2: 今天我们栏目组承诺，凡是抢购成功的观众朋友们，3680元给大家进行保价。什么双十一啊，什么双十二啊，元旦春节价格完全是一样。如果说您将来比价贵了，那我们今天免费白送。这也就是意味着您花上3680元，我是把这个钱呢全部还给您，然后这个车呢留在您自己家中，您想怎么用就怎么用。
1: 轮胎真空胎，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高硬度安全帽材质，贴心防护。老年专用车，认准奥福康。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3680，只有十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
3: 自从买了这个奥福康老年专用车，别提有多舒服了。我是呀，想去买菜就去买菜，想去户外呀就去户外，想去公园呀就去公园，想去哪里就去哪里，既方便呀还又便宜，每次出行啊只需要几分钟。我建议你赶紧的买一辆，早买呀早享受。
4: 我这腿脚啊不方便，平时啊总不敢出门，走几步路啊这腿就疼。哎，自从买了这奥福康代步车呀，啊太方便了。如果要去近一点的菜市场去买菜呀、啊，直接就开它去了。如果要远一点的地方吧、啊，直接停在这公交站或者地铁口。哎呀，几乎啊全程啊不走一步路，真是实现了这出门自由，非常方便。
5: 我们东北的嘎达就是冷，刚买这个车的时候我就担心这个电池会不会因为冷而不起作用，没想到没有一点影响。你看冬天吧，我嗖的一下就上去了，那真是太给力了。这个电动车呀也真是老有劲儿了。奥福康老年专用车值得信赖。
0: 奥福康老年专用车采用的是德国生产制造的标准，和我们熟悉的这个德系，你像奔驰和宝马用的是一样高端制造的标准，为的就是保证您的出行方便和安全。奥福康是一个老品牌了，它一直致力于整个新能源板块，包括是绿色出行方案当中的研发和生产，对于汽车领域它是非常非常专业的，因为我们的专业性它斩获了全国很多的高端奖项。
2: 其实呢仔细想想，我们的生活半径呢其实一般都是在5到8公里左右啊。奥福康老年专用车呢，它的续航要是达到了24千米，
0: 是
2: 完全是能够覆盖到您家周边的这个整个的一个范围的。比如说您平常去取个外卖呀，或者说咱们去逛个早市啊，买个菜呀，包括去便利店取个快递呀，或者说您去遛个弯，去个公园，去银行自己取个钱等等等等，都是可以的。您呐、以家为中心，24公里范围内都是可以满足您的需求的。
0: 对，奥福康老年专用车四轮最安全， 奥福康就是专为老年人研发的，不是市面上的两轮三轮的那种，它特别容易侧翻，对不对？为了安全出行，我们这个前侧啊还有一个防撞的大梁，夜间出行啊还有这个照明灯，整个这个靠背这个位置当中啊，坐着就像坐在真皮沙发一样舒服，往后一推就变成一个大的拉货斗，可以说一车多用，出行时候摁一下电门的事儿安安稳稳，想去哪儿就去哪儿，心里啊那叫一个踏实。
1: 轮胎真空胎，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高硬度安全帽材质贴心防护，老年专用车认准奥福康，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
0: 奥福康老年专用车的安全性啊是十分有保证的，无论这个车身、轮胎、刹车，还有这个防侧翻等等，那是一等一的安全。关键是啊，特别的实用和实惠。那买了它呢，我们出门啊就不用靠别人了，自己开的，你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我们想怎么玩就怎么玩。一次充电啊，几毛钱就能跑24公里，不用学驾照，您轻松啊就可以使用，没有任何的这个局促感。然后呢，你说我想上个坡，这也是非常简单的，没有任何的难题。那么下坡呢，它搭载的是电子刹车系统与机械手刹系统双保障，就是非常安全，非常安全的。
2: 是的，那刚才呢我们这个厂家已经说了啊，这个车的刹车系统呢是非常的智能，非常安全。是这样的，我觉得咱们老年朋友们啊，大家呢也都辛苦一辈子了，这儿女出行呢都有他们自己的车了，那我建议咱们老年朋友也不要太辛苦了，自己给自己的出行配上专属的交通工具，那以后呢你想去哪儿啊都是非常方便的。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奥福康。那这辆原价9980元的奥福康，今天只需要3680元。但是呢，我要告诉您的是，限量10台，只有10个名额。建议各位啊，抓紧时间拨打我们屏幕上方的电话进行抢购了。
1: 奥福康老年专用车让出行更便捷，如今它已走进千家万户，成为无数老年朋友出行的好伙伴。有了奥福康，想去哪儿逛就去哪儿逛，去买菜、逛公园、接孙子，轻松出行，扭一下电门的事儿，安全方便，出行自由。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
6: 这车啊是给我爸妈买的，平时让他们取个快递啊，接个孩子，方便太多了，安全好操作。我爸自己会骑，我妈也会骑，很实用，很实惠。
7: 这个车呀，真不错。我这条腿呀、脚啊都有毛病，平时出个门、上下楼啊，都特别的困难。现在这个车呀，就是我的腿。这车座宽敞软和，上下呀也稳当。现在呀，出个门晒个太阳，找着老伙你们下个棋呀，这再也不犯难了。这心里呀，这特别的敞亮。
8: 我跟你说呀，就这车呀，扎实的很。你看这路况，坑坑洼洼的，还有土路，但是它跑的稳稳当当的。我都买了2年多了，从来没有出现啥毛病。而且售后服务还放心，这好路坏路都能跑，靠谱。
4: 这儿子呀给买的车，这份孝心呐、靠谱，太实用了。现在你看我接孙子放学赶大集，风雨无阻。孙子说坐的呀很舒服，很稳当。儿子呀也不用操心我们和小孙子了，一心扑在工作上了。
9: 这车可真省，续航能力强，充一回电啊能跑好几天。花不了几块钱的电费，比坐公交还划算，关键是自在，不用赶时间点，这车啊才是真正的实惠，关键是安全方便。
10: 以前啊出个门啊都得算着时间，现在可好了，有了这奥福康啊，那是抬腿就走，什么超市、老年大学我天天跑， 你年轻的时候啊还忙活呢。
0: 奥福康老年专用车的安全性是十分有保证的，无论是这个车身、轮胎、刹车，还有这个防侧翻等等，那是一等一的安全。关键是啊，还特别的实用和实惠。那么。

0: 了它吗？我们出门啊，就不用再靠别人了，自己开着，你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想怎么玩就怎么玩。一次充电啊，几毛钱就能跑24公里，不用学驾照，您轻松啊就可以使用，没有任何的这个拘束感。然后您说我想上个坡，这也非常简单的，没有任何的难题。那这个下坡呢，它搭载的是电子刹车系统与机械手刹系统双保障，就是非常安全，非常安全的。
1: 闹来出行不求快，求的是稳如山的安心和说走就走的自在。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原价9980元的奥福康智能老年专用车今天只需要3680元。但是我要告诉您的是，限量10台，只有10个名额，现在只剩下最后一个名额了，建议各位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2: 眼睛模糊看不清，
3: 眼睛怕光总流泪，
4: 又酸又胀真难受，
5: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保健类眼贴，国家团体标准，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轻松养护，缓解眼睛不舒服。如果你有眼睛模糊、干涩、酸胀等问题，赶紧拨打4008970866订购好视力，多领3天试用装，轻松养护双眼，早贴早舒服，
6: 真的就是不一样。26年大品牌，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2: 轻松养护眼睛，早贴早舒服。
7: 好视力蒸汽眼贴，26年大品牌，好用。
5: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怕光、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89708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8: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9: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10: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5: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保健类眼贴，国家团体标准，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轻松养护，缓解眼睛不舒服。
9: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好舒服。
10: 轻松养护眼睛，早贴早舒服。
9: 好视力26年大品牌，好用。
5: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怕光、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89708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2: 眼睛模糊看不清，
3: 眼睛怕光总流泪，
4: 又酸又胀真难受。
5: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保健类眼贴，国家团体标准，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轻松养护，缓解眼睛不舒服。如果你有眼睛模糊、干涩、酸胀等问题，赶紧拨打4008970866订购好视力，多领3天试用装，轻松养护双眼，早贴早舒服，
6: 真的就是不一样。26年大品牌，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2: 轻松养护眼睛，早贴早舒服。
7: 好视力蒸汽眼贴，26年大品牌，好用。
5: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怕光、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89708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1: 保健类眼贴，保价眼健康。
1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13: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14: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15: 火星任务已完成，全体返航。错误，一路超标，禁止起飞。科学减重计划已制定，请开始执行。

0: 川菜的院子。哇哦！这个节目好，这节目得咱们得办300期啊！
1: 老师，你做这道菜把蝴蝶都引来了，
2: 我过敏，
3: 人麻了。
0: 哇，那个好下饭，我觉得可以出一款这个拌，是我自己做的这个香粉，主要的材料呢是酱胗和沉香两。
1: 我觉得那应该就是糖醋味吧，
0: 家常吗？
1: 咸鲜吧。
4: 加班没问题，保证按时交活。
5: 刘厂长，这批活要是干漂亮了，我们是不是就不用下岗了？
6: 我怕病了，瘫床上了。我姐一个人照顾不了，我就回来了。
7: 感情你回来是为了照顾你爸？
8: 那你把人好好当什么了？你回来了，人家就乖乖原谅你？你知不知道人家啊？人家为了你都……
6: 他怎么了？

0: 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1: 喂，肠胃宁，
0: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1: 喂，肠胃宁，
0: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3: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4: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5: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4: 燃情剧场由万通筋骨贴冠名播出，万通筋骨贴，痛了来一天。
6: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0: 小娘们，你居然敢带兵包围老子！你信不信又杀了你哥？
1: 哼，我根本没有什么哥哥，你们中计了！
2: 编，你接着编！
1: 你们也太天真了吧！这一切都是少佐的计策，目的就是为了引你们出现。 现在我把真相都告诉你们了，你们唯一的出路就是缴械投降。
0: 杨队长，我看他一点也不紧张，看似是真的。

0: 这个王八蛋，怎么又上了黑老子当了？那我们怎么办？怎么样，商量好了吗？我可没耐心陪你们玩。
1: 你们不是很在乎他的死活吗？要是再不出来，我让你们跟他一起死！
0: 小娘们儿，你要是敢开枪，老子第一个毙了你！哼，我们皇军是不怕死的。再说，你们已经全部被包围了，要是再不出来，我让你们一起死！ 我数三声，一。

0: 回头，老子的子弹可不长眼啊！退后，退后！怎么样？没事啊？
1: 没事。你们怎么会在这儿？到底怎么回事？
0: 都是你哥干的好事。骗我们说，你被小丽媛给绑了，让我们来救你。他说小丽媛有个哥哥，可以做我们的人质。我们听了他的话就过来了，没想到。
1: 居然是你哥做的局！也怪我，一听到鬼子要娶你，就把我气蒙了。带着兄弟们过来，没想到居然中计了。那现在怎么办？虽然小丽媛在我们手上，但这么多鬼子，怎么对付？文队长不在我手里，十分钟之内派辆车过来。我们果真中计了。
2: 否则的话，老子一枪打死他！快去！不要管我，开枪，闭嘴！谭军，怎么办呢？快去报告。
3: 嘿，
2: 不是德阳市集，怎么有人质在手的？不过事情闹大了，现在看来，即使有小丽媛做人质。 鬼子也未必会放他们，我们得想办法帮他们。看来现在只有声东击西了。三炮，你负责去把他们引开。福生，你去接应他们。好，分头行动。
4: 少佐，不好了！小丽媛被游击队挟持了，他们要求要一辆车子离开。
1: 什么？怎么回事？

上路！

0: 什么？我的家人遭到了攻击？
1: 是，
0: 不是说游击队已经被包围了吗？到底有多少人？
1: 对不起，少佐，我们也不知道怎么回事，现在总部空虚，我们是否派人手回去？少佐，
0: 好，你先调一部分人回来。
1: 嗨。
2: 报告长官，少佐命令。有新情况，我们的指挥部受到攻击，少佐需要增援。你留在这里，我带兵去增援。你一定要围住这里。
1: 好。

0: 少佐，对不起，这次行动失败，是我失职。
1: 好好的计划全都泡汤了，这一仗简直一败涂地。
0: 对不起，少佐，对不起。
1: 看来我还是小看了他们，难怪山田和小林会死在他们手上。
0: 少佐，对不起，请您再给我一次机会，我一定全力追捕，将功赎罪。
1: 人都没有影了，你到哪里去追啊？
2: 报告少佐，好消息，黑狼回来了，他们抓了游击队队长。

0: 你说他们怎么还不回来啊？先别急，他们可能是在来的路上，再等等吧。
1: 你们可算回来了，
2: 急死我了！排长，你受伤了？没事，咱误点皮。现在大家都没事，这么说，翠翠姐的计划成功了。
1: 白虎杨氏旗总算脱险了，行动成功了。
3: 还不算完全成功，我们虽然都安全了，可是队长和兰兰他们……
0: 哎呀，把方队长给忘了。
1: 现在可以断定，肯定是黑狼在使诈，让我们中计，所以。
3: 队长肯定有危险了，二龙，
4: 对不起，我没想到我哥连我也出卖。这不怪你，你也没想到你哥会出卖你。好了，别再想了。现在方队长和黑狼在哪里，我们都不知道。我们在这里干着急，也帮不上忙，还不如先回去，再等候消息吧。
5: 是啊，说到底啊，这里不太安全，大家先离开吧。
3: 好，走吧，走走走。
4: 白虎，跟我们一起走吧。跟你们？你不跟我们走，你能去哪儿啊？不管有什么打算，先跟我们回去，大家伙合计合计再说，好不好？走吧。
3: 对啊，你跟你哥不一样，咱们先回去，好好商量商量该怎么办吧。
6: 是啊，跟我们走吧，你一个女人现在太危险了。好吧，黑狼你，方队长，没想到咱俩有今天吧？啊，我知道你现在心里边想什么。 何必跟日本人作对呢？学学我，和皇军合作，享享清福。人生苦短，凡事啊，多为自个儿着想着想，对不对？
1: 你太卑鄙了。

0: 为了巴结日本走狗，不惜用自己的妹妹来诱惑我们，你还是人吗？你就是个畜生！
1: 对，我畜生，我就是畜生，怎么了？我还不是把你给逮着了吗？我告诉你，古话说得好，这叫兵不厌诈。只要能逮着你，我呀，用什么办法都行。方队长，你呀。 慢慢等着瞧吧，我会让你把话全吐出来的。

0: 白狐，你还没睡啊？
1: 对，最近发生太多事，睡不着。
0: 还在想你哥？
1: 我们始终是亲兄妹，我就这么一个亲哥，怎么能不想呢？
0: 只可惜，他太让你失望了。
1: 我三岁的时候，我们就没了父母，我就跟着我哥相依为命。以前我哥打李山寨的时候，我为了他性命都可以不要。虽然我们不能算是富裕，但也过得无忧无虑。我记得那时候我跟我哥喜欢喝酒聊天，可是现在呢，自从他投靠了日本人，他整个人都变了。我真想不到他为了自己的利益连我都出卖，我实在想不明白他为什么能这么狠心，这么无情。他再也不是以前的黑狼了。
0: 是啊，以前的黑狼已经不存在了。
1: 我本来想睡的，可一躺在床上，我就想起以前跟哥哥聊天的情景，我实在睡不着。
0: 我明白你的心情。
1: 如果时光能倒流，我情愿重回过去。
0: 以前的都已经过去了，就别再想了。对了，你有没有想过你的将来？
1: 我也不知道，我是不会再回去了，我也不想再见到我哥。现在我就一个人，不知道该去哪儿。
0: 其实我们这里啊，五湖四海的，大家融入在一起，互相照顾。要不你也留下来吧。
1: 那让我好好考虑一下吧。
0: 好。

0: 老四去，啊！哎呀，哈哈，老四啊，哈哈，回来了！哎呀，委屈你了啊！
1: 老四，晚上跟哥呀好好喝顿酒。
2: 不用了，我一会儿就走了。
0: 老四，你什么意思啊？
2: 我要去找二小姐。
0: 你上哪儿找去？啊？
2: 不知道，但我就是要找他。来来来来，坐坐坐坐坐，哥告诉你。
0: 来来来来，坐。
2: 坐坐坐，哎，老四坐。
0: 你呀，想去找二小姐，我不勉强你。但是有一点，你误会哥了，你就这么走了，你伤哥的心呢你。
2: 不是，大哥，我不是真想伤你心，我是担心小姐，我想去找她。
0: 他让二龙给救了，你说他能有事吗？啊，老四啊，小姐你就不要担心了，还是留下来帮帮老大吧。嗯，好吧，我暂时先留下来，但是如果小姐一直没有消息，我还是要去找她。
2: 这不就对了吗？你现在最重要的就是休息，晚上啊，跟哥好好喝顿酒啊！去吧去吧去吧去吧！
0: 大哥，
2: 啊，我不明白你为什么一定要放走老四啊？
0: 懂什么呀？你懂？知不知道？ 老四虽然脑子一根筋，但是对我忠心呐。你想，每次冲在前面的是谁呀？老四，留着这条忠心的狗啊，对我多有好处啊！
2: 哦，我明白了，不愧是老大，想得周到。
0: 那是，哎哎哎，以后对老四啊，跟以往一样。是。 该去看看咱们的战利品了，走！我抽你！说，游击队到底在哪儿呢？
2: 赶紧跟我说！
3: 死了这条心吧，我是不会说的。你不要以为你的皮鞭能打断我的骨头。你这种没有脊梁骨的人，是永远不会懂的。
0: 你可真是个茅坑里的石头啊，又臭又硬的啊！老三，
4: 在，
0: 再接着打，
4: 好。
5: 说不说你？说不说你？说不说你？说不说你？重伤？说不说？方队长，你这又是何苦呢？说吧，你的直接联系人是谁？ 你们平时怎么联系的？你们的地区区政府在哪儿？你们的游击队驻地在哪儿？说出来吧，把你知道的都说出来，红军不会亏待你的。我再说一遍，你们不要再痴心妄想。好。
6: 方队长果然英勇可嘉。不过方队长，你总不能不为自己的部下着想吧？你就忍心看着他受你一样的苦？来人，把他带上来！
7: 嘿，兰兰，队长。
5: 方队长。
0: 你就说吧。你要是不说啊，受苦的就是他。
1: 队长，我能挺住。
2: 恩来，哟。
3: 哟呵，哪儿挺得住啊？
1: 我，你住手！住手！他只是个孩子啊！
3: 你说不说？不说我就一枪毙了他。

0: 黑狼，
1: 哎，
0: 审问的怎么样了？
1: 茅坑里的石头是又臭又硬，不过没事，我会让它吐出来的。
0: 看来啊，你对游击队还是不够了解。我在中国作战多年，遇到过很多的共产党员，无论你对他们用多么重的刑，他们就是守口如瓶，宁死也不愿意透露半点消息。用你们中国人的一句古话叫做威武不能屈。说实话，我真的是很佩服你们。
1: 照你这么说，你有办法。
0: 既然你知道他们硬气，仅仅用打这种普通的方法，那根本是行不通的。
1: 你接着说。
0: 你有没有钓过鱼？
1: 啊？这跟钓鱼有什么关系啊？
0: 难道你不知道，放长线才能钓大鱼？
1: 行，这办法是真行。
2: 翠翠，
3: 哎，三炮，
2: 翠翠怎么样？连长，我打听到消息了，原来方队长和兰兰被黑狼抓走了，现在正关在日本人的军营里啊！
4: 什么？
3: 快，我们赶快去救他们吧！
5: 等等，人是肯定要救的，但是要想好办法才能救。
3: 但是方队长现在在日本军营里，救他可不容易，这事儿不能冲动，咱们得从长计议。不行，来不及从长计议了，方队长他们随时会丢了性命的。
5: 白虎说的没错，鲁莽行事的话只会丢掉大家的性命。
3: 二龙，你觉得现在我们是开会讨论办法重要，还是出门救人重要？已经来不及开会讨论了，赶紧走吧。
5: 翠翠，我不是这个意思。
3: 翠翠，就算救人也得想好办法，要是这样冲动过去救不了人，怎么可能连性命也赔进去了？白虎，你不是我们游击队的人，去不去我不勉强你。二龙，你去不去？
4: 好，我和你去。
6: 二龙，等一下，我跟你们一起去，你们在城里救人，我带几个兄弟在城外接应你们。
3: 好，就这么定了，走。

方队长，我是来给你送饭的。方队长，人是铁，饭是钢，吃饱了才能保存体力。忘了自我介绍了，我叫周云婉，以前是李空山的秘书，

其实呢，人应该学着聪明点。为了你那些所谓的信仰，受着皮肉之苦，你觉得值得吗？俗话说得好，识时务者为俊杰。我劝你还是招了吧。我该说的都已经说了，我也是一片苦心，你要是不领情，我也没办法。不过你愿不愿意听，这饭还是要吃的，没有力气的话，明天可就熬不住了。

0: 给他了吗？
1: 放心吧，都已经照你的吩咐去做了。
0: 哦，后半夜啊，你就去接应他，然后跟着他去这个游击队藏身的地方，知道吗？
1: 我知道。
2: 鞋穿上了吗？
1: 嗯，
2: 记住，鞋不能脱。它会发出特殊的气味，到时候我们会派军犬追踪，很快就会追上，把他们一网打尽。
1: 明白。
2: 我警告你，上次龟田大佐已经对你网开一面，这次你要将功赎罪，弥补上次的错事。要是再出差错，你知道会是什么结果。
1: 放心吧，我这次绝对不会出错。
0: 行了，赶紧去吧。

0: 日军总部防守严密，绝不能硬闯。依我看，得到半夜。哼！啊！我等你好一会儿了，你为什么要帮我？其实这些年我一直想跟着李空山去投奔你们，只可惜他牺牲了，所以。 这次你被抓的时候，我就一直想办法救你。我现在好不容易才等到机会，你不相信我？没关系的，以后你总有机会会相信我的。
1: 这里戒备这么森严，怎么出得去呢？
0: 你放心吧，我早就安排好了，你跟我来。

0: 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期糖方牌医用寻味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1: 多眼、
2: 多食、
3: 多尿，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3: 乏力、
2: 消瘦，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3: 打个电话就可。

0: 免费送货到家。
1: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0: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1: 天，
2: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感觉饿。
1: 天，
3: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1: 天，
4: 得了糖尿病，

0: 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1: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1: 贴一贴。
0: 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如果你有多饮、多食、多尿、消瘦、乏力等糖尿病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糖尿病已经受到了影响，二七糖方牌贴一下。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优势二，贴中内置磁片，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温经通络。优势三，价格实在，货到再付款，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1: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1: 贴一贴。
0: 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1: 多饮
2: 多食
1: 多尿，
0: 二七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1: 乏力
2: 消瘦，
0: 二七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1: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1: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0: 贴。
3: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赶紧饿。
0: 贴。
4: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0: 贴。
5: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0: 贴贴贴。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1: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1: 贴一贴。
0: 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如果你有多饮、多食、多尿、消瘦、乏力等糖尿病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糖尿病已经受到了影响，二七糖方牌贴一下。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优势二，贴中内置磁片，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温经通络。优势三，价格实在，货到再付款，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1: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1: 贴一贴。
0: 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 二七糖方牌医用寻味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服务。

0: 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1: 多眼、
2: 多食、
3: 多尿，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3: 乏力、
2: 消瘦，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3: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1: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0: 贴，
2: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赶紧饿。
0: 贴，
3: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0: 贴，
4: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0: 贴贴贴。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4: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4: 贴一贴。
0: 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如果你有多饮、多食、多尿、消瘦、乏力等糖尿病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糖尿病已经受到了影响，二期糖方牌贴一下。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优势二，贴中内置磁片，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温经通络。优势三，价格实在，货到再付款，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4: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4: 贴一贴。
0: 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1: 多眼、
2: 多食、
3: 多尿，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3: 乏力、
2: 消瘦，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3: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1: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0: 贴，
2: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赶紧饿。
0: 贴，
3: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0: 贴，
4: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0: 贴贴贴。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4: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4: 贴一贴。
0: 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如果你有多饮、多食、多尿、消瘦、乏力等糖尿病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糖尿病已经受到了影响，二期糖方牌贴一下。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

0: 为明确注明，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优势二，贴中内眦磁片，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温经通络。优势三，价格实在，货到再付款，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1: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1: 贴一贴。
0: 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2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2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1: 多饮
2: 多食
1: 多尿，
0: 2期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1: 乏力
2: 消瘦，
0: 2期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2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1: 打了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1: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0: 贴。
3: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赶紧饿。
0: 贴。
4: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0: 贴。
5: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0: 贴贴贴。2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1: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1: 贴一贴。
0: 2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如果你有多饮多食多尿、消瘦、乏力等糖尿病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糖尿病已经受到了影响，2期糖方牌贴一下。2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辅助治疗糖尿病有3大优势。优势一，正规2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优势二，贴中内眦磁片，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温经通络。优势三，价格实在，货到再付款，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1: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1: 贴一贴。
0: 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2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2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1: 多饮
2: 多食
1: 多尿，
0: 2期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1: 乏力
2: 消瘦，
0: 2期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2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1: 打了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1: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0: 贴。
3: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赶紧饿。
0: 贴。
4: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0: 贴。
5: 得了糖尿病， 大肚。

0: 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1: 贴贴贴，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2: 贴一贴。
1: 糖尿病乏力消瘦，
2: 贴一贴。
1: 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如果你有多饮、多食、多尿、消瘦、乏力等糖尿病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糖尿病已经受到了影响，二期糖方牌贴一下。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优势二，贴中内置磁片，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温经通络。优势三，价格实在，货到再付款，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2: 贴一贴。
1: 糖尿病乏力消瘦，
2: 贴一贴。
1: 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0: 多饮、
3: 多食、
0: 多尿，
1: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0: 乏力、
3: 消瘦，
1: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0: 打了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1: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0: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1: 贴。
4: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赶紧饿。
1: 贴。
5: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1: 贴。
0: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1: 贴贴贴。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2: 贴一贴。
1: 糖尿病乏力消瘦，
2: 贴一贴。
1: 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
6: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7: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8: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9: 时代向前，发展向新，每一次跨越都离不开坚实的法治保障。法治是最好的营商环境，它守护每一份契约，助力每一次创新，让新质生产力在公平的土壤中蓬勃生长。法治是高质量发展的鲜明底色，尊重自然，顺应自然，在法治的轨道上推动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行稳致远。法治曙光，点亮生活，以法治之力护航高质量发展。
10: 100个人的心中有100道不同的川菜，

0: 川菜是一坛豆瓣，是一捧花椒，也是一块烟火，一味江湖。在四川卫视，我们有一方小院，厨房有老汤，枝头挂明月，一犬一木，三餐四季，一菜一风格，百菜有百味，活色生鲜处，人间正沸腾。我们邀你来这里，用炊烟装点川菜的院子；我们邀你在这里，用川菜传递治愈的力量。四川卫视川菜开放日，每周二21:20，一起开放川菜之约。
1: 本节目由三金西瓜霜特约播出。
2: 其实咱俩吧，挺合适的。你带一儿一女，我带一女两儿，一个没了男人，一个没了女人。
3: 一个带着两个孩子的寡妇，这一进门多了三张嘴。
4: 我爸冤死这么多年，到现在还没个说法呢，现在还想着怎么嫁人。
3: 咱们俩的事儿，行，
2: 不是，别。咱俩走到今天不容易。
5: 姐，你管弄，我管不管。
6: 哥，你就没事找事儿
5: 吧你？不要打我！不要打我！
7: 跟他在一起，在别人看可能是不般配，两家孩子凑一块鸡飞狗跳。
6: 干什么？
7: 但我自己心里觉得暖。
2: 咱俩过日子，咱俩只要是将心比心的，
8: 我能遇到仙妻，是我的福气。我们一家人互相理解，

0: 痛痛痛，啦啦啦，
1: 急急急，快快快，
2: 喂喂喂，肠胃宁，
3: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0: 痛痛痛，啦啦啦，
1: 急急急，快快快，
2: 喂喂喂，肠胃宁，
3: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4: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5: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6: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3: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4: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7: 燃情剧场由万通筋骨贴冠名播出，万通筋骨贴痛了来一天。
8: 哎呦，

0: 方队长，你看我都做到这一步了，我现在回去的话肯定是死路一条啊。
1: 你听我说，我们走了那么长时间的路都没有人追过来，就说明我的逃走别人还不知道，你现在回去还来得及。我也知道你在鬼子的队伍里待得很委屈，你呢再忍耐一下，我会回来找你的，会给你一个安排的。
0: 我不是不能忍耐，但是方队长你伤得这么严重，如果你一个人回去的话，那万一路上碰到点什么危险那怎么办呢？
1: 哎呀，能遇到什么危险呢？我都打了这么多年的仗了，还有什么事情不能应付的？倒是你呀，赶快走吧，再不走真的危险了。
0: 好吧，那你自己保重啊。
1: 后会有期。
0: 我要是不跟上去，黑狼一定会杀了我的。

0: 这是他们留下的东西，说明他给咱们留信号了。
1: 看来我们的计划是正确的，这个姓方的还不知道我们在追踪他。
2: 他们到底在追踪谁呀？
3: 你还记得刚才看到周云婉和一个伪军先出来的吗？就向那个方向去的。这你看会不会，
2: 你的意思是方队长？
3: 极有可能，日本鬼子肯定用了什么奸计，先把方队长给引出来，然后再跟踪他。
1: 继续追踪。
4: 嗨，
2: 哎呀，如果是这样的话，方队长现在肯定有危险了。
3: 小心，
0: 走。
3: 我们去看看。

0: 出来吧，你为什么跟着我？我不放心你，所以……行了，你不要再说了。你恐怕连自己说的话都不会相信了吧？你的言行已经说明了一切。
1: 好吧，事到如今，我也实不相瞒，
2: 老实交代，游击队到底在哪里？
3: 果然如此，
0: 少废话，赶紧带路，否则我一枪毙了你！
1: 谁？
3: 不好，出事了，赶紧走！

0: 快出来吧，你是跑不掉的。
1: 怎么回事？谁开的枪？
0: 我被识破了，所以不得不开枪。
1: 臭娘们，你成事不足败事有余，那人呢？
0: 应该就在这庙里。
1: 躲开！
2: 姓方的，赶紧出来！再不出来，我烧了这座庙！
3: 黑狼，你休想知道游击队的地址，你就死了这条心吧！
1: 不许走！

0: 先放那，我告诉你，再给你一次机会，赶紧出来。
1: 我看你屁

0: 跟你说了那么多，不听，找死吧！晦气，撤！
1: 是。

0: 少佐，新四军游击队的队长被击毙，但是行动没有成功。
1: 我知道了，我听说了，黑狼受伤了。
2: 是啊，我怎么那么背呢？就我一个人受伤，那么多人。哎，不过擦伤没关系。
1: 到底是哪一个环节出了差错？
2: 他周云婉，对方已经把他识破了。你说他蠢不蠢？他还先开枪。
0: 少佐，是我不对，但是方队长他实在是太狡猾了，求少佐原谅。
1: 我知道，共产党游击队很难对付。虽然我们这次计划非常不错，但是我们的对手也是久经沙场，

0: 我们对共产党还是不够了解，所以这次任务的失败也不能全都怪你们。周云婉，你先下去吧。
1: 谢少佐。
0: 黑狼，
2: 白虎有没有跟你联系？没有，一点消息都没有。
0: 现在白狐是我们唯一的线索，我相信他一定就在游击队里。如果他再跟你联系，抓住这次机会，一定要查出游击队的驻地到底在什么地方。
1: 行，我相信呢，我妹妹一定会认我这个哥哥的。
0: 我相信你。
1: 那我先下去了。
0: 嗯。
3: 大哥，嗯，找我。见也没见过二小姐啊？没有啊。老四啊，平时小姐最信任你了，她失踪了这么多天，就没有想办法和你联系？你可不能瞒老大呀，她可惦记着小姐呢。
1: 哎，不是老三，你什么意思啊你？大哥，我跟你发誓，我绝对没有骗你。小姐的确没有联系过我，我也很担心小姐。要是小姐找过我，我早就去找她了。
4: 急什么呀？我相信你，但我告诉你，小姐是我唯一的亲人，我不能让她出事。她要是跟你联系，一定得通知我啊。
0: 嗯。
1: 哎呀。
3: 派这么多人去找都没找见，可千万别落到游击队手里啊！是啊，但是我相信小姐福大命大，一定会没事的。
1: 好了，没什么事了，你去吧。
3: 哎，
1: 老大，嗯，你说这老四会不会有什么事情瞒着我们呢？老四跟了我那么多年，他要是一说谎。
5: 我一眼就能看出来，再说了，借他一百个胆儿，他敢跟我说谎，哎呀！干什么你？走路不长眼啊！
6: 四当家的是我，大栋。
5: 大栋。
6: 你不是跟那个二龙跑了吗？
5: 我当天跟二龙势力开了山寨，现在我是游击队了。
6: 你来找我干嘛？二小姐，在哪儿？带我走，
5: 你
6: 走，带我去，
5: 跟我走。

0: 小姐，终于见到你了，你没事吧？
1: 我没事，你放心。你们先聊，我去把把风。
0: 从那晚逃出来，我最担心的就是你。大哥没把你怎么样吧？
1: 小姐，我没事。你走了之后，老大就把我放了，并没有为难我。没事就好。小姐，你是不是和二龙在一起啊？对。
0: 暂时我也没别的地方去。小姐，你是不是和二龙在一起啊？对，暂时我也没别的地方去。小姐，你还是回来吧，老大始终是你的哥，他是为了你的将来在做打算的。他让你嫁给小次郎，那也是为了你好啊。你应该理解他的一片苦心啊。你也相信他的鬼话？他根本不是这样想的，这就是他的说辞而已。 他为了自己的利益，想讨好小次郎，才逼我跟他成亲的。他为了达到目的，不惜出卖自己亲生妹妹。他如果真的为我好，我都以死相逼了，他还狠心让我出嫁。

0: 大哥已经完全变了，变成了一个穷凶极恶的人。我们不能再相信他了。
1: 小姐，你真把我说糊涂了。大哥，大哥，他真的像你说的这么坏吗？
0: 老四，你就告诉我一句，你相信我还是相信黑狼？我当然相信小姐，小姐的为人，我最敬佩。好。 大哥他不顾兄妹之情，我跟他以恩断义绝。以后我再也不想看到他。你要是相信我，就要离开他。我现在寄人篱下也不是办法，我想自己组织队伍，我需要你的帮助。
1: 无论小姐做什么，我老四赴汤蹈火在所不辞。
0: 你的计划是什么？我要你带着原来黑风山的兄弟，反水。

0: 阿龙，煮了面给你。哦，
1: 谢谢啊，正好我也饿了。
0: 我今天见过老四了。他是我最信任的部下，他愿意跟随我。
1: 你今天去见老四了？像这样多危险，你也不跟我商量一下。你想想，要是被鬼子跟踪该怎么办？白虎，以后可不能这样了，下不为例。
0: 行，其实我也想帮游击队做点贡献，要他带我的部下出逃。
1: 你说的是黄协军？
0: 对，其实当初在山寨的时候，大部分人都是我带他们上山的。虽然黑狼是名义上的大当家，但是其实大家都是向着我的。老四就是最好的证明。我们被鬼子收编了之后，其实大家都有顾虑，只是敢怒不敢言。我是不会回山上了，所以这些人我能带走的就带走。到时候黑狼失势，小次郎觉得他没有用，他留在黄协军也没有什么意义。黑狼这个人我最了解了，他是个势利小人，只要无利可图，他就会选择离开，总比他留在日本人那儿做汉奸强吧。
1: 你用心良苦，我看得出来，你是不想你哥哥再这样下去，希望他走上正道，对吗？
2: 黑狼杀了方队长，他一定要为此付出代价。
0: 虽然黑狼做了很多坏事，但是给他一个改过的机会行吗？再说了，他如果选择离开那儿，那世界上不就少了一个汉奸吗？非得要赶尽杀绝吗？
2: 黑狼到死不知悔改，如果把他放了，会让更多人受害。
0: 翠翠，算我求你了行吗？
2: 不是我不给他机会，白狐，杀人偿命那是一定要付出的代价。今天别说他是你哥哥，就算是我亲爹亲娘，做了这样的事情，我一样不会放过他。
1: 好了好了，都别吵了，再吵下去会伤了和气的。翠翠，你就别跟他置气了。
2: 二龙，谁跟谁置气你看不出来啊？还有二龙，你能不能先不要跟白虎走得太近？我不是不相信你，是因为白虎她毕竟是黑狼的妹妹，我现在还不能完全相信她。如果她来我们这里目的不纯的话，那后果不堪设想。这是你的任命书，已经下来了，我走了。

0: 大哥，大哥，
1: 我
0: 大哥，我明天想带部队

0: 出生演练一下，没事，你演练什么呀你？大哥，甭提了，昨天我去巡视，看见这群兵啊，个个都满肥肠，油光满面的。你说，他们哪有当兵的样子？要是再不演练的话，我怕到最后啊，他们连逃跑的力气都没有了。
1: 这多好啊！
0: 说明啊，跟着我黑狼有吃有喝呀！
2: 大哥，话是没错，但是他们丢人，可是给您丢人呐。
0: 要是让那个小次郎知道了，看不起咱，不给咱找着把柄了吗？
2: 那行行行行行，练去吧，练去吧，啊！
0: 大哥，您要签了这份文件，我才能去练兵啊。

0: 老大，老大，我发现一件奇怪的事情。我刚刚去军火库巡查，听说老四提了不少军火，他要干什么呀？
1: 老四出去演练，他提点军火不正常吗？
0: 这个老四，哎，怎么突然想起带兵演练了？
1: 他一直就是个闲不住的人，想带兵练就练去呗，练好了，这不对我有好处吗？
0: 我觉得这里边还是有问题呀。
2: 哎，行了行了行行行，
1: 成天大惊小怪的，干嘛呀？哎，赶紧告诉外边，给我备饭。我约好了我的相好还见面呢，快去去去去！去呀！
3: 相信大家已经知道白狐的计划了。我们已经和贾老四商量好了，贾老四明日就会借出城演练为名，带上黄歇军还有军火一起出逃。咱们明天和白狐接应他们。
2: 太好了，这样我们既补充了军力，又能增加军火。
4: 白狐，你太厉害了，我现在对你是刮目相看呐。
3: 如果这次成功的话，白狐功不可没。我作为游击队队长，发自内心感谢你。啊，我要现在宣布，白狐正式加入我们抗日游击队，我们一起欢迎他吧。
4: 欢迎欢迎。
5: 谢谢大家。虽然我白狐是土匪出身，可能很多人看不起我，但是我看日本人真是做了太多坏事了，我绝对不能袖手旁观。这次我抗日的决心是定了，就算别人怎么看我，我也不管了。所以能跟大家并肩作战，我觉得很荣幸。我白狐要么不干，要干就干大事儿。
3: 白狐，从来没有人怀疑过你。从今天起，我们就一起打鬼子吧。
5: 行。
6: 都给我记着点儿。
0: 老四，
6: 咋了？
0: 怎么了？要出城啊？
6: 是啊，带他们啊出城练练。
0: 好啊，那我也去练练。
6: 你去干什么呀？
0: 我这老骨头啊，好长时间没活动活动了，我呀也去练练。
6: 哎，不是，老三，老三，哎呀，我说啊，你要练吧，在城里练练得了，对不对？何必跑那么远呢？
0: 怎么着，我去你不方便吗？哎，你小子是不是有什么事瞒着我呀？
6: 哎，瞧你说的，我能有什么事情瞒着你呢，对不对？哎呦，我是怕你累着。哎，你要练练是好事儿，啊，我不拦着你。
0: 那就好，那上车吧。

0: 老四啊，你打算怎么演练呢？
1: 让他们跑跑步，练练马之类的。
0: 哎，这么基础的训练用得着拉到这儿来训练吗？还带这么多真枪实弹，你小子脑子里

0: 想什么呢？
1: 嗨，那就让他们实战不就得了吗？
0: 我说你做事怎么这么没计划，想一出是一出呢？这样，队伍分成两队，你带一队，我带一队，进行野战追击。
1: 呀，部长，都是自家兄弟，伤着了怎么办？
0: 你猪脑子，不用真弹不就完了吗？告诉弟兄们，点到即止，不要伤了自家兄弟。听见没有啊？
1: 好，好，好，听你的，听你的。
2: 所有人听着，放下武器，留四个人看守，分成两队，进入树林，进行实战演习。
3: 是。
2: 留四个人看守。
3: 是。
2: 走吧。

0: 停停停停停！原地休息！哎呀，哎呀，这鬼天气像蒸笼一样。哎，三哥，要不你在这儿休息，我们继续操练。要是四哥知道了，会怪罪我们的。
1: 行行行行行，
0: 你们走吧。
1: 啊，
0: 留下四个兄弟陪着我。
1: 哎，好，来走走走，
0: 大家休息吧。
1: 哎呀，歇会儿，歇会儿，歇会儿。
0: 哎呀，我的妈！

0: 乔姐，怎么是你啊？
1: 马老三，你老实点，把手拿开。老大还以为你出了什么事儿呢，快跟我回去，他很想你啊。
0: 马老三，别再这儿演戏了，当初就是你亲手把我关起来的，不杀了你已经算不错的了，还让我跟你回去，做梦吧你！
2: 那就别怪我不客气了，弟兄们，上！上啊！怎么了？上啊！你，
1: 兄弟们，过来吧。
0: 这，
1: 马老三，我已经把他们脱离汉奸队伍了。以后他们不会再听你指挥了。
0: 好啊，原来你跟老四都串通好了的。老大要是知道，绝饶不了你们。
3: 白虎，你们先撤，让我们好好收拾收拾这个狗汉奸。
1: 我们走。

你们忘了，你们当初进寨子的时候，怎么被我打惨了的吧？当初我们敬你是绿林好汉，让你三分。可今天啊，不一样了，你是汉奸，我们俩绝对不会手软的。 那就来吧。

0: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自带除菌洗护功能，有效去除衣物螨虫细菌，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日常衣物速洗，贴身衣除菌，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现在厂家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直接免费送，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领，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领取，给自己添一台省心省力的居家好帮手。
1: 喜讯，重大喜讯，大容量折叠洗衣机震撼来袭，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不要钱，免费领，免费领，是的，你没有听错，多种颜色随机赠送，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回家。
2: 这款洗衣机的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还自带上水口和排水口，不用时收纳，不占空间，洗衣从未如此轻松。有了这款折叠洗衣机，随时拖，随时洗，省水更省电，用起来呀真方便，快来抢购，快来抢购，家庭洗衣神器，现在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全新升级大容量，各种衣服随时洗，不同种类衣物分开洗，抢到就是赚到，省水省电，解放双手，给自己一份轻松，给家人更多贴心，库存告急，库存告急，现在抓紧时间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每天前一百名扫码添加成功即可免费领，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观众朋友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名额有限，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3: 大容量折叠洗衣机确保我们的衣物干净卫生，具备多种的洗涤模式，适合于我们不同的衣物类型，支持快速洗，定时洗，相较于咱以前的传统的洗衣机，能耗更低，动力更强劲，省电的同时还能给咱省水，轻松解放双手，不用再为手洗小件衣物而烦恼。
4: 整机大按键，大字标识，清晰易懂，不用记模式，不用调参数，插上电源，放好衣物和洗衣液，轻轻一按，一键启动，全自动洗涤，加漂洗，加沥水，一气呵成。眼神不好，不会用智能家电的老人，看一遍就能学会，再也不用麻烦子女反复教。强劲涡轮动力，深度清洁污渍汗渍，搓洗力度均匀，比手洗更干净，还不损伤衣物。自带除菌洗护功能，有效去除贴身衣物细菌，守护老人皮肤健康，避免交叉感染，穿得放心又安心。
5: 屏幕前的叔叔阿姨、爷爷奶奶们，你们每次洗衣服是不是攒了一堆以后才舍得开洗衣机？因为你们怕浪费水、浪费电，所以就会存了很多件，想着一桶给它洗干净。专为老年人量身打造的便携可折叠洗衣机，彻底解决爸妈洗衣烦恼。现在有了这样一个神器，就不用再为浪费水、浪费电而发愁了，而且也不用再弯着腰或者蹲在地上摸着凉水去手搓我们的衣服了。展开即用，轻轻一拉，快速成型，老人不用费力组装，单手就能操作，轻松不费劲。有了这样一个神器，我们随时都能实现省水省电的洗衣自由，让晚年生活更轻松更舒心。第一就用可折叠洗衣机，电视机前的中老年朋友们注意了，注意了，家用可折叠洗衣机举办超大力度促销活动，可折叠洗衣机现在免费就能体验，等等，这还没完，厂家加码，每天前100名就能免费领，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活动仅限今天，赶紧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可折叠洗衣机带回家。
1: 这款可折叠洗衣机下

添衣物随穿随洗，再也不用累积一大堆衣物才开一次洗衣机，大容量折叠洗衣机，省水又省电，洗衣无压力。无论是内衣、袜子还是宝宝的衣物，都能分开洗，干净又卫生。这款洗衣机的尺寸设计，折叠后不占空间，收纳方便，对比传统小洗衣机，它升级了大容量，满足您全家的洗衣需求，操作非常简单。

0: 洗衣机的容量超大，夏天衣物一次能洗七八件，再也不用担心衣物堆积。你们也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个。反正免费领，咱看看到底是不是我们说的那么好。赶紧入手，赶紧入手，机会难得，机不可失，失不再来。现在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就能获得全新的洗衣体验。
1: 这款洗衣机专为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彻底告别蹲地搓衣、弯腰劳累，再也不用忍受腰疼腿麻。机身尺寸适中，全家人衣物都能清洗，无需费力手搓，插电按键就能自动运转，洗完自带脱水功能，不用手动拧水，取出就能直接晾晒，机身可折叠收纳，不用时轻轻一压，小巧不占地，柜子、角落、床底都能随意存放。整机采用大按键简易操作，一键启动，一键排水，年纪再大也能轻松上手。温馨提醒，本次福利每人仅限领取一台，不允许多领、代领、重复登记。我们将按扫码报名顺序依次审核发放。活动真实靠谱，无套路，名额有限，先到先得，领完即止。现在打开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免费领取，既给自己省心省力，也让儿女安心，抓紧扫码领取。
2: 最近推出关爱中老年居家生活免费送洗衣机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现在只要扫描二维码都能免费领到折叠洗衣机。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
3: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自带除菌洗护功能，有效去除衣物螨虫细菌，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日常衣物速洗，贴身衣除菌，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现在厂家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直接免费送，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领，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1: 这款洗衣机专为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整机采用大按键简易操作，一键启动，一键排水，年纪再大也能轻松上手。温馨提醒，本次福利每人仅限领取一台，不允许多领、代领、重复登记。我们将按扫码报名顺序依次审核发放。活动真实靠谱，无套路，名额有限，先到先得，领完即止。现在打开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免费领取，既给自己省心省力，也让儿女安心，抓紧扫码领取。
4: 不少朋友都在疑惑，扫码就能免费领折叠洗衣机，会不会是套路？后期变相收费，我跟大家郑重承诺，大家完全可以放心，本次活动没有任何套路，不收押金，不收运费，也不用填写个人信息，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把折叠洗衣机免费领回家。这款洗衣机商场售价要好几百，但是我们是生产厂家，这次不图赚钱盈利，只为回馈中老年朋友，大家用着觉得好用，帮我们跟邻里街坊随口推荐一句就够了。但实话讲，这种福利不会常有，本次仅限100个免费名额，库存有限，名额稀缺，送完立刻截止。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全程包邮送货上门，所有费用我们全部承担。机会难得，名额不等人，抓紧时间扫码领取。
3: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 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

0: 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自带除菌洗护功能，有效去除衣物螨虫细菌，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日常衣物速洗，贴身衣除菌，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现在厂家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直接免费送，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领，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领取，给自己添一台省心省力的居家好帮手。
1: 喜讯，重大喜讯，大容量折叠洗衣机震撼来袭，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不要钱，免费领，免费领，是的，你没有听错，多种颜色随机赠送，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回家。
0: 这款洗衣机的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还自带上水口和排水口，不用时收纳，不占空间，洗衣从未如此轻松。有了这款折叠洗衣机，随时脱，随时洗，省水更省电，用起来呀真方便，快来抢购，快来抢购！家庭洗衣神器，现在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全新升级大容量，各种衣服随时洗，不同种类衣物分开洗，抢到就是赚到，省水省电，解放双手，给自己一份轻松，给家人更多贴心。库存告急，库存告急！现在抓紧时间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每天前一百名扫码添加成功即可免费领。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观众朋友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名额有限，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2: 大容量折叠洗衣机确保我们的衣物干净卫生，具备多种的洗涤模式，适合于我们不同的衣物类型，支持快速洗、定时洗。相较于咱以前的传统的洗衣机，能耗更低，动力更强劲，省电的同时还能给咱省水，轻松解放双手，不用再为手洗小件衣物而烦恼。
3: 整机大按键，大字标识，清晰易懂，不用记模式，不用调参数，插上电源，放好衣物和洗衣液，轻轻一按，一键启动，全自动洗涤，加漂洗，加沥水，一气呵成。眼神不好，不会用智能家电的老人，看一遍就能学会，再也不用麻烦子女反复教。强劲涡轮动力，深度清洁污渍汗渍，搓洗力度均匀，比手洗更干净，还不损伤衣物。自带除菌洗护功能，有效去除贴身衣物细菌，守护老人皮肤健康，避免交叉感染，穿得放心又安心。
4: 屏幕前的叔叔阿姨、爷爷奶奶们，你们每次洗衣服是不是攒了一堆以后才舍得开洗衣机？因为你们怕浪费水、浪费电，所以就会存了很多件，想着一同给它洗干净。专为老年人量身打造的便携可折叠洗衣机，彻底解决爸妈洗衣烦恼。现在有了这样一个神器，就不用再为浪费水、浪费电而发愁了，而且也不用再弯着腰或者蹲在地上摸着凉水去手搓我们的衣服了。展开即用，轻轻一拉，快速成型，老人不用费力组装，单手就能操作，轻松不费劲。有了这样一个神器，我们随时都能实现省水省电的洗衣自由，让晚年生活更轻松更舒心。第一就用可折叠洗衣机，电视机前的中老年朋友们注意了，注意了，家用可折叠洗衣机举办超大力度促销活动，可折叠洗衣机现在免费就能体验。等等，这还没完，厂家加码，每天前100名就能免费领，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活动仅限今天，赶紧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可折叠洗衣机带回家。
1: 这款可折叠洗衣机夏天衣物随穿随洗，再也不用累积一大堆衣物才开一次洗衣机，大容量折叠洗衣机省水又省电，洗衣无压力，无论是内衣、袜子还是宝宝的衣物都能分开洗，干净又卫生。这款洗衣机的尺寸设计，折叠后不占空间，收纳方便，对比传统小洗衣机，它升级了大容量，满足您全家的洗衣需求。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不用时，轻轻一按，收纳不占空间。
5: 老年人专用可折叠。

0: 洗衣机，轻便、好用、安全、省钱。这款洗衣机的容量超大，夏天衣物一次能洗七八件，再也不用担心衣物堆积。你们也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个。反正免费领，咱看看到底是不是我们说的那么好。赶紧入手，赶紧入手，机会难得，机不可失，失不再来。现在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就能获得全新的洗衣体验。
1: 这款洗衣机专为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彻底告别蹲地搓衣、弯腰劳累，再也不用忍受腰疼腿麻。机身尺寸适中，全家人衣物都能清洗，无需费力手搓，插电按键就能自动运转，洗完自带脱水功能，不用手动拧水，取出就能直接晾晒。机身可折叠收纳，不用时轻轻一压，小巧不占地，柜子、角落、床底都能随意存放。整机采用大按键简易操作，一键启动，一键排水，年纪再大也能轻松上手。温馨提醒，本次福利每人仅限领取一台，不允许多领、代领、重复登记。我们将按扫码报名顺序依次审核发放。活动真实靠谱，无套路，名额有限，先到先得，领完即止。现在打开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免费领取，既给自己省心省力，也让儿女安心，抓紧扫码领取。
2: 最近推出关爱中老年居家生活免费送洗衣机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现在只要扫描二维码都能免费领到折叠洗衣机。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
3: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自带除菌洗护功能，有效去除衣物螨虫细菌，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日常衣物速洗，贴身衣除菌，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现在厂家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直接免费送。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领，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1: 这款洗衣机专为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整机采用大按键简易操作，一键启动，一键排水，年纪再大也能轻松上手。温馨提醒，本次福利每人仅限领取一台，不允许多领、代领、重复登记。我们将按扫码报名顺序依次审核发放。活动真实靠谱，无套路，名额有限，先到先得，领完即止。现在打开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免费领取，既给自己省心省力，也让儿女安心，抓紧扫码领取。
4: 不少朋友都在疑惑，扫码就能免费领折叠洗衣机，会不会是套路？后期变相收费，我跟大家郑重承诺，大家完全可以放心。本次活动没有任何套路，不收押金，不收运费，也不用填写个人信息，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把折叠洗衣机免费领回家。这款洗衣机商场售价要好几百，但是我们是生产厂家，这次不图赚钱盈利，只为回馈中老年朋友。大家用着觉得好用，帮我们跟邻里街坊随口推荐一句就够了。但实话讲，这种福利不会常有，本次仅限100个免费名额，库存有限，名额稀缺，送完立刻截止。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全程包邮送货上门，所有费用我们全部承担。机会难得，名额不等人，抓紧时间扫码领取。
5: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6: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7: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碘茶剂，乐泰亮甲。

0: 加班没问题，保证按时交活。刘厂长，这批活要是干漂亮了，我们是不是就不用下岗了？我
1: 怕病了，瘫床上了。我姐一个人照顾不了，我就回来了。
2: 感情你回来是为了照顾你爸？
0: 那你把人好好当什么了？你回来了，人家就乖乖原谅你。你知不知道人家啊？人家为了你都……
1: 他怎么了？
3: 燃情剧场由万通金谷天特约播出，万通金谷天痛了来一天。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4: 万通金谷天痛了来一天。
5: 川菜的院子。
4: 这个节目好，这节目得咱们得办300期啊！老师，你做这道菜把蝴蝶都引来了，
6: 我过敏，
7: 人麻了。<笑>哇，那个好香，我觉得可以出一款这个拌饭。
4: 是我自己做的这个香粉，主要的材料呢是酱蒸和沉香两。
6: 我觉得它应该就是糖醋味吧，
7: 家常吗？咸鲜吧。
8: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扎根巴蜀大地，服务广袤城乡，七十余载风雨兼程，七十余载砥砺奋进，铸就农村金融主力军银行、地方金融主力军银行、普惠金融主力军银行、四川农商银行、四川人民自己的银行，为您报时。

宗兰锦绣天府讲述安逸四川。2026年5月19号，四川超安逸，和你一起看新闻。首先来看一组新鲜资讯。近日，教育部明确，34所专科层次高等职业学校顺利通过备案，公办21所，民办13所，其中四川共4所：四川中医药职业学院、四川质量工程职业技术学院、南充卫生职业学院3所公办院校，均以实施专科层次的高等职业教育为主。四川华新现代职业学院由民办非盈利调整为公办，以实施专科层次的高等职业教育为主。4所院校专业设置均按有关规定报批。明天以“遇见共鸣金熊猫奖，让世界看见文明交流互鉴的中国力量”为主题的金熊猫奖推荐活动将在广东深圳举行。

0: 行。作为2026文化强国建设高峰论坛的重要组成部分，该活动旨在借助深圳文博会平台，提升金熊猫奖的国际影响力，推动影视文化走出去。推介活动现场将播放金熊猫奖推介片，相关嘉宾将做金熊猫奖活动主题推荐。现场呢，还将开展圆桌访谈和对话交流，嘉宾们将围绕从文化出海到文明互鉴、金熊猫奖的全球价值使命等话题展开头脑风暴。金熊猫奖是由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和四川省政府共同主办，以影视为载体，以大熊猫为文化符号的国际影视文化大奖，每两年举办一届。再来看一只真熊猫。昨天，绵阳平武融媒记者在大熊猫国家公园王朗片区采访时，突然发现前方不远处一只身形小巧的大熊猫正探头探脑。记者立刻停车熄火，在车内保持安静，用镜头悄悄记录下一段珍贵的画面。画面中呢，可以看到这只大熊猫幼崽体型圆润，毛发蓬松柔软，它迈着蹒跚的小步子慢悠悠地向马路对面走去。穿过马路之后呢，它没有停留，径直走进了另一侧的茂密山林中。
1: 当记者这么多年，我第一次近距离地偶遇到野生大熊猫，真的特别的激动，也切身感受到我们生态保护做的是真的好，国宝们在我们这里生活得非常开心。
0: 大熊猫国家公园王朗片区是全球生物多样性核心地区之一，不仅是大熊猫的乐园，还栖息着金丝猴、雪豹、牛羚等多种珍稀野生动物。近年来，保护区生态环境持续向好，野生大熊猫栖息地得到有效保护和修复，大熊猫的野外遇见率也持续的增高。此次记者偶遇的这只大熊猫幼崽，正是生态保护成效与物种自然活动规律共同作用的结果。好，了解更多新鲜资讯，大家可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下载四川观察。我们继续来看其他新闻。近日，澳大利亚维多利亚州州都加德纳再度访川，恰逢两省州缔结友好关系十周年。下一个十年，两地合作重点在哪儿？如何进一步推动两地民众的交往？本台记者就此对加德纳进行了专访。
2: 2024年，加德纳旅行后首次访问中国，第一站便选择了四川。时隔一年多，再度踏足巴蜀大地，日新月异的城乡风貌让他倍感欣喜。
3: 即使相隔时日不长，也能清晰察觉到这里强劲的发展势头与丰富多元的经济业态。这也更让我确信，维多利亚州和四川省能缔结这么好的友好省州关系，是非常难得的缘分。
2: 当谈及四川与维多利亚州十年来合作中最深刻的印象，加德纳毫不犹豫地提到了两地民间力量的合作热情。
3: 最让我感触深刻的是两地民间与各界主动寻求合作、深耕现有合作、开拓全新领域的热情与共识。目前两地合作根基稳固，持续扩容，未来可挖掘的合作空间更是十分广阔。
2: 深耕高等教育领域多年的加德纳，对两地教育领域交流合作也有着独到见解。
3: 不少维多利亚州青年学子慕名赴川求学交流，大多源于往届留学生的亲身分享。学子们分享在川求学与生活体验，讲述成都这座城市的魅力，能让更多澳大利亚学子心生向往，愿意来到四川交流学习。
2: 专访中，加德纳对十年来两省州基于友好关系开出的成果之花给予高度评价，对未来十年两地的合作也充满了期待。
3: 在我们建立省州关系的第一个十年里，双方缔结了教育、商业、文化及体育领域的众多合作伙伴关系。未来世代将把我们的友好省州关系带向何方？我满怀期待。
0: 继续关注新媒体技术赋能涉藏州县科普知识宣传系列节目，展示科技如何赋能高原，用好奇点亮孩子们的梦。今天呢，我们来看一看建在高压铁塔上的鸟类别墅。

0: 像小鸟一样飞。
1: 飞哦！
2: 糟了，高压电上怎么会有鸟窝？
0: 这也太危险了！紧急呼叫，紧急呼叫，快救救小鸟！
3: 小科学家，别着急，看那是大矿的云端别墅。
4: 阿坝草原是许多神奇飞鸟的家，比如厉害的猎隼和大黄，但这里缺少适宜它们筑巢的高大乔木和崖壁，这可愁坏了它们。直到它们发现了电线杆塔，决定在这里筑巢。
0: 等等，可这不安全。电线杆上有看不见的电流，小鸟会触电。
3: 走，带你仔细看看。

0: 原来那只是个假鸟巢。
1: 鸟筑巢就像随手捡材料搞装修，但他们不知道一根铁丝有海量的极其微小的自由电子，在高压输电过程中，电子会迅速朝一个方向移动，变成电流高速公路，
2: 可能导致小鸟猝死。
1: 而稻草、柳条等绝缘材料则能让电子无法自由移动，用它们制作的仿生鸟巢相当于拥有了一道防盗门，让电流隔绝在外。
3: 看一下这个天上的环境，茫茫大草原，这个风特别大。
4: 为了鸟儿做的舒适，我们团队下了很大功夫研究鸟巢的大小和材料。大小方面，我们会根据猛禽的大小设计它的尺寸。材料方面，我们当时考虑了当地的红柳枝跟牧草，结果发现红柳枝容易风化。再后来，我们考虑藤条是否合适呢？藤条也比较柔软。然后我们用绝缘铁丝进行加固了以后，经过防腐处理，这样我们鸟巢就变成鸟巢精装房。
5: 哦，原来如此啊！原来这些仿生鸟巢都这么安全，那我们应该怎么去确认这些鸟巢要在哪些地方安装呢？
3: 我们有一个鸟类观察直播间呢，在正式选址前，我们会详细记录鸟类出现的地点、种类和数量，以及在干草上面的活动情况，以便选择最适合安装的位置。同时，对沃地区，我们会使用新型无线通信技术，实时监测鸟类画面，及时掌握鸟类筑巢的最新情况。
6: 哇，你们看，鸟儿要起飞了耶！
7: 我们通过无人机飞行定期观察鸟类，保证它们的安全。
3: 对了，我们还有一个保护鸟类的秘密武器呢。你看，这是雷达，它干什么呢？鸟类进入我们防护区的时候，它能够感知到。会驱动这个设备就发出不同的声音，发出声音以后进行友好驱离。看，你试一试。你看，鸟类靠近铁塔的时候，我们就发出声音，对它进行友好驱离，既保护了线路，又保护了鸟类。
5: 太酷了，像是给鸟儿发送了加密短信。
1: 草原辽阔，在这些经过监测与分析不适合鸟筑巢的干塔周围，采用智能驱离技术，实则是一种对鸟更为温情的守护。只有在人工鸟巢与智能驱离技术双管齐下的情况下，
2: 才能最大程度保护鸟儿和电网的安全。
1: 这些空中保安的入驻，也让草原上的鼠小弟们不敢放肆，草场焕发着生机与活力。
5: 这只小鸟这么可爱，它会飞走吗？
7: 再过几天，小鸟们翅膀长齐，就可以自由翱翔了。它们长大以后可是草原霸主哦。
5: 这么厉害，我也想快快长大，飞喽。

0: 自贡中景物流有限公司进港 B 自动线班组现有员工72名，女性占比64%。面对单调重复的分拣工作，他们以严谨守住99.98%的高分拣准确率，以创新巧思破解生产难题，以传帮带传承工匠精神。今年，他们荣获了全国五一巾帼标兵岗称号。下面就让我们一起走进这个光荣的集体。
1: 晚上9点，中通快递中境物流川南分拨中心依旧繁忙。作为川南地区规模最大的快递分拨枢纽，这里承接川南全域及乐山、眉山、辐射云南昭通、贵州赤水等地的海量快件中转分拣业务。进港 B 自动线班组是这座分拨中心高效运转的核心骨干力量，承担着公司超60%的快件分拣任务。他们每晚9点到第二天清晨6点通宵作业，创下日均处理快件超30万件、年吞吐量突破1亿件的亮眼成绩，分拣准确率更是高达99.98%。
2: 这个数字意味着每处理10万个包裹的件儿，可能的差只有不到20个，但这不到20个的空间，我们也在全力的压缩，向零差错无限逼近，做到更完美更好。
1: 成绩的背后是团队日复一日的默默坚守，更是矢志不渝的责任与担当。面对一线作业中层出不穷的实操难题，他们迎难而上，以匠心巧思和坚韧毅力攻克了一个又一个生产瓶颈。
3: 针对自动线分拣设备运行承载的操作盲区与潜在风险，我们班组骨干自发成立攻关小组。那段时间我们下班脑子里面还承载着传送带的声音。
2: 最终我们班组自制设施了供包台、硬件设施两个安装、下料口挡板优化等六项具体改进措施。此外，我们还通过不断优化分拣，这不仅保障了一个准确率，也直接提升了整体一个运输效率。
1: 物流行业人员流动性大，如何让敬业、精益、专注、创新的工匠精神薪火相传、生生不息？对此，班组创新搭建老带新立体化传帮带培养模式，以骨干班组长言传身教、现场示范为引领，依托公司百优培训体系、雏鹰计划及岗位竞聘等成长机制，助力每一名新员工快速上手、成长成才。
2: 我们每年组织各项安全技能管理培训近20场，累计参与超过1200人次，但更多的学习发展在日常。
1: 安全是物流行业的生命线，该班组常态化开展安全知识竞赛、手绘逃生路线图等特色宣教活动，把安全意识和精益操作理念融入每道工序、每个细节。
2: 全国工人先锋号这份荣誉属于班组每一个人，我们也将继续努力站好每一班岗。
0: 每年5月初正是成都兰花楹盛放的时间，在众多打卡地中，武进路凭借连片茂密的花海强势出圈，也成为近期人气最高的紫色花路。去看看
4: 整条武进路全长1700米，道路两旁整齐栽种着成片的兰花楹，繁茂花枝在道路上方交织相拥，形成一条唯美浪漫的紫色花隧道。风一吹，轻盈花瓣簌簌飘落，路面铺满一层柔软的紫色落英，行走期间仿佛邂逅一场温柔的紫色花雨，氛围感直接拉满。来往的行人、骑行电瓶车、路过的市民都会不自觉地放慢脚步，临时停留在路边，举起手机定格下这份初夏限定美景。不少市民每年都会准时前来奔赴这场专属成都的紫色浪漫。
5: 以前来过，每年都来，
6: 每年都来，就是每年都开得这么好。
5: 差不多吧。
6: 拍摄出来的效果怎么样呀？
5: 没有太阳，一般。要天气好就可以。这条街它就是比较成片嘛，然后数量比较多。对。
6: 那你拍照有没有哪些点位是比较好的？
5: 尽量不要站在马路中间吧。
4: 花海街边烟火气息同样动人，一位在此摆摊的摊主告诉记者，自己在社交平台刷到武进路的兰花楹美景，特意选择这片浪漫花路摆摊，在紫色花树下

0: 经营着小摊儿，吹着微风，看着落花，惬意又松弛，完美体会到成都慢悠悠的市井生活质感。
1: 就是小红书、抖音嘛，
2: 看兰花楹比较漂亮才来着。
1: 对。
0: 由于兰花楹树木偏高，不少市民苦恼于拍照不好看。首先可以低角度仰拍，避开杂乱行人与路面，将高耸的花束全部收入镜头，轻松拍出氛围感满满的花海隧道。其次可以沿着道路中间缓慢行走抓拍，利用笔直花路拍出纵深感。地面铺满紫色落花时，还可以近距离拍摄落樱，温柔又出片。穿搭上建议选择白色浅色系简约穿搭，适配蓝紫色花海色调，干净高级，氛围感十足。提醒一下大家，兰花楹花期较短，最佳观赏期仅有半个月左右，想要打卡的市民可以错峰前往。
3: 初夏时节正是蓝紫色的海洋，除了刚刚说到的兰花楹，绣球花也正当时。那下面呢，我们就到乐山的加州绿心公园去感受城市中的这一抹亮丽的颜色。
4: 从乐山市民熟悉的鱼儿湾公园涉级而上，就进入了绣球花海。远远望去，整个山坡仿佛一个藏在森林里的蓝色童话秘境，一团团绣球花如梦似幻。阳光从大树的缝隙倾泻而下，形成了一条林下生花、一步一景的诗意花廊，引得市民游客争相拍照打卡。
5: 非常漂亮，政府把这个绿心公园打造得非常好，非常棒，让我们有一个可以撒花玩乐的地方，挺好的。
6: 我们今天几个朋友又起来玩，这个鱼儿湾的花开得很漂亮，我们来放飞自我。
7: 这片位于半坡上的绣球园于2023年种植，面积约800平方米。我们因势造景，根据现有地势因地制宜打造的，主要是为了丰富春夏之交的景观，并利用绣球的耐阴性丰富林下空间，让它的美与周围景观相融合。目前是最佳观赏期，花期持续到6月初。
4: 除了鱼儿湾公园的绣球花，在位于绿心公园的毛家湾花田，一大片蜀葵花海也悄然上线了。
8: 大家看我身旁的这一大片蜀葵哈，长得已经比人还要高了，而且上面的这些粉的、红的、白的花朵在这个笔直的花干上面层层绽放，仿佛走进了油画当中的夏日公园，真的是太适合出片啦。
7: 首次尝试在公园里大面积播种蜀葵，播种面积达到了将近4000平方米。我们选择的品种是传统单瓣蜀葵，混色播种。主要考虑到它的适应性强，管理相对粗放。它还有个特点叫步步高升，花朵从下往上依次开放。单朵花期虽然不长，但整株可以持续开放1至2个月。
4: 花开五月，生机盎然，选个好天气，走进绿心公园，感受着花开似锦的生态美景吧。
3: 好，更多消息，一起新闻全搜索。
9: 近日，山东菏泽的东明黄河国家湿地公园迎来鹭鸟集中繁育季，经过近一个月的潜心孵化，今年首批雏鸟顺利破壳。目前园区内白鹭、夜鹭、苍鹭等鹭鸟群居相伴，总量达4000余只。公园内群鸟翩跹，呈现出一幅生机盎然的美丽景观。
10: 新疆独库公路全线清雪任务完成，预计通车时间在6月中上旬。全长561公里的新疆独库公路沿途分布着众多景区，受山区冬季持续降雪、低温结冰影响，独库公路每年有近半年封闭冬眠期。
11: 据法新社报道，17号，两名尼泊尔登山家成功登顶珠峰，并刷新各自领域世界纪录。尼泊尔旅游局发布的新闻公报称，56岁的卡米里塔·希尔帕第32次登顶，刷新了由他本人保持的男子登顶次数最多纪录；53岁的拉克帕·希尔帕第11次登顶，刷新女性登山者登顶次数最多纪录。
3: 谁在买单？这是观察消费趋势的首要问题。今年四川省政府工作报告在部署激发有潜能的消费时，将壮大文娱旅游、体育赛事、国货潮品等新型消费列为重点。政策引导背后是市场正在发生的变化。为一段独特的记忆、一种

0: 全新的感受，一次深度的参与付费，正成为越来越多消费者的选择。究竟是谁在为什么样的好时光慷慨解囊？记者走进几个新兴消费现场，寻找答案。
1: 室外是20多度的大晴天，室内却是一片冰天雪地。这里是全国首家室内攀冰馆。
2: 在成都未来科技城，2个多月前，这家攀冰馆正式营业，让原本只有在高海拔户外才能接触的攀冰运动首次走进城市，贴近大众。
3: 我之前是玩登山的，是最近才开始玩攀冰。有时候就是夏天的时候，可能户外攀冰就没有冰了嘛，就室内就可以给个很好的体验。
2: 攀冰这项曾经的小众极限运动，如今变成了一种城市里可便捷获得的体验式商品。但场馆提供的远不止一面冰壁，
4: 还有攀岩，二楼也有我们的一个咖啡区，聊聊技术，然后煮煮搭子。
2: 从单一的运动挑战延伸到社交与休闲，消费者在这里购买的是一段融合了挑战与社交的时光。这反映了一个消费趋势，当标准化商品增长放缓，能为消费者创造独特记忆和社交资本的体验正成为新的价值增长点。而在成都，这种从拥有到经历的转变不仅在城市里发生，也在重塑乡村的价值。
5: 就是趁这个春假的时候，让他们来体验一下大自然呢，体验一下这种乡村的，然后自己手做的这些东西，我就会比较有趣吧。
2: 在蒲江县明月村的手工皮具工作室里，虽然材料本身的价值有限，但亲手制作的过程赋予了产品情感溢价。主理人丁培富的运营模式正是为了放大这种体验感。
6: 他们更多的其实是想感受自己亲手做一件产品的这样的一个成就感。我们会提前准备好一些半成品，我们把比较难的部分先处理，先缝好，然后剩下的就交给客人他们自己来做。
2: 通过陶艺、扎染、挖笋等可参与、可定制的体验项目，明月村将静态的乡村资源转化为可消费的过程与记忆。村党委书记吴俊江用暴增来形容今年的人气。
7: 我觉得今年的人量简直暴增，我初步统计一下，就是春假这几天每天都是2-3千人左右吧。
2: 从白天的运动与手作转向夜晚，城市中心提供了另一种更为精致的体验样本。在锦江区一场文化参秀中，消费者黄迪新分享了他的看法。
8: 我觉得其实现在的女孩子已经不仅仅局限于一顿饭，她够漂亮，她够精致就可以了。我们其实更希望的是她有文化感。
2: 让黄迪新甘愿掏腰包的是全国首个以蜀锦美学为主题的文化参秀。
9: 从桌上的卡片，我们可以看到今天晚上参秀的大概的预告，分为了一个序以及7个篇章。
2: 90分钟的时间里，以蜀锦经纬交织的美学为脉络，一菜一演绎，贯穿起成都3000年。这顿饭的价格不菲，但购买者认为其价值超越了食材本身。它售卖的是一段高度浓缩的、带有强烈美学风格和文化叙事的时间，这与迪士尼乐园、环球影城的商业逻辑有相通之处。通过强大的 IP 和叙事能力，将普通吃饭、购物这样的消费行为升华为情感体验，从而获得极高的定价权与客户粘性。而制作人刘坚透露，为了让这种体验避免一次性消费，团队正在思考如何迭代。
10: 一方面呢，我们节目里面呢会融入很多的互动的元素，另外一方面呢，我们的酒宴呢也会在之后就推出，来打造一些这种夜生活的差异化的一些产品。
2: 而他们的挑战在于如何避免一次性消费，让体验产品像剧院剧目一样可迭代可持续。这恰恰是体验经济走向成熟的标志，从偶然的爆款转向可持续的商业模式。
11: 四川发展体验经济的优势尤为鲜明，有文旅资源的深厚底蕴，有城乡场景的全域覆盖，有全龄客群的多元需求，还有政策惠民的强力支撑。下一步，四川可以持续拓展城乡皆有、全龄友好的消费场景。
2: 谁在为一段好时光买单？是追求新鲜与社交的年轻人，是重视亲子陪伴的家庭，还是讲究审美与文化认同的都市客？商业的竞争从功能性价比转向体验价值比。 谁能

0: 创造出令人印象深刻、乐于分享的一段时间，谁就能在未来的消费市场占据主动。对于四川而言，深厚的文旅资源、活跃的消费市场以及政策的前瞻引导，正共同构成发展体验经济的独特优势。
1: 您现在看到屏幕上的二维码，就是我们四川观察 APP 的二维码。我们四川观察客户端 9.0 将直播、短剧、综艺、播客一网打尽，享受沉浸式的视听盛宴。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下载四川观察 9.0， 开启你的专属视听世界，和四川观察一起遇见更好的自己。每天晚上18点，四川超安逸陪你一起看新闻。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2: 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是我们可以换一副好眼镜啊。
3: 我以前眼睛就是有那个老光，还有散光，还有近视，看书看那个手机啊那些都有点不太方便，有点那种昏昏的那种感觉，就是看不清楚，特别是看说明书那些根本就看不清楚。有一天我突然看电视，看到那个超视力，他说什么老光啊、近视啊、散光那些都可以一副眼睛就搞定了。所以说我看到这广告以后呢，我就去了那个他们的店，老师后来就跟我验一下光，验了以后呢，他说没问题，我们超市里一副眼睛就可以把你这些问题全部解决，给你搞定。当时我有点不相信，后来我抱着试一试的想法，就配了一副眼镜。后来戴上眼镜以后，看远看近都可以，看书啊、看电视啊、看手机啊、看报纸啊那些，甚至是看说明书，小小的字我都看得清楚，非常好。我还向我的朋友介绍了。
4: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可用双面复合科技，外表面纵向度数变化，看远、看中、看近，快速对焦，实现无缝视觉过渡，内表面横向度数变化，大幅拓宽视野。无论是看手机、看电脑、看电视、会议办公、户外运动、开车，都能够保证视物清晰、视野宽广。
2: 超视力十几年的老品牌了，是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自修订起草单位，国家发明专利，一对一量身定制，一副眼镜看手机、娱乐、走路、开车都能戴。我是凤姐，配眼镜我推荐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4: 配镜专线400-668-2626。四川农商银行邀请您收看四川新闻联播，扎根巴蜀大地，服务广袤城乡，70余载风雨兼程，70余载砥砺奋进，铸就农村金融主力军银行、地方金融主力军银行、普惠金融主力军银行、四川农商银行，四川人民自己的银行。汇百川活水，兴千行万业，四川银行为您报时。

0: 强化上游担当，推动生态环境质量持续改善。牢记总书记嘱托，四川以打造美丽中国先行区为己任，让蓝天常驻，碧水长流。
1: 我省与中南大学、西北农林科技大学签署战略合作协议，施晓林、于立军、李建成、黄思光见证签约。
0: 今天是第16个中国旅游日，我省多地推出丰富多彩的主题活动和惠民举措，让游客共享旅游业发展成果，推进文旅产业全域全业态发展。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今天是2026年5月19号，农历4月初3，欢迎收看四川新闻联播。
0: 强化上游担当，推动生态环境质量持续改善。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对四川要在筑牢长江黄河上游生态屏障上持续发力的殷殷嘱托，15五开局之年，四川以打造美丽中国先行区为己任，深入打好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通过实施美丽蓝天、美丽河湖建设等举措，不断绘就美丽四川宜居新画卷。
2: 在成都最火的摄影打卡项目一定是拍雪山，那么什么样的条件下能够看到雪山？为了让市民看到更多的雪山，生态环境部门又做了哪些工作？我们今天就去一探究竟。
3: 在成都市环境保护科学研究院的数值模拟实验室，陆成伟和同事正通过 CDAQS 空气质量预报系统对气象条件和污染物浓度进行分析预测，为日常雪山指数预报提供科学依据。
4: 能不能够看到雪山，我们就建立了一个路径通透度的一个算法，通过考虑地形的遮挡、云等等其他形式的一些水汽的一个遮挡和我们污染物浓度的消光影响等等这些因素，那对它进行一个综合的一个研判，然后通过气象预报和空气质量的一个预报的一个结果来综合计算最后它对我们观雪山的一个影响。
3: 2022年，为满足成都市民看雪山的实际需求，看雪山美景小程序应运而生，涵盖雪山指数、观测点位、生态景观等多项服务，成为了不少观山爱好者的实用指南。在陆成伟看来，雪山是否清晰可见，除常规气象条件外，空气质量也是关键因素之一。
4: 它主要体现在我们边界层内部对于我们路径的一个消光的一个影响。那么污染物浓度高的时候，即便是没有云雾的一个遮挡，我们也是没有办法看到雪山的。
3: 还老百姓蓝天白云，繁星闪烁，守护好美丽蓝天。按照习近平总书记对污染防治攻坚战的系统部署，成都正持续深入打好蓝天保卫战。数据显示，2025年成都市 PM2.5 浓度较2020年下降19.5%，每年遥望雪山的次数从60到70次增加到了2025年的81次。空气质量持续向好的背后，离不开科技支撑、系统治理的双重发力。
5: 聚焦 PM2.5 与臭氧污染问题，构建了大气科研观测网络和实验室分析平台，可针对空气中常规污染物 PM2.5 组分、光化学组分等200余项指标开展精细化的测量。通过精准分析污染成因和来源，同时结合空气质量预测预报等技术手段，为大气污染防治提供精准的管控建议。
3: 从前端科技的精准预报到全省一盘棋的系统谋划和区域联防联控，15五阶段大气污染防治也正从达标向提质迈进。今年1到5月，成都市优良天数同比增加4天，市民的蓝天幸福感、获得感正不断提升。
6: 15五开局之年，我们将以美丽成都建设为统领，持续把深入打好蓝天保卫战作为生态环境保护1号工程，深入推进结构转型、移动源减排、供应源深度治理、面源精细管控等6大攻坚行动，深化成都平原经济区大气污染防治联防联控，全力推动空气质量持续改善。
3: 不止蓝天，家门口的碧水也正成为四川老百姓触手可及的幸福。这几天，位于绵阳市滨河北路中段的滨水空间生态廊道正式对市民开放。这条长约1公里的生态廊道不仅景色宜人，还配套了各类运动休闲空间，让大家赞不绝口。
7: 在水边活动的时候，让人感觉神清气爽，环境、空气都非常棒，非常好。
3: 按照绵阳三江六岸人居环境改善工程规划，今年他们将实施13个项目，重点打造越王楼、玉莹坝、三江会三个片区，进一步提升老百姓身边的滨水空间品质。
8: 我们尽量保留沿线原有的生态自然机理，结合现场地形条件，采用生态护岸、自然缓坡、植被恢复等方式，对河道岸线进行系统治理，同时注重生态性与亲水性的融合，让市民真正能够亲水、近水、享水。
3: 碧水保卫战要促进人水和谐。今年一季度，绵阳13个国省考断面水质优良率稳定保持100%。接下来，绵阳也将以美丽福江建设为统领，加强流域干支流、上下游、左右岸协同治理，让水清岸绿、人水和谐的生态画面不断擦亮城市名片。
9: 立足“十五五”开局之年，绵阳市将

0: 紧紧围绕，持续筑牢长江上游生态屏障，坚持水资源、水环境、水生态三水共治，持续开展浮江干流及重点小流域地表水治理，常态化整治入河排污口，强化饮用水水源地保护，压实各方治水责任，守护绵阳一江碧水。
1: 蓝天常驻，碧水长流，我省深入践行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以美丽四川建设取得重要进展为目标，把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努力打造示范样板、纵深推进绿色低碳发展的各项举措落到实处。与此同时，川渝两地正携手深化跨界联防联治，共建省域美丽中国先行区，共筑长江上游生态屏障，让蓝天碧水成为高品质生活宜居地的鲜明底色。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旅游是综合性产业，是拉动经济发展的重要动力。四川省“十五五”规划纲要也提出，要打造锦绣天府、安逸四川文旅品牌，推进文旅产业全域全业态发展。今天我们迎来第十六个中国旅游日，全省多地推出丰富多彩的主题活动和惠民举措，让游客在绿水青山中共享发展成果，在文化浸润中收获满满幸福感。
3: 作为全国文旅资源大省，四川 A 级景区数量近千家，位居全国前列。中国旅游日当天，甘孜海螺沟、成都天台山、广元剑门关等多家五 A 级景区免票开放，全省多地同步推出半价、特惠、消费券等惠民礼包，持续释放文旅消费潜力。在绵阳三台铜川古城，中国旅游日绵阳市分会场活动热闹启幕，狂欢谷野生动物园、铜川古城、七江古镇等优质资源集中亮相。现场，绵阳九州长虹足球队队员分享三台足球文化，并预告5月23号川超主场赛事。文旅与体育跨界联动，点燃城市活力。
4: 今天的中国旅游节活动特别棒，然后我们铜川古城也特别的闹热。咱们绵阳有美丽的山水风景，然后有我们的科学魅力城，然后我一定要多拍点照片分享给我的朋友们。
3: 远离城市喧嚣，奔赴山野之约，第三届瓦屋山观鸟季赛事活动拉开帷幕。来自国内外的31支队伍用镜头瞄准珍稀鸟类，感受生态旅游带来的独特乐趣。梁山罗纪山登山徒步活动则吸引近3000名爱好者参与，大家穿行于苍翠山道，呼吸纯净空气，在挑战自我中饱览高原生态画卷。
5: 瓦屋山的鸦雀，从山顶到山腰到山脚，据说是有10种鸦雀，所以对鸦雀的爱好者来说，能集齐这个他们喜爱的鸟种是非常令人神往的。
6: 我觉得是很舒服，就海拔也没这么高，植被哈跟水源哈，还让人觉得是很舒服。
3: 文旅融合不止于山水。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让旅游成为人们感悟中华文化、增强文化自信的过程。在广元昭化古城，多家景点免费开放，非遗拓印体验成为人气打卡点，游客亲手拓印汉砖纹样，工作人员同步讲解三国典故，让千年文化在指尖可触、可感、可带走。
7: 第一次是拓片，拓的是昭化的汉砖，感觉真的触摸到了历史，而且还能把这份千年的文化带回家做纪念，很有意义。
3: 在南充阆中古城，当地以惠民让利加文化沉浸模式吸引中外游客。旅游日期间，古城推出一票通5折、部分景区免票及住宿购物等多项惠民举措。游客们观看8项古舞、皮影戏等非遗展演，在川北道贡院、汉桓侯祠等历史景点深入感受科举文化与三国故事。
8: I'm Sylvia from Spain.
9: 我们来自西班牙，抵达此地后对阆中尤为感兴趣。我们认为它拥有极其悠久的历史。我们计划游览所有风景名胜区。
3: 以山水赋能旅游，以文化浸润旅途。四川正持续擦亮锦绣天府、安逸四川文旅品牌，以更开放、更包容、更惠民的姿态迎接八方来客，让巴山蜀水入化成诗，让千年文脉薪火相传。
10: 5月18号，四川省人民政府与中南大学、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在成都签署战略合作协议。省委副书记、省长施晓林，省委副书记、政法委书记于立军，中南大学校长、中国工程院院士李建成，

0: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党委书记黄思光出席协议签署仪式并见证签约。
1: 省政府党组成员马正勇代表省政府分别与中南大学副校长

0: 共建及科技协同创新、科技成果对接及落地转化、战略决策咨询、人才培养引育、教育交流培训等方面加强合作，为四川高质量发展和学校双一流建设提供更有力支撑。省政府秘书长胡元坤、中南大学、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和省直有关部门负责同志等参加签约仪式。
1: 五月是奋战二季度、冲刺双过半的关键期，眉山各地紧扣实干实绩争先年主题，全力忙生产、抢订单，工业发展跑出加速度，为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
2: 在位于丹陵经开区的这家光学元件制造企业，从光学毛坯的熔炼到精密透镜的冷加工，再到光学成品的组装检测，一条完整的全产业链正高效运转。今年以来，受益于下游市场回暖、国产替代需求释放等利好，企业订单量呈井喷式增长。
3: 我们公司今年一季度销售总额约为3500万元，未来我们将不断拓展生产线，利用现代化、自动化设备提高产能，今年争取突破2亿销售收入。
2: 产销两旺的背后是企业对技术创新的坚守和市场需求的精准把握。当前光学产业迎来发展新机遇， AI 算力爆发、自动驾驶普及等场景推动光学元件需求持续增长。
4: 随着应用场景的多元化发展，我们公司将加大研发力度，加大设备投入，加大技术革新，为更好与新兴市场持续发力，力争在光学行业跻身民营企业前端。
2: 在洪雅的这家机械设备制造企业，各条铸造生产线均满负荷运转，企业正积极布局产业新赛道，推进粉末冶金生产线建设。
5: 我们今年铸造这边这个产值有望突破1亿的销量。我们这个粉末冶金生产线呢，现在在试生产阶段，全国各地慕名而来的客户已经是非常多的了。下一步深挖技术产能，有望未来我们这个产值更高。
2: 传统企业转型升级、质改数转是必由之路。在人寿金额纺织的后纺车间，一台台喷气织机高速运转，加紧赶制国内外订单。市场认可得益于企业持续加大技术改造升级，从有梭织机到箭杆织机再到喷气织机，技改后的产线智能化程度更高，生产的混纺产品质量更优，产量也更高。
6: 我们已对30台喷气织机进行了技术升级，四月初就全部安装完成，并进行了生产。与以前设备相比，可以满足市场对弹力布的更多需求。通俗点来说，就是我们可以生产多品种的产品，增加订单量。
0: 5月18号，2026清华五道口全球金融论坛在成都开幕。论坛以“变局下的全球金融治理：新挑战、新机遇、新发展”为主题，海内外近100位央行负责人、知名学者以及业内专家共同探讨经济金融新未来。在成渝共建西部金融中心的时代背景下，成都如何发挥好辐射带动作用，构建面向一带一路的特色金融服务体系，成为专家学者关注的焦点。
7: 成都是一带一路建设的长江经济带发展的重要枢纽节点，成都金融业态持续的优化，特别是在科技金融、绿色金融、跨境金融这样的重要领域，涌现出许多鲜活的创新实践。未来连接中国与沿线国家的金融合作中，成都完全有能力扮演更重要的枢纽角色。
0: 论坛将持续到5月20号，期间还将通过高端对话、研究成果发布等形式，为全球经济复苏和金融强国建设提供决策参考。
8: 劳动模范和先进工作者是人民的楷模，国家的栋梁。为弘扬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讲好四川职工故事，近日2026年四川省最美职工名单出炉，10人入选。他们有的潜心攻关人工智能、新型材料，以创新赋能产业转型升级；有的扎根泥土，探索农技革新，为乡村振兴增添动力。接下来我们就来看一看他们的故事。
0: 走进核工业西南物理研究院，新一代人造太阳中国环流3号正在进行能力提升。这是我国自主设计建造、目前规模最大、参数最高的托卡马克装置。作为中国环流3号的老朋友，蒋冕和团队继续负责它眼睛部分的生产。

0: 级。从前需要30平米的屋子才能装下的测试系统，将被浓缩到一个电脑主机大小的装置里。
1: 通过我们几十米开外的一个这个传输线输出的信号，那么它就可以获得我们就是整个装置里面的一个不稳定性扰动一个二维的一个成像。如果是能够很实时的看清楚这些不稳定性扰动，我们就可以启动一些算法，然后对它进行预警，就保障了我们装置的安全。
0: 中国环硫三号由中核集团核工业西南物理研究院自主设计建造。2020年12月4号，该装置建成并实现首次放电。8年前，蒋米和团队第一次接到了中国环硫三号的微波诊断系统研制任务。然而，如何看清这团异度高温的等离子体内部是世界级的物理难题。针对这一核心痛点，蒋敏带领团队在实验室度过了无数个日夜。仅仅是一个极细微的信号波动，他们都需要排查3天3夜。
1: 最终我们研制的这个超宽频带的一个自标定的电子回旋辐射系统，成功测量到了这个1.6亿度的等离子体的一个电子温度。那么这个项目呢，也在我们这个全国青年职业技能大赛上面获得了一个金奖。
0: 而在肿瘤防治一线，胸外科教授李强用手术刀书写着另一种坚守与担当。他的手术日总是排得满满当当，1天25到30台手术已是常态。作为获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李强从医40余年，先后开展了新辅助化疗后肺癌的支气管和肺动脉双成型手术、气管肿瘤切除、隆突重建等高难度手术，其中多个手术方式填补了我省空白。
2: 外科大夫应该是一个匠人，手术应该做得很好，这是最基础的，该做该怎么做才是你这个提升的一个方向，最好的不应适合你，但适合一个病人的，那么才是最好的。
0: 有人白衣执刀守护生命，亦有人扎根田间带领村民们奔向致富路。绵阳市三台县景福镇宋官庙村第一书记李小川带领乡亲们干起了稻田家的稻秋共生模式，实现一田双收，亩产值一举突破6000元，较传统种植增收3倍。此外，他还鼓励村民们建起现代化加工厂，将大米做成锅巴零食，研发出泥鳅干、泥鳅酱等10余种深加工产品，远销西安、杭州等多个省份。10年耕耘，宋官庙村已建成稻秋综合种养基地1100余亩，年综合产值突破2000万元，提供100余个就业岗位。
3: 接下来，我将立足稻秋全产业链发展，精准对接市场需求，深度推进农文旅融合发展，体制升级稻田农事体验园，助力村民就地就近就业，稳步转型为产业工人，以产业振兴推动乡村振兴。
0: 人民创造历史，劳动开创未来。新征程上，四川将聚焦推动高质量发展，弘扬劳模精神，动员激励广大职工和劳动群众建功立业、创新创造，不断在劳动中谱写新时代华章，在奋斗中创造美好未来。
4: 历时2个月，四川特高压直流工程春季年度检修近日全面收官。此次春检首次大规模应用无人机加 X 光机器人探伤等新手段，全面排查设备隐患，为即将到来的迎峰度夏用电高峰筑牢安全防线。
0: 在正负800千伏白鹤滩江苏特高压直流工程检修现场，搭载 X 光探伤设备的无人机腾空而起，对线路耐张线夹、压接管等关键部位进行无损透视检测。精细化的检测是为了应对算力时代对电力近乎苛刻的可靠性需求。
5: 以前全靠人工灯塔给线路 X 光探伤，风险大，效率低，如今在地面就能操作。我们上这个手段就是从源头杜绝内部裂纹、压接不实这些暗伤，确保线路运行绝对可靠。
0: X 光探伤新技术首次大规模投入实战，排查效率和覆盖面实现指数级提升。
6: 这次检测覆盖面比过去扩大了好几倍，精准处置了多处肉眼根本看不见的内部细微隐患。在算力时代，电力安全就是算力安全，我们一定要把缺陷消灭在萌芽状态。
0: 据了解，此次春检累计投入8600余人次，对西电东送负荷最大的5座特高压换流站及四川境内2000余公里输电线路进行了全面体检和升级，批量更换或升级零件，彻底根治设备潜在顽疾，
7: 让所有的设备

0: 最佳的状态进入迎峰度夏。我们有信心应对高温大火的考验，确保电力送得出，落得下，用得上。
1: 在筑牢西电东送主动脉安全防线的同时，作为瀑布沟水电送出关键通道的500千伏布坡三四线也同步完成迁改和综合检修，高空地面协同、线路变电专业同步推进，高效完善了眉山500千伏电网结构。目前所有参检特高压通道均已恢复送电，全力备战即将到来的夏季用电高峰。
2: 今天是519中国旅游日，为什么是这一天呢？400多年前，徐霞客从浙江出发，开启了自己的旅行。他在《徐霞客游记》开篇《游天台山记》里记录下出发的这一天，便是公元1613年5月19日。在2011年，每年5月19日被定为中国旅游日。那在你的心里又有哪些心驰神往的目的地呢？那就出发吧，用脚步丈量大地，把山河收入眼底，用心去感受每一次旅行的美好。

0: 守护文化遗产，传承历史记忆，
1: 保护野生动物，珍爱生命绿洲。

晚上好，来看天气。今天我省大部晴好相伴，十五时盆地大部气温已经达到了30度左右，充满了夏日气息。白天紫外线较强，市民朋友们外出做好防晒防护。未来3天，我省大部20号以多云近晴天气为主，24小时内盆地最低气温17到19摄氏度，最高气温29到32摄氏度。21到22号有阵雨或雷雨，其中盆地部分地方有中到大雨，局部有暴雨，个别大暴雨，并伴有短时的降水和阵性大风等强对流天气，需要防范可能引发的气象次生灾害。来看具体预计，今天晚上到明天白天，我省以多云近晴天气为主，其中在盆地西北部沿山、甘孜州西北部、阿坝州东部和潘西地区西部南部多云静阴，有分散的阵雨或雷雨。未来3天，潘西地区西部南部和甘孜州西南部的部分时段，森林、草原、火险象等级可达3级，请加强火源管理。成都晴转多云，18到30摄氏度。自贡多云转晴，21到31度。攀枝花多云转晴，20到33度。泸州多云转晴，20到32度。德阳晴转多云，18到30度。绵阳晴转多云，20到28度。广元晴转多云，16到28度。遂宁多云，19到31度。内江阴转晴，19到31度。乐山晴，18到32度。南充多云，19到30度。宜宾多云转晴，21到32度。广安晴，19到30度。达州晴转多云，19到30度。巴中晴转多云，18到28度。雅安晴转多云，18到29度。眉山晴转多云，19到31度。资阳晴，19到31度。

0: 马尔康晴转多云，4到27度；康定晴转多云，6到24度；西昌多云转晴，16到33度；成都来48小时小雨转多云，22到29度。
1: 质量差，度数不匹配，头晕眼胀，视力下降，摘摘戴戴，传统老花镜的这些问题，我劝您千万不要再忽视了。
2: 那么很多人不知道，老花眼它也要先验光再配镜，每个人的眼睛状况都不同，不验光，那么买的现成的老花镜，它的度数不匹配，佩戴不舒适，看远看近，摘摘戴戴很麻烦。
3: 那老花之后我们应该怎么办呢？全国连锁的超视力视光定制中心将为您提供一对一的视力解决方案。
2: 超视力是界面胶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通过26项专业视光检测，全面采集眼部视光和配镜的数据，再根据个人视力状况、用眼需求和生活习惯等，一对一量身定制，度数精准，佩戴舒适。
3: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和传统老花镜的5大区别：一、传统老花镜只解决一个老花问题，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采用渐进多焦点技术，一副眼镜可以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防蓝光和防紫外线等功能。二、传统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三、传统老花镜不验光，度数不精准，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采用 7S 专业26项验光，度数精准，佩戴舒适。四、传统老花镜镜架老气，压鼻梁不方便，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镜架高端时尚，轻便又舒适。五、传统老花镜买完就走，没有任何售后服务，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定期复查，建立视光档案，实时监测眼部健康。
4: 我现在戴这个超视力的眼镜哈，它这一副就解决了问题。
5: 看手机、看电视，作画都非常清楚。
6: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配镜专线400-668-2626。
7: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8: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9: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10: 路又顺遂，福至花开，鹤舞青云，起迎新绿，一格一景，藏百宝，纳百福，品味中国年，国窖1573。泸州老窖国窖1573为您报时。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5月19号星期二，农历4月初三，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必须从中华民族长远利益考虑，走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使绿水青山产生巨大生态效益、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引下，沿江11省市扎实推进长江生态环境保护修复，积极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共绘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壮丽画卷。
1: 李强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修订后的行政法规制定程序条例。
0: 全国政协召开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专题协商会，王沪宁出席并讲话。
1: 丁薛祥会见俄罗斯第一副总理。
0: 4月份，我国装备制造业、高技术制造业和数字产品制造业均实现快速增长，新动能引领作用进一步凸显。
1: 俄罗斯各界期待元首外交引领中俄关系开启新篇章。
0: 世界卫生大会连续第10年拒绝涉台提案。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长江是中华民族的母亲河。10年前，习近平总书记

0: 明确提出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强调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必须从中华民族长远利益考虑，走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使绿水青山产生巨大生态效益、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引下，沿江十一省市扎实推进长江生态环境保护修复，积极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共同绘就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壮丽画卷。
1: 今天的长江碧水奔涌，生机勃勃，森林覆盖率超46%，分布有全国约42.8%的水产种质保护区，55.1%的淡水鱼类，干流水质连续多年保持二类。长江是我国重要的生态宝库，母亲河的保护和发展是习近平总书记长久的牵挂。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的考察足迹遍布长江上中下游，先后四次主持召开专题座谈会，引领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不断向纵深推进。他强调，要毫不动摇坚持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在高水平保护上下更大功夫。他指出，要使长江经济带成为我国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主战场，畅通国内国际双循环主动脉，引领经济高质量发展主力军。
2: 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指出，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保护是前提，发展是目标，以生态保护倒逼产业转型，促进动能转换和发展创新，实现了生态效益、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相统一，开创了人民保护长江、长江造福人民的良好局面。
1: 共抓大保护，卫星图片见证长江经济带十年生态蝶变。这是2016年的四川宜宾三江口，那时污染企业扎堆，餐饮趸船林立，水生态功能退化严重。时间来到现在，这里已建成90多公里的生态廊道，水清、岸绿、河畅、景美，变化来自于宜宾持续实施长江生态综合治理，推进城乡排污管网改造，恢复沿江自然岸线，建设亲水空间、城市公园。
3: 现在水清了，鱼也多了，江边的公园也多了，风景特别好。不仅我们本地人喜欢到江边锻炼，游客也喜欢来看江打卡。
1: 宜宾这样的生态之变，十年来在长江两岸不断涌现。在江西都昌，粗放开采、满目疮痍的山体披上了绿装；在安徽芜湖，非法码头、散乱工厂变成了高颜值的滨江绿道。十年来，长江沿线腾退修复岸线162公里，1361座非法码头彻底整改，20万余个入河排污口得到规范整治。沿江十一省市建立跨省域生态补偿机制，上下游、左右岸、干支流加速形成共治合力。长江保护法正式施行，十年禁渔成效显著。长江经济带优良水质比例达到96.5%，长江流域监测到鱼类351种，比禁渔前增加43种。旗舰物种长江江豚已经恢复至1426头。不搞大开发，不是不要开发，而是不搞破坏性开发，要走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的新路子。卫星俯瞰湖北宜昌，2016年时，这里化工为江。200多公里岸线分布着化工企业130多家，无序发展严重透支着生态环境。如今沿江化工企业全部完成关停、搬迁、转型，宜昌也在这个过程中完成了产业能级的跃升。过去污染严重的低端化肥产业没有了，取而代之的是精细化工产业，生产的磷酸铁锂成为了储能产业的重要原材料，助力宜昌向着全国重要储能基地加速迈进。
4: 十年来，我们以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为指导，不断推动传统化工产业向精细化、高端化、绿色化转型升级。精细化工占比从18.6%提升至48.2%，新能源新材料产业产值今年有望突破1000亿大关。实践证明，保护生态不是经济发展的减速带，而是高质量发展的加速器。
1: 今天的长江经济带布局建设了

0: 三个科技创新中心，八个国家实验室，人工智能、量子信息、聚变能源等一批世界先进科技成果不断涌现，41个国家先进制造业集群，30个国家级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集聚城市，数量分别占到全国的51%和45%。沿江而行，一个个向新向优的产业不断壮大。上游贵州，规模化、集聚化的算力产业集群已经形成；中游湖南，着力打造国家先进制造业高地，先进制造业占全省制造业的比重超过51%；下游上海，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先导产业蓬勃发展。2025年，394家规模以上人工智能企业产业规模突破6370亿元，同比增长39.5%。长江经济带事关全国发展大局。10年来，长江经济带地区生产总值翻了一番多，占全国比重从42.2%提升至47.3%，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从2.3万元提升至4.4万元，增长了91%。面向未来，长江经济带11省市坚持一张蓝图绘到底，让中华民族母亲河永葆生机活力。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修订后的行政法规制定程序条例，自2026年7月1日起施行。条例旨在贯彻落实党中央关于立法工作的重大决策部署，细化立法法有关规定，总结行政法规制定实践经验，规范行政法规制定程序，保证行政法规质量，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条例修订的主要内容，一是明确制定行政法规应当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规定对党和国家工作大局急需、人民群众迫切期盼、调整范围单一、有关方面没有较大争议的行政法规，应当加快相关立法工作；二是加强立法统筹；三是健全工作机制；四是适应改革需要，规定制定行政法规应当引导、推动、规范、保障相关改革。
1: 全国政协19号在京召开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专题协商会，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并讲话。王沪宁表示，中共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把教育发展、科技创新、人才培养摆在治国理政的突出位置，深入实施科教兴国战略、人才强国战略、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围绕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作出重要部署，推动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建设迈出坚实步伐。人民政协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的重要论述，深入贯彻落实中共20届四中全会和“十五五”规划相关部署，牢牢把握教育科技人才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基础性、战略性支撑，聚焦建立健全教育科技人才一体推进协调机制，协同培养拔尖创新人才，完善国家战略人才发现培养使用政策机制，优化区域教育科技人才资源配置，塑造教育科技人才国际竞争新优势等重点问题，扎实做好调查研究、协商建言、民主监督工作。近100位全国政协委员参加会议，全国政协教科卫体委员会负责同志介绍专题调研情况，22位政协委员和专家发言，围绕建立健全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的协调机制，优化高等学校学科设置、创新人才培养模式，促进人才区域协调发展等协商建言。国务委员盛贻勤出席会议并讲话，石泰峰主持上午的会议，中共中央、国务院有关部门和单位负责同志到会听取意见和建议，同政协委员协商交流。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19号在北京会见俄罗斯第一副总理曼图罗夫。丁薛祥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和普京总统战略引领下，中俄有关方面共同努力，推动两国投资合作保持良好发展态势。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和中俄睦邻友

0: 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双方要以此为契机，进一步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发挥中俄投资合作委员会统筹协调作用，稳步推进重点项目，拓展合作领域，取得更多务实成果，持续为两国关系发展注入强劲动力。曼图罗夫表示，俄方愿同中方加强战略对接，丰富合作内容，积极解决双方关心的问题，不断提升两国投资合作水平。2026年中国网络文明大会19号在南宁举行，与会嘉宾认为，党的18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我们成功走出一条中国特色治网之道，网络强国建设迈出新步伐。与会嘉宾表示，要不断丰富网络优质内容供给，壮大网上主流价值、主流舆论、主流文化，持续营造风清气正的网络空间，让互联网更好造福于民。本次大会以文明网络空间、昂扬奋进力量为主题，中央和地方有关单位负责同志、中央重点新闻网站、网络社会组织和互联网企业负责人、专家学者、网络名人代表等参会。
1: 本台消息，近日，中央宣传部、中央统战部、中央社会工作部、国家发展改革委、教育部等21家部门联合印发通知，部署开展2026年强国复兴有我群众性主题宣传教育活动。通知强调，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紧紧围绕唱响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主旋律，紧密结合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精心组织开展强国复兴有我群众性主题宣传教育活动，着力用党的创新理论凝心铸魂，着力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强基固本，着力用党团结带领人民不懈奋斗的光辉历史明理增信，着力用新时代伟大成就和伟大变革鼓舞人心，着力用中国式现代化的光明前景激扬斗志，引导广大干部群众积极投身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
2: 4月份，我国装备制造业、高技术制造业和数字产品制造业均实现快速增长，新动能引领作用进一步凸显。
0: 4月，我国规模以上装备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8.3%，对全部规模以上工业增长的贡献率达74.5%。装备制造业中8个行业全部实现增长，工业基本盘不断筑牢。高技术制造业引领作用进一步增强。4月，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2.8%，较上月提高17.1个百分点。人工智能加效应带动显著，存储芯片、硬盘存储器等产量大增，具身智能、人机协作等新经济增长点助力机器人领域实现快速发展。数字产品制造业同步提速，同比增长12%，数实融合加速跃升。
3: 今年以来，我国产业数字化、智能化发展加快，新一代信息技术和智能装备等产业产量和利润均呈现高速增长态势。同时，两重两新等政策持续发力，叠加“15五”开局啊，新兴支柱产业等领域相关政策和重大工程逐步实施，新动能积蓄，产业化加快。
0: 产业向好也带动出口结构继续优化。4月，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出口交货值1.4万亿元，同比增长10.6%，其中装备制造业占比高达74.4%，汽车、铁路、船舶、航空航天等领域均实现2位数增长，外贸竞争力持续提升。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今天公布，围绕民营经济促进法配套制度体系，市场监管总局已完成平等准入、公平竞争等重点领域配套制度清单任务38项。自2025年以来，全国各地市场监管部门聚焦政策源头治理，共审查拟由本级人民政府出台的政策措施7.3万件，依法提出审查修改意见1.5万件，有效防止了在市场准入、资质 制许可、项目申报等方面对民营企业设置差别化对待，全力维护公平竞争的市场秩序。

0: 在重点行业反内卷式竞争整治方面，推动修订出台反不正当竞争法。2025年查办各类不正当竞争案件近1.46万件，有力维护了健康清朗的市场生态。此外，质量管理体系认证提升行动精准帮扶小微企业7.9万余家，参与企业平均年营收增长约14.8%。
1: 今天南方多地强降雨持续，中央气象台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此轮强降雨持续时间长，累计雨量大，各地各部门积极应对。
0: 强降雨区域今天继续南压，江南、华南等地出现大到暴雨。湖北省气象局已启动重大气象灾害三级应急响应，部分市县发布暴雨橙色预警信号。在荆门沙洋县纪山镇，18号凌晨1点左右，当地派出所接到报警，一处居民楼被淹，有位高龄老人被困家中，由于积水严重形成水压，房门无法打开，情况危急。救援人员一边安抚老人，一边破拆门体。经过一个多小时的救援，被困老人被安全转移出来。湖南省气象台今天发布暴雨橙色预警，强降雨主要集中在中部和东北部。在常德石门县，持续强降雨导致23个乡镇受灾，当地党员干部连夜转移群众，对村组开展拉网式排查。目前，石门县已转移1.8万余人，设置22个临时安置点，为群众配备了基本生活和医疗等物资。强降雨还造成石门县多处路段塌方，多座桥梁损毁。目前抢险工作正在推进，全县97%以上区域已恢复供电。昨天开始，贵州多地出现大暴雨，麻江、都匀等地达到特大暴雨级别。今天，贵州将防汛四级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在黔南州都匀，强降雨导致河水暴涨，有车辆被冲入河中，救援人员逐一排查滞留车辆，转移安置被困群众。今天12时，水利部针对江西、湖北、湖南、广东、广西、贵州、海南等7省区启动洪水防御4级应急响应，要求地方水利部门和流域管理机构密切关注雨水情和汛情发展变化，科学精准实施水工程防洪调度。针对湖南、广西暴雨、洪涝、地震等灾害影响，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湖南调拨中央救灾物资1.8万件，并在前期向广西调拨10000件中央救灾物资基础上增加5000件，支持两省区妥善做好受灾群众安置救助和基本生活保障。
2: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国家外汇管理局数据显示，4月企业、个人等非银行部门跨境收支合计1.6万亿美元，同比增长15%，外汇市场交易量为3.7万亿美元，继续处于较高水平，涉外交易保持活跃，外汇市场运行总体稳健。商务部会同财政部安排了20亿元资金，支持上海、北京、广州、深圳等15个试点城市开展国际化消费环境建设，推动各地打造一批特色鲜明、场景创新的消费项目，更好满足群众美好生活需要的同时，吸引更多外国朋友来华消费。今天是第16个中国旅游日，各地推出各类惠民措施，同时全国开展主题月活动，主题为乐享品质旅游，共赴美好山河。活动期间，文化和旅游部联动70余家单位推出超10亿元惠民补贴，200余家景区发布年度优惠。国家应急通信融合接入平台日前启动全国应用，平台可实现一套应急基站同时服务各电信企业用户，对各类应急基站实行全国统一接入、监测、调度管理。灾害导致区域通信中断后，灾区群众无需更换终端与手机卡，就能自动接入国家应急通信网络，使用基础通信服务。今天，教育部启动2026年全国学前教育宣传月，主题是共同守护数字时代的童年，将通过幼儿园开放日、专题讲座等多种形式，引导家长摒弃电子带娃，防范幼儿园用数字产品替代真

0: 时游戏活动等。国家医保局、财政部今天发布通知，建立定点零售药店职工医保个人账户支付白名单制度，与治疗密切相关、医疗属性强、价格适宜的药品器械耗材可以列入白名单。对于保健品、日常生活用品等非医疗用品、生活功能为主、医疗附加值较低的器械耗材，不得纳入白名单。今天，中越北部湾渔业资源联合增值放流活动在广西东兴市举行。中越双方共向北部湾放流黑鲷、黄鳍鲷、紫红笛鲷等苗种约2.7亿尾，数量达到历年最多。北京时间5月19号，中欧联合研制的太阳风磁层相互作用全景成像卫星“微笑卫星”在法属圭亚那库鲁航天中心成功发射。该卫星的任务是探测影响地球卫星导航通信安全的空间天气，将首次实现对太阳风和地球磁层相互作用的整体成像观测，对提升空间天气预报预警能力具有重要意义。截至目前，2026年度中国电影票房含预售已突破146亿元。今年五一期间上映的多部新片在档期过后依然保持高票房，其中《给阿嬷的情书》已连续10天领跑单日票房榜。随着多部新影片在五月陆续上映，中国电影市场呈现出档期热映、档期间热度不减的态势。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今天发布华语环球节目中心2026年创新节目《赤水长歌》、总台2026年中秋晚会、《传世书院》等42部创新精品节目，将全景呈现中国式现代化的生动实践、中华文脉的时代新韵和高水平对外开放的壮丽图景。
1: 俄罗斯各界人士表示，期待俄中元首会晤进一步推动两国各领域合作，开启俄中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新篇章。
2: Interaction between Russian
3: 俄中两国元首保持密切交往，共同引领新时代俄中关系不断取得新成果。在当前变乱交织的世界中，俄中两国关系的稳定性和确定性尤为宝贵。期待俄中元首会晤取得丰硕成果，为全球发展繁荣提供更强推动力。
4: 俄中两国领导人之间保持友好融洽往来，推动了两国经贸关系不断深化和发展。中国是俄罗斯第一大贸易伙伴国，近年来中国在高科技领域蓬勃发展，相关产品正广泛惠及俄罗斯人民，而俄罗斯农产品的对华出口量也在增长，期待两国进一步扩大各领域合作，实现互利共赢。
3: 今年是俄中教育年启动之年，目前两国留学生数量正在持续增长，随着两国青年交流的不断深入，两国人文合作也取得积极成果，期待与中国朋友携手并行，推动双方在各领域取得更大发展。
5: 今年是俄中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俄中元首的密切互动和高度互信保障了俄中关系持续保持高水平运行，我们期待两国进一步深化合作，也期待俄中元首会晤为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国际秩序做出贡献。
0: 国际人士表示，期待中俄元首会晤为变乱交织的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和正能量。
3: 目前，全球格局发生重大变化，世界充满不确定性。在国际秩序面临威胁之际，习近平主席和普京总统举行会晤恰逢其时。中俄合作树立了大国合作的典范，期待双方为维护全球战略稳定做出重要贡献。
4: 中俄元首会晤不仅将进一步深化两国关系，也有助于增强金砖合作机制及全球南方的影响力，为全球注入更多稳定性和正能量。
5: 中国和俄罗斯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在国际事务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国际社会期待中俄元首会晤进一步推动国际秩序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迈进，为全球南方的蓬勃发展提供指引。
0: 第79届世界卫生大会18号在瑞士日内瓦开幕，大会作出决定，拒绝将个别国家提出的所谓邀请台湾以观察员身份参加世卫大会的提案纳入大会议程。这是世卫大会连续第10年拒绝所谓涉台提案。中国代表表示，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代表全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台湾地区参与世卫大会问题，必须按联大第2758号决议和世卫大会第25.1号决议确认的一个中国原则来处理。台湾民进党当局顽固坚持台独分裂立场，导致台湾地区参与世卫大会的政治基础不复存在。本届大会开幕前，国际社会绝大多数国家向中方重申坚定支持一个中国原则，反对台湾参加世卫大会的立场。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8号表示，针对美国提出的谈判意见，伊方已将最新回应交给美方。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18号表示，伊朗将在维护尊严、力量以及民族权利的基础上开展谈判，绝不会在人民与国家的合法权利方面做出退让。美国总统特朗普18号称，应卡塔尔、沙特阿拉伯、阿联酋领导人请求，他已下令推迟原定于19号对伊朗发动的军事打击。
6: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由中国企业承建的全球最大民航维修机库项目之一阿联酋航空机场维修机库项目18号正式启动。该项目位于阿联酋迪拜世界中心机场核心区域，建成后可同时为28架飞机提供全流程服务。项目计划于2030年完工。此次合作是中阿两国深化务实合作和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的重要实践。丹麦海外领地格陵兰岛自治政府总理尼尔森18号表示，他在会见美国官员时明确表示，格陵兰岛不出售，威胁吞并或试图购买格陵兰岛是不可接受的。17号，美国政府任命的所谓格陵兰岛特使路易斯安那州州长杰夫·兰德里抵达格陵兰岛，并称计划出席当地一个经济论坛。该论坛主办方称没有邀请兰德里参与。根据刚果金政府今天公布的信息，该国东部伊图里省爆发的新一轮埃博拉疫情仍在扩散，目前已累计报告确诊和疑似病例644例，其中131人已经死亡，相关检测和分析仍在进行。世界卫生组织18号表示，当天向刚果金政府运送一批约4.7吨的医疗物资。
6: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1: 感谢收看，再见，
6: 再见。

0: 一个全国连锁的十几年老品牌，凭借一幅远近一体镜，竟让无数饱受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困扰的中老年朋友重获清晰世界。佩戴者纷纷交口称赞：
1: 看远看近，还呢可以防蓝光。
2: 只是一副镜解决了我眼的好多问题。
3: 戴上这个眼镜以后，别提多舒服了。
4: 抬头低头，就一副镜子就可以了。
0: 无论您是近视老花还是远视散光，超视力通过26步视光检查，一对一量身定制视力解决方案，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解决。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究竟有着怎样的魅力，如此深受佩戴者的喜爱？
5: 哎呦，这一副超视力真的看远看近一副镜子，
6: 还是很专业的。
3: 它是一对一是定制的，
7: 无论是从技术上到服务这一块非常非常好。
8: 太专业了，我这第二副配这镜子了。
0: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全国连锁，统一品质，统一服务。
9: 配了这超视力眼镜以后呢，没有那么多的麻烦了，无论是看字还是走路或者是跟别人聊天，就一直戴着是非常方便的，看远看近也是非常轻入的，防蓝光防紫外线，这一副眼镜呢就非常方便，就不用戴那么多的眼镜了。
10: 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量身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11: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2: 配镜专线400-668-2626，400-668-2626。
13: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14: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15: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13: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14: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15: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16: 赢是敞开怀抱的真诚，是精准破局的革新，以便捷优质的政务服务，公平公正的法治保障，高效畅通的要素配置，开放突破的创新姿态，赢是赢纳百川的胸怀，是营商改革的决心，更是携手共赢的未来。与时代同行，赢在四川，赢在中国，赢向世界。
17: 加班没问题，保证按时交活。
18: 刘厂长，这批活要是干漂亮了，我们是不是就不用下岗了？
19: 我爸病了，瘫床上了，我姐一个人照顾不了，我就回来了。
20: 感情你回来是为了照顾你爸？
21: 那你把人好好当什么了？你回来了，人家就乖乖原谅你？你知不知道人家啊？人家为了你都……
19: 他怎么了？
13: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14: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15: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0: 爱止咳，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1: 金熊猫剧场由六个核桃冠名播出，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
2: 这段时间孩子高考特别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每天一罐哦。

0: 这是一部呗，剩下的堆在库房里边呢，你瞅瞅。喂，
1: 质检员怎么没来啊？这当时怎么验收的呀？
2: 老秦，啊，
1: 这你得负责啊！你不是保证过全部合格吗？合格了，人家能退货吗？就这点活干的呲牙咧嘴奶奶样的，他不下岗谁下岗？
2: 老秦，嗯，
3: 这哪个机床出的活啊？
2: 歪嘴他们组的，
3: 这不嘴歪活也歪呢你。
2: 黄啊。
1: 这事儿啊，也不能都赖歪嘴儿。你看他这磨损程度啊，跟对方使用不当也有关系。按庄爷有问题。
4: 师傅，有什么解决办法吗？
1: 这批钢套啊，都得换。我再研究研究。
5: 要是时间不能交付设备，我们就得面临赔偿了。
1: 那可不行，这批货啊，干了整整一个月零十天，你这十天哪够啊？
4: 秦厂长，您别着急行不行？庄师傅。
1: 咱先想想办法，行不？
4: 嗯。
1: 行，那你们几个厂长就先走吧。啊，我们研究研究。
4: 你是，嗯，咱别搁这耽误时间了，
1: 别耽误了黄。
4: 嗯，
1: 你准备点吃的喝的，给庄师傅他们留着。
4: 得了，没事，我在这儿呢。
1: 你在这这么大岁数，别跟着熬，你回家吧，回家睡觉去。
4: 没事，我叫嫂。
1: 哎，
4: 行了，老秦，别搁这耽误时间了，都撤吧，让庄师傅好好研究。啊，走了，师傅辛苦啊。
1: 去去去，别辛苦啊，
4: 慢慢来。
1: 这样，跟他们说，我们争取十天之内把这批活保质保量的赶出来啊！
4: 这话敢说吗？那怎么办呀？干不完再想办法。
1: 行，厂长，
4: 老秦，你说你这点活干的，净让厂长给擦屁股了，到时候都让你们下岗了，你看，道歉。
1: 厂长，对不起啊，我失职了。
4: 行，现在不是互相埋怨的时候啊。 追究责任的事儿，咱们也先停一停。现在重中之重就是打起精神来把这批活给赶出来，跟大伙儿说，该加班加班，加班费翻番。
1: 厂长，没问题。
4: 还有老黄，后勤这边你也得跟上啊。现在正是要劲儿的时候，让大伙儿吃好喝好啊，算是鼓励了。
1: 赶紧走吧。

0: 行了，啊，来进吧。
1: 好嘞。
0: 庄师傅呢，一直在研究铜套提升为错钢套，这样的话呢，就能降低成本，提高精度。
2: 那时间成本也压缩了。
0: 哎，它改善了这个主轴的这个制作工艺，变为烘钢套，这样的话能够起码节约1/3的制作周期。嗯，
2: 明白了。师傅，师傅来，
3: 这
2: 来来来来来。
3: 可以啊，干一宿啊，宝藏无老啊，这家伙
4: 咋的？你那不行啊！
2: 师傅，师傅，喝口水，歇会儿，回去补补觉吧。哎呀，
4: 别管我，我没事啊，我再拔拔大家。
2: 哎，得，那这样，
5: 老庄，
2: 老黄，那个你待会儿安排个车给我师傅送回去，让他休息休息。
3: 这没问题，我给他背回去都行。
2: 师傅们。辛苦了啊，
6: 刘厂长，你就放心吧。老秦呢都跟我们说了，加班没问题，保证按时交活。
7: 刘厂长，这批活要是干漂亮了，我们是不是就不用下岗了？
2: 杨师傅，那个下不下岗也不是我一个人说了算的，还是得靠工人们自己啊。咱们要是打个漂亮的翻身仗，那你说工厂舍得你们谁下岗，对不对？师傅们，你们也是从小看着我当学徒，一步一步走到今天的。哎
4: 呀，刘成，哎，
2: 师傅，
4: 说这些干啥？这大家伙心里都有数啊。你去，你忙你的去吧。啊，
6: 刘厂长，哎，谢谢你啊，给我们吃了个定心丸啊。
1: 这行了，我师弟话都撂这儿了，咱们就赶紧干活吧。到时候他要是对不起你们，我第一个下这岗。
4: 要我跟你一块儿去啊。哎，走，
2: 嗨，
4: 干活啊，走。
2: 哎，那个师傅们，
4: 拜拜。
2: 还是那句话，你们辛苦了。
4: 哎，这咋还煽上情了呢？你快快，这
2: 煽情啊！
4: 忙你的吧，啊，
2: 辛苦，
8: 辛苦，辛苦，辛苦。
9: 哎，老，一会儿你打车回去啊，我给你报销。
4: 你给我站住！你不是背我回去吗？
9: 滚犊子吧你！

0: 睡觉。哎，我都怕在澡堂里面睡着了。
1: 嘿，你这小子的，知道你辛苦啊。
2: 干哥，嗯，这活干得挺漂亮的，咱车间的人不能下岗。
1: 一分厂还能找出第二个三车间来吗？啊，咱这叫拉得出啊，冲得上，打得赢，谁下岗咱也不能下岗。
0: 小哥，你这话说完我都不困了，
1: 是吧？嗯，那回去接着干活去吧。
0: 这天儿说困就困。走。

0: 你们，
1: 这早上还是晚上啊？老爸，老爸醒了。嗯，
2: 你可算醒了，你这睡了一天一宿，你给我妈吓坏了。
1: 没，这睡的，感觉这一辈子觉都给睡没了。哎，
0: 你这十天不回来，这哪闯荡家啊？
2: 哎呀，还家好呀，饿醒了，吃啥呀？
0: 好，包了海肠馅饺子，冻上了。说等你醒了下锅就能吃。
2: 还是我大姑娘啊！
0: 行了，你赶紧洗手去吧啊！哎呀。

0: 刚你唱歌的时候坐我边上那男的，他是我生意上的合作伙伴，叫他贾总，在南方做生意的，挺有钱，带你认识一下。
1: 我认识他干啥呀？
0: 这不多个朋友多条路嘛，是不？而且再说了，人家送你这一大捧花啊，又来给你捧场的，你给个面子呗。
1: 心意我收下了啊，你帮我谢谢人家捧我这场，但是这要真是你朋友，以后跟人家说来玩就玩，别搞这虚里冒套的。这么大一束花，这多浪费钱啊！
0: 他有钱，愿意买买呗。
1: 真烧的！
0: 你管他干啥？他乐意花花。我意思，咱你也下班了，咱换个地儿喝点。
1: 我不去啊，你们玩吧，我回家了。
0: 不是，别啊！好好。贾总，别生气，别生气，他是怎么回事呢？得好好他顾家呀，他唱完歌他得着急往家赶。但是庄好说了，他说谢谢贾总今天来给他捧场，哎，然后以后贾总只要有时间，随时来他都欢迎。王楠还说了，说你以后人来就行了，就不用给他送花了。
2: 啥意思？烦我呗？
0: 没有啊。不是他咋可能烦您呢？他是因为什么？怕您多花钱嘛。庄文好正经是过日子的人。哦，
2: 你要这么说，这好好确实是个好女人。是，我眼光还行啊、哦。
0: 可不吗？
2: 这以后我得多花点心思了。
0: 那是那是，来，贾总，

就不长一点血色树，我今儿非得把他给薅秃噜啊！

0: 好好搭理你就对了，说你自己办的事儿，你先有脸回来了。我现在看到你，我就想抽你。我爸病了，瘫床上了，我姐一个人照顾不了，我就回来了。嗯，
1: 感情你回来是为了照顾你爸，那你把人好好当什么了？你回来了，人家就乖乖原谅你。
0: 你知不知道人家啊？人家为了你都……他怎么了？都跟爹妈翻脸了，这事我得跟乐队商量，还得问好好的意思。你先回去吧，
2: 老舅，谢谢啊。

0: 我总是不守，说话锁定。今天雪到停板，他刚睡着没一会儿，你也早点休息啊。
1: 哎呀，我一时半会儿睡不着，等他睡稳了我再睡。

0: 现在不通用了，说也就也。
1: 小孙，车到山前必有路啊！
0: 这前面还有什么路？你少在这说风凉话！他刘成要是靠谱，怎么不让你下岗？不让双仙君下岗？
2: 看，还有烟花呢！
3: 哟，还有他小舅子王毅呢！
4: 这刘成也太狠了，连他师姐都一刀砍了！
5: 上当初我们那么支持他，公平吗？
6: 上当！
3: 耍我们呢是吗？啊！
7: 老丁，你放心啊，今天这岗我跟你一块下了，行吧？
3: 滚蛋吧你！
7: 你还在心里话吗？
5: 什么东西
7: 啊！
5: 你
3: 我把活干了，心里找你吗？
5: 你算什么呀？
3: 鱼吧，说得好听，前两天让他加班加点的，
8: 就是啊，
5: 就是嘛，这家里还一屁股烂账，那怎么还呀？这是
8: 我们家也是啊，就靠我一个人的工资呢。
3: 不行，马上我就找他去，给他说道说道。
5: 这王爷爷还欠我钱呢，这。
9: 刘大厂长，我得谢谢你高抬贵手啊啊！你没把我写在你们那什么下岗名单里哈？
10: 您是咱们厂的技术大拿，谁下岗您也不能下岗啊！爸，您先坐下说。
9: 不坐，你甭叫我爸。
10: 但我叫您师傅。
9: 您别叫我师傅啊！我没你这样的徒弟，啊，半个月前，你还骗人家三车间的人啊，让人家加班，让人家熬夜，人家见广还拍着自己的胸脯替你打保票，你干了啥事儿啊？你今天就把这下岗名单就给公布出来了？你那是说话吗？啊，放屁呢吗你！建国把话撂着了，这岗啊，他不要了。
10: 都多大人了，还他妈那么冲动？
9: 这叫冲动吗？这叫一个唾沫一个钉，这叫说话算话，
10: 这叫跟我较劲。爸，您说说他去。
9: 我说他什么？他这么做就对了啊！你要我也下岗啊？
11: 这谁下不下岗，不是我一个人说的算吧？现在机械厂的产品需要重新定位，那三车间的方向跟不上发展，那就要重新调整，这也是全厂的大局考虑，绝不是针对某个人。
9: 合着让三车间这些工人回家，你早就想好了？那你那天你干啥跑那煽情去啊？你鞠啥躬？你拜托啥？你糊弄谁呢你？
10: 谁也不想当个恶人呀，到最后
9: 你现在你就是个恶人啊！你让人家这些工人在厂子里干了十几年、几十年的人让人下岗，你把这么一帮把厂子当成家的人，你把人家从这家给撵出去了，你知道吗？你就是咱机械厂的罪人，你砸了这些工人的饭碗，你就是他们的仇人。
10: 对，我可能是下岗工人的仇人，但我绝对不是机械厂的罪人。机械厂没落到今天，不是因为我刘成。这点您应该很清楚，机械厂已经病入膏肓了。
11: 我这个当厂长的，我能怎么办呀？我只能刮骨疗毒，壮士断腕。
10: 我这么做唯一的目的，就是让咱们机械厂能起死回生，再创辉煌。
9: 不是，你壮士断腕啊，你刮骨疗毒，这我没意见。但你想过三车间的这些人吗？这都是你师傅。
11: 是。
9: 你就像甩个大鼻涕似的，你就把这人给甩了。
10: 可是我是这个大厂的厂长，爸，我不是什么三车间的车间主任。
5: 下来，
12: 刘成，滚出来，
5: 滚出来，
12: 滚出来，
5: 别下来，
12: 下来。
13: 厂长，厂长，工人们非要请您出去。
10: 您甭说请了。我听见了，让我滚出去了。
11: 我滚出去！
0: 快出来！
11: 师傅，你们现在心情我特别理解。

0: 们要是想骂我，想咒我，想埋汰我，那就来，没事儿，我都接着，我绝不怨大伙儿，我就是想求求大伙儿容我说两句。当初我毛还没长齐呢，我就跟着我师父在这机械厂当学徒。我师父不仅教我手艺，而且还教我做人。
1: 刘成，你没有资格提师父，你要真是师父的徒弟，你就不会让三折金这么多人下岗。
2: 你现在是一点人味儿都没有啊！
3: 没人味儿，
4: 我们不要兄弟，
0: 让我说完好吗？
1: 让他说，看他能说出啥花来。
0: 后来恢复高考，为了让我有时间复习功课，三车间的师傅们挨个替我值班，让我安心备考。这里边就有我师姐叶爱花，有我师哥陆建光。
1: 你别在这假惺惺的，你饮水思源上了。你要真记得我们的好，你就别在这你吃人饭不干人事儿。
0: 花姐，现在是特殊时期，这个岗还非得下不成了。现在咱们厂冗员充斥，人浮于事，效率低下。现在市场上竞争这么激烈，机械厂一定要谋生存，求发展。我们必须把存积的那些富裕人员分离出去。
2: 我们下岗了，机械厂就生存了？我们滚蛋了，机械厂发展了吗？啊，
5: 对呀，
0: 听师傅，
5: 是我们让机械厂不生产了，还是咱机械厂发展了？
6: 啊，把厂子弄成这个奶奶样，就不应该我们工人下岗，而是这个领导下台。
0: 不是我下台就能干什么？你是为了机械厂？干嘛呀？
7: 我也是为了机械厂。
2: 大家都知道，这刘成啊，是我徒弟，也是我女婿。今天呢，他让大家伙下岗了，所以于情于理呢，我庄先进应该给大家道个歉，对不起了。师傅，
1: 师傅，
8: 师傅，
1: 这跟你有啥关系啊？
9: 师傅，咱走吧，别跟他说了。
2: 别，听我说，行吧？咱现在呢，面对的是改革，这改革呢，在全国呢是一盘大棋，谁也逆转不了。再说，咱这每个人身边的啊，亲戚啊，朋友啊，也都听说了，这市里边的好多厂子。好多人都下岗了，现在是他在这当这个厂长，你换别人那该下岗，咱也都得下岗。但是刘成，你记着啊，这些工友呢，他们少的在咱机械厂那工作了几年了，那岁数大的在机械厂干了20年、30年了，是不是？他们早就把咱机械厂当成家了，他们为了这个家费过心，流过汗，有的甚至流过血，对吧？但是你今天，你让他们今天流泪了，明天这些工友们就都不来工厂了，可能各自为了自己的生计散落在这个城市的各个角落了，但是他们的眼睛都会看着你，会盯着你，你得把咱机械厂保住了，让他活下去，你得让他越活越好，听见了吗？
0: 听见了，师傅。
2: 我庄坚进呢，从一个学徒到了今天的八级工，我感谢咱机械厂，我感恩咱机械厂。明天我跟大家一样，我也不来厂子里了。
1: 啊，师傅，
2: 不，我老了啊，我干不动了。咱机械厂得改革，将来得上数控机床，那玩意儿我也整不明白。啊，把我这个名额你留给那年轻人。
0: 师傅，
2: 行了，咱们回家啊。

0: 爷爷，爷爷，爷爷，爷爷，没叫着。哎，
1: 杨叔，
0: 干嘛去？什么意思啊？啊？你躲我呢是吧？
1: 没有啊。
0: 你没有，你去这干嘛？
1: 我，这不是我姐夫让你下岗了吗？我这当小舅子不好意思见你。
0: 你姐夫挣的挺热呀，啊？姐夫咋了？姐夫把小舅子也给整下岗了？
1: 那可不嘛，一点人味都没有。
0: 你们家那点破事我不想知道。我跟你说，我现在下岗了，家里每天都有出的钱，没有进的钱。你欠我的那点钱是不是该给了啊？
1: 给，我尽快了
0: 啊。留下。啥时候是尽快啊？啊，家里还等着下米呢。
1: 杨叔，我这最近也有点紧张。过几天我就还，好吧？
0: 你什么时候不紧张呀？啊？过几天？你是不是想耍赖呢？
1: 这哪能呢？这欠条我都打了，我想赖我也赖不了呀。杨叔，不瞒你说啊，你借我的钱我刚投进去，现在还没有产出呢。这一有产出，我第一个还。
0: 就你这样，啥时候能产出呀？
1: 快了，快了。
0: 哎呀，你跟我说实话，你是不是想赖账？啊，你如果不愿意给，你就吭声，我找庄先进要去啊。
1: 没问题啊，这反正我的事他得兜着嘛，要不我白叫他爸。
0: 哎呀，我发现你的嘴比我的嘴歪呀。啊，
1: 不是歪，说实情嘛。你看杨叔，你找他要也得等他有钱的时候，对吧？他现在确实有点紧张，那家里的钱都帮你们买了你们不要的原始股嘛，那你说你们困难的时候他伸手，那现在他家里有点困难，你们就落井下石，这不地道吗？
0: 哎呀，你说的这是什么话呀？啊，他真成要钱的孙子借钱的成爷了，我真金白银把钱借给你，你说我不地道，你啥意思你？
1: 杨叔，这钱是我借的，你要是找庄先进要，那就等于换了债主，以后你别找我讨债。
0: 那意思，我以后还找你要？
1: 哎，冤有头债有主嘛，找我就对了。还是那句话啊，只要赚钱了，我第一个还你。我还得见个朋友，我先走。
0: 你快点
1: 啊！我尽快。
0: 我要是再借给你钱，我就是孙子。你快点！
1: 啊，好。
0: 什么人呀，这是？
2: 我们是海中正义，
3: 下去呢。
2: 要把海
4: 冲
2: 上，
4: 哎，上，
5: 上！
4: 哎，小苏，
5: 哎，
4: 我刚才上家找你来了呢。啊，
5: 什么事儿？哎，
4: 我手上有个小姑娘，工商局的科员，人长得好看，工作还好。我呀，就把学习的情况跟他妈说了，他妈说挺好的。你要不回头问问学习，这个星期天有没有时间，让他俩见见。
3: 也操不了这个心，
4: 我回去问问。哎，可得抓紧啊，你家姑娘条件好，可抢手了。哎呦。
6: 哎，又做媒呢？哎，我们家显峰的事你可上点心
4: 了。我可上心了，问了几个人了，有消息我就告诉你啊，季主任。
6: 哎，小豹，你买了啥菜啊？我也要去买菜。哎，
3: 包饺子，买了点韭菜芹菜。
6: 哎呦，有点干巴呀，这是。哎，你说现在这些年轻人，一个个都不着急结婚，不着急谈恋爱的，这不打鸣不下蛋，这都怎么回事啊？啊！
3: 哎呀，结婚的事儿，我们大人操心不管用，得看孩子们自己的想法啊。
6: 也是，想当年你一个人带俩孩子，不说结就结了吗？还整得这庄先进五迷三道的。
3: 我跟先进走到一块可不容易，差点被你棒打鸳鸯了。
6: 哎呦，这棒打鸳鸯这话说的，那时候你结婚的时候还说。我是你的催化剂呢，是不是崔月？
4: 行了，以前事儿就别提了，现在眼下是解决孩子的事儿。
6: 嗯，哎，我就替你着急的慌。你说

0: 好好，如果不嫁，这后面这一大兜路的可怎么办呀？
1: 要我不着急，孩子们自己的事儿嘛，他们自己考虑。
0: 是，那我走了啊。哎，
2: 着急啊！
0: 这乐啥呢？又操我们家心了？
3: 那当然了，我是你妈原来的领导，你叔原来又是你爸的领导，邻里邻居的看着你长大的，这我不操心谁操心？哎呦，
1: 那真谢谢你跟我说了呀。呀。
0: 你这都不好意思，这也不好意思，那就好算了。我们当领导的不拿群众一针一线。
1: 你说你惹他干嘛呀？这没事，你还操别人家心呢？你这半辈子都改不了。你买这么些憋精，你爸可不喝。
4: 不是，这得向上买的，补脑子。这电视里不是天天播呢吗？
1: 来，你把这也喝了。
5: 我不喝别精，听话，人都说了这个好。
6: 我跟你说，喝完了以后脑子好，身体也好。快点，快点，你别敬酒不吃吃罚酒啊！我这专门给你买的呢，你快点忍一忍，忍一忍就喝下去了，一忍就喝。哎呦，
5: 真没想到，这世界上能有这么混蛋的姐夫！
6: 当个小破官，小舅子光没跟他沾上，净跟着沾包了。
1: 别这么说你姐夫，
5: 我这么说他算轻的了。
1: 刘成啊，再不好的不上你这样说的。
5: 跟你有什么关系啊？
1: 他确实姓王，又不是姓庄的。吃炸药了？他见谁怼谁啊？好好姓庄也是你亲姐。
5: 亲姐有什么用啊？这亲姐夫都让我下岗了，更别说是后姐了。
1: 怎么说话呢？你要这么说话的话，我真觉得刘成啊还算长了眼，他分得清好赖。
5: 你什么意思？
1: 我什么意思听不出来啊？
5: 就你在厂里那个懒样。
1: 那你不下岗谁下岗啊？行，
7: 我懒，我该下岗啊。那陆建广呢？他那么勤快，怎么也下岗了？
8: 你别胡说八道。不光他，还有叶爱花，还有你亲爹庄先进。
7: 你这吵吵把火是啥呢？这楼道里都听见了。
1: 爸，刘成让你下岗了。
7: 啊。
1: 我这不没两年，我也该退休了嘛，是吧？
7: 我在家，我多陪陪你。
1: 不找他去我？
7: 你找他去干啥？我说了，我自己要退的嘛。你还没老呢，
1: 就糊涂了。退休跟下岗能一样吗？
0: 就是。
5: 刘成也有他难处，
1: 他一当官的，他有什么难的？他净给别人难处了。
5: 哎呀，
1: 建广哥。
9: 你说大包小包的去哪儿啊？
10: 什么上哪儿？肯定是送礼是吧？哎，还是我建广大哥懂礼数呀。不过你这礼送太晚了，你应该下岗前送呀。
9: 你少说两句。
10: 建广，来来来，坐。哟，我妈回来了。
9: 不能吧？
10: 这灯都没开，没开呢。我妈鞋都在这儿呢，爸，亏你还叫我们观察生活，自己却不把生活放在眼里。是啊，<笑>你俩就没把我放眼里。哟，这怎么了？哟，哎呦，怎么了呀？不舒服啊？我下岗了。<笑>
7: 师傅，咱三车间下了一大半人，这不存心含着人吗？人呢倒也不是，因为三车间和一车间合并了，厂子里边呢是要调整这个产品的方向。你呀，你这太义气了，但是也别想不开。
10: 我没想不开啊，
7: 我就是觉得委屈。
10: 委屈那正常。
1: 但是咱得理解啊，也得理解刘成啊。我理解他，我从小我就理解他。师傅，谁理解理解我呀？是，
10: 你是好孩子啊。
7: 师傅，
10: 我从到了机械厂，我就想着我在厂里好好干一辈子。那我现在我也没有别的想法啊。
1: 行了，那就是现在已经是这样了，你说这些有啥用啊？是下岗就下岗了，那离开机械厂，咱。 咱也能找别的方式活下去，对吧？再说那不也是你自己说，为了大家出头啊，自己说不干的，咋的？这回自己后悔了？
10: 我那不是后悔。

0: 我是失望。
1: 哎，这些年啊，我攒了一堆厂里发的奖状证书，
0: 我以我是厂里的人，我自豪。现在呢？现在不就一堆废纸吗？回去我全烧了它。我，哎
2: 呦，你跟他们置气有啥用啊？他们说明什么呀？
3: 说明他过去干得好，他是先进，他是劳模，他是标兵，说明他是好样的。
2: 是，过去是干得好，你就只念着过去干得好，过去干得好怎么的，那就能给以后过好了？你把他们烧了，那从此这篇就翻过去了，咱们以后就是只能往前看了，不能再念着过去的好了。往前走，把以后过好。
4: 建广走了，
3: 走了。贾政好好啊，吴欧一通劝，哎呀，然后又见广隔长，见广隔短的，一劝的心情好多了。
4: 刘成这事儿啊，办的确实不地道。
3: 哎呀，他就负责这经典工作，也得体谅他。
4: 你嘴上说体谅，心里肯定也装着憋屈。
3: 说不憋屈那是假的，我更憋屈的是，这厂子咋就变成现在这样了？
4: 哎呀，今天晚上下岗的非把刘成的祖宗十八代都骂到不可。
3: 谁让他当领导呢？是吧？你说哪个领导不得罪人？哪个领导不在背后挨人骂呀？但是这改制的事啊，也是大势所趋。你等将来换了这个数控机床，我们这波人能干啥呀？在厂子里这么拖着耗着，还不如早点出来啊，争个先机，没准还能干点啥别的呢。
4: 没那么容易，你就说建广，笨嘴笨舌的，脑瓜子又不管玩儿，我真不知道离开了机械厂他还能干点什么。
3: 有手艺就行啊。回头我跟学习说说，让他上学习那儿干去。他们的乡镇企业啊，也需要像他这样的技术工人。
1: 小张，哎，你出去一下，我跟浩儿说点事儿。哦，新疆来的哈密瓜，特别甜，我拿来给你尝尝。来，
2: 又要拖欠工资了。
1: 呀，上个月就拖了一个星期，你这……你小心眼儿呢你。
2: 大爷准备好事儿，你有事说事儿啊，别搞这套。
1: 是这样啊，有个事儿啊，乐队的人让我跟你商量商量。
2: 乐队的人让你跟我商量商量？
1: 嗯。
2: 乐队有啥事儿不能直接跟我商量，让你跟我商量啊？
1: 坤儿不是回来了吗？听说你俩见了，不搭理他也对。你要我见着他，我不把他人脑子打成狗脑子，我都算便宜他。你像这种没心没肺的人渣，就应该万人唾弃，永远把他就钉在那个圆明阁的耻辱柱上。
2: 行了啊，有事说事儿。
1: 也算遭到报应，灰溜溜都回来了，穷了个叮当响。他爸又瘫在炕上，他吧，除了会弹吉他这点活，没有别的挣钱的道。我这不低三下四想求着回来吗？乐队的人也为难，想帮他吧，觉得对不起你；不答应吧，他确实挺可怜的。你这皮球就你就踢到我这儿来了。老舅想帮他，
2: 想帮你帮呗。
1: 不是，咱们这么多年了，我就是帮他，我也得征求你的意见，是不是？你不同意，我肯定不能答应啊。
2: 我就是这儿的一个小歌手，你是这儿的经理， 他来

0: 过不来，你说了算。我准备上台了啊！老马，那么回事吧？哥几个，好久不见，我从国外给你们带回一些巧克力。
1: 我不喜欢吃这个，我爱吃大白醋、大虾酥。
2: 我就不爱吃苦的，
3: 我从小不爱吃巧克力。

0: 家好，我是凤姐。俗话说，花不花四十八，意思是到了四十七八岁，眼睛就开始花了。我发现啊，身边很多的朋友都出现了老花的问题，我也一样。看手机、娱乐、看药瓶上的那个说明书啊，手杆啊打多针，还要眯着眼睛也看不清楚。朋友推荐了一家眼镜店。一副眼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我非常的好奇，今天啊我们就去看一看到底是什么样的眼镜呢。超市里远近一体镜，
1: 超市里通过26项专业视力检测，全面采集视光数据，再根据个人视力状况、用眼需求、生活习惯等，一对一量身定制，度数精准，佩戴舒适。近视、老花、远视、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还可以叠加变色、防蓝光、防眩光等功能。
0: 超视力作为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自修订起草单位，连续2年入选工信部中老年用品产品推广目录，国家发明专利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度数精准，佩戴才舒适。看手机、看电脑、走路、开车、开会，告别频繁的摘取，远看近看只需一副，专业超视力，全国连锁品牌，值得信赖。你看我终于戴上了为我量身定制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真的是近视老花，远看近看只需一副就够了。我是凤姐，配眼镜我推荐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2: 配镜专线400-668-2626。
3: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4: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2: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3: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4: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2: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5: 你们要是回头真的去了学习那厂子，那你们也是给他去帮忙去了，知道吧？
6: 能去啊。
7: 哎，主要是现在学习啊，自己呀、啊、也是刚下海，他自己都还摸着石头过河呢，对吧？等他之后啊，这做大做好了，那有机会的时候，肯定又想着大家呢。
6: 那得等到猴年马月了都。
8: 你这前脚刚让机械上的人下了岗，后脚装学习就把这些人全都咬，真假的？
9: 谢谢，应该的。
10: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11: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12: 行，那回头给您寄过去。
13: 应该的
10: 是朴素的诚信。
14: 这个怎么呢？
15: 这样吧，我画给您。
10: 是用心的服务。
15: 这样就好了。
16: 太感谢您了。
15: 应该的。
10: 是秉持的公心，
17: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15: 不麻烦，应该的。
18: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这到家了，
19: 没什么事儿。
7: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肉你带
4: 吧。吃两把，
5: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10: 是无私的奉献。

0: 万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 应该的，
2: 应该的，
0: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3: 德乐辉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1: 德乐辉指甲马上用亮甲，
4: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0: 学习把三车间下岗的工人全给收了，那人家下岗了，是不是总要找个地方上岗挣钱养家？
1: 我没有不让他们上岗，但是学习给他们岗上，那不是成心跟我作对呢吗？跟我对着干干嘛呀？
2: 我有个朋友，新接手了一个厂子，厂子不错，人也靠谱，就是他妈脾气太犟，非要跟严厂长合作。
3: 您刘厂长推荐的，说没跑。
4: 德乐辉指甲。
5: 一个传人力啊！德乐辉指甲马上用亮甲，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这段时间孩子高考特别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666，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脑子666，每天一罐哦。
2: 玩具电池，选防红，持久耐用，安全稳定。德乐辉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4: 德乐辉指甲马上用亮甲，
5: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0: 熊猫剧场由万通金谷贴特约播出，万通金谷贴痛了来一贴。
1: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0: 哥，我给你带了古筝回来。你不是一直喜欢理查德·克莱德曼的曲子吗？我给你打印吧。我现在不喜欢了。这个琴弦是……
1: 要不我刚换的。
2: 巧克力，军哥，你不是说你们家姑娘最喜欢吃这个吗？挺好吃的，多拿点回去啊！挺好吃。

0: 老舅跟我说让我明天来上班，他还说是你帮我给郑军他们说了好话，谢谢你。
1: 以后咱俩就是同事了，除了工作以外的事儿都别说。
0: 啊，对不起。

0: 哎呀，完了完了完了，晚了！
1: 什么晚了？一惊一乍，
0: 你这也不叫我一声，上班呢吗你？
1: 你还上什么班啊？正常，我刚买早点碰到崔月，他说丁大个也这样，一大早就爬起来说要上班。走吧，吃早饭。
0: 这玩意一挂大车，一开几十年，一脚刹车下去，哪能说站着就站着？
1: 吃完饭我陪你出去转转。
2: 你们还不信呢？我媳妇跟我说的还有假吗？
3: 没，不至于吧？啊，不至于，我觉得。
4: 张师傅，哎哎哎，
5: 张师傅，
6: 都在这儿呢。
5: 您这真不上班了？
3: 老张，你这事儿办得漂亮，不稀罕他那臭工作。
7: 漂亮啥呀？那工作的事儿不能意气用事。我觉得人庄师傅应该去上班。
3: 就是，
4: 张哥，听说你把建广安排到学习的厂子里去了？
3: 真的假的？
7: 这还没定的事儿呢。
4: 啊，嫂子，你跟我们家崔月不是这么说的。
7: 不是想让崔月给建广介绍个对象吗？建广没工作，谁愿意跟他？哎，
0: 就是。
3: 老庄，这事儿可不能瞒着我们呀。哎
0: 呀，没想瞒着大伙儿。你再说那个学习那个厂子吧，它也是个乡镇企业，也是有上对没下对的。你再说那个学习上广州出差去了。
3: 啊，行呀，那等学习从广州回来呗。
4: 对呀，对对对，就是。
7: 学习那儿也发不出工资，白干你们愿意去干啊？
4: 不能，
2: 怎么可能？
3: 老庄，你也不能光照顾陆建广呀，你也得照顾照顾哥几个呀，是吧？
7: 那建广能挑个大梁，我们几个搭把手没问题啊，
8: 去打个茬就行，咱手艺都在这儿。
4: 对呀，你说学习都是大伙看着长大的，又是看着上的大学，你说学习出息了，我们大伙都高兴，是吧？
3: 对呀，
2: 你就让他帮大伙一把呗。哎
3: 呀，老庄，那陆建广都小屁孩，我们还不如他呢，还。
2: 对，我比他手艺好多了，是
0: 吧？哎，行，那这么的，等那个学习从广州回来，我跟他说说，那个。到时候看行吧，
2: 那就这么定了哈。
3: 行，那麻烦你了，老张，你看看老赵这格局。
0: 你就别忽悠我。
3: 我的天哪！
2: 哎，没问题，
9: 说好了。
3: 老庄，我请你吃饭啊。
7: 谢谢
10: 张师傅。姐，你说有我姐夫这样的人吗？啊，光我是没跟他沾上，亏我倒是没少吃。哎，这下好了，
2: 直接给我赶下岗，撵回家了。
11: 那我之前跟你说过多少次了？你工作要是好好干，干好了他挑不出你刺儿，他让你下岗。
2: 我没好好工作吗？啊，那陆建广呢？叶爱花呢？庄先进呢？
11: 庄叔也下岗了啊！
2: 所以我说嘛，谁跟他谁倒霉。我
12: 不是姐，我没说你，你肯定不会。
11: 不是姐不帮你，主要是你们厂子那些事儿，我根本就插不上话，你知道吧？
2: 姐，你把我看小了，我不是让你去跟我说情，用不着。我王延义这点骨气还是有的，那破机械厂半死不活的，我早就不想干了。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
11: 你啥意思？你有安排？
2: 我肯定有安排啊。
12: 但现在就是手头上有点紧。
11: 给我滚！
12: 而且不瞒你说啊，我现在有很多想法，这些想法只要有钱来启动，以后肯定是钱生钱。到时候挣钱了，我分你一半。哎呦，
11: 不需要你给我放空炮。你以后。少给我做那些不切实际的大梦，抓紧时间赶紧给我找个正经工作，你听见没有？啊，
12: 听见了。

0: 谢谢。哎，我留意着。啊。我跟你说，你这个就是自己在家玩玩啊，你给我带去学校玩啊。
1: 买都买了，干嘛不让带？没多少钱呢。
0: 这是钱的问题吗？我跟你说，都给你宠坏了，哪有这年纪的小孩就带这个表玩的？
2: 那个，我跟学习说点正事儿。
0: 来来来，先上来。
2: 学习啊，我可跟你说，就你出差这几天，咱家都成劳务市场了。这机械厂这帮人啊，那排着队的说要来接你。你说这干啥呢，姐姐？学习，我是觉得哈，不管干啥事儿，咱手底下的得有人儿。一个好汉三个帮嘛，机械厂下来这批人呐，将来有点能耐、有点手艺的，那最后还都得是你们这些乡镇企业给消化了。 你不早把那招兵买马吗？你不如先把这批人给收了。
0: 这事儿得慎重。老话不是说吗？宁给好汉牵马坠凳，不给懒汉当祖宗。你看，我觉得妈说的有道理。你别一会儿是一股脑全招进去，然后都在那儿啊坐枕不靠，迈倒脚不射门，出工不出力。
2: 这还一套一套的，这哥们儿。
0: 好好说的有道理。
2: 嗯，学姐。
0: 机械厂这帮人呢，你要说毛病，那肯定都有毛病；但是你要说手艺，要说经验，那也都有，是吧？你只要能把他们用好了，那兴许那就是好事儿。
3: 都是机械厂的老人，看着学习长大的，不好管理呀。
0: 学习啊，别被你妈忽悠了。
3: 没事，他忽悠不着我。我们厂现在这规模呢，确实还是太小。
0: 我现在就算有这心，也没这个力啊。哎呦，又不来了，进去躲躲吧你。
4: 我呢？
3: 你躲啥呀躲呀？你低头不见抬头见的。不，这样咱就跟聊聊，行就行，不行拉倒。行不行？
0: 行。
3: 啊。
0: 来了。
3: 啊，
4: 来来来来来，
3: 来，
4: 学习
3: 出差回来了啊。
4: 对，都进来进来进来进来进来，自己小人坐，小人坐，坐坐吧啊。
3: 俩人坐吧，坐坐坐，
4: 坐坐坐。
3: 哎，
5: 那这事儿，这那个学习刚从广州带回来的，来来来，
3: 来，
5: 上上上，
3: 老妹儿来来来，尝尝。
5: 哎，
3: 老李来尝尝。
5: 老妹儿，
3: 尝尝。
5: 哎，
3: 我给你来
0: 吗？正我这风骨壮有人间指南，是不是？
1: 东方了，
3: 你可真沉得住气，你就不想知道他们谈的怎么样了吗？
4: 我师父肯定逼着学习接收他们。
3: 庄师父也不容易，你说建广是他的大徒弟，接收一下完全能够理解，可那么一大帮人涌过来，那不把庄西西的企业给拖垮了呀？
4: 一会儿我看看去，别让师父破裤子缠腿了。
5: 学习，我们这儿有个活干就行，这工资多少无所谓，
6: 干啥都行。
7: 学习，你看我们哥儿几个都拉家带口的，那没活干，全家人就得喝西北风。你就看在我们跟你爸的份上，你可怜可怜我们吧。
8: 哎，外座，你说这干啥呀？你们要是回头真的去了学习那厂子，那你们也是给他去帮忙去了，知道吧？
6: 能去啊。
9: 哎，主要是现在学习啊，自己呀、啊、也是刚下海，他自己都还摸着石头过河呢，对吧？等他之后啊，这做大做好了，那有机会的时候，肯定又想着大家呢。
7: 那得等到猴年马月了都。
10: 对呀，
11: 兄弟，来喝水啊。
10: 这意思就是不行了。
12: 是啊，庄师傅。
8: 你们自己唠呗，是吧？
4: 这
8: 是
4: 庄师傅。你也不能只管建广呀。
6: 哎，庄师傅管建广很正常，好歹也自己徒弟，是吧，老叔？
8: 哎，
13: 这样，各位长辈们，容我再考虑考虑。
7: 学习，建广你都要了，那我们还不如他呀。
14: 对，学习你放心，我们肯定好好干，不能磨洋工，是吧？
7: 对，
14: 你放心，真的。
7: 你什么都干，真的什么都能做。哎呀，
9: 是这样，我相信学习肯定是很想帮助大家的，但现实问题在摆着字呢，这他现在这厂子规模就这么小，这设备都还不行呢，他自己还整天跑着去银行找贷款。这等到以后啊，等到他这厂子啊，你说规模做好了，设备也都好了，那时候肯定需要招兵买马，那时候再请他家伙来，不是更好吗？对吧？现在就别为难他了，啊。
13: 我也不瞒各位啊，这次我去广交会呢，确实也开了眼界，也深刻地意识到了我们厂子不管是生产力啊，包括规模呀，都还有所不足。我最近呢也是一直在跑这贷款的事儿，

0: 啊，主要是怕我们厂现在这情况吧，大家来了以后，我辜负了大家。哎呀，
1: 辜负不了，我们几个就是能力差了一点，被淘汰下了岗。
2: 这叫什么话呀，叔？我都听我爸说了，这各位的手艺都没毛病。
3: 雪溪，你不用安慰我们，我们大家伙啥样的，你自己都清楚。这么说吧。
1: 我们机械人呢，自打参加工作以来呢，就在机械厂就没动过窝。这机械厂吧，就好比是一口井，我们就是这井里的青蛙。现在井里待不了了，我们就两眼一摸黑了，就指着你这样的能人呢，带着我们出去建更大的天，闯出一片天地来了。 是这个事儿，
3: 真的，
1: 是这个事儿。薛西啊，要不这样，只要你让哥几个在你那儿干活，以后咱有钱咱领工资，没钱。
4: 咱就白干了，
5: 这事儿，
4: 不要，我哪哪去啊？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
0: 哎呀，学习太够意思了，把我们都收了。啊，二姐，庄师傅说了，让你也去，这样咱们又能在一起干活了。
1: 去啥呀？人家学习那么小个厂，能一下接收这么多人吗？你们这不难为人家呢吗？不是小英，你这话就不对了。
0: 学习的厂子要扩大规模，我们呢是自愿掏钱帮他渡过这个难关。啊！哎呀，行了，花姐，你一起来吧。那就突然间下岗在家了，不憋得慌呀。我什么也干不了，我可不想上学习那当闲人。哎，
2: 那咋这么奇怪呢？
3: 早晚有他后悔的。
4: 怎么样，帝都？
3: 手太轻。
5: 小王，干什么干什么？疯疯癫癫的一天，啊，说了多少回了，敲门敲门，进门得敲门，怎么那么没规矩呢？到你自己家呀！
3: 我这忘了吗？我下次肯定敲。我这不着急吗？要不我也不着急，是吧？胡言乱语的，要不你着急，要不你也不着急的，是不是？这心烦。
5: 说啥事儿，
6: 姐啊，出大事了！你这前脚刚让机械上的人下了岗，后脚装学习就把这些人全都要了。
5: 真假的？
6: 当然是真的，这还能有假吗？

0: 挺好，这还挺好呢，这不明显是给你上眼药呢吗？哎，你知道现在那些工人都怎么说吗？啊，说庄学习是人，你不是；说庄学习仁义，你歹毒，都成这样了。
1: 你正常，毕竟是我砸了工人们的铁饭碗。
0: 那你砸了他们的铁饭碗，这庄学习后脚就给他们泥饭碗，这不明显跟你对着干吗？
1: 没关系，只要下岗工人没有口饭吃，怎么骂我都认。
0: 姐夫，要么说呢，你真是宰相不能撑船。嘿，
1: 行了，没什么事儿，你回吧，待会儿还有个会呢。啊，
0: 是，姐夫，我今天来呢，其实还有个事儿，我想跟你商量商量啊。嗯，我想开个公司。
1: 你要干嘛？我想开个公司。你要开个公司啊？哎，人家庄学习半场，人家是学过机械，你学过什么呀？你有什么能耐？你开公司啊你？
0: 不，我开个点子公司。
1: 什么公司？
0: 点子公司，就靠脑袋挣钱的。
1: 靠脑袋挣钱
0: 啊？
1: 那玩意儿你靠得住吗？啊，你有那玩意儿吗？
0: 那么但凡有点脑子，你不会混到今天这样？我可笑你！能让你是我小舅子，能帮你什么？

0: 这还没开业呢，您怎么就来了？
1: 我这不是特意顺道过来看看。好，
2: 又来了，这咋的？买月票了？
3: 啥叫买月票啊？你是
0: 怎么说话的？贾总不是捧场吗？
1: 对，而且咱们贾总啊，看好这地方了，以后就随便来了，是不是？
2: 啥叫随便来了呀？
3: 到时候你就知道。我跟你说啊，
1: 你别说那没用的。我看气氛都挺好，对不对？我跟好好小姐，俺俩跳支舞。这
0: 酒还没喝呢，你跳啥舞啊？你这等会儿。
2: 不好意思啊，贾总，我不会跳舞，我就是个唱歌的。
1: 忘了，唱歌的。这么的，乐队都在这儿呢。完了，整一曲，我跟好好小姐合作一首。哟，这样行，你唱啥？完了，我都会，行吗？
4: 我陪你唱。
1: 我不跟弹琴唱啊。
0: 对，你这排练你的，过去。不是，贾总，马上到点儿了啊，好好要准备准备啊，然后再准备去。该化妆了
1: 啊！对呀，
0: 晚上你想唱多少唱多少，想跳多少跳多少，行不行？
1: 对，
0: 这会儿来早就喝点，好不好？
1: 对，他还挺热情，他跟我唱，我跟他唱什么玩意儿？
5: 先生，好好
1: 你们就打俩黄环，挺热情的小伙儿。
6: 师傅，啥时候能到呀？
7: 快了，
8: 我这钉子快点两半了。
0: 哎呀，谁的腚不是两半的
9: 啊？杨师傅，你觉不觉着咱一直给国营干，现在突然变成给农民打工了，心里怪不舒服的。
6: 咱不是给庄学习干吗？怎么成农民了呀？
9: 那乡镇企业那不就是农民吗？
8: 你管他是不是农民干啥呀？那给你钱，你干活就完了呗。
0: 就是，谁不爱干就不干，没人强求。哎呀，
10: 不是那个意思，陆主任，我就叨叨。
11: 没事儿，有啥意思也正常啊。我这心里边也觉得挺失落的，但这不都是个过程吗？过了这段时间就好了。咱今天到厂子就先看看啊，想干就干，不想干也无所谓的啊。
8: 张哥，我们没那意思。
9: 对，
1: 没那意思。
6: 张哥，他们就是嘴碎一点，没别的意思。
11: 还庄哥的，你以前不叫老庄不挺好的吗？别改口啊，你整这事儿干啥？

0: 哎，庄总，
1: 咱们这儿为什么叫三合唱？
2: 对呀，我也纳闷儿。我刚开始听到三合唱这仨字，还以为知道三合板呢。
3: 其实三合的意思特别简单，就是天时地利人和。咱干什么事想成功，不都离不开这三样吗？我们厂呢，现在天时地利都有了，就是工人的技术还有点粗糙，只能接点那种简单的活。正好现在各位一来，帮我们培训培训、指导指导，这样别的活我们也就都能接了。
4: 那这光有技术也不行，也得有设备啊。陈姐，你这设备这有点太老旧了。
1: 是，这不想着贷款进新设备的吗？这两天光忙这事儿了。
3: 曹厂长，
5: 来您来一下，
3: 我给您介绍介绍。这些就是我跟您提过的机械厂的师傅们，来咱们这儿呢，给工人们培训培训技术，这样咱们工作效率也就都能上去了。我先挨个给您介绍一下啊。
5: 好，
3: 这位是杨师傅。
5: 杨师傅，你好。
3: 丛师傅，
6: 你好。
5: 丛师傅，你好。
3: 这是陆师傅。
7: 你好，
4: 陆师傅。
3: 穆师傅，
8: 穆师傅。
3: 还有丁师傅，
7: 丁师傅
3: 和
9: 庄新进，庄师傅，
3: 庄师傅，对，庄师傅，庄师傅，欢迎大家啊！
7: 要不我在外面先把工人服领了？
3: 行，
9: 曹厂长，
4: 那啥。

0: 今天先看看是吧？对，这样，曹站长您先去忙，我领大伙再转转。
1: 好，也好，好，那我先忙去了。哎，
0: 那咱再转转。
1: 好嘞。哎，那会儿啥呀？
2: 王老师，我先上课去了。哎，
3: 喂，
4: 天然，你知道吗？学习把三车间下岗的工人全给收了，这不存心给我上眼药，让我难堪的吗？
2: 干嘛呀？
4: 你想多了，那人家下岗了，是不是总要找个地方上岗挣钱养家？
3: 我没有不让他们上岗，但是学习给他们岗上，那不是存心跟我作对呢吗？跟我对着干干嘛呀？
2: 这事儿还真怨不上人家学习。我听咱妈说了，是庄叔去找的学习，
3: 本来是想给陆建广介绍个工作的，结果车间的工友都找到庄叔了，
2: 那你说学习怎么办？那没办法，他才能把这些人收留了呀。这庄叔和学习都是出于好心。
3: 哎，对，庄叔叔、庄学习都是出于好心，好人都让他们父子俩当了，现在工人们都骂我。
2: 学习的企业规模小，其实收留不了那么多人。他把大家安置好了，对你也有好处。这样大家不就安生了吗？就不找你麻烦了吗？
3: 王媛媛，你到现在了还在帮他们说话，这打的是我的脸呀！
2: 刘成，你能别上纲上线呢？你说大家都跟到他们眼前了，他们能怎么做？
3: 那我呢？没有任何一个人考虑过我。
2: 刘。

0: 局里办公室来电话了，询问咱们有没有对下岗职工的安置有成功的经验。哎，那我就给他们回电话，说没有。
1: 主动联系了乡镇企业，为他们提供了一大批一线技术工人，这样既分流了下岗工人，也扶持了乡镇企业的发展，就这么回。
0: 好，
2: 等会儿把方圆设备厂老严的电话找出来。
0: 您说那个老赖？
2: 跟他说有业务跟他谈。
1: 刘厂长，是不是有什么好事啊？我有个朋友新接手了一个厂子，厂子不错，人也靠谱，就是他妈脾气太犟，非要跟严厂长合作。啊，
2: 您刘厂长推荐的，准没跑。
1: 你看看啊，这个是他的联系方式，等你找他吧。他这个厂子呢，刚起步，但是各方面性价比都挺高的，报价也挺低。
2: 我觉得是个合作的好对象，好好合作。事儿是个好事儿啊，不过我们厂最近遇到点困难，这个资金缺口。
1: 明白。都是搞厂子的，谁还没有点暂时的困难？理解。
2: 那行，你就先谢谢刘厂长。好好合作，
1: 那就祝严厂长。
3: 生意兴隆，八方来财。
4: 什么？你不是悲观呢？回来了。啊！
3: 哟，那我给你热点吧。哎，不用，我在学习那儿吃的。哦。哎呀，
4: 怎么样啊？
3: 还行，小厂子。哎，我这。 难为学习了。你看，
4: 我说什么了？哎呀，他们用不了这些人。我就跟学习说呀，就让建广大个儿，他们那几个啊，他家里边都是顶梁柱的，那个需要挣钱的，让他们在那儿干，我就时不时过去看看就行。
3: 然后那个小木说呢，说那地儿太远了，家里还得有老人照顾，他就不去了。
4: 哎呀，这不喝，什么不喝？这花多少钱给你买的又不喝？
5: 这超市啥呢？向上，你叫他不喝别急。这喝了吗？又买了。好好知道向上，不喝偷摸给倒了，这不又买了吗？逼着喝呢。
4: 孩子不喝就不喝呗。那你说，那个学习跟圆圆俩人都没喝，不都考上大学了吗？
6: 喝多少钱给你买？
5: 我看看去。
4: 你别去，去了更添乱。
5: 乱啥？这都快把房顶给挑了。
4: 我喂你喝，来来，张嘴。 喝，我说向上，你干啥呢？这就是。
6: 哎呦，现在让他喝个东西真难呢。
5: 我还动上手了呢，又。
6: 老爸，我不用拿管我。
5: 咋说你姐呢？你姐不为你好啊？
6: 才不是呢。
4: 什么不是呀？我还不是为了你好啊？
5: 哎，你知道这东西小小一瓶多少钱吗？啊，这一盒多少钱呀？啊，那我要不是为了你的脑子，为了你的身体，我花这些钱买这个呀？
4: 哎呀，好好啊。
5: 这脑子身体是不是都挺好的吗？那孩子不爱喝就别喝了。
4: 啥不喝？那不喝能行吗？啊，那现在小孩都在喝这些。
6: 啊，你现在这个岁数啊，我跟你说，正是用脑子补脑子的时候。你这回考试考多少分呢？96。
5: 是不是又考的比你高的？就2个。那人家也考的比你好，对吧？哎呀，你还不自己加把劲儿，让你再补一补，努力冲上去。
4: 96，行了，你这有个姐姐样儿，行不行？这逼着孩子逼着干啥的？这是。
5: 向上啊，那这玩意儿就能密小瓶，对吧？那没那么难喝，它又不是中药，一阳脖就进肚了嘛。你别整的跟小姑娘似的，扭扭捏捏的啊！
6: 老爸，他不光让我喝到肚子里，还让我喝到脑子里。
5: 啊？
6: 他说，他还说喝大一瓶别惊，就要多搞一分。
5: 你这有点不讲理了。
6: 我这是不是为了你好啊？我是不是为了你立的目标啊？那你这好歹是补品喝进去，是不是得有点效果？你不能白喝吧，对不对？行了，别废话了，起来喝掉。
1: 你怎么现在让你喝个东西，怎么跟要你命似的？
2: 我不喝。
1: 哎呀，行了，你快点。
3: 老爸，
1: 快点。
4: 行了，你喝吧，你姐的药疯，我看。
1: 一闭眼一仰头就喝掉了，怎么那么磨叽呢？快点啊！
4: 喝了，
1: 啊，快点，快点，快点。
4: 仰脖的事儿啊，哎，哎，啊，行了，好了，孩子喝了，行了，
1: 喝掉啊，喝进去，你别跟他假喝，
4: 行，你让他写作业吧，啊，赶紧，哎，行了，喝了，喝了，走吧，啊。行了，你也别较这个劲了，啊？
1: 啊？哎，要是那玩意儿那么神。那熬个老鳖汤味更管用啊！
4: 对，你也别花那冤枉钱了啊！明天我上河里抓个鳖啊，回来咱炖锅汤，这一家人喝都够了。
1: 那能一样吗？啊，人家卖这个价格，那肯定卖的是里面的秘方呀！
4: 你孩子不愿意喝吗？你要不你就别一天一只了，你两天一只行不行？
1: 爸，你不能总这样，你每次他一叫唤你就没有原则了。那我买这个，我给他喝这个，我不是为了他好呀？你说你这哪头的呀？
4: 你是我姑娘，那向上，你说我站哪头？
5: 您好，哪位？
6: 哎，学习，我刘成。
5: 刘成哥，有事儿啊？
6: 也没什么事儿，我就问一下，方圆设备厂汽车配件的单子，老严给你了吧？
5: 给了。不是哥，你是怎么知道我们拿出那订单的？啊，
6: 行了，你拿着就行了，那我就放心了。哎呀，我们供销科啊跟老严谈的差不多了，但是前两天呢，老严跟我说你们也正追这个单子呢，我就暗示了一下老严，我就说得了，你把这单子给学习吧，就这么着你才拿到的。这件事呢，你也别跟外人问了，你也别再问老严了啊，要不然大家该说我这胳膊手往外拐了。
5: 行行，哥，我肯定不问他。谢谢你啊哥，你这帮了我们三合厂大忙了，这是正好爸也在这儿，要不你们聊两句。
7: 爸，刘成哥。
4: 哎，刘成，
6: 哟，爸，您也在呢，啊，没有我就
8: 打电话跟学习确定一下，他拿到这个单子我就放心了。
6: 那没什么事儿，我挂了啊，爸。哎哎，
5: 合着老严那单子是刘成哥帮咱们聊的，
7: 哥，这刘成啊还算留点人味儿。哎，
4: 别这么说啊，人家帮咱得感谢人家。哎，你也知道，咱抢了机械厂的订单，整得我这心里边。

0: 挺不得劲儿。
1: 师傅，咱都是三合厂的人了，您还惦记着机械厂呢？再说了，咱报价本来就比他们低，人家盐铲厂选咱们也应该的。
0: 嗯。哎，回头啥时候你有空呢，约着刘成回家吃饭去。
2: 啊、行。
0: 咱干活啊。
3: 这庄学习啊也够可怜的，拿了您的空人情还得给您说谢谢。
4: 他不仁就别怪我不义了。
3: 这老严就是个老赖，干活的时候甜言蜜语，活干完了连个人影也找不着，也就是跟咱们吵他不敢，因为有您在。
4: 不过话说回来，这老严确实是有点烂，庄学习要是能把他这块骨头啃下来，那以后的创业之路一定一帆风顺。行，庄学习胃口好，牙口也不赖。
3: 牙口再好也不如您。
5: 小嘴怎么那么甜呀、啊、
3: 还不是你调教的好。
6: 坐坐坐，
7: 打了。
6: 哎呦，我说看着你我就开心。
8: 梁经理，
6: 哎，
8: 你场子我必捧啊，
6: 必须的。
8: 哎，那个老梁啊，好好什么时候上台啊？这家族可喜欢听好好唱歌了。
6: 一会儿，好戏不怕晚嘛，是吧？重头戏要压轴。
9: 你别压轴了，你说说让好好提前上呗。你，
10: 我啥意思呢？我这心脏啊不好，哦，听不了这个叮铃咣啷的乱八七糟的玩意儿
8: 啊，
10: 我就适合听好好那种绵柔柔的声音，那听完呢酥酥的，心里舒服。
6: 哎呦，真有你的，我哪能不知道？但是我这节目单啊都排好了，我这临时我都调不了。
10: 真的，你也别为难。今儿全场的酒水呢我包一半，花花有多少包多少都送好好，你看行吗？
6: 不行。
10: 啥意思啊？
6: 你要开玩笑的，你贾总，这是你老捧我场，马上下个节目好好上，等我
10: 啊，
6: 抓紧啊。好，那个赶紧把这个贾总这儿的水和花篮子上好啊。过去啊。
8: 对对，那个花环花篮还有酒都快点的啊。

0: 这么长来这儿来给我捧场，谢谢您。
1: 应该的，都是应该的。你唱的太好了。然后之前吧，一直没找着机会。我觉得今天氛围特别好。
2: 就是，
1: 咱俩喝一杯。
0: 不，酒就不喝了。你到时候还唱歌呢，你就喝酒没法唱。
1: 不是演出唱歌喝点酒上点劲儿，不更沾状态吗？
0: 挺好的，挺好的。
1: 没事儿，来，
0: 敞亮，我喜欢。
1: 哎，
0: 这位
1: 向我敬您的，谢谢您啊。
0: 我干了。
1: 哎呀，哎呀，哎，贾总，你这海量海量，然后喝完了，
0: 好好一看有量啊！
3: 那我回去准备了。
1: 你别，
0: 难得的机会，谁不再倒上？来，得嘞，再来一个，好事成双。
1: 不喝了，不喝了，你再给买一个，再倒一个，再倒一个。贾总，你听我说，你拿来，这花还是给你的呢。
3: 你以后来了就别买这花了，多浪费。
1: 必须的，
0: 哪儿都来，
1: 你别买，这今儿我全哪儿都包。
0: 不不不，
1: 必须的，
0: 哪儿都来，你别买，
1: 全都是你。
0: 跑酷！你干啥呀？你啥意思啊？你干啥呀？
1: 不是你一个人喝上啥酒啊？
0: 不是，不是我跟郝郝和你一个人，你干啥呀？
1: 你给我滚犊子！
0: 滚！
1: 这宝贵，宝贵，宝贵，你干嘛呀？
0: 你还喝上我酒啊？
1: 你干嘛？
0: 你脸了吧？我是给你脸了吧？
1: 不！哎，
0: 谁呀？你知道我是谁？

是不是以为我傻了？

0: 上宝坤，这次老舅是真的生气了。
1: 我知道，我也没想闹成这样，是我不好。你拿着吧，
0: 不能收。
1: 之后离开这儿，不管去到哪儿，能不能不再像今天这么冲动了？遇上点什么事儿，就只有这样的方式吗？你以为你自己还是年轻的时候？来这到底是为了啥呀？不是为了挣钱吗？为了来炫技，来耍酷，来发泄来了？你也离开这里吧。
0: 别在这儿工作了，你看这底下都做的什么人？不管底下做的什么人，台上的人都得赚钱养家，在哪儿都一样，都是为了把日子过下去，把日子过好。我希望你能过得好。
1: 现在过得挺好的，我希望你也好好过，保重。

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1: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2: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这段时间孩子高考特别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每天一罐哦。
3: 遇见一个老板，他呢想开一个娱乐城，啊，我觉得我们圆明阁那个地儿就不错。
4: 晚上回家吃饭吗？
5: 今天悬了吧，我估计早不了。
6: 现在外面有些传言，说他跟他那个秘书成天腻腻歪歪的。
7: 这个地方让老贾盘下来，以后改成娱乐城，
8: 以后你就来这个好望角娱乐城当副总。
6: 之前是我对不起好望，
9: 我们全家人这辈子都不会原谅你。
2: 微短剧上大屏，四川卫视麻辣微剧场五一焕新上线。警务室的故事，守万家平安，护一方烟火。
10: 喂，你好，卫生间警务室。
11: 你来不了，我要报案，我要报案。
12: 跟我一块出警。
13: 今天我要帮不了你，我就从这跳下去。
2: 何伯济诉千古情缘，揭隐秘真相。
14: 将军保一方平安无忧，小满希望将军可以平安无忧。
15: 情字多重，一动即伤。
2: 明月影，书江湖侠义，展侠骨柔情。
16: 你已经试过失去记忆的人，为什么还要再尝试一遍？
2: 五月一日起，每天22:30，古今故事会，好剧连连看。5000年中华文明绵延向前。是推动其不断跨越的内在力量，是源头湖水，是立身之本，在符号中显形，也在文明中生根。它不高悬于典籍之上，而是生长在每个人的生

0: 善相伴，是与义同行。人因德而立，德因行而彰。伟大时代呼唤伟大精神，崇高事业需要榜样引领。
1: 川菜从来不只有麻辣，在四川，它是时间的24种形状。鱼香等一坛泡菜岁月沉淀的酸爽，咸鲜炖一锅高汤文火细微的醇亮。24味也是巴蜀大地的24种模样。自贡的井盐晒出冷吃的锋芒，乐山的江水熬出牛肉的滚烫。在四川，每一位都有自己的故乡，让24位走出菜谱，扎根烟火灶台，用多元化视听新玩法再现传承活力，使川菜不止流于舌尖，打造传播盛宴。由四川省广播电视局、四川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四川省网络视听协会、四川卫视、四川观察、视听四川平台共同承办的“寻找川菜24位”全网征集活动温情启幕。我们邀您用镜头或笔触，把每一味型酿成有温度的故事，让麻辣酸甜、椒盐酱香不再只是菜谱上的名词。活动期间，优秀作品将获得流量扶持，在全网展播推送。一菜一格，百菜百味，以舌尖致敬24味，化40炊烟为山河人间。我们一起为味型立传，为川菜留魂，让世界尝到四川。
2: 川菜的院子，哇哦！这个节目好，这节目得咱们得办300期啊！
3: 老师，你做这道菜把蝴蝶都引来了，
4: 我过敏，
5: 人麻了。
2: 哇，那个好下腹，我就可以出一款这个拌。是我自己做的这个香粉，主要的材料呢是酱胗和沉香两。
3: 我觉得那应该就是糖醋味吧，
2: 家常吗？
3: 咸鲜吧。
6: 5、6、7，走，手扶挺胸撑肩。
7: 我们那群老头儿，最有钱有的是老师、工程师、警卫，什么都有。但现在我们有了一个更酷的身份，模特儿。我们这一群人随便往哪里一站，自成一道风景线。老归老，帅是一辈子的事儿。
8: 我今年79岁，中国最高龄的钢管舞者。65岁的时候，我误打误撞的接触到钢管舞，就一个上杆的动作，我都需要练上100次。但是我没有想过放弃，这根钢管从来不挑年龄，只要你热爱。

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1: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2: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3: 川菜开放日由金黄酥脆、粒粒香酥的旺旺小小酥赞助播出。本节目由三金西瓜霜特约播出。
4: 口腔溃疡，喷！牙龈肿痛，喷！口腔溃疡，牙龈肿痛。西瓜霜，口腔溃疡、牙龈肿痛，一喷起效，加重肠胃，桂林三金。

0: 感觉整个人的心都静下来。哎，大功告成，哎，刚合适。那么来看看今天的小院来信。亲爱的宋晨，今日推开院门的是一位行走在古风江湖中的翩翩公子，他以歌声描绘山海，以演技诠释角色，从古装侠客到现代少年，每一个角色都藏着他的认真与热爱。他是地地道道的东北人，这次呢带着东北的爽朗与热情而来，看看东北味与四川味儿能够碰撞出怎样的惊喜，期待你们的见面。东北味和四川味儿，没准我还可以提供点建议呢。想想今天找哪位大厨？嗯，哎，周大厨可以，问问他有没有时间。哎，周老师 ，Hello， 你好，好久不见啊。哎，周老师，今天有没有空？
1: 有空啊，
0: 有空，那太好了。今天我们小院又要开放了。那今天我们要来的这位客人呢，他是一个东北人，而且呢，今天我们想把这个川味儿和东北菜稍微进行一个结合。
1: 对，可以啊，完全没有问题。
0: 没问题啊，那您稍微思考一下，咱们今天吃点啥菜，好不好？
1: 好。
0: 啊，那我们就约在菜市场见面，怎么样？
1: 好的，好的。
0: 好，
1: 一会儿见。
0: 好，一会儿见。好，一会儿见。好，拜拜。
2: 不是你几多少块？
3: 一直
2: 四块。哦，你那个上面那个板筋有没有连到今天？
3: 板筋不得干。
2: 都是把皮干净。
0: 周老师 ，Hello。
2: Hello， 你好。
0: 那我们今天的主题是要把四川的味道和东北的味道做一个结合。
2: 对，这个锅肉试一试啊。老板。这个给我们
0: 切半斤吧，
2: 切半斤也可以。
3: 可以可以，我想吃。
0: 配这个锅包肉的有没有需要什么别的配料？
2: 锅包肉倒是没有特殊的配料，那就买点泡菜吧。
0: 泡菜。
2: 今天还准备几个小黄鱼，做一个新版的这种，鱼的这种家常味的。
0: 泡菜味的小黄鱼。
2: 四川这边的话，因为泡菜是一大特色，
0: 就是这种泡菜吧，
2: 对，这种发酵的味道。
0: 那大概要买一些什么呢？
2: 我们主要买一些萝卜啊、姜啊。其实泡菜我们泡的东西其实都可以加。
0: 泡菜买完了，这个泡菜小黄鱼，然后刚才说到的锅包肉，再吃点啥？
2: 要不我们再弄个汤。
0: 弄个汤。
2: 对。
0: 什么汤呢？
2: 春夏交替了，要不我们就做一个这个鸡汤。
0: 鸡汤。
2: 来点茯苓。
0: 现
2: 在这个季节抓住春天的尾巴，来搞点春笋。茯苓春笋正好。
0: 哎，老板你好，有卖茯苓的吗？
3: 好啊。
0: 就这个哈。
2: 买二两吧。
0: 那茯苓也买好了，鸡肉您是自己准备了？
2: 带了鸡肉
0: 已经有了。
2: 对，
0: 那要不接下来我们去找一找有没有咱们应季的一些水果吧，好不 好？给我们远道而来的客人一点咱们四川的新鲜味道。
2: 哎，
0: 这家是攀枝花的樱桃。好，谢谢。那水果也买完了，我们就一起回小院做菜吧。走。
4: 川菜开放日由金黄酥脆、粒粒香酥的旺旺小小酥赞助播出。口腔溃疡、牙龈肿痛，一喷起效，快喷桂林西瓜霜。川菜开放日由三金西瓜霜特约播出。
0: 欢迎周大厨又一次来到我们川菜的院子哈。那么今天您刚才有说到我们要做一道小黄鱼，
2: 对，
0: 那这道菜具体是叫什么呢？
2: 藿香泡菜小黄鱼。
4: 藿香泡菜小黄鱼，鱼汁丰腴不腻。鱼骨酥软无渣，泡菜是川人藏在盘中的时光，藿香是夏日舌尖上的一抹清风，酸鲜交织，一口唤醒味蕾，一柱之间，夏日已至。
0: 我们看到面前已经有很多的配料了，这几个像是刚才买的泡菜切好了的哈，那另外的调味料给我们介绍一下。
2: 这个主要就是一个咸鲜的一个基础调味片调味料，比如我们常见的盐啊、味精、鸡精、糖，还有一个酱油、醋，
0: 都是非常家常的一些调味品啊。所以说今天这道菜大家应该在家里非常好复刻。
2: 对。
0: 那接下来我们就开始做吧。
2: 好的。
0: 好，第一步是做什么？
2: 我们先把这个黄鱼把它处理一下，把这些鳍把它用找一把剪刀把它剪干净。 鳞片要刮一下。
0: 哦，逆着来推就可以了。
2: 对，用刀的这个前段，要用刀刃来开个口。开个口之后呢，你就把这个内脏把它处理掉。处理完之后呢，就给点常见家里面常用的姜、葱，有料酒，可以给点料酒或胡椒，没有给点白酒都可以。
0: 再腌制一下。
2: 对，把它腌制一下。
0: 进一步去除腥味。
2: 是的，你腌制十分钟。腌制好之后，然后我们把它就开始蒸。我们把这个腌制好这个鱼啊，把它码好。那我们拿到这个蒸笼上蒸，蒸个六分钟左右，那个鱼不是特别大。我们蒸的过程中呢，那这边我们就可以把这个我们的这个汁水把它炒起来。啊，
0: 好，炒料。
2: 对，
0: 一大勺油，两大勺。
2: 我们把它烧热啊，烧这个四五成油温。再把我们的泡椒。
0: 哇，要用这么多
2: 啊，因为我们比较多，

1: 泡萝卜，放盐，小火把它炒香。哇，
2: 已经有这种泡菜的香味儿了。
1: 那我们加一点鲜汤或者水。
2: 如果有高汤的话，可以加点高汤啊。嗯，
1: 这个是我们进行一个调味。
2: 直接挂上去能入味儿吗？可以的，啊，把汁打好，这个酱油啊，
1: 然后点一些糖，鸡精、味精，然后我们加一点水淀粉，就芡，
2: 把这个汁我们就很浓稠了。
1: 然后的话，
2: 嗯，
1: 起锅之前来点锅边醋。
2: 哇。 就冒很大的泡泡了，现在。那我们鱼呢？这个时候也蒸好了。
1: 刚刚好哈，蒸好了。
2: 我们一般蒸到6到8分钟。嗯。
1: 啊，
2: 我们把这个鱼拿出来摆盘，把汁渍把它淋上就OK。好的。
1: 喜欢吃藿香的就
2: 我喜欢。
1: 对，放一点。
2: 嗯。
1: 那不喜欢吃的就不放。
2: 这个藿香它是有一种很清新的味道在里面的，我觉得它跟折耳根不一样，是大部分外地人应该都能接受的一个香料。所以今天我们也让我们的嘉宾来品尝一下地道的川味儿哈。
3: 哇，直接浇汁儿！好的，谢谢周大厨。那我们今天第一道菜藿香泡菜小黄鱼就大功告成啦。川菜开放日由金黄酥脆、粒粒香酥的旺旺小小酥赞助播出。寻找川菜24位全网征集活动火热开启，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一键开启寻味之旅。

川菜的院子简洁明了，我喜欢，带一点点宋代的建筑的样式。宋晨你好，

0: 是静轩啊，原来是你呀、啊！哇，太开心了！来，先给你们做一个介绍，这个是我们今天的大厨，
1: 你好，你好，
0: 周老师，
2: 周老师你好，你好，
0: 这是我们静轩，
1: 你好，你好。
0: 我们现在马上准备做第二道菜了，咱们第二道菜是什么，周老师？
3: 我们做一个锅包肉，啊，
0: 锅包肉，
1: 我是回东北了吗？
0: 东北菜来了呀，锅包肉。那我们四川的大厨做锅包肉能做出什么样不同的风格呢？我们来感受一下啊。
1: 好，太好了。
0: 好，那我们先来介绍一下吧，都有什么配料？
3: 一样的，我们还是这边还是用里脊肉，嗯，然后也用了我们姜葱蒜，主料的话就是香菜和胡萝卜，嗯，
1: 看起来就是做锅包肉的，
0: 很家常、很简单的一些配料，是不是看起来好像就是东北的那种原汁原味的？
1: 对，
0: 对吧？
1: 但其实锅包肉做起来很难，我知道的，哦，它要保证它咬起来是脆脆的，但是里边的肉还要软软的。
0: 等会儿咱们俩就是等它刚一出锅就先尝尝，
1: 没错，
0: 好，嗯，来吧。
1: 考验刀工的时候到了，
3: 选择硬币哦，
0: 真的很薄哎。
1: 因为它下锅之后要脆脆的，所以它如果厚着不行。我之前有跟着短视频学过这种切肉的方法，
0: 然后切到手了吗？
1: 不小心片下来，
0: 手片下来。
1: 对，我还想说怎么有点痛啊！啊，
0: 天哪，不敢想象，
3: 有点流血。
1: 所以非专业小伙伴不要学习。
3: 给点盐。稍稍的补一点点鸡精味精，嗯，好，这个放完之后呢，我们就适当的逐步的打一点水进去，马味哈，水吃好以后，我们就给点这个，这个是土豆淀粉，
0: 必须用土豆淀粉吗？
3: 土豆淀粉它的粘性或红薯淀粉要好一点。哦，
0: 那在东北要是做锅包肉也是用土豆淀粉吗？
1: 我说实在的啊，如果是自己家里做，嗯，就看离你家最近的超市卖什么淀粉
0: 就行。有啥用？
1: 卖玉米淀粉，我们就用玉米淀粉。哦、对，我觉得锅包肉这道菜它就是上限和下限都相对而言比较宽。
0: 明白了。
1: 起锅烧油，这个油有什么讲究吗？
3: 就没有
1: 的。

0: 对，我们的菜籽
1: 已经冒小泡泡了。
0: 我们这个时候就先把定型先炸一遍，对，要不要把展开？
1: 你自己如果在家里炸这个肉的话，有必要的话戴个面罩也是可以。
2: 自己在家通胀情况下，就一个字就可以解决。啊，妈，妈，我想吃这个，
1: 最温暖的味道。
2: 哇，
1: 这个油温很好哎，
0: 这个不会炸。
1: 对，
0: 油温放的低，
1: 很安全。
2: 下第二片的时候，第一片就要捞出来，是不是？
0: 看情况吧。我们今天这个切的比较薄，
2: 嗯，所以时间不用很长。哎，飘起来了。
1: 这个要捞吗？
0: 稍微。啊，
1: 要等它颜色金一点吗？我有点害怕。
2: 能分清第一个？
1: 对对，这边这片。
2: 好，它可以捞了。
0: 没事啊。
1: 有点害怕。
2: 要不我来，因为你这个衣服确实不太好弄。
1: 谢谢你，你真是一个大好人。
2: 来，我最喜欢干这事儿。有点像。我不知道你们这边叫什么，我们叫肉丝了。
1: 啊，我知道，就是纯炸那种肥肉的那种吗？
0: 对。我们把这个定型炸好以后，我们再把这个油温升高一点。哦，
1: 是还要再炸一次吗？
0: 对，复炸一遍，然后把它炸脆，整体把它倒进去。哇哦！哦哦，哇，炸得微有点焦黄。嗯，
1: 哇，看这个颜色已经是金黄。
2: 这个程度在我家我已经开始吃了，
1: 是吧？
2: 对，
1: 你的筷子已经拿好了。
2: 我已经开始准备了。
0: 我们这边的话就开始炒汁，首先我们就是给它这个糖，因为我们调的是栗子味嘛，这个糖会重一点。那东北有的时候呢，它是给的是白醋。
2: 嗯，对啊，
0: 我们今天给黑醋，
2: 黑醋，
0: 对，四川它有一个那个阆中保龄醋嘛，中国四大名醋之一。嗯，一般我们讲的陈醋呢，酸度会高一点，栗子味呢，一般我们酸在前啊，这个甜在后，所以我们醋稍微比糖像鱼香味这种量，它比较稍微多一点点，对，然后呢，提鲜它，给点那种酱油。
2: 它刚出锅的锅包肉是不能马上闻的。那个蒜味会蹭的一下直奔脑门儿，
0: 就我们给点这个香油。
1: 这个金黄的色泽看着真的让人很
2: 想尝。是吧？要我在后面偷摸给你递一筷子啊！
1: 我还想说你先尝尝，来吧。
2: 先尝了吗？
1: 你先尝。
2: 这可以吃吗，老师？
0: 可以。
2: 可以哈，我尝尝看。
0: 嗯。加点水淀粉。嗯。我听到声音了。啊，
1: 好脆。
0: 快。
2: 那个什么。
0: 烫吗？再补一点清水。
3: 那我觉得我们今天可以做两道菜，一个是油炸里脊，然后第二个是这个。这道菜第一道菜已经成了。
0: 给点油，
2: 来点油。这个时候油就不能多了。
0: 对，我们先把这个姜，
1: 耶，姜丝，
0: 把煸香。
2: 很多人不喜欢吃这个。里边的姜丝，但其实这个是它的
1: 精髓，
2: 是的，是的，
0: 包括这个姜葱蒜，
2: 都要炸。
1: 好，
0: 然后把这个汁汁先下下去，
2: 加点汁汁，
1: 加点汁汁。
2: 我喜欢听老师讲话。
0: 然后芡写的时候，我们就把肉给下下去。哇，
1: 这个胡萝卜快的速度是，哇，煎勺来了。
0: 要把这个裹均匀，
1: 有那种扣肉的感觉，好神奇啊！
0: 好，
1: 刚才这个就可以了啊，
2: 这就可以了。
0: 起锅之前，我们把这个
2: 香菜漂亮，我就喜欢吃香菜。
1: 哇，有种回家了的感觉。
2: 对，它这个大小其实有点像是，就是延边那边吃的糖醋肉的感觉，
1: 就是东北的锅包肉真的就是更大片的那
2: 种，
1: 恨不得一个盘子放两块。
2: 对，
1: 我们裹了芝士的炸里脊。
2: 这个节目好，这节目得咱们得办300期啊，
1: 常来好吧？
2: 对，这节目好啊，
1: 办300期你来，299期。
2: 行，哇，太好了。
4: 川菜开放日由金黄酥脆粒粒香酥的旺旺小小酥赞助播出，本节目由三金西瓜霜特约播出。
5: 口腔溃疡，喷，牙龈肿痛，喷，口腔溃疡牙龈肿痛，喷，桂林西瓜霜，口腔溃疡牙龈肿痛。 肿痛，一喷起效，家中常备桂林三金。
4: 寻找川菜24位，全网征集活动火热开启，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一键开启寻味之旅。
1: 那我们先碰个杯，好不好？
2: 来，
1: 先感谢一下周厨，
2: 感谢您，感谢您，感谢您，
1: 欢迎静轩来到川菜的院子。
2: 好的，谢谢。
1: 好，今天是静轩第一次来到我们川菜的院子，所以呢，在品尝之前，我要跟你说，你今天有一个小挑战。
2: 小挑战。
1: 噔噔噔噔，请看我身后，这是川菜的24位型。哦。对，那今天我们在品尝的过程当中，需要你来猜一猜，它对应的是哪一个味型。
2: 我觉得这个节目我真的太适合来了，
1: 太喜欢了。
2: 不是因为我喜欢吃啊，哎，
1: 就是这个原因。
2: 其实是因为我今天带来的小礼物跟这个24也有关系。
1: 24，
2: 你猜猜呢？在我猜24位之前，你猜猜我送的是什么？
1: 24种中药。
2: 很靠近。因为我们川菜讲究色香味俱全，对吧？那我今天就带来一味香，是我自己做的这个香粉，然后主要的材料呢是酱榛和沉香两味中药，它都是会行气的，因为常闻香可以明五感嘛，然后让你的五感更明显了之后，你就可以品尝到更美好的食物。然后正好呢，我在上面，因为我很喜欢北斗七星，所以我在上面印了这个北斗七星。跟24有什么关系呢？因为古人是用北斗七星来判定这个24节气的，像我们马上就要到谷雨了，这个斗柄就会指向辰未，啊，只要这个斗柄指向辰未，大家就知道哦，今天是谷雨了。哦，所以古人的智慧很厉害。
1: 你也好有智慧啊！你今天这个伏笔埋得这么好，都真的
2: 很巧合。
1: 谢谢静轩。
2: 好的。
1: 那我们从哪一道菜开始？周厨，你说。
0: 那我们就先从凉菜吧。
1: 来，一起尝尝。放了一点点醋，
2: 酸辣，最明显的嘛，有点酸，有点辣，是不是？
0: 对，就是酸辣。哎，
1: 真的吗？
0: 真的，
1: 就是，等一下，呛到了。
2: 我觉得，哎，太好了，我的活来了。哎，那这个酸辣它，
1: 我走。第一道菜竟然这么顺利的就猜出来了，就是酸辣味的，
0: 就是酸辣。
2: 好，那么下一道菜
1: 我们这个锅包肉吧。
2: 那我先尝尝看。
1: 好，先尝尝，因为这道锅包肉是我们周厨根据
0: 改良版，
1: 对，根据东北版的锅包肉改良过来的。
2: 我觉得到味道的味型上，就是它的那个口味，其实东北要更重一点。
0: 所以我们用保留出来，它的这个香味更厚重啊，
2: 更具地方特色，
0: 没有那么的刺激性。所以我们今天把那个白醋换成了黑醋，用了我们对吧四川的宝林醋，这样子，
1: 对它整体的味道就稍微变得
2: 柔和一点点啊，有点分不清，我就甜香，甜香吧，
0: 这个是荔枝味，
2: 荔枝味，这里有荔枝吗？
0: 荔枝呢，它是入口微酸，它回口甜，就是酸在前，甜在后。
2: 不是这个水果，而是指它的味道的感觉啊，回甘的那个味道，
0: 先酸后甜哦，形象的一个味型。
2: 我来吃一口荔枝。
1: 那这个荔枝味和糖醋味的区别是在哪儿啊？
0: 糖醋味呢是糖在甜，醋在后。
2: 分得好清楚啊。
1: 糖醋味的博大精深，
0: 糖醋的用量来比荔枝味要重。
1: 这个菜挺精致的呀。这个是虾球，
0: 有两个味型，
2: 两个味型，
0: 对，哎，
2: 套出来了，
1: 上难度了，
2: 把老师话套出来了，我先尝尝这个虾，这个菜，我先卖个关子啊，我觉得我是有自信我才卖这个关子。这个菜特别适合什么呢？里边的某一味再重一点，就适合
1: 通鼻炎。
2: 当那个就是叫什么真心话大冒险的惩罚道具。
1: 是的，
2: 你觉得我应该猜对了？
1: 我等，因为我现在已经有点通鼻炎了。
2: 对吗？
1: 现
2: 在我觉得是芥末，但是这个芥末的味道有点不太一样，但它更柔和一点，是因为放的量少还是？
0: 剂量比较少。
1: 再尝一下下面的水果沙拉是什么味道的。
2: 水果味儿。
1: 看看，哎呀，没有水果味儿这个味儿。
2: 甜香。
0: 对，甜香味。
2: 甜香。
1: 很厉害，是不是？你这个味觉非常的灵敏，不愧是一年光点外卖就要点到的。
3: 哎，每个版本我再澄清一下啊，这每年递增这个版本，就是那年因为点外卖确实也要点一些零食也放进去了，所以才会有超过就12万那样。然后就传到什么20万，还有是我看到一个版本说50万，我说我吃什么吃50万，我说我这么大肚子，点外卖点
1: 好，今天是辟谣了，
3: 辟谣了。
1: 但是呢，也是确实静轩体现出来了对美食方面还是颇有研究的，
3: 要稍微尊重一点美食嘛，哎。
1: 那下边这个鱼，
3: 哦，小黄鱼吗？哎，我蛮喜欢吃黄鱼的。啊，
1: 直接来一条放到盘里。
3: 哇，那个好下饭，
1: 很好吃哈、啊！
3: 你买一勺拌饭，
1: 对，
3: 我觉得可以出一款这个拌饭菜，
1: 拌饭酱，
3: 这个我一定会买，这个好好吃。这什么呢？
1: 猜吧，
3: 椒麻，
1: 抉择的时刻到了，椒麻红油，
3: 椒麻，我觉得它有花椒的味道，
0: 没有花椒，
3: 没有，那这个麻的感觉是从哪来的？我过敏，
1: 人麻了，
3: 就红油，然后。不能它有鱼就叫鱼香吧，我觉得不是，鱼香肉丝是那种甜甜的味道啊，
0: 这个甜味肯定是达不到的。
3: 对，
0: 像是像这个泡菜这些会经常怎么样吗？
3: 泡起来
0: 家里面做饭经常用吗？
3: 家常。
0: 对啊，
3: 这哎呀啊，
1: 真的吗？这个叫家常味啊？
0: 真的
3: 哦，这是家常味。
0: 对，因为那素味型里面家常味它罗列的范围特别广，就家里面常做的有啥用啥，对吧？抓到什么用什么哦，咸鲜微辣呀、啊、微酸啊、微甜啊，它都算家常味。用
3: 我觉得这个不能算我输啊，因为我家庭情况呢就比较复杂啊，我妈做饭呢一般
1: 没有泡菜这个东西。
3: 对，然后她做，比如说就老是说旁边有什么用什么，我妈做菜是看这个好像要过期了，那先做它吧，那是这样。
1: 你说家常，另外一个家常味啊，
3: 对，另外的一个家常味。所以我觉得这个不能完全算我输，
1: 那肯定不能算你输。
3: 算一半，算一半。
1: 那今天我们静轩的整体成绩如何？
0: 这高分啊，这高材生，
1: 高材生，
0: 太好了，耶！这五个味型命中率80%，
3: 太好了。
0: 最后压轴的这个，
3: 这个是春笋吗？这个时候吃春笋是最好的。啊，
1: 这里面还有一位配料，
3: 还有一位配料吗？
1: 给你买的，
3: 专门给我买的，
1: 你来尝尝吧。
3: 你这还用猜吗？一般情况下让人猜吧，至少得把茯苓先拿出来。
1: 你起码别给它盛进去，对不对？
3: 对，你这太明显，我一看这是茯苓块都放在里面了。茯苓是健脾祛湿非常好的一味中药哈，所以就吃一点这种茯苓熬的汤啊，或者加一点点上面写的那个陈皮。老师，我想问问上面那个陈皮，就真的沾指那个陈皮，还是它的味道？
0: 它那个陈皮它是要入菜的。比如像经典菜陈皮牛肉啊，它和橄榄花椒一起，牛肉一起收，它明显的那种陈皮香。
1: 确实，陈皮的味道还是比较特别的。
3: 对，它加进去，而且不容易上火，而且助消化。因为牛肉不太好消化。哎，
1: 但是我曾经有专门泡这个陈皮水来喝，我会觉得，我越喝越口干，是咋回事呢？
3: 就是我们其实不建议你不渴的时候喝水。
0: 不用刻意去喝。
3: 对，就是我们喝进去的水，其实它并不会直接吸收，它是要靠你的脾胃来运化它，运化之后的那个水才能真正被你皮肤吸收，就身体吸收。所以我觉得食疗
1: 不能总喝水。
3: 对，如果你不感觉渴的话，你就可以不用。
1: 对，因为我们现在很多人在吃的方面都是比较讲究的，也希望这些能够药食同源的这些食材多多的入菜哈。
3: 对，
1: 这样子我们在吃好吃的美味的同时，还能够对我们的身体起到一个好的作用。我也在很多综艺上看到，你确实是很擅长这个中医养生方面这种内容，有很多自己独到的见解，甚至是能给别人开方子。
3: 还好了。
1: 现场给我们周厨把个脉。
3: 周厨，你有什么不舒服啊？你有什么不舒服啊？最近有拉肚子的情况吗？
0: 真有。
3: 周厨有喝酒的习惯吗？那你要小心，都是脂肪肝方向的，你要小心一点啊。
1: 这真的能把？
3: 当然，因为我家里就是中医啊。啊，
1: 你是中医世家？
2: 也不是世家了，是我们家的一个亲戚，他是中医，正好我小的时候经常去他家玩，每次去给我抓一把枸杞吃。哦，小孩就得吃枸杞，导致我一看枸杞想吐。其实这样的，中医分望闻问切，最后才是切，之前一看就大概知道他的身体状况，然后来确定。所以现在相信我的这个
6: 小的全身，
2: 对，现在就是证明了我的这个
1: 还
2: 不是骗子是吧？
1: 对，而且我也相信我们周厨的人品，他不会骗我的。我们也没有提前商量过，
0: 是吧？
2: 对于他来讲，我觉得我劝他的就是少喝点酒。
1: 那对于我们屏幕前的朋友。

0: 然后吃完之后有可能会比如说想要上厕所，这是很正常的现象，因为体内湿气太重了。
1: 它就是在排湿的过程。
0: 是的，是的，嗯，所以这道菜真的是很适合大家现在吃，
2: 又简单。
1: 那你第一次吃川菜大概是什么时候？还能想起来？
0: 那是我第一次来成都的时候，
1: 就是来成都吃的。
0: 对。那提到川菜，提到成都，那肯定是火锅嘛，啊，
1: 火锅算吗？
2: 火锅
0: 算特色美食，
2: 算
0: 特色美食。那次是跟朋友工作来的，他带我去一家这个火锅店。我刚进那个门，我就感觉进到一个结界里，我的眼泪和鼻涕一直在流，一直在淌。那么辣，但是又想一直吃，一直吃。
1: 它很香。
0: 对，
2: 大部分的川菜它其实还是清鲜见长，只是呢上调麻辣。哦。特别以像自贡啊、重庆，我们讲的下河帮。
1: 自贡菜是不是想想的有点？
2: 味道会更加的激荡一点。
0: 我有一个朋友给我做了自贡，就是他是自贡人，他给我他那个时候来见，对，他给我带了一包兔子肉，他也没告诉我是什么，我就觉得这个肉怎么这么有嚼劲啊，好好吃啊，然后巨辣无比，后背都出汗，结果他告诉我是兔子肉，但好好吃。
1: 你有吃过藿香吗？
0: 有吃过，
2: 能接受吗？
0: 能。我除了折耳根以外我都
1: 可以。我也是。
0: 是吗？
1: 折耳根我是尝试了几次我都接受
0: 不了。我说折耳根真的是我身边没有任何一个东北人可以接受折耳根，然后我们就戏称它为就是叫什么东北人的毒药，你知道，就是吃完之后
2: 直到明星炒饭，
0: 直到那天我吃了一口，我当时我感觉我看得我太奶了。
1: 行行，所以我有点好奇，你平时说你吃辣味吃的比较少，是和你这个歌手的身份有关吗？
0: 没有，没有。
1: 那是什么让你走上了歌手这条路呢？而且还是国风类的歌手。嗯，
0: 我最开始学的音乐的风格是。我的姥姥是我的音乐启蒙老师，她小的时候我两三岁刚有印象，她就给我唱《北京的金山上》，那首歌是我的启蒙歌曲，然后就总唱总唱，然后又总听这些就是红歌，对，然后后来就接触了这个古风歌嘛，就感觉哎，好像也
1: 很符合你的气质，
0: 对，然后很感觉就是有中国的这些特色的感觉，文化特色，然后就很喜欢，然后就开始一直做这样。
1: 那你觉得这个风格的音乐对你来说有什么改变吗？
0: 我觉得有改变，但是不是很明显的改变。
1: 因为你本来就是一个这样的人。
0: 不是。因为我接触他接触的时间太早了。那个时候正好是在我对这个世界好奇的时候，我的三观形成的时候，我接触到了他。所以他已经融入到了我的整个就是生活当中，就像你看到我。你不会觉得我是唱，比如说唱摇滚的，或者是跳街舞的，你就感觉哎，他好像会
1: 你的气质就已经是
0: 对他好像就是唱这种类型的歌，所以我就很开心，我在舞台上唱歌的时候，然后大家给我的反馈也是觉得合适，那对于我来讲，合适这个词就是最大的夸赞。我就形容说这个古风歌，就是这种东西和这个方向的东西，包括对。就是传统的这些中国传统的文化的去喜爱都在我的生活当中了，就好像是为什么我问你说你为什么喜欢喝水，我觉得它是一个很正常的事情，
1: 它就是你生命当中所需要的一个事情。
0: 是的，所以我觉得
2: 兴趣爱好，
0: 对，
2: 兴趣爱好是最好的老师，
1: 同时对，是的，契合
0: 对
1: 个人的气质，
0: 对，我就觉得
1: 从小到大的这个
0: 很舒适。
1: 怎么样，静轩今天吃的还满意吧？
0: 非常满意，非常开心啊！
1: 周厨今天也得到了你想得到的一些养生方面的建议。
2: 然后有这种事儿，多久没做？哎，
0: 都不白来啊，都不白来。
1: 但是现在我还有一个小请求。
0: 还有一个小请求。
1: 静轩今天你都来了，是吧？那能不能在我们川菜的院子，你看这么美好的环境，给我们现场清唱一首，或者是 N 首你的
0: 清唱吗？可以。那我想想，那我就正好来到这么春意盎然的地方哈，然后，又品尝到了这么多美味的菜，让我也想起了家的感觉。那我就唱一首，我自己作词作曲的那首歌，也是我新专辑这个《出神》里面的一首歌曲，叫《春风百里落堂西》。哇，
1: 好有诗意啊！
0: 对，
2: 小院地方还占了一个字。
0: 对，因为我看那个小院后面还有一条这个小溪，正好。闲盘身女才剪花衫，柳絮两半落人间。一半女儿敲醒时，一半春日山漫漫，也在此溪畔。再求仙子呀，两捧水潺潺，洒向人间。

0: 来了，齐活！今天这菜颜色看着可不简单啊！主理人吃辣挑战开始！
1: 这菜这么辣，咱们口腔受得了吗？哎，
0: 你忘了我们吃货的常备好物了吗？无辣不欢，一时爽，口腔溃疡疼得慌。别慌，桂林西瓜霜传承古方，一喷起效。
2: 口腔溃疡、牙龈肿痛，一喷起效，快喷桂林西瓜霜。认准三金牌桂林西瓜霜，中华老字号。川菜开放日由三金西瓜霜特约播出。川菜开放日由金黄酥脆、粒粒香酥的旺旺小小酥赞助播出。
3: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4: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5: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碘茶剂，乐泰亮甲。

0: 原汁原味，就在川菜开放日，每周二晚9:20，一桌好饭，三五好友，在川菜的院子，四川卫视川菜开放日准时开放。
1: 其实咱俩吧，挺合适的。你带一儿一女，我带一女两儿，一个没了男人，一个没了女人。
2: 一个带着两个孩子的寡妇，这一进门多了三张嘴。
3: 我爸冤死这么多年，到现在还没个说法呢，现在还想着怎么嫁人。
2: 咱们俩的事儿，行，
1: 不是，别，咱俩走到今天不容易。
4: 姐。你管弄，我管不管。
5: 哥，你就没事找事儿
4: 吗？你不要打我！不要打我！
6: 跟他在一起，在别人看可能是不般配，两家孩子凑一块鸡飞狗跳。
7: 干什么？
6: 但我自己心里觉得暖。
1: 咱俩过日子，咱俩只要是将心比心的，
2: 我能遇到先进，是我的福气。我们一家人互相理解，日子要过得更好。
8: 千年中华文明绵延向前，德是推动其不断跨越的内在力量，是源头活水，是立身之本，在符号中显形，也在文明中生根。它不高悬于典籍之上，而是生长在每个人的生活

0: 相伴，是与义同行。人因德而立，德因行而彰。伟大时代呼唤伟大精神，崇高事业需要榜样引领。
1: 在世界的角落，成长的故事悄然发生。剥开竹笋的清脆，是山野间最动听的音乐。坚定的向上爬，像在完成一场伟大冒险。美好的一天，从打个滚开始。在清风里打盹，梦里都是竹叶清响。在阳光下发呆，像在思考宇宙最神秘的问题。和朋友一起，整片天地都是满满的欢喜。从掌心托起的温热，到怀抱满盈的重量。成长是一场静静发生的奇迹，也是无数个笨拙却闪光的努力瞬间。而每一个见证他们成长的我们，都在不知不觉间被温柔治愈。时光有幸，万物有灵，回到这座焕新的树屋，新的奇遇正在酝酿，新的故事正在萌芽。每周五晚9:20，成长吧大熊猫2026温暖回归，成长四季陪伴如一。
2: 川菜从来不只有麻辣，在四川，它是时间的24种形状。鱼香，等一坛泡菜岁月沉淀的酸爽。咸鲜，炖一锅高汤，文火细微的纯亮。24味，也是巴蜀大地的24种模样。自贡的井盐，晒出冷吃的锋芒。乐山的江水，熬出牛肉的滚烫。在四川，每一位都有自己的故乡。让24味走出菜谱，扎根烟火灶台，用多元化视听新玩法，再现传承活力，使川菜不止流于舌尖，打造传播盛宴。由四川省广播电视局、四川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四川省网络视听协会、四川卫视、四川观察、视听四川平台共同承办的寻找川菜24味全网征集活动温情启幕。我们邀您用镜头或笔触，把每一味型酿成有温度的故事，让麻辣酸甜、椒盐酱香不再只是菜谱上的名词。活动期间，优秀作品将获得流量扶持，在全网展播推送。一菜一格，百菜百味，以舌尖致敬24味，化40炊烟为山河人间。我们一起为味型立传，为川菜留魂，让世界尝到四川。

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的，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呗。

扎根巴蜀大地，服务广袤城乡，七十余载风雨兼程，七十余载砥砺奋进，铸就农村金融主力军银行、地方金融主力军银行、普惠金融主力军银行、四川农商银行、四川人民自己的银行，为您报时。

0: 强化上游担当，推动生态环境质量持续改善。牢记总书记嘱托，四川以打造美丽中国先行区为己任，让蓝天常驻，碧水长流。
1: 我省与中南大学、西北农林科技大学签署战略合作协议，施晓林、于立军、李建成、黄思光见证签约。
0: 今天是第16个中国旅游日，我省多地推出丰富多彩的主题活动和惠民举措，让游客共享旅游业发展成果，推进文旅产业全域全业态发展。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今天是2026年5月19号，农历4月初3，欢迎收看四川新闻联播。
0: 强化上游担当，推动生态环境质量持续改善。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对四川要在筑牢长江黄河上游生态屏障上持续发力的殷殷嘱托，15五开局之年，四川以打造美丽中国先行区为己任，深入打好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通过实施美丽蓝天、美丽河湖建设等举措，不断绘就美丽四川宜居新画卷。
2: 在成都最火的摄影打卡项目一定是拍雪山，那么什么样的条件下能够看到雪山？为了让市民看到更多的雪山，生态环境部门又做了哪些工作？我们今天就去一探究竟。
3: 在成都市环境保护科学研究院的数值模拟实验室，陆成伟和同事正通过 CDAQS 空气质量预报系统对气象条件和污染物浓度进行分析预测，为日常雪山指数预报提供科学依据。
4: 能不能够看到雪山，我们就建立了一个路径通透度的一个算法，通过考虑地形的遮挡、云等等其他形式的一些水汽的一个遮挡和我们污染物浓度的消光影响等等这些因素，那对它进行一个综合的一个研判，然后通过气象预报和空气质量的一个预报的一个结果来综合计算最后它对我们观雪山的一个影响。
3: 2022年，为满足成都市民看雪山的实际需求，看雪山美景小程序应运而生，涵盖在雪山指数、观测点位、生态景观等多项服务，成为了不少观山爱好者的实用指南。在陆成伟看来，雪山是否清晰可见，除常规气象条件外，空气质量也是关键因素之一。
4: 它主要体现在我们边界层内部对于我们路径的一个消光的一个影响。那么污染物浓度高的时候，即便是没有云雾的一个遮挡，我们也是没有办法看到雪山的。
3: 还老百姓蓝天白云，繁星闪烁，守护好美丽蓝天。按照习近平总书记对污染防治攻坚战的系统部署，成都正持续深入打好蓝天保卫战。数据显示，2025年成都市 PM2.5 浓度较2020年下降19.5%，每年遥望雪山的次数从60到70次增加到了2025年的81次。空气质量持续向好的背后，离不开科技支撑、系统治理的双重发力。
5: 聚焦 PM2.5 与臭氧污染问题，构建了大气科研观测网络和实验室分析平台，可针对空气中常规污染物 PM2.5 组分、光化学组分等200余项指标开展精细化的测量，通过精准分析污染成因和来源，同时结合空气质量预测预报等技术手段，为大气污染防治提供精准的管控建议。
3: 从前端科技的精准预报到全省一盘棋的系统谋划和区域联防联控，15五阶段大气污染防治也正从达标向提质迈进。今年1到5月，成都市优良天数同比增加4天，市民的蓝天幸福感、获得感正不断提升。
6: 15五开局之年，我们将以美丽成都建设为统领，持续把深入打好蓝天保卫战作为生态环境保护一号工程，深入推进结构转型、移动源减排、供应源深度治理、面源精细管控等6大攻坚行动，深化成都平原经济区大气污染防治联防联控，全力推动空气质量持续改善。
3: 不止蓝天，家门口的碧水也正成为四川老百姓触手可及的幸福。这几天，位于绵阳市滨河北路中段的滨水空间生态廊道正式对市民开放。这条长约1公里的生态廊道不仅景色宜人，还配套了各类运动休闲空间，让大家赞不绝口。
7: 在水边活动的时候，让人感觉神清气爽，环境、空气都非常棒，非常好。
3: 按照绵阳三江六岸人居环境改善工程规划，今年他们将实施13个项目，重点打造越王楼、玉莹坝、三江会三个片区，进一步提升老百姓身边的滨水空间品质。
8: 我们尽量保留沿线原有的生态自然机理，结合现场地形条件，采用生态护岸、自然缓坡、植被恢复等方式，对河道岸线进行系统治理，同时注重生态性与亲水性的融合，让市民真正能够亲水、近水、享水。
3: 碧水保卫战要促进人水和谐。今年一季度，绵阳13个国省考断面水质优良率稳定保持100%。接下来，绵阳也将以美丽福江建设为统领，加强流域干支流、上下游、左右岸协同治理，让水清岸绿、人水和谐的生态画面不断擦亮城市名片。
9: 立足1555开局之年，绵阳市将紧紧围绕持续筑牢长江上游生态屏障，坚持水资源、水环境、水生态三水共治，持续开展福江干流及重点小流域地表水治理，常态化整治入河排污口，强化饮用水水源地保护，压实各方治水责任，守护绵阳一江碧水。
3: 蓝天常驻，碧水长流。我省深入践行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以美丽四川建设取得重要进展为目标，把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努力打造示范样板、纵深推进绿色低碳发展的各项举措落到实处。与此同时，川渝两地正携手深化跨界联防联治，共建省域美丽中国先行区，共筑长江上游生态屏障，让蓝天碧水成为高品质生活宜居地的鲜明底色。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旅游是综合性产业，是拉动经济发展的重要动力。四川省“十五五”规划纲要也提出，要打造锦绣天府、安逸四川文旅品牌，推进文旅产业全域全业态发展。今天我们迎来第16个中国旅游日，全省多地推出丰富多彩的主题活动和惠民举措，让游客在绿水青山中共享发展成果，在文化浸润中收获满满幸福感。
10: 作为全国文旅资源大省，四川 A 级景区数量近千家，位居全国前列。中国旅游日当天，甘孜海螺沟、成都天台山、广元剑门关等多家5A级景区免票开放。全省多地同步推出半价、特惠、消费券等惠民礼包，持续释放文旅消费潜力。在绵阳三台铜川古城，中国旅游日绵阳市分会场活动热闹启幕，狂欢谷野生动物园、铜川古城、七江古镇等优质资源集中亮相。现场，绵阳九州长虹足球队队员分享三台足球文化，并预告5月23号川超主场赛事。文旅与体育跨界联动，点燃城市活力。
11: 今天的中国旅游节活动特别棒，然后我们铜川古城也特别的闹热。咱们绵阳有美丽的山水风景，然后有我们的科学魅力城，然后我一定要多拍点照片分享给我的朋友们。
10: 远离城市。

0: 是喧嚣奔赴山野之约，第三届瓦屋山观鸟季赛事活动拉开帷幕。来自国内外的31支队伍用镜头瞄准珍稀鸟类，感受生态旅游带来的独特乐趣。梁山罗纪山登山徒步活动则吸引近3000名爱好者参与，大家穿行于苍翠山道，呼吸纯净空气，在挑战自我中饱览高原生态画卷。
1: 瓦屋山的鸦雀，从山顶到山腰到山脚，据说是有10种鸦雀，所以对鸦雀的爱好者来说，能集齐这个他们喜爱的鸟种是非常令人神往的。
2: 我觉得是很舒服，就海拔也没怎么高，植被哈跟水源还让人觉得是很舒服。
0: 文旅融合不止于山水。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让旅游成为人们感悟中华文化、增强文化自信的过程。在广元昭化古城，多家景点免费开放，非遗拓印体验成为人气打卡点，游客亲手拓印汉砖纹样，工作人员同步讲解三国典故，让千年文化在指尖可触、可感、可带走。
3: 第一次做拓片，拓的是昭化的汉砖，感觉真的触摸到了历史，而且还能把这份千年的文化带回家做纪念，很有意义。
0: 在南充阆中古城，当地以惠民让利加文化沉浸模式吸引中外游客。旅游日期间，古城推出一票通5折，部分景区免票及住宿购物等多项惠民举措。游客们观看8项古舞、皮影戏等非遗展演，在川北道贡院、汉桓侯祠等历史景点深入感受科举文化与三国故事。
4: I'm Silvia from Spain.
5: 我们来自西班牙，抵达此地后对阆中尤为感兴趣。我们认为它拥有极其悠久的历史，我们计划游览所有风景名胜区。
0: 以山水赋能旅游，以文化浸润旅途。四川正持续擦亮锦绣天府安逸四川文旅品牌，以更开放、更包容、更惠民的姿态迎接八方来客，让巴山蜀水入化成诗，让千年文脉薪火相传。
6: 5月18号，四川省人民政府与中南大学、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在成都签署战略合作协议。省委副书记、省长施晓林，省委副书记、政法委书记于立军，中南大学校长、中国工程院院士李建成，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党委书记黄思光出席协议签署仪式，并见证签约。
0: 省政府党组成员马正勇代表省政府分别与中南大学副校长何旭辉、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副校长刘天军签署合作协议。根据协议，省校将围绕服务保障国家重大战略实施和四川“十五五”发展部署，充分发挥四川科教、产业资源和高校教育、科技人才等优势，在高能级创新平台共建及科技协同创新、科技成果对接及落地转化、战略决策咨询、人才培养引育、教育交流培训等方面加强合作，为四川高质量发展和学校双一流建设提供更有力支撑。省政府秘书长胡元坤、中南大学、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和省直有关部门负责同志等参加签约仪式。
7: 五月是奋战二季度冲刺双过半的关键期，眉山各地紧扣实干实绩争先年主题，全力忙生产抢订单，工业发展跑出加速度，为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
8: 在位于丹陵经开区的这家光学元件制造企业，从光学毛坯的熔炼到精密透镜的冷加工，再到光学成品的组装检测，一条完整的全产业链正高效运转。今年以来，受益于下游市场回暖、国产替代需求释放等利好，企业订单量呈井喷式增长。
9: 我们公司今年一季度销售总额约为3500万元，未来我们将不断拓展生产线，利用现代化、自动化设备提高产能，今年争取突破2亿销售收入。
8: 产销两旺的背后是企业对技术创新的坚守和市场需求的精准把握。当前光学产业迎来发展新机遇， AI 算力爆发、自动驾驶普及等场景推动光学元件需求持续增长。
10: 随着应用场景的多元化发展，我们公司将加大研发力度，加大设备投入，加大技术革新，为更好与新兴市场持续发力，力争在光学行业跻身民营企业前端。
8: 在洪雅的这家机械设备制造企业，各条铸造生产线均满负荷运转，企业正积极布局产业新赛道，推进粉末冶金生产线建设。
11: 我们今年铸造这边这个产值有望突破1亿的销量。我们这个粉末冶金生产线呢，现在在试生产阶段，全国各地慕名而来的客户已经是非常多的了。下一步深挖技术产能，有望未来我们这个产值更高。
8: 传统企业转型升级、质改数转是必由之路。在人寿金额纺织的后纺车间，一台台喷气织机高速运转，加紧赶制国内外订单。市场认可得益于企业持续加大技术改造升级，从有梭织机到箭杆织机再到喷气织机，技改后的产线智能化程度更高，生产的混纺产品质量更优，产量也更高。
12: 我们已对30台喷气织机进行了技术升级，4月初就全部安装完成，并进行了生产。与以前设备相比，可以满足市场对弹力布的更多需求。通俗点来说，就是我们可以生产多品种的产品，增加订单量。
0: 5月18号，2026清华五道口全球金融论坛在成都开幕。论坛以“变局下的全球金融治理：新挑战、新机遇、新发展”为主题，海内外近百位央行负责人、知名学者以及业内专家共同探讨经济金融新未来。在成渝共建西部金融中心的时代背景下，成都如何发挥好辐射带动作用，构建面向一带一路的特色金融服务体系，成为专家学者关注的焦点。
13: 成都是一带一路建设的长江经济带发展的重要枢纽节点。成都金融业态持续的优化，特别是在科技金融、绿色金融、跨境金融这样的重要领域，涌现出许多鲜活的创新实践。未来连接中国与沿线国家的金融合作中，成都完全有能力扮演更重要的枢纽角色。
0: 论坛将持续到5月20号，期间还将通过高端对话、研究成果发布等形式，为全球经济复苏和金融强国建设提供决策参考。
6: 劳动模范和先进工作者是人民的楷模，国家的栋梁。为弘扬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讲好四川职工故事，近日2026年四川省最美职工名单出炉，10人入选。他们有的潜心攻关人工智能、新型材料，以创新赋能产业转型升级；有的扎根泥土，探索农技革新，为乡村振兴增添动力。接下来我们就来看一看他们的故事。
0: 走进核工业西南物理研究院，新一代人造太阳中国环流三号正在进行能力提升。这是我国自主设计建造、目前规模最大、参数最高的托卡马克装置。作为中国环流三号的老朋友，蒋冕和团队继续负责它眼睛部分的升级。从前需要30平米的屋子才能装下的测试系统，将被浓缩到一个电脑主机大小的装置里。
14: 通过我们几十米开外的一个这个传输线输出的信号，那么它就可以获得我们就是整个装置里面的一个不稳定性扰动一个二维的一个成像。如果是能够很实时的看清楚这些不稳定性扰动，我们就可以启动一些算法，然后对它进行预警，就保障了我们装置的安全。
0: 中国环流三号由中核集团核工业西南物理研究院自主设计建造。2020年12月4号，该装置建成并实现首次放电。8年前，蒋米和团队第一次接到了中国环流三号的微波诊断系统研制任务。然而，如何看清这团异度高温的等离子体内部是世界级的物理难题。针对这一核心痛点，蒋敏带领团队在实验室度过了无数个日夜。仅仅是一个极细微的信号波动，他们都需要排查3天3夜。
14: 最终我们研制的这个超宽频带的一个自标定的电子回旋辐射系统，成功测量到了这个1.6亿度的等离子体的一个电子温度。那么这个项目呢，也在我们这个全国青年职业技能大赛上面获得了一个金奖。
0: 而在肿瘤防治一线，胸外科教授李强用手术刀书写着另一种坚守与担当。他的手术日总是排得满满当当，1天25到30台手术已是常态。作为获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李强从医40余年，先后开展了心辅助化疗后肺癌的支气管和肺动脉双成型手术、气管肿瘤切除、隆突重建等高难度手术。 其中多个手术方式填补了我省空白。
15: 外科大夫应该是一个匠人，手术应该做得很好，这是最基础的，该做该怎么做才是你这个

0: 其实呢，一个方向最好的不一定适合你，但适合一个病人的，那么才是最好的。
1: 有人白衣执刀守护生命，亦有人扎根田间，带领村民们奔向致富路。绵阳市三台县景福镇宋官庙村第一书记李小川，带领乡亲们干起了稻田家的稻秋共生模式，实现一田双收，亩产值一举突破6000元，较传统种植增收3倍。此外，他还鼓励村民们建起现代化加工厂，将大米做成锅巴零食，研发出泥鳅干、泥鳅酱等10余种深加工产品，远销西安、杭州等多个省份。10年耕耘，宋官庙村已建成稻秋综合种养基地1100余亩，年综合产值突破2000万元，提供100余个就业岗位。
2: 接下来，我将立足稻秋全产业链发展，精准对接市场需求，深度推进农文旅融合发展，体制升级稻田农事体验园，助力村民就地就近就业，稳步转型为产业工人，以产业振兴推动乡村振兴。
1: 人民创造历史，劳动开创未来。新征程上，四川将聚焦推动高质量发展，弘扬劳模精神，动员激励广大职工和劳动群众建功立业、创新创造，不断在劳动中谱写新时代华章，在奋斗中创造美好未来。
3: 历时2个月，四川特高压直流工程春季年度检修近日全面收官。此次春检首次大规模应用无人机加 X 光机器人探伤等新手段，全面排查设备隐患，为即将到来的迎峰度夏用电高峰筑牢安全防线。
1: 在正负800千伏白鹤滩江苏特高压直流工程检修现场，搭载 X 光探伤设备的无人机腾空而起，对线路耐张线夹、压接管等关键部位进行无损透视检测。精细化的检测是为了应对算力时代对电力近乎苛刻的可靠性需求。
4: 以前全靠人工灯塔给线路 X 光探伤，风险大，效率低，如今在地面就能操作。我们上这个手段就是从源头杜绝内部裂纹、压接不实这些暗伤，确保线路运行绝对可靠。
1: X 光探伤新技术首次大规模投入实战，排查效率和覆盖面实现指数级提升。
5: 这次检测覆盖面比过去扩大了好几倍，精准处置了多处肉眼根本看不见的内部细微隐患。在算力时代，电力安全就是算力安全，我们一定要把缺陷消灭在萌芽状态。
1: 据了解，此次春检累计投入8600余人次，对西电东送负荷最大的5座特高压换流站及四川境内2000余公里输电线路进行了全面体检和升级，批量更换或升级零件，彻底根治设备潜在顽疾，
6: 让所有的设备以最佳的状态进入迎峰度夏。我们有信心应对高温大火的考验，确保电力送得出、落得下、用得上。
1: 在筑牢西电东送主动脉安全防线的同时，作为瀑布沟水电送出关键通道的500千伏布坡3-4线也同步完成迁改和综合检修，高空地面协同、线路变电专业同步推进，高效完善了眉山500千伏电网结构。目前，所有参检特高压通道均已恢复送电，全力备战即将到来的夏季用电高峰。
3: 今天是519中国旅游日，为什么是这一天呢？400多年前，徐霞客从浙江出发，开启了自己的旅行。他在《徐霞客游记》开篇《游天台山记》里记录下出发的这一天，便是公元1613年5月19日。在2011年，每年5月19日被定为中国旅游日。那在你的心里又有哪些心驰神往的目的地呢？那就出发吧，用脚步丈量大地，把山河收入眼底，用心去感受每一次旅行的美好。

0: 这里是四川，拥有无数响亮名片的地方。他们是时间淬炼而成的品质，他们是生活中的每一个细节，却总能带动生活质的飞跃。他们是对未知的探索，总在寻找通往未来的路。四川正以自己的骄傲向世界传递中国的荣耀，
1: 坚守四川品质，
2: 传达四川态度，
1: 助力四川发展，
3: 共赴四川未来。
0: 四川名片，荣耀中国。
4: 其实咱俩吧挺合适的，
5: 你带一儿一女，
4: 我带一女两儿，一个没了男人，一个没了女人，
6: 一个带着两个孩子都垮了，这一进门多了三张嘴。
7: 我爸冤死这么多年到现在还没个说法，现在还想着怎么嫁人。
8: 咱们俩的事儿行，
4: 不是，别咱俩走到今天不容易。
9: 姐，你管弄，我管不过。
10: 叔叔，你就没事找事儿了？你
9: 不要打我！不要打我！
11: 跟他在一起，在别人看可能是不般配，两家孩子凑一块鸡飞狗跳。
10: 干什么？
11: 但我自己心里觉得暖。
4: 咱俩过日子，咱俩只要是将心比心的，
12: 我能遇到先进，是我的福气。我们一家人互相理解，日子要过得更好。
0: 时代向前，发展向新，每一次跨越都离不开坚实的法治保障。法治是最好的营商环境，它守护每一份契约，助力每一次创新，让新质生产力在公平的土壤中蓬勃生长。法治是高质量发展的鲜明底色，尊重自然，顺应自然，在法治的轨道上推动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行稳致远。法治曙光，点亮生活，以法治之力护航高质量发展。
13: 微短剧上大屏，四川卫视麻辣微剧场五一焕新上线。警务室的故事，守万家平安，护一方烟火。
14: 喂，你好，这是一间警务室。
15: 你太不配，我要报案，我要报案。
16: 跟我一块出警，
17: 今天我要帮不了你，我就从这跳下去。
13: 何伯济诉千古情缘，揭隐秘真相。
18: 将军保一方平安无忧，小满希望将军可以平安无忧。
19: 情字多舛，一动即伤。
13: 明月影，书江湖侠义，展侠骨柔情。
20: 是否失去记忆的同为什么还要再尝试一遍？
13: 五月一日起，每天22:30，古今故事会，好剧连连看。

0: 将军，你这身子还是别等了。
1: 他救我却不救，一定有他的难处，我不能让他再有事。

你骗不了他，当真不出去吗？真羡慕你们，即使不说也能知晓对方的心。小满姑娘，别像我和长渊一样，错过就无法再回头。

0: 将军，他自从上次行馆门口晕倒之后，他半醒时一直想要看梅花图，他嘴里还一直胡说着什么阿念啊奶奶啊什么的，等他完全醒来后就让我把这个梅花图给拿过来了。
1: 他还说什么？
0: 将军将军还说不求天长，唯愿小满。
1: 回家吧。
0: 小满姑娘刚才说啥？
2: 你快回去吧，她说回家。
0: 回家？公主告辞。
3: 你可想好真的要回去？
1: 他一直在寻我，若我一直躲着不见的话，他会死。
3: 可是这样你也会死。
1: 愚公，萧子素为我们付出了很多，未来也会帮我们的族人安家置业，相比于我这个空有其名的族长来说，他更重要。于死，我爱他，现在所有的误会都解除了，相比于这样近在咫尺却不能相见，我宁可不留遗憾的再爱一回，无论是一年一个月还是只有一天。
3: 我将此身埋入你的头顶穴位，可暂时帮你恢复原来。

0: 但你的元气耗尽，这是治不了的，还要承受非常大的疼痛，你可忍得住？
1: 你同意了？
0: 人心是软的，要交出去看看，所以这心就长在里面，而拳头长在外面。你跟他都属于把心交到了彼此的拳头里，互相信任，不怕被捏碎，这也应当是我们互相信任的开始，更是男人的愿望。
1: 谢谢你。

0: 小满，
1: 你醒了？
0: 阿妮，阿妮，阿妮，对不起，我失言了。
1: 你都想起来了？
0: 就忘记了一切，对不起，是我害了苏氏，我有罪。
1: 不怪你的，我知道，你一定不会忘了你对我们的承诺的。
0: 现在说什么都无法弥补我的过错，但是你相信我，我一定会完成当初在苏水的承诺。
1: 我相信你，我一直都很相信你。

0: 这些日子，你可是用碧玺救了我。你有没有受到什么影响？没有。你别瞒我，在宿水的时候，我知道碧玺的威力。你别瞎想了，你把一切都想起来，你应该开心才对啊！为什么要想这么多的心事？不知道为什么。 总有一种快要失去你的错觉。阿爹，以后我们不管发生什么，你都告诉我好不好？无论怎么样，我们都一起承担，好吗？
1: 好，我答应你，你也要答应我，有什么一定要告诉我，不要让我担心。

0: 邱姑姑。
1: 放心吧，吉恩的事情我会安排好的。
0: 有劳将军了。鼠哥，你照顾好将军，不要让他太辛苦了。
2: 知道了，小满姑娘，放心吧。
3: 小满回来了，将军也好过来了，咱们一家人

0: 世子，这是怎么了？有人要害本宫。公主，这位是？他是我特意请来的郎中，特意来给世子疗伤的。世子，眼睛治得如何？
1: 甚好，甚好。世子，你刚才跟我说有什么？有。自本君受伤后啊，顿感眼花，用了这个水晶片后，却总觉得眼前有人在晃，可能是。
2: 我眼花了吧？世子啊，这是好事，证明你有好转的迹象。来，吃个螃蟹。
1: 这螃蟹被绑着的，说不了话呀。
2: 这螃蟹本就不会说话，我来替世子剥螃蟹吧。来，世子。来，世子。啊。
3: 来，世子，今日在这府上住的可还舒适？
4: 啊、周主，周什么主啊？来，
3: 世子，再吃一块。
4: 将军，哎呀，
3: 将军又把你落下了。是啊，我跟你说。 你明天赶紧给将军配一匹马，他这几人一散职就往家跑，我是一点追不上他了。
4: 啊，买马？
3: 啊，
4: 哪有钱买马？
3: 请他留月薪。

0: 怎么上树了？
1: 那不是秋姑姑说现在柿子最好吃，我想摘一些做柿子饼吗？
2: 柿子饼，哎，放下，让我来。
3: 小树，小树，你过。

0: 谢吧，
1: 下次你快点。
2: 吃不完的牛筋，你叫干嘛呀？
3: 钱。
4: 将军，我突然有个困惑。
1: 什么？
4: 你说这柿子熟了以后，为什么不往天上飞啊，却往地上落呢？
1: 可能是大地吸引的柿子吧，就像家一样。
0: 对，将军说的对，不求事事如意，但求有家能回。

0: 尝尝这个柿子饼甜不甜。
1: 嗯，好吃，糯糯的。
0: 我怎么觉得还差点意思呢？
1: 那你再加点糖试试。
0: 不一样的，可能是因为那是我第一次吃糖，所以感觉特别特别特别的甜。
1: 嗯，第一次总是很美好的。哎，那你还记得在哪儿买的吗？我去买。
0: 我就随口一说，你不用那么认真。
1: 今日便先买这些吧，回去让他试试，看看有没有他说的那种。
2: 将军为何要给小满姑娘买这么多糖？
1: 我想找到他说的那个。
2: 兴许他就这么一说呢。
1: 我觉得不是，既然他不愿意说，那我就自己找。兴许找到那种糖之后，就想起我和他之间的事。
2: 将军，您一定要想起来吗？你们俩现在不是也挺好的吗？
1: 我不想他保护我，我应该保护他。走。
2: 哎，将军，将军，等等我，
1: 抱稳啊！
2: 我啊，好。哎呀，
1: 我把岭州城的糖买了一些回来，你尝尝看，有没有你说的那个味道？
0: 不至于吧？
1: 至于，你说的话都准。我想好了，如果这些糖里面还是没有，那我就把岭州城里会做糖的人都找来，让他给你做。
0: 用不着，我已经找到了。
1: 找到了？
0: 嗯。
1: 是哪个？

0: 街上买些年货怎么样？
1: 我哪儿也不想去，我就想在家和你待着。
0: 你不想感受一下闽州的风俗吗？街上可是比萧寒节还要热闹。
1: 置办年货可要花些银子，你俸禄够吗？
0: 够，随便花。

0: 这午时都已经过了，将军跟小满都还没回来，
1: 让
0: 我午饭是做还是不做呀？
2: 这我，哎，不是来了吗？
0: 小叔，
2: 小叔，将军和小满呢？
3: 他们还没逛完呢。
2: 午饭还吃不吃啊？吃午饭吗？还
3: 吃过了，还要搬呢，走了。
2: 看这样，晚饭也不用做了。
0: 行吧。
4: 又是这家馄饨店。
5: 你不是爱吃吗？
4: 将军平时也不是爱凑热闹的人，怎么今天这么纵着我买东西？
5: 因为我刚发了疯，不得给你买点什么。还有，咱们最近不用再挂账了。
4: 他们这是在做什么？
5: 他们这是要成亲了。
4: 成亲？
5: 在我们岭州啊，新婚夫妇成亲的前一日，都会在街上发喜糖，代表着把喜气和福气分享给大家。
6: 来，给您喜糖，再拿好。
7: 谢谢，
6: 恭喜恭喜，谢谢。
7: 哎，来来来来，拿点。
6: 您喜糖，哎，拿好。
5: 恭喜恭喜，
4: 恭喜，
6: 谢谢谢谢。
4: 你们这里成亲比我们那里热闹多了。
5: 你若是喜欢的话，以后我带你兜两圈，到时候我们发两圈的喜糖，我们把街上所有的人都发满喜糖。
4: 将军若是明目张胆地迎娶一个吉人的话，那恐怕岭州城都要大乱了。
5: 只要你愿意，别人不足为惧。
4: 不足为惧。
8: 将军，主公让你过去一趟。10万火急。
5: 现在。
8: 嗯。
5: 那你陪小满先吃，吃完送他回去。
8: 好，
5: 我去去就回。抓好。
4: 如果子苏知道我给萧贤臣下毒，会恨我吗？
5: 阿兄，
9: 你刚康复，最近就不要喝酒了。
5: 多谢兄长体恤，因为有小满，我已大好，兄长不必挂念。
9: 听闻你这两日把岭州和涑水的交界地

0: 开放给吉人做集市了。
1: 对，世人忌惮吉人，其实是因为对吉人的习性不了解。我想能先有一个地方，增进吉人和岭州百姓的交流。吉人其实非常厉害，他们擅长治水、捕鱼，还有一些关于梦神术，能够治疗疫症的医术。等到互相足够了解之后，传言也就不攻自破了。
0: 子素啊，你这样做会把我们岭州置于众矢之的的。
1: 我能这么做便有我应对的办法。
0: 子素，人在这世上不过几十载，代代更替，却没人能左右得了四季。万物更迭，人间事亦是如此。人们并不在意真相，只在意立场。你想要重新定制规矩，是要大道逆行。很难。
1: 难也要走，只要心正，路就走得正，这是娘亲曾经说过的。
0: 长大了会拿娘的话来压我了，可你忘了娘是怎么死的了吗？
1: 为吉人辩解。
0: 那你还替吉人开脱，替吉人出头？
1: 娘的死不是因为吉人，而是因为我们，因为我们没有人站在她的那一边。
0: 我看你是为了小满吧，你当真就这么喜欢他？
1: 是，而且我也想好了，我准备娶她。
0: 胡闹！他是吉人，我不同意。
1: 阿兄有没有想过，你对吉人的误解太深了？
0: 我执意不准。你不要再说了，飞廉营不能娶妻，若是平常女子，为兄便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你居然要明目张胆地擅娶吉人，我看你真是疯了。
1: 吉人并非恶人，我知道，你也知道，与其我们自我欺骗，不如勇于承担我们过去的错误，这才是我们领袖该有的品质，不是吗？
0: 什么对与错，我们领州的未来才是最重要的。
1: 阿兄是要将我们的未来凌驾在谎言之上吗？谎言比吉人更容易让我们破碎。我相信阿兄心里明白，

阿兄，我可以不再追问我在宿舍的过去，但是能为小满，能为吉人做些什么，才是足以支撑我活下去的理由。阿兄见谅，子苏，你这是在拿你的命逼我。

0: 亲不在了，以后听二哥的话，二哥会保护你的。
1: 州主有令，送七公子去凉州为质子，即日出发。

0: 市浪漫打卡攻略来啦，解锁锦绣天府的诗意栖居和四川的山河文化，撞个满怀。第一站，先扑进自然的怀抱，山水为卷，人间作序。四川的山水是天地挥毫的泼墨长卷，千年属地如星河璀璨，太阳神鸟的灵动，三星堆的神秘，杜甫草堂的韵味，都江堰的智慧，乐山大佛的雄壮，织就巴蜀华章。要说最有烟火气的，还是那些藏在时光里的人文印记。四川的安逸是刻进骨子里的生活哲学。从自然胜景到千年文脉，从烟火日常到安逸时光，四川的每一面都值得珍藏。手机内存备好，相机充满电，毕竟四川的美根本拍不完。锦绣天府，安逸四川。
1: 其实咱俩吧挺合适，你带一儿一女，我带一女两儿，一个没了男人，一个没了女人，
2: 一个带着两个孩子都垮了，这一进门多了三张嘴。
3: 我爸冤死这么多年到现在还没个说法呢，现在还想着怎么嫁人。
2: 咱们俩的事儿就
1: 不是，别咱俩走到今天不容易。
4: 姐，你管弄，我管不管。
5: 中了，你就没事找事儿了。
4: 你不要打我，不要打我。
6: 跟他在一起，在别人看可能是不般配，两家孩子凑一块鸡飞狗跳，但我自己心里觉得暖。
1: 咱俩过日子，咱俩只要是将心比心的，
7: 我能遇到仙境是我的福气，我们一家人互相理解，日子要过得更好。

0: 阵容，密码，
1: 这是我的手机，
2: 我是你妈，
0: 不能看。
2: 我是你妈，
0: 我有我的隐私。
2: 密码多少？
0: 手机给我吧，这么多条信息，肯定找我有事儿。
2: 夏秋，
0: 我没做任何坏事，
2: 为什么连放个信息也不可以？
0: 放人！你说。

0: 我们没做任何坏事，为什么连放个信息也不可以？
1: 你说，跟你爸一模一样。
0: 对，我爸有问题，你就找我妈说。
2: 小秋出事了，
0: 我去学习，现在不能让任何人影响我。影响我？没有任何人影响我。那些说耽误我的，都是你编的谎言。夏乔是我的同学，仅此而已。当时同学们看不起我，叫我娘娘腔的时候，是她天天跟我一块自习，不是她纠缠我，是她保护我。
3: 你呢？你只会让我别在意别人怎么说。你要的根本就不是一个儿子，你要的是按照你的心意的傀儡。
4: 什么？夏秋被绑架了？别着急，你慢慢说。
5: 对，林老师。
3: 我跟你说，有夏秋的照片，夏秋就一个人去找他了。我这儿只收到了照片，好像是从你大爸发过来的。我发给你。
5: 我就是想教训教训田俊那小子，给这些女生出出气。你没看到他爸那个颐指气使的样子？我的妈呀，那这不想着就是两全其美？
3: 你狗屁两全你！你违反规定，把一个女孩推在前面，就为了显示你那点小聪明。
5: 其实我就是想，我也没想。哎，
3: 算，你停车吧，我去找。
5: 你上哪找？你能找着吗？你有那本事，你能给我捅这娄子吗？
3: 我告诉你，白恩宇，夏秋如果出了任何事情，你有直接责任。赶紧打电话报警。

0: 行了，看这儿，对镜头 say hello。
1: 我疯了，我放开你，我那么听话呀？咱今儿不干别的，拍照片，给你多拍点。
2: 天津，你放开我！你把我衣服穿上行不行？你帮我把衣服穿上，你别再拍了。
0: 小点声，这附近没人。
1: 天津，你别再拍了。
0: 拍一幅更劲爆的。

0: 我已经给你弟弟外卖派全了。张同志，夏球是找着了吗？在那边。是他报的警，多亏了人家，不然事儿就大了。
1: 你好，我们是于海人民检察院的。 请问您是？你们俩是检察院的是吧？检察院就是这么保护未成年人的，是吗？检察同志，我能跟您了解一下详细情况吗？
0: 这个小姑娘的同学把她绑到仓库里，架着照相机要拍裸照，幸亏刚刚那位女同志出现。
2: 黑哥，今天要不是你来了，他们肯定又把这地儿给占了。
3: 那不是说好了他们西边我们都没的吗？只要你们几个大的不来，他们的小的粑粑我们撵走。
4: 还有我们找的那些油桶跟轮胎，他们全给抢走了。
2: 凭啥？
5: 这条路明明是我们先找到的，他们凭什么抢走啊？啊！
3: 对啊，
4: 对啊，对啊！
3: 对啊，
4: 跟他们约，就明天。 这地儿咱们收回来，谁的面子？谈得拢谈，谈不拢，让他们见见咱们的血性。
2: 哥，好像是文件。文件来了。
6: 哎，文件。
2: 干嘛呢？这么多人，大半夜不回家啊？
3: 没事，文姐，我们练会儿车。
2: 练会儿车是吧？嗯。都不许打架啊！听见了吗？
7: 听见了。
3: 兄弟，打不起来。
2: 没事，早点回家，都几点了啊？然后有事跟我说，听见了吗？嗯，
3: 行，我这就让他们回。
2: 啊，那我信你们的啊。嗯，我走了。拜拜，走了。
4: 文姐，拜拜。
2: 文杰，拜拜！拜拜！哎呀，能跟检察院联合起来啊，把性教育和普法工作结合在一起，这真是好上加好的事情。我们共青团肯定大力支持的。
7: 谢谢陈主任。
2: 只是啊，这要把男生和女生都拉在一个课堂里面去听啊，这想法很先进，但是执行起来肯定有难度啊。
4: 是这样的，下边那个方案呢是他做的，因为在这方面他比我这个想法更前沿一点。你赶紧介绍一下吧。我啊，我不知道我的想法对不对啊？就是之前课的内容啊都云里雾里的，就谁能听得下去啊？啊，讲的人比听的人还害臊。那<笑>如果要是大人都谈性色变的话，那。
2: 不会更激起那些孩子们的好奇心吗？对吧？
7: 对，所以这次我们是希望把孩子们当成一个准成人来跟他们进行一次交流。啊，
2: 懂了。
7: 主任，你找我啊？嗯。啊，那你们俩演员，我是不要上你们了，
2: 反差有点大。
7: 上次的事，谢谢你啊。
2: 谢谢啊。
8: 只要那女孩没事就行。不过今天你们的想法其实挺好的，我也觉得那帮小家伙他们心里什么都懂，这就属于咱们成年人自己的折旧部，皇帝的新衣，早就该拿掉了。
2: 没错。
8: 其实我们社工的工作真不是就是进社区搞嘘寒问暖那一套。你就比如说，我救那女孩那天吧，我就是在展开这个深宵外展的活动。
7: 那是什么？
8: 就是你穿成他们喜欢的样子，然后呢去他们爱去的地。

0: 地方，利用这个街头智慧跟这帮少男少女们交朋友。
1: 啊，明白了，打入他们内部呗，发现他们的隐患。
0: 对对对，就是这个意思。
1: 明白了。
0: 给你们介绍一下啊，暴走神车。
1: 你是去花里胡哨的。
0: 来，全是我的装备。
1: 哇，这都你的啊？你别给人动，弄坏了。
2: 我拿个球还能弄坏了？
1: 白宇，
0: 你们怎么犯回错还过不去了呢？其实这女孩跟我说了，她其实也没怪她，但是咱们大人犯了错，还是得知道自己反省反省，是吧？
1: 对，那肯定的。老白已经反省了，深刻反省了。
2: 是是是，反省得很深刻。
3: 对，
2: 嗯。
4: 同学们好啊，我叫马文文，可能有一些平时课余生活比较丰富的同学啊认识我，我可以算是大家的老朋友了。谢谢大家。今天我在这儿呢，首先想跟大家分享一个我自己的小经历。在我18岁成人礼的时候呢，我的父亲送了我一个非常非常特殊的礼物，大家猜猜是什么呀？有点难猜啊。我公布一下答案。CONDOM， condom。 哇，这么惊讶吗？很常见的东西啊，同学们，各大药店商超均有销售。避孕套除了能防止女性怀孕之外，它还能防止各种性病交叉传染，所以无论对男生也好，对女生也好，都是一种非常非常好的保护措施。那同学们是不是大概知道我今天要跟大家聊什么话题了呀？我今天要跟大家聊的是性
5: sex。 你敢信吗？

0: 我们人类生而平等，但我们又是独一无二的个体，更不要说异性。异性不是谜团，不是敌人，更不是大家发泄的工具。我希望今天在座的每一位同学都能学会如何的去尊重别人，如何的保护自己，保护其他的人。我希望大家能够勇敢地对侵害说不，尝试做你们自己的英雄。那以上呢，就是今天我演讲的全部内容。好，大家散会。
1: 夏秋同学，
2: 怎么了，白老师？
3: 检讨书，夏秋同学，因为我的、
2: 前面念了，上讲台。
4: 少看热闹不嫌事儿大，聊你们的。
3: 我重新念的。夏秋同学，因为我的鲁莽和任性，让你经历了本不应该经历的事情，我深感痛心，并对我的行为十分后悔，由衷地向你说声对不起。检讨人白恩宇，我是真诚地向你道歉的。如果你要是不满意，我可以再写个5000字的检讨书，都没问题。你这是干嘛呀？
2: 我签了名字，我原谅你了。

0: 人做态度不错。其实他对待孩子还是比较有人手的，他知道孩子们在想
1: 什么。挺好的。那个，下次你在深宵外展的时候，能带我们一起去吗？
0: 感兴趣？
1: 就是预防未成年人犯罪，也是我们工作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0: 就是对孩子感兴趣呗。挺好，挺好，我支持你。就应该走到孩子们当中，跟他们打成一片，否则你根本就不知道他们在想什么。下次我带你们。
1: 好，感谢。
0: 不客气。哎，等等，田俊那边怎么样了？
2: 原检察官那边已经以非法拘禁罪对他提起公诉了，他会付出代价的。
0: 哦。
1: 喂，杜队。
3: 林检察官，你猜的没错，陈慧文自杀呀，确实是被人绞错的，而且那个人你认识。
4: 真不用我陪你去杜队那儿？
5: 不用，自己的事儿自己能解决。
4: 那孩子的妈妈怎么样？
5: 哎呀，就文轩妈妈，就是平时偶尔跟我发个信息，互相问候一下，其他的就得靠时间。夏秋的事儿别多想了，就这么着吧。
4: 那以后我的责任让我自己担着就行了，好吧？郑年也跟我说了，夏秋的事儿你跟院里担了所有的责任，谢谢你啊。
5: 不用谢，咱俩不一个部门的吗？等有一天你独立办案了，你这些就全担着吧，没人管你。
4: 希望吧。其实我知道我的问题，程序正义和结果正义，我老是反复横跳。
5: 你就去跨栏呗，你横跳去。我们学法的都知道一个词儿叫读书之果，这四个字的意思就是你如果通过不好的手段拿到证据，就算这个证据最后扭转了局面，那也是有毒的，你不可能用它去追求真正的正义。我知道有的时候我这个人比较刻板，如果有一天你自己到庭上了，人家抓住了你哪怕一点点的取证错误，你所有的努力都会功亏一篑。
4: 这也是我觉得心里憋屈的地方。你说坏人就在那儿，犯的罪那么明确，但是我们要判的就要费这么大劲儿，写那么多材料，说服那么多人，取那么多证，这太难了。
5: 你还记得小花小虎案最后判决那天你是什么感受？你跟我说。
4: 解气，但又很难过。
5: 你就记住这种感觉就行了。

0: 还记得他吗？
1: 嗯。江湖人来了吗？
0: 别提了，根本就不是我们叫他来的，我们就是打个电话跟他核实下情况，孩子就跑来了，全撂了。身份证呢，我也看了，未满14岁。也不知道现在孩子呀咋想的。
1: 你走吧。
0: 哎，我提醒你一句啊，这孩子我现在还看不透，但我能确定一点，他是冲你来的。

0: 约翰是人民检察院检察官林志涛，我们现在需要等你的家人到了之后再。
1: 我家人在哪儿你不知道吗？
0: 我们现在需要等你的监护人到了以后向你了解一下关于陈慧文自杀事件的事情。
1: 不用，有什么事现在说就行。
0: 我退一
1: 下。都是我让陈慧文做的，我天天陪着他，让他以为我是张文轩的影子，微博论坛也都是我发的，我教他把事情闹大，包括跳楼。
2: 你妈会替你报仇的。
1: 我是张文轩的同学，

0: 想到，其实我不明白，你为什么那么恨林之涛呢？
1: 是林之涛害得我家破人亡。
0: 那你说，咱们接下来应该怎么办？
2: 你已经尽了最大的努力了，就是这样。
1: 尽力了吗你？尽力了吗？哎，你个骗子！
3: 干嘛呢？
1: 骗子！
4: 都是你造成，你有罪，你知道吗？你手里掌握着别人的生杀大权，该杀的不杀，不该杀的乱杀，你就是个杀人犯。
5: 冷静点啊，
0: 林凯彤，你妈妈的案子，当时我已经跟你说得非常清楚。
4: 我妈妈她没有罪，她只是不想让我爸爸再受苦了，她没有杀人。我妈呢？她为什么没出来？她哪儿去了？
6: 哎，你不用知道。
4: 律师叔叔，你告诉我妈妈去哪儿了？她什么时候能回来？
6: 孩子，能不能别胡闹啊？
4: 姐姐，你告诉我妈妈在哪儿？你们为什么要出来？她没有错。
7: 照顾好孩子，带回家吧。

0: 你妈的案子从立案、量刑建议、判决全部合法合规，没有任何门槛。
1: 你除了会说量刑合法合规之外，你还会说什么？合法就一定对吗？你知道他当时有多难受吗？为什么你要狠心把他抓起来？
2: 令狐，那你说说什么是对，什么是错呀？啊，听大人话，别再去找陈桂文了，啊？
1: 怕他闹事，怕他再自杀，还是怕他影响你的前途？
0: 咱别再牵扯无辜的人了，好不好？
1: 我妈妈已经坐牢一年了，她头发都白了，我呢，变成了一个无家可归的人，我什么都没有了。你们是完成了你们的工作，是你们毁了。
2: 什么叫我们毁了你啊，孩子？啊，当初要不是你大伯没给你妈妈出谅解通，我。
0: 今天程序不合法，换一天。
2: 林检察官，我都不明白了，你说这事儿有什么不能跟他说清楚的？这锅你还得背到什么时候啊？
0: 我答应过他妈。
1: 杜队。啊。这是宁海桐的监护人宁国昌，这是我们杜队。
3: 久闻大名，久闻大名。
2: 别来这套啊！打电话为什么不接？还得上班请你啊？
3: 我哪敢呢？真的是很忙。
2: 忙，工作孩子哪个重要啊？
3: 孩子重要。下次不会了，一定不会了。
2: 你还记得吧？这位检察院林之陶检察官，
3: 啊，林检察官，给二位添麻烦了，添麻烦。
0: 这孩子是不是没在上学？
3: 他逃课，我也没有办法呀。
0: 你是监护人，你没办法，要想办法，赶紧把他送回学校，能听懂吗？
3: 能听懂，能听懂。您放心，回去我就盯紧他。
2: 行了，你先回吧，情况我随后同步给你啊。
0: 好，
3: 慢走。杜队。您找我来到底什么事儿啊？
2: 跟他说了吗？
4: 说了。
2: 还装什么傻呀？接受训诫。
4: 走吧。

0: 我警告你，我离他远一点。
1: 你是他谁啊？
2: 你管我是谁？
0: 你再出现。

0: 次，
1: 我就多了。我好心好意给他送吃的，我怎么了？
2: 冷静。
0: 你谁啊？
2: 冷静，有什么话我们都能好好聊。
0: 你们俩都给我离他远一点。

0: 你有病啊！这孩子翻垃圾桶的时候，你人在哪儿呢？
1: 对，我就是有病。怎么了？这回就算了，下次你跟我试试。
2: 行了，
3: 谁呀？什么情况啊？我不知道，我都没见过他。是裤子码数正好，记得挺好。
2: 是吧？
3: 对，
2: 我这哟，帅呀，白哥。好看，好看，好看，好看。
3: 还行啊。
2: 这个怎么样？哈哈，
3: 这
2: 不就太过分了？
3: 你看他戴这个，
2: 你
3: 这有点像鸡毛掸子。
2: 什么呀？
3: 没戴上。
2: 我这行吗？
3: 哎，姐，你别动啊。
2: 我给你发配点色彩，
3: 这还是搭配点。嗯，
2: 这个弄上。
3: 行，我现在
2: 挺机车是吧？
3: 好看，好看，还有这个给你的，戴上。
2: 这假头发啊，这多方便，这一戴就能走。行。
3: 来，你们再看看这个。哈哈哈哈哈！哎呦，我就是像一种鸟。
2: 你是鸟，你是火烈鸟。
3: 你就是鸡毛掸子，你没事给我把这个桌子码一码啊。
2: 我拖完了，你拿你这个拖把再拖一遍。
4: 我这挺好，没问题。咱拍张照啊！啊，快点啊！快！哎哎哎，你们干什么呢？这里不让停车，把车挪开。
5: 同志，
4: 哎，我们找白恩宇，你们这的检察官。
5: 赶紧听取通报一声。
6: 好看，好看。
7: 你看。
8: 喂，魏姐吧？喂，白恩宇在吗？保安室有人找。
7: 谁呀？
9: 我是你泰摩。喂，
8: 程伟。
9: 嗯。
8: 帮我去接个人。
9: 接谁啊？
8: 我泰摩。
9: 你自己事儿自己泰摩自己。
8: 不，我先打个电话，我都问一下，给人老婆打一个。
9: 你去哪儿啊？快，
8: 保安室。
9: 保安室，
8: 快！
9: 为什么？
8: 速度，我等会儿给你解释。快！程伟，你把那个时间拖住啊，能拖多久拖多久啊？
9: 好，阿婆这边请。实在不好意思，阿婆，我们检察院里有规定，不能来这么多人。

0: 这上面怎么没有小雨啊？哦，这上面啊是被表彰的优秀检察官。他说，他也是。嗯，啊，他那照片啊，还没挂上呢，过两天就给他挂上了。哦。检察院也没多少人呐。这个点我们都下班了，在这边安排。
1: 我听小雨他老婆说，你们天天加班。
2: 啊，对呀，因为我们这个部门特别重要，所以比较忙。
3: 这个男孩，说你是他孙子还是你？
4: 谁是谁孙子？不是媳妇儿，你说了半天，我都没听清。这来了几个今天呀？
2: 我也没数清，就是印学人，反正说是找你。
3: 哎呀，行行行行行，我一会儿自己看吧。帮我把那收一收。
4: 不是，这也没必要啊，咱这正常工作需要啊。
3: 你不知道，我太磨是最忌讳我跟这些不三不四的人交道。
2: 而且我跟他说了，在这边老混的。你这头像很无稽似的。那你这些时间……我坐这儿吧，我跟他们说我是领导。拜托拜托拜托，谢谢。你这演会儿演一会儿。多少有点虚伪。
3: 你职业老演员了，你。
2: 那衣服啊，
3: 忘了忘了忘了。
2: 你这链子是不是得摘下来？还有个链子，还有个链子，链子。
3: 塞进去。行行行，等我一下。
0: 这家，哦，铺子没换。嗯，按摩您请进，这儿。嗯。哦，开摩，
3: 你怎么这么晚才来呀？
0: 哎呦，抱抱抱抱，
3: 行了行了，
0: 这么做呀？哎哎，行了行了，这么做呀？哎好，
5: 行了行了，
0: 这么晚来不是为了找你啊？
3: 我到家去了。
0: 哦，
3: 陶家跟我告状了，说你天天不回家。
0: 哦，那我赶紧收拾收拾，咱们回去说。
2: 不用，就在这说。来，坐下嘛。哦，谢谢。啊，
0: 您
2: 喝点水。
0: 啊，谢谢。嗯，
2: 这位是
0: 啊，
3: 我们都是同事。
0: 啊，对，这是林检察官，这是我助理小程。
2: 嗯，这不是你一个人的办公室啊！
0: 啊，我们三个人。那你们谁领导谁呀？啊，
2: 白哥领导我们俩。
1: 对。
0: 啊。
2: 年轻人，好好干，广阔天地，大有作为。
0: 太摩呀，这小伙子谁呀？
2: 来来，
0: 这么大个了啊！
2: 怎么当官了？不知道辈分了。叔公好。嗯，
0: 大孙子。
2: 他爹妈在外边打工，现在跟我住。啊，
0: 什么事儿啊？
2: 带他来投案自首。
0: 啊？
2: 逃学，夜不归宿，老师天天往家里打电话。我八十了，管不了了。这是你亲叔公，你不能不管呐。
0: 是，管肯定是得管，但是，太某，你看啊，逃学、夜不归宿，这都不是犯罪行为，不归检察院管。
6: 他还偷东西，把家里祖传的花瓶偷着卖了，买了摩托车。这盗窃事儿就大了啊，是要入刑的。哎呦，什么祖传的呀？我都问我朋友了。 说顶多就一民国纺呢，根本就不值钱。
2: 我说你，
6: 太猛，坐会儿。大孙子，别拿你对付小孩那一套对付我。
2: 这小小年纪还挺魂不吝的啊。
6: 你是检察官？
2: 啊，
6: 优秀检察官。
2: 啊，
6: 找一个仓库，找俩人，陪你演戏呢。
2: 你给我下来！来，
0: 哎。
2: 你说啥呢？知不知道这哪儿？你刚才说你把那花瓶卖给你朋友了，你朋友说这是假的，是吗？
6: 啊，用你管？
1: 我不管，让警察管。
2: 哎，林警察官，盗窃判几年啊？
1: 盗窃判几年，得去调查，但是判肯定是要判的。
2: 听到了没有？判你。哎，林警察官，
3: 孩子知道错了啊，那个下不为例，给领导个面子。
2: 你回去好好的，听太摸的话，好好学习。
4: 大孙子，你那裤子挺帅啊。不太适合你。
2: 走了。
5: 你上哪去啊？
4: 唐姑，我又没事儿，要不然您直接报警得了，我等着您亲手给我送去。
2: 胡说什么呢？
4: 你干嘛？你一个吃百家饭的孤儿，要不是我唐姑，你有今天吗？我的事儿用不着你管。

Come on. Come on.

0: 我们是来玩的吗？我们来工作的，喝饮料。嗯，好久都没说我，少喝点嘛，对吧？
1: 你跟社工好好学学，怎么跟孩子交流。啊，注意力在那儿，别在这儿，就喝这个，别喝酒了。
2: 一会儿12点的时候，你把这帮女生给我送回家。
0: 然后拍照片发给我。
3: 一点行吗？一点我保证马上就去，我送回家。那还是11点吧。
0: 好吧，12点吧。
4: 老白，你今天挺严肃啊，想什么呢？
0: 严肃吗？就看到这些孩子，我想起了我小时候的一帮小兄弟，回不去了，年轻真好。
1: 哦，看太上了他。哎，不许给拿走，今天我请。怎么回事？怎么样？感受如何？孩子是未成年人吗？我看着都挺成熟的。
0: 你以为呢？你看这帮孩子是16岁还是18岁，你就分得清吗？而且进来也不用查身份证，随随便便就能进。哦，什么喝酒吧也没个轻重，到时候喝完了之后什么破事都有可能发生。
1: 你说我们有没有可能给工商部门出一个检查建议？你觉得有用吗？那要是能落实的话，肯定有用啊。但是不是需要时间吗？对吧？
0: 那我们现在能做什么呢？
1: 继续跟他们交朋友呗。
0: 那样呢？报警呢？报警，告诉他爸妈，联系他爸妈。他们之所以能在外面晃悠，就是因为家里不管，要么就是管不了，对吧？哦，
1: 你给他们送进去，他们还能出来？嗯，
0: 到时候他们就不信我了呀，对吧？哦，
4: 明白明白。
0: 哎，那以后有事我们就帮不上忙了嘛。
4: 有道理，你挺贼呀。
1: 还可以。
4: 如果现在的孩子身边要是没有一个值得信任的大人，他们可能会觉得自己被抛弃了，没人在乎了。到时候按自己的想法胡来，那时候就晚了。嗯。所以，
0: 我们现在能干嘛呢？就是尽量让这帮孩子别碰见你，到时候就晚了。
4: 真的吗？我们怎么了？我们
0: 看看这
4: 面子啊！你看这跳的，就他像个老干部。
0: 什么？
4: 说你年轻。
0: 真的是太棒了！对，我很像社会人，
2: 融入了。对，嗯，一模一样，一模一样。对，一点自知之明都没有了。
0: 什么？嗯，哎，特别好，是吧？好，嗯。
4: 哎呀，心脏。
0: 姐，我今天好不容易化了个妆，我约人了，我就先。你不每天都化妆吗？
2: 我没有，我素颜。
0: 你明天别起不来。
4: 那怎么着？咱就散会。等会儿你们俩别走了，跟我走吧。
0: 转场走，
4: 我们得回睡觉了。明天上班啊。
0: 睡什么睡？起来，孩子跟我走。
4: 干部不行。
0: 走走走走走。
4: 我唱不动了。你这是要转场去哪儿啊？我们又开越偏呀。
0: 两拨孩子争场地要打起来了。
4: 啊？那这事儿可大了。
0: 哎，
4: 不过小时候我也干过这事儿。
0: 那现在这两拨孩子什么情况？
5: 一波是父母外出打工留守的孩子，另外一波是父母进城来打工的孩子，所以这两波孩子吧，平时都没人管，大家都爱骑摩托。工业区那边正好有一片场地没监控嘛，他们平时就在那边练车。这可好，时间一长，人越来越多，就开始争场地呗。

0: 强子，咱不是说好了，你们西面我们东边，井水不犯河水，你老上我们这边干什么？
1: 这路是你们家修的，轮胎上写你名字了。
2: 别给脸不要脸啊！已经让你们一半地方了。
1: 兄弟们，是不是还要让我谢谢你啊？
3: 什么意思？
1: 没得谈了呗。
0: 怕你啊！
4: 干嘛呢，大半夜的？彪个破烟，干嘛呢在这儿？想把警察招来是不是？
5: 别，这帮外地的，
6: 说谁外地呢？
4: 别闹！
6: 你这是不是？别闹！别闹！别闹！别闹！别闹！别闹！别闹！别闹！别闹！别闹！别闹！别闹！别闹！别闹！别闹！别闹！别闹！别闹！别闹！别闹！别闹！别闹！别闹！别闹！别闹！别闹！别闹！别闹！别闹！别闹！别闹！别闹！别闹！别闹！别闹！别闹！别闹！别闹！别闹！别闹！别闹！别闹！别闹！别闹！别闹！别闹！别闹！别闹！别闹！别闹！别闹！别闹！别闹！别闹！别闹！别闹！别闹！别闹！别闹！别闹！别闹！别闹！别闹！别闹！别闹！别闹！别闹！别闹！别闹！别闹！别闹！别闹！
0: 大老爷们儿了，干嘛呀？动拳动脚的，有本事比一场啊，是不是？就比赛车，谁赢了这场就归谁了，不行了吗？
1: 就他们那破车还用比啊？
0: 怂了就不丢人啊，赶紧回家找自己妈去啊！
1: 比就比，怕你啊！
0: 哎，我话没说完啊，我话没说完，我们也参加比赛，陶姐。
2: 赶快给我回家啊！哎呦，
0: 说好了啊，如果我们今天赢了这场比赛，今天这事儿就当没发生，场地共用，以后谁也不许提，行不行？
3: 先别说你们赢不赢得了，摩托车你会吗？
0: 对啊，你们会吗？
4: 哎，
0: 我又没说我骑，他会就行了呀。
4: 你还得行。

0: 这小屁孩，我赢了也没什么面儿。你以为真让你倒车，开出去注意安全就行了。他同意了吗？我已经放过一次，放心，再犯就避开。我和桃子在车里都已经安排好了。
1: 怎么了？
2: 没事。
3: 你干嘛呀？
2: 带上。
3: 我说你干嘛呀？
2: 走吧。
3: 我们这是飙车呀，你坐这儿来，那不成国堤了吗？
2: 慢点，走吧。
3: 你来干什么？回家去。
2: 你这样，跟他比，出了事我负责，好吗？坐好，吐了就老实回家，可以吗？
3: 行。
2: 爸，
3: 我跟你，我能赢就烧了高香了。
2: 我管你。听好了啊，骑到西山转盘一圈回来，谁先回来谁赢。预备。

啊？那都弄5分钟，反正他也赢不了我。

0: 50，白宇50。我飘车呢，大姐。
1: 再做50。
2: 行。
1: 你这51了，我看着呢啊。
2: 我驮着你，我连他们的尾灯都看不见。
1: 驾照带了吗？
2: 我带了。
1: 前面那路口有交警，有交警啊。
2: 啥？
1: 前面路口有交警。
2: 你怎么知道前面有交警呢？

0: 着了，手拿出来，是不是你俩带的头？我一看就是你俩组织的。
1: 警长，
0: 知道这什么情况？严重触犯了交通法规，知道多危险？到，
2: 驾驶证。
0: 你说了你俩啊，无证驾驶，超速，
2: 驾驶证，
0: 闯红灯，还戴头盔。我告诉你们啊，你们这车我们要依法扣留。还有啊，等一会儿你们带着你们这帮兄弟，
2: 挺神啊，
0: 跟我一块回队里。
3: 开始测试，请吹气。谢谢配合。
2: 啊，合归合吧，啊。

0: 其实是这些孩子就是爱骑个车，只不过速度稍微快了点，技术但是过硬。
1: 别说话，
2: 这飙车还不算大事吗？
0: 你闭嘴！
3: 杰克同志，其实我们是佩戴安全头盔，
2: 能在发生事故时有。你们这是体验生活呢，还是微服私访呢？
3: 杰克说话。电动车要规范佩戴
0: 安全头盔，扣好看录像。
2: 行，说吧。
3: 是这样的，这次赛车是迫不得已。
2: 这还有迫不得已的？
3: 不是，是这样，我们今天过去的时候呢，他们已经因为一点小矛盾产生争执了，马上就大打出手了，我们就只能出此下策。
2: 那你们就看这帮孩子飙车，你们可是检察院的。
3: 是是是，责任在我们，但是这是我们当下想到的最好的办法。警察同志，这帮孩子都没成年呢，你看你能不能网开一面？
2: 行，我明白了。你们是怕这帮孩子没轻没重打坏了，所以就送我们这儿给我们来找麻烦了，是吧？
0: 不是，这真不是给你们找麻烦。但是你想想，这些孩子要是打起来了，那不只是进派出所了，那进医院都好几个。
3: 最终没有产生太大的影响，对吧？我们给次机会，我们好好教育他，我们跟这帮孩子说，
2: 下不为例。
3: 肯定的，绝对的。
2: 等一下，让孩子们的家长把他们领回去。该教育还得教育。
3: 肯定。
2: 他们那些无牌车，我们要一万再扣。
3: 扣，该扣扣，没问题。
0: 谢谢。
2: 小江，通知这些孩子家长，让家长把他们领回去。
4: 警察叔叔，你要真正找到我爸妈，以后我天天来。
0: 闭嘴，让你说话。
3: 什么？
0: 今天可以啊，不像你的风格。
3: 我今天惹墨了。
0: 清白，墨不了。
4: 坐下，好好看。
5: 警察同志，我接到电话过来的。
2: 沿街车行的。
5: 是。他们的车都是我改的。
2: 飞车抢夺进去过是吧？出来还不知道悔改是吧？你知不知道私自改装车违法的？
5: 对不起。
3: 呀，白祖浩呢？
0: 坏。

0: 浩浩，最近没给我惹事儿吧？
1: 啊，
0: 爸跟你说个事儿，我跟你妈这边工期有点延误，估计今年
1: 又不回来了。
0: 回，年后吧，三四月份。
1: 随便你吧。

0: 昨晚上彪哥邀你没你啊？昨晚上彪哥吗？不知道啊，你没去。没你？没有。哎，严叔，你顺便把我那车给我修修呗。
1: 昨天晚上不是没去吗？
0: 不是没去，是真没去。
1: 他们家大人已经不让他们骑了。你也给我消停点。
0: 放心，绝对的，严叔。
1: 没去。
0: 没去。
1: 修，
0: 我给你修个屁。
1: 那个黑子他们怎么样了？
0: 人没事儿，车扣了。
1: 万言语是你什么人啊？你们家亲戚啊？行。哎，严叔，你还知道他呢？
0: 小时候见过。他现在干嘛呢？
1: 他，检察官，他一天天的跟没事闲的似的。 天天就知道待我，
0: 严叔，其实我也没什么别的要求，你就给我那车再调快点，就一点，求你了。行啊，我给你调快点。真的？
1: 调到一给人就拉缸，早点让他报废。
0: 哎，严叔，你就给我调一下嘛，严叔。
1: 想要快是吧？啊，开飞机去。
0: 听我一句劝，回去念书去。大孙子，他怎么找人来了？
2: 严叔，我躲一下，你别跟他说，在这儿，我先上。

0: 你躲了我这么多年，原来就是在这干这个啊？
1: 这么多年，我一直在这儿修车。
0: 你是修车呀，还是帮小屁孩瞎改车呀？
1: 我犯法了吗？如果犯法了，赶紧来抓我吧，检察官。
0: 犯没犯法你自己不知道啊？
1: 你来有事吗？
0: 祖浩和黑子才十几岁啊，你别害他们。
1: 如果我不改装，也会有别人改装。这钱凭什么我不能赚？
0: 他们一个个多大你不知道吗？没轻没重的出点事儿怎么办？你负得了这个责吗？
1: 没轻没重，你也知道啊。
0: 老四啊，这歪路走多了可就正不了了。咱们都多大岁数了，不能干这些混蛋的事儿。你哥今天要是在这儿，也不会让你这么干的。
1: 别跟我提我哥。
0: 你挣这些孩子们的黑心钱，你心里过意得去吗？啊？
2: 那些孩子万一像我们那会儿那样，他们后半辈子怎么办？天天跟破车在一块儿，
3: 那会儿怪我吗？

0: 你想吃什么？
1: 我是鸡蛋肠粉。
2: 那都吃鸡蛋肠粉。好，鸡蛋肠粉。
3: 娟，拿这个钱去买肠粉，我们在这收拾东西等你。快点啊！
1: 对吧？
0: 好嘞。哎，大力，走走走，
1: 停一下，来这个水果。
0: 来，
1: 谢谢大哥。
0: 你俩的。
2: 谢大哥。
1: 哎，你们俩的。
0: 谢大哥。
1: 这盐怎么买肠粉那么买呀？
0: 不知道。啊。
1: 阿杰，
0: 我信不信，用不了两年，我们啊就是这条街上混的最好的。大哥说的对，啊，对。
1: 喂，阿杰，
0: 大哥，你怎么会怎么了？
1: 钱没抢了，
0: 没事吧？
1: 别哭，谁干的？还有他们几个，
0: 走。
1: 白岩宇，你先别冲动。 你再好好想想，
0: 都鸡蛋脖子上拉屎还想什么啊？
1: 俊杰，这是你弟弟，你不管啊？不是，我不是这个意思。
0: 你什么意思？
1: 你怕？不是，
0: 小七都不怕。
4: 跟他们干！
1: 抄家伙，走！
0: 干！
1: 走！
0: 阿杰，为了你弟弟。

0: 帮叔叔向黄昏，
1: 不行！
2: 怎么了？又来送钱来了？
0: 不还钱，就谁也别想走。
1: 对，
0: 把钱还给我。
2: 还？管个屁！
3: 打死我！

0: 来这提前半个小时就到了，你是不是超速了？
1: 没有，怪不得老白说你只认躺行不认道呢。这条道我每年跑多少趟，我走的是近道。
0: 这个地儿离市区这么远，你们是怎么规划这个管理区域的？
1: 没有规划呀，我们本来人手又不足，我就是遇到哪个少年，哪个少年就归我负责，
0: 就随缘呗。
1: 哎，
2: 这以后可以用这个用上大数据，对吧？还效率高，还科学。
3: 花粉
1: 哟，不愧是领导啊，说话高瞻远瞩的是吧？
0: 阴阳我？
1: 没有。
4: 哎，我听说昨天白哥晚上在交管区熬了一夜呀。
2: 啊，一宿都在那儿，大部分孩子都是留守儿童，嗯，父母都得第二天才能到。
4: 他们的父母干嘛的都有，有当保安的，有开早点摊的，根本就没时间管孩子。其实这帮孩子跟留守儿童也差不多。哎，刚才天波在这儿呢。对，
0: 天波，
4: 天波，
5: 你好，
4: 天波。哎，
5: 林检察官。
0: 哎，是我，
5: 小晴。
4: 哎，对，你马文文，马老师。啊，
0: 慢点，天波。
5: 哎，我比你们强啊。
4: 对。
5: 哎，就得锻炼锻炼呀。哎。啊，快到了，进来吧。哎。

0: 哎，这谁写的？《云海七侠》。
1: 这是小雨小时候画的。
2: 老白画的。白哥，我们
1: 本来画的是他和村里的几个孩子，他们打小玩到大，后来有个孩子没了，他们就散了。这是祖浩的房间。你看，
2: 哎呦，不用不用，阿嬷我来，
3: 您别动，您别动。
1: 祖浩的爹妈呀，在非洲做派遣工人，实在没有办法，就把他托付给我了。
2: 那他们有多久没回来了？
1: 哎，三年了。年轻人啊，总想往外跑。只剩老的小的就留下了。
4: 你别说，这小家伙还真喜欢摩托车哈。
1: 喜欢的都着了魔了，你看看。
4: 是，
1: 来坐下。
2: 哎，您坐。
4: 太妈，您坐。太母，您刚才说有个孩子没了，当时发生了什么事儿？

0: 冷了吧？太忙去给你煮碗汤圆儿，暖暖胃。
1: 太忙。害死了阿倩，是我替药去的，该死的人是我，
0: 不是我，害死阿倩的是那个捅人的坏人，不是你。你也有错，太冲动了，太不计后果，可你这样不吃不喝的折磨自己，阿杰也回不来了。犯了错，狠狠地记住，狠狠地改，以后别再犯了。佳宇啊，你看这一栋栋的房子都是你家，里面住的都是家人，在家人面前别强撑着，知道吗？往后的日子还很长很长，你得替阿杰好好的过下去。后来呀，小雨就像变了个人，回学校考大学，还瞒着我们报了个什么运动医学，其实就是推拿和按摩。他是想回来开个诊所，照顾我们这些老家伙。糊涂，让我狠狠地骂了他一顿，撵跑了。其实我知道，他有抱负，有能耐，不应该这么老守着我们。你们看呐，他能考上卫管所，进检察院，那就证明他有能力。阿嬷，这辈子没什么本事，就是希望孩子们呢，能活得有尊严，心里有爱。当初小雨可以，我相信祖浩也可以。你们帮帮阿嬷，带祖浩回家，告诉他，不管发生什么，阿嬷都在家里等着他回来。

0: 回来了。怎么了？嗯？你菜买哪儿去了？哎，你让我把这放下。我，你干嘛呀？你怎么了？
1: 嗯，宝宝。
0: 你是不是有什么事儿呀？嗯？
1: 没。
0: 你让我看看。打架啦？
1: 没有。
0: 谁打的？
1: 啊？
0: 走。
1: 哎，你干嘛去？
0: 什么干嘛？就打回来呀，干嘛？
1: 你都什么身体情况了？你还打回来？你别吓着孩子。
0: 那为什么打架呀？
1: 抱抱。
0: 不是，别，你说不说？
1: 抱抱。

0: 臭白，老白，现在跟咱们娘俩有秘密了，什么都不说了，挨打都不说了，问都不能问。
1: 我碰见陈俊言了。你干嘛？
2: 白泽，昨天是不是你揍他？
1: 跟我没关系。
2: 没关系啊。哎，没关系跟你说话。
1: 我不认识。
2: 不认识了要。别废话，
3: 赔我车。
1: 我没钱。他们给你设套，是不是？他们给你设套，你找他们去啊！
3: 白祖豪，
2: 咱是一个村的，
3: 我不想弄你。
2: 知道那俩王八蛋啊，
3: 昨天让我爸大半夜从外地跑来接我来，
2: 知道我被他打成什么样吗？啊！瑞仔，好钥匙，
1: 松手，
3: 松。
2: 白泽，别怪我。知道我过年骑车干什么啊？
1: 松手！你等一下，你别动我车，我帮你挂去。哎
4: 呀，真没想到我白哥居然是一个迷途知返的不良少年。哦，怪不得那天在办公室他穿那身衣服，我就觉得像社会大哥一样。
5: 你说这个社会上要是多几个像他太摸这样的人，我们就不至于整天风吹日晒走街串巷的调研了嘛，是吧？
6: 对，这白安宇还是挺幸运，不是每个不良少年都能碰见太摸这种人的。嗯，
5: 有道理。
4: 是快到了吗？
5: 啊，就在前面。走，到了就是这家。我先敲个门啊。
4: 黑子在家吗？
7: 谁呀？
4: 我，黑哥。
7: 什么又是你？你们这是要干什么？这一遍遍的，这是要？
6: 我们就是想再了解一下情况。
7: 你了解什么情况？能别再添乱吗，大姐？你这一个电话，我这大半夜的哼哧哼哧坐火车回来，我还要生活的。
6: 黑子现在一直在旷课，你知道吗？
7: 我知道。
6: 你知道你不管，你作为监护人，你不管谁管、啊？
7: 我管不了。
6: 什么叫管不了？
7: 要管你们管。
6: 谁管呀？你让谁？你自己的孩子。
7: 他都17了，你问我妈。我像他这么大的时候，我都快有他了。他愿意学就学，不愿意学就趁早给我打工去。
4: 那你这人怎么说话呢？你要不管他，你生他干什么呀？
7: 你问他妈去。哎，
6: 不用了。
4: 管什么？
8: 哎，你们不要怪他。黑子他妈都跑了，我又是个累赘。
6: 不是，没事。
1: 你这药上的比他打的还疼死。
0: 现在想起来，你早干嘛去了？你打架的时候那么冲动。
1: 我都挂彩了，媳妇儿，是我单方面挨揍好吗？
0: 我怎么那么不信呢？你要是不说什么，他不会主动动手。
1: 我生气了啊，吃醋了啊！我打小你就爱偏向他们俩。
0: 我怎么偏向他们俩了？我盒饭里那大排给狗吃了。
1: 给我吃，我。消气，消气，消气啊！跳，蹦，啊，蹦。
5: 老白，你说，俊言出来之后，也不跟咱们联系，剩下的那几个人，咱们这么多年怎么都没见过了？他们过得怎么样呀？
1: 哎，别呀，媳妇儿，行了，
5: 我就过得不好呀。
1: 啊，你别哭啊，媳妇儿，他现在过得他还那样，他跟祖浩他们改车瞎改，过得那就那德行吧。对，哎别，不是他过得挺好的，媳妇儿，别哭，他过得可好了啊，他过得可好了，不哭了，过得可好了。喂，
9: 你快找一下白祖浩，要出事儿了。

0: 给谁发信息呢？
1: 没有，就想着叫几个兄弟过来帮忙。
0: 不要，人多事多，手机关了。
1: 嗯。

0: 待会儿我骑车，你就坐后面，你手快就行，其他交给我。
1: 好。
2: 哎，黑哥，那你说咱要是被抓了咋整啊？
1: 判点好行不行啊？

0: 白祖浩呢？我问你，白祖浩呢？我白天看着他在上面呢，
1: 走了。
0: 你又帮别人改车，是不是你叫他们骑着抢人的啊？
1: 对，
0: 都是坏人，就你好人，行吗？我问你，白祖浩呢？你我。
2: 你，哎，你别打呀，继续打呀，别停，打！
3: 媳妇儿，
2: 你们今天打痛快了，我看看你们到底多能打。 老白，我的车夫去了。你车他给帮别人瞎改。你给我起来！俊言，咱们好多年没见了吧？今天老白说看见你了，说你给那些孩子改车。我今天就问你一句：你是给他们改快了，还是改慢了？ 连火啊！

发动机怠速调低了吧？变速调高了吧？听见了？熄了吧？

还有你，被管所10年白干了，撞得跟没事人一样。谁天天晚上睡不着觉做噩梦？谁天天想着办法把这孩子捞回来呀？都在想法弥补过去的错，非不好好说话，不好好解决问题，非要动手。当年这样，现在还得这样呗。

这么多年都过去了，当初为什么会发生这个事儿，还是没想明白。 如果当初我们听俊杰的话。

0: 别犯傻，别冲动，这些让人后悔的事儿根本就不会发生。我们当初和这些孩子一样，没有敬畏之心。
1: 晴儿，晴儿，晴儿，
0: 你们怎么才来呀？
1: 自行车太慢了。

0: 水溶用心护关节，吸收好，可以化水的氨糖，布麦新盐酸氨基葡萄糖片，新斯顿制药。
1: 应该的，
2: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3: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4: 哎，行行行，我回头给您寄过去。
1: 应该的，
2: 是朴素的诚信。
5: 这个怎么弄？
6: 这样吧，我画给您。
2: 是用心的服务。
6: 这样就好了。
7: 太感谢你了。
6: 应该的。好了好了，哎，我们坐下慢慢聊好不好？这不就解决了吗？
2: 是秉持的公心，
8: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6: 不麻烦，应该的。
9: 刘医生，这次去哪儿啊？
10: 老家。
11: 没什么事儿。
12: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那都给
13: 掉了。收两百，
1: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2: 是无私的奉献。
14: 一年之计在于春，
2: 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6: 应该的，
13: 应该的，
2: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15: 在世界的角落，成长的故事悄然发生。剥开竹笋的清脆，是山野间最动听的音乐。坚定的向上爬，像在完成一场伟大冒险。美好的一天从打个滚儿开始，在清风里打盹，梦里都是竹叶轻响。在阳光下发呆，像在思考宇宙最神秘的问题。和朋友一起，整片天地都是满满的欢喜。从掌心托起的温热，到怀抱满盈的重量。成长是一场静静发生的情境，也是无数个笨拙却闪光的努力瞬间。而每一个见证他们成长的我们，都在不知不觉间被温柔治愈。时光有幸，万物有灵，回到这座焕新的树屋，新的情欲正在酝酿，新的故事

0: 正在萌芽。每周五晚9:20，成长吧大熊猫2026温暖回归，成长四季陪伴如一。
1: 其实咱俩吧挺合适，你带一儿一女，我带一女两儿，一个没了男人，一个没了女人，
2: 一个带着两个孩子的寡妇，
3: 这一进门多了三张嘴。
4: 我爸冤死这么多年，到现在还没个说法，现在还想着怎么嫁人。
2: 咱们俩的事儿，行，
1: 不是，别，咱俩走到今天不容易。
5: 姐，你管弄，我管不住。
6: 中了，你就没事找事儿了你？
5: 别拦我！
7: 别拦我！别拦我！
3: 跟他在一起，在别人看可能是不般配，两家孩子凑一块鸡飞狗跳。
8: 干啥？
3: 但我自己心里觉得暖。
1: 咱俩过日子，咱俩只要是将心比心的，
2: 我能遇到仙境是我的福气。我们一家人互相理解，日子要过得更好。

0: 候，在肃穆的、清凉的果树园子里，便飘起了清朗的笑声。这些人们的欢乐压过了鸟雀的喧噪。浓密的树叶在伸展开去的枝条上微微地摆动，怎么也藏不住那累累的沉重的果子。
1: 在中国文坛，有一位充满革命激情的女作家，以她那神奇的笔触，生动地描绘了20世纪波澜壮阔的历史画卷。她的作品深深触动了无数中国人的内心。这片辽阔的土地永远铭刻着她的名字——丁玲。

0: 1922年，年仅18岁的丁玲第一次踏入上海，这个日后对她的人生产生重大影响的城市，不仅将成为她文学事业的起点，更会在她的生命中掀起层层巨浪。1927年，第一次国共合作破裂，许多共产党人被杀害，轰轰烈烈的大革命陷入低潮。找不到生活出路的丁玲开始拿起笔，表达他对现实社会的鄙视和反叛。他将自己的处女作《孟轲》寄给了五四新文学的代表刊物《上海的小说月报》，主编叶圣陶在一堆文字中惊喜地发现了闪烁着珍珠般光芒的孟轲，将其刊登在《小说月报》头条。这给予丁玲极大的鼓舞，他立即投入第二篇小说的创作中。不久，沙菲女士的日记震撼登场，给五四运动后期沉寂的中国文坛投下了一颗炸弹，中国文学史诞生了一个极具冲击力的现代新女性形象。
1: 唉，可怜的男子，你以为我所希望的是家庭吗？我所欢喜的是金钱吗？我所骄傲的是地位吗？你在我面前是显得多么可怜的一个男子啊！
2: 沙菲，你信我，我是不会负你的。
1: 你会爱我？简直开玩笑！
3: 人们震撼于沙菲这个形象，她的叛逆的这个强度，还有她达到的这种自主性，她决定要自己来决定自己的生活吗？这样的形象和这样的声音在整个中国文学史上都是前所未有的。
4: 那高个可真漂亮，这是我第一次感觉到男人的美，他的颀长的身躯，白嫩的面庞，薄薄的小嘴唇，柔软的头发，都足以闪耀人的眼睛。我抬起头去，呀，我看见那两个鲜红的嫩腻的深深凹进的嘴角了。
3: 这种女人看男人，这个也是现代文学史上第一次，因为之前其实基本上可能都是男性作家在描写，就是女性其实是男作家眼里看到的女性，但在这儿是沙菲眼里看到的林济史，所以这个男和女看和被看的这个关系的颠倒，也是沙菲作为一个摩登女性的一个她的独立性的一个表现。
5: 丁玲在沙菲女士日记啊、孟轲啊这些作品当中所要回答的，其实就是鲁迅在五四时代所提出的“闹老者后怎样的”那个问题。丁玲提供了另外的答案，既不是堕落，又不是回归旧家庭，她最后走向了社会，融到了整个社会往前走的这个洪流当中。
0: 沙菲女士的日记成为一部穿越时空的经典作品，其影响力持续至今。
3: 我在北大跟学生们讲课，就是这些00后的孩子们，他们也能够从沙菲女士的日记里面读出一些当代性的问题，就是读出一些跟他们的生活相关的感受。那我觉得这是这部作品它在文学史上的经典性。
0: 丁玲的创作如火如荼，小说集在黑暗中深受读者的喜爱和赞赏，人们争相询问丁玲是谁，为何一登台就能挂头牌。1904年，湖南常德临澧县一户姓蒋的大户人家诞生了一个俊秀的女孩，父亲给她起名蒋冰芝。冰芝4岁那年遭受了人生中的第一个打击，父亲不幸病逝，生命早期的痛苦经历为她的性格涂抹了敏感而孤傲的底色。
6: 当时她哭的时候，她并没有预料到这个日子对她是最悲惨的，就是她今后呢就没有父亲了，而且生活就各方面的压力困难都来了。等这丧事办完以后，这个就来很多这个债主。
0: 为了还债，母亲于曼桢变卖了田产，带着冰芝和弟弟 离开了蒋家，寄居在常德舅舅家。不久，冰芝的母亲于曼珍考取了常德女子师范学校。
7: 他们那个师范学校还有幼稚班，他在幼稚班的这个队伍里看见他妈落落大方，就站在人群里，他就觉得特别的自豪。那时候丁玲是6、7岁，所以这个就给他第一个印象，就他妈特别的自强自立，了不起。
0: 冰芝的母亲与后来成为中国共产党妇女领袖的向景宇义结金兰，被丁玲称为九姨的向景宇对丁玲的成长产生过深远的影响。在母亲的支持下，冰芝解除了与表哥的包办婚约，废掉蒋姓，选择简单的丁字作姓，闭着眼睛在字典上摸到玲字，从此丁玲这个悦耳的名字开始熠熠生辉。上海平民女校是中国共产党创办的第一所培养妇女干部的学校，教员大多是社会有名望的共产党员。1922年，18岁的丁玲与好友王建红告别湖南常德，就是在这里认识了不少早期共产党员，热衷于参加进步的社会活动。平民女校停办后，丁玲和王建红进入我党办的第二所学校上海大学文学系深造。中国共产党人、时任上海大学教务长兼社会学系主任的瞿秋白为他们打开了一扇通向文学的大门。
6: 瞿秋白鼓动他们到上海大学去，他说第一呢，您在那里可以做可以得到比较系统的教育，第二你们在那可以接触一些在文学上有修养的人。
0: 当丁玲发现王建红爱上了瞿秋白，

0: 撮合两人走到了一起。在上海莫尔明路寒冷的夜晚，丁玲与瞿秋白、王建红围在暖炉旁畅谈文学与社会。
1: 炉盖上有一圈小孔，火光从这些小孔里射出来，像一朵花的光圈闪映在天花板上。就在这美的气氛里，听秋白侃侃而谈。
2: 无论是在人际交往上啊、知识上啊、情感上啊，丁玲跟瞿秋白都是有很密切的来往和交流的，思想上也受瞿秋白的影响。
0: 丁玲向瞿秋白请教自己应该走什么样的人生之路，身为共产党人的瞿秋白建议丁玲按自己的意愿去飞去闯，从事文学事业。
3: 瞿秋白为什么会提出这样的建议？第一个我想呢，是瞿秋白本人的这个文学气质，文学家的气质和爱好。第二个呢，就是瞿秋白他是中国共产党党史上就是最早重视这个文化领导权、重视文化工作的。
0: 不久，丁玲接到了一个令人震惊的消息，王建红因病去世了。失去了最好的朋友，丁玲陷入深深的悲伤之中。丁玲以瞿秋白与王建红为原型，创作了长篇小说《维护》，塑造了一个早期革命者的复杂形象，成为当时革命家恋爱小说的代表作。那时，丁玲的悲伤和苦闷被一位热情单纯的文学青年冲淡了，他就是胡也平。对文学的共同追求让两人走到了一起。位于上海市虹口区多伦路的左联纪念馆，见证了丁玲与胡也平的青春岁月。1930年，夫妻俩双双加入中国左翼作家联盟，胡也平担任左联执行委员，出版了长篇小说《光明在我们的前面》。也是这一年，他们的儿子出生了，年轻的爸爸妈妈内心充满了喜悦。
4: 中午我生下了一个男孩，他哭了，他很难得哭的，可是他没有时间陪我们，他又开会去了。我看见他在许多年的黑暗中挣扎摸索，找不到一条人生的路，现在找着了，他是那样有信心。是的，光明在我们前面。
0: 丁玲没有想到，幸福与喜悦的日子竟然这样短暂。1931年，一场厄运降临了。胡也平等人在出席党的会议时，不幸被国民党特务逮捕。为了营救丈夫，丁玲拖着产后虚弱的身体，在风雨中奔走，却毫无结果。不久就得知胡也平被秘密枪杀于上海龙华警备司令部的噩耗。胡也平牺牲前写给丁玲的一封信，开头是年轻的妈妈，末尾署名年轻的爸爸。此时他们的儿子刚刚出生3个月。丁玲悲愤地写道，
4: 我该怎样呢？悲痛有什么用？我要复仇，为了可怜的也平，为了和他一道死难的烈士。
0: 丁玲的意志没有被瓦解，而是变得更加坚强。为了继续革命，丁玲将年幼的儿子送回湖南常德，交由母亲抚养。
5: 当时他面临的就是一是要革命，做革命工作，然后也要继续从事文学创作，就是这个文学的道路怎么走也要思考。
0: 作为第一代新女性，丁玲的母亲尊重女儿的选择，在她生命中最艰难的时刻成为她坚实的后盾。
3: 那我想呢，就是对于一个女性来说，婚姻的问题、自主选择的问题，还有这个孩子的养育问题，在别人看起来是小事，但实际上对他们的人生影响是非常大的。那丁玲的母亲其实在这些方面给了丁玲非常非常强有力的支持。
0: 胡也平的牺牲使丁玲进一步觉醒，

0: 很快投入到革命文艺事业中。
1: 冯友文代表中共中央宣传部跟丁玲谈，希望丁玲接受委托承担这个左联机关刊物《北斗》的主编的那个位置。丁玲在接受《北斗》主编的这个任务的时候，在上海的这个有过一个公开的演讲，

0: 就死去的人他们留下来的遗志，我们要继续战斗，继续前行。这里体现出了丁磷的一种不畏困难和牺牲的一种强悍的个性。
1: 丁磷主编的《北斗》得到鲁迅先生的热情支持，鲁迅为《北斗》撰写了大量杂文和译文，还将科勒惠芝的版画《牺牲》交给丁磷，发表在《北斗》创刊号上。丁磷善于团结不同阵营的作家，将一本杂志办成了战场。在左联领导的文艺杂志相继被查封的危难时刻，北斗正像茫茫黑夜的北斗星，引领着左翼文艺运动前进的方向。在北斗杂志上，丁磷发表了中国新文学描写农民革命运动的开山之作小说《水》，表现水灾中的农民与自然斗争与反动统治斗争的觉醒过程。丁磷的创作摆脱了革命加恋爱题材，面向大众，从一个自由主义作家转变为一个无产阶级革命作家。水发表后受到鲁迅先生的赞赏，鲁迅先生在接受外国记者的采访时赞扬丁磷是唯一的无产阶级作家。在冯雪峰的指引下，丁磷走上了革命文学道路，毅然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受革命思潮的影响，他的觉悟迅速提高，以大胆勇猛的创作姿态反映人民群众反抗反动统治阶级的现实，成为左翼革命文学重要的支撑力量。正当丁磷以极大的热情投身于革命文艺创作中时，又一场突如其来的灾难降临在他身上。上海昆山花园路七号是丁磷的住所，也是中国共产党的秘密联络点。1933年，丁磷的第二任丈夫冯达被捕，丁磷没能在两人约定的时间内及时撤离，在这里被国民党特务秘密绑架。
2: 说好12点钟，如果两个人当中有一个人没回来，另外人就赶快离开这里。正在这个时候，江苏省委这个《真话报》主编潘子莲来找冯达联络什么事情。
3: 潘子莲来了，我们听说那个快12点了，咱们该走了。潘子莲拿着书正在看报纸呢，就几分钟的功夫，大概12点过了。
2: 我母亲就又提醒他，说时间剩下不多了，保险一点。还是离开比较好。这潘子莲还是认为没什么大问题。就正在这个时候，外面楼梯响，于是就进来特务。
1: 丁磷的失踪迅速成为上海滩的热点新闻，社会各界掀起了营救丁磷的热潮，这股热潮也波及到国际。国际进步人士罗曼·罗兰、史莫特莱、伊罗生等也加入了抗议、声援和营救丁磷的行动之中。
0: 因为丁磷当时是一个当红的作家，他的作品被斯诺翻译成英文啊什么，而且整个30年代是有一个所谓红色的30年代，国际左翼的这个有在全世界是有影响的，所以呢，在无论是在国内还是国际上都掀起了一个营救丁磷的那个热潮。
1: 国民党在公共租界实施抓捕，因惧怕洋人而矢口否认绑架了丁磷。
2: 国民党一直不承认，那么宋庆龄呢，还专门为这个事情打电话给汪精卫。公安局说，只抓过潘子莲，没有绑架，没有抓丁磷。传说我母亲已经被杀害了，因为找不着人了。
1: 鲁迅先生在碑文中写下：“道丁君，如盘摇曳拥重楼，剪柳春风捣九秋，香色凝尘清怨绝，可怜舞女要高秋。”为了与国民党进行斗争，同时接济丁磷的母亲，鲁迅先生还亲自安排出版了丁磷未完成的长篇小说。

0: 小说《母亲》，并将小说的稿酬寄给了在湖南的丁母。母亲出版后立即成为畅销书。
1: 国民党这个政府就是迫于这个压力，所以当然就不敢就是马上把他杀害，所以呢就是最后采取了这个就是给他囚禁软禁的方式，把他那个囚禁在这个南京。
0: 1935年，南京轮渡码头一艘客船靠岸了，在特务的监视下，丁玲见到了年迈的母亲和5岁的儿子。
2: 我们到南京的时候，国民党的特务带着我母亲到船上去接我们。这个时候我看见我母亲呢和外祖母拥抱起来。外祖母当时讲叫我叫母亲，可是叫不出口。
0: 面对国民党的威逼利诱，丁玲拒绝给敌人做事、写文章和抛头露面，他机智地与敌人周旋，为奔赴自由与光明而努力。
3: 那是1936年，丁玲被国民党关在南京关了3年多之后，他千方百计地跑到了北平，目的呢就是要找党。
0: 此时有人建议丁玲前往巴黎等物质条件更好的城市工作，丁玲却毫不犹豫地拒绝了。
4: 这是因为他追求的那种精神生活，那种精神上的那种美好的理想重于他对于物质的追求。换句话说呢，丁玲不是特别看重物质享受、物质生活的人，他把精神追求、精神上的自我实现高于那种物质欲望的满足，所以这种选择呢，有他一种内在的性格的逻辑。
0: 1936年底，丁玲被国民党关押了3年多之后，在中共中央的营救和护送下，辗转到达陕北。丁玲的到来轰动了中央苏区。1936年11月，在保安一孔简陋的窑洞里，中共中央宣传部召开了一场简朴的欢迎会。欢迎第一位由国统区上海到达陕北的女作家丁玲，毛泽东、周恩来、张闻天等几乎所有留在保安的中央领导都出席了。
5: 丁玲从湖南来的嘛，她跟杨开慧是同过学，然后她在长沙的中南中学的时候，她的语文老师是毛泽东的朋友，也是新民学会的同学，所以这么一个从南京逃过来的、出生在湖南长大的这么一个著名的女作家来到了保安，当然毛泽东会非常的感兴趣。
6: 党中央落脚陕北，急需高级分子参加到革命队伍里来，丁玲是当时候国内知名的知识分子第一位踏进陕北保安，所以她的意义在这里。
0: 丁玲像久别的游子重回亲人身边，激动的两眼噙着泪光，向毛泽东介绍自己的身世和文学创作。
5: 毛泽东其实他在这个时候要考虑的问题，就是中国共产党的这个文化工作、文化宣传和文化战线的重要性问题。毛泽东其实是希望丁玲能够支撑起文化工作的组织者的这个身份。
0: 不久，丁玲团结延安地区的文艺工作者，倡导成立了中国文艺协会。
1: 毛泽东在这个会上说，中国文艺协会的成立是近10年来苏维埃运动的一个创举。在这个会上呢，丁玲就被推举为文协的这个主任。
0: 丁玲参与创办了党报的第一个文艺副刊《红色中华副刊》，并撰写了代发刊词。战斗的时候要枪炮，要子弹，要各种各样的东西，要这些战斗的工具，用这些工具去摧毁敌人。但我们还不应该忘记使用另一种武器，那帮助着冲锋侧击和包抄的一支笔。从此把文艺与祖国的前途命运联系起来，把文艺与伟大的民族解放联系

0: 起来，成为丁玲延安时期文学创作的鲜明主体。毛主席问丁玲还想做什么工作，丁玲毫不迟疑地说想当红军。毛主席说，前方正要打一个仗，你还赶得起？寒冷的天气，尖利的西北风，健康的肤色，健壮的身体，红军指战员影响着他，粗犷豪迈的生活磨砺着他。七日亭子间的女作家丁玲，俨然一位斗志昂扬的红军战士。
1: 这里是没有疲倦的，无论每天走过多少路，或爬过多少山，但一到宿营地，个个都兴冲冲地去忙着各自的事儿，或是商讨着当前的一些问题。
2: 后来他们到了前线，就是哨沟岩，哨沟岩那个地方就是没有水，吃的用的水都是水窖里的水，水窖里的水有这个枯树叶子，有碎纸片，甚至还有这个羊粪和驴粪，每人每天只有这个一盆水，就从来没有看见他这个怎么叫苦啊，怎么这个抱怨呐、啊，所以他能很快的就这个融入到这个红军战士中间去。
3: 延安时期丁玲的形象经常是一身戎装，也正像毛泽东的诗词《临江仙》里面说到的那样，是昨天文小姐，今日武将军。
0: 1936年年底，正在陇东前线的丁玲收到了一件意想不到的礼物，毛泽东用军用电报发给丁玲的一首词作《临江仙》：仙笔一支水雨似，三千毛色精兵，阵图开向陇山东，昨天文小姐，今日武将军。
4: 毛主席把丁玲的这支笔笔拟成毛瑟，毛瑟是当时德国生产的一种威力很大的一种手枪啊，所以我们的文章要比一支枪还要发挥的力量那么大，所以毛主席这个笔逆是很厉害的。我想首先是我们党急需知识分子，尊重知识分子，需要大量的知识分子到达革命队伍里来，通过这首诗对丁玲和后边大量的艺术家，它是一种鼓励啊，也是一种期望。
3: 昨天文小姐，今日武将军，这也变成了丁玲的整个革命道路和文学创作道路的某种既是期许也是象征吧。

0: 诚信利人，守信兴业，共筑社会信任基石。
1: 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
2: 拒绝浪费，将光盘进行到底。节约用电，点亮绿色生活。
3: 节约用水，点滴之间汇聚成海。
1: 每一张纸都是森林的呼唤。
2: 敬老爱老，携手共筑和谐家园。
4: 垃圾分类一小步，城市文明一大步。
2: 低碳生活，绿色出行。
5: 规律作息，科学运动，健康生活新风尚。
1: 守护舌尖安全，筑牢健康防线。阅读是最好的心灵旅行。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
2: 拒绝浪费，将光盘进行到底。节约用电，点亮绿色生活。
3: 节约用水，点滴之间汇聚成

的红烧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吗？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呢。

0: 其实咱俩吧，挺合适的。你带一儿一女，我带一女两儿，一个没了男人，一个没了女人。
1: 一个带着两个孩子的寡妇，这一进门多了三张嘴。
2: 我爸冤死这么多年，到现在还没个说法呢，现在还想着怎么嫁人。咱们俩的事儿，行
0: 不是，别，咱俩走到今天不容易。
3: 姐，你管弄，我管不过。
0: 叔，你就没事找事儿吧你。
4: 跟他在一起，在别人看可能是不般配，两家孩子凑一块鸡飞狗跳。但我自己心里觉得暖。
0: 咱俩过日子，咱俩只要是将心比心的，
5: 我能遇到先进，是我的福气。我们一家人互相理解，日子要过得更好。

0: 明常常睡得很晚，他借着灯光写作，笔下诞生了无数红军指战员的鲜活形象。1937年，丁玲创作了来陕北后的第一篇小说《一颗未出膛的枪弹》，一个小红军在抗战中的大无畏英雄气概，像匕首和号角一样鼓舞着人们。
1: 有一天，一支东北军就冲进这个村子里边，在这个小红军战士的腰里搜出来一顶红军帽，所以他的身份暴露了。东北军准备枪杀这个孩子，这个孩子说了一句话：“你们用刀来杀我吧，把这颗子弹留给杀日本鬼子。”丁玲就用这篇小说概括了一个主题：放下屠刀，一致对外。所以他对时代的体验很深刻，很迅速，出手很快。
0: 此时的丁玲也成了众多记者争相报道的对象。女战士丁玲，丁玲，新中国的女战士，等一大批新闻报道记录了在战火中奋战的丁玲形象。丁玲由昔日上海亭子间的文小姐变成了一位英姿飒爽的武将军。

0: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全民族抗战风起。丁玲立即向党中央申请成立抗日文艺团体西北战地服务团，并被委任为西战团主任，奔赴抗日前线进行战地宣传。丁玲在日记中写道：
1: 当一个伟大任务站在你面前的时候，应该忘去自己的渺小。
2: 我觉得那个时刻对他来说是一个很大的飞跃，就是他开始摆脱了这种作家的女性的这种自怜，而开始就是慢慢的去进入到一个更大的境界。
0: 西战团红色的团旗在尘封中飘扬，丁玲走在最前面，她心潮澎湃，充满了抗战必胜的信念。西战团渡过黄河进入山西时，八路军刚取得平型关大捷的胜利，西战团演出的抗日歌曲、抗战短话剧、抗战相声、快板、秧歌舞深受前线军民的欢迎。
3: 西战团这样一个半军事化的团体到前线，他们本身就是战士，可以说当时丁玲是真正的抗日战士。
0: 西战团冒着敌人飞机的轰炸，从山西乘火车搭木船渡过黄河，挺进国民党西北大本营西安。保存在中国现代文学馆的丁玲珍贵手稿，见证着西北战地服务团在西安义俗社进行抗战公演的辉煌岁月。

0: 西安艺俗社是西北享有盛名的大剧场，丁玲率领的西站团得到艺俗社的支持，公演了由赛克、萧红、聂干奴等人集体创作的抗日多幕话剧《突击》，演出场场爆满，掌声雷动，深受西安民众的欢迎。在西站团的时间虽然只有短短的一年，却成为丁玲人生的黄金岁月。在西站团的日子里，丁玲与担任西站团宣传股长的陈明相爱了。1942年，苦练5年的丁玲与陈明在延安的一间窑洞中结合，开始了长达半个世纪的牵手。到延安后，丁玲托人将儿女由湖南接到延安，历经磨难的一家人在战火纷飞中团聚了。
1: 我当时还不满4岁，在上学的过程得了猩红热，这时我就住了医院，我母亲来看我，给我讲故事，还教我木兰辞。从医院回来之后呢，身体比较弱，沿窑洞呢厕所呢离得比较远，他就背着我去上厕所，他背着我的时候，我抱着他，哎呀，觉得好温暖。
0: 1942年的38节是丁玲倍感煎熬的日子，因为一篇杂文的发表使他在延安引发了轩然大波。这篇杂文就是他为妇女鸣不平的38节有感。
2: 在当时，其实直接的谈性别问题的就是丁玲，他引起这么大的风波，是因为他挑战了，即便在很先进的延安的革命者那儿，也觉得非常受冒犯的这个性别问题。丁玲的提法是非常尖锐的，他说这是人人都在说着，人人都在做的，同时呢又就又觉得这个是很自然的不需要讨论的问题，所以他才把它提出来。
0: 丁玲坦言，
3: 我自己是女人，我会比别人更懂得女人的缺点，但我却更懂得女人的痛苦。她们不会是超时代的，不会是理想的，她们不是铁打的，她们抵抗不了社会的一切诱惑和无声的压迫。
4: 丁玲在这个38节有感里边就是讲说，这个妇女要实现这个男女平等，要强己，就是这个做强自己，然后他对这个妇女提了4条要求，4个建议吧，就第一不要生病，第二要高兴地活着，第三要动脑筋，第四就是要吃苦。我觉得他就是这个一个在困难面前打不倒的这个一个女作家，这也是让我十分佩服她的地方。
0: 这篇关注女性解放和女性命运的文章影响极为深远，至今都闪耀着超越时空的普遍性意义。作为一名女作家，对女性命运的关注贯穿了她的写作生涯。抗战时期，丁玲还创作了以慰安妇为主人公的小说《我在峡村的时候》，对女性遭受的侵害以及难以讲述的痛苦做了超越时代的书写，对战争的侵略性进行了深刻的批判，其女性主义超越了民族与国家的界限，体现了一位女作家鲜明的妇女解放观。
5: 丁玲的这种妇女解放观，她是跟党的事业总体保持一致的，这就像毛主席说的，妇女能顶半边天，她要求妇女呢走出家庭，走出社会，让社会呢也要多关怀一下妇女独有的一些困难，多体谅女性的特点，让女性真正的从身到心，从精神到物质，全方位地获得一种跟男性平等的地位。
0: 丁玲作品中的妇女解放观，在她所处的时代，对于男女平权、女性自强自立思想的启蒙，起到了强。

0: 有力的推动作用。不久，丁玲收到一张印刷精美的请柬，是毛主席派人送来的一张文艺盛会的邀请函。
1: 丁玲当然是当时在延安地区的最主要的那个文化人之一。中共中央在召开这个延安文艺座谈会之前，做过充分的这个对文艺界人士的调研的，那么丁玲也是一个调研的对象之一。
0: 1942年5月，在延安杨家岭，党中央召开文艺工作者座谈会，确立了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方向。丁玲深受触动，思想经历着翻天覆地的变化。
1: 文献里边哈，丁玲是第一个发言的，然后这个发言就是后边整理成文章，就是在延安文艺座谈会进行过程当中，在《古语》杂志上发表了，就立场问题自我见。
0: 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让丁玲改变了习惯的写作方式和思考问题的方式。如何进行自我改造，如何深入生活，成为丁玲思考和探索的最多、最深入的问题。
2: 我说他的这个大的变化，其实就是他真诚的在改变他自己，改造他自己，他的这个自我的开放性，以及他能够把外在的实践转化为他内在的一个自我构成，然后不断的去推进和发展他自己，对这个最终形成的就是作家的视野还有文学的功能，都提出了把它提升到一个更高的层次。
0: 延安宝塔区柳林镇的马塔村是丁玲深入农村和农民的地方，他使用农民的口语对白创作出了延安整风之后第一篇作品《三日杂记》。
3: 后来毛主席听了这个都很高兴，说你能跟这个有瘤拐子病的这个婆姨睡在一个炕上。他从那个时候呢，就学会了跟老百姓聊天的这个本事。
4: 丁玲以他的探索回应了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讲话所提出的那个根本的命题，就是文学如何与人民大众啊，如何站在人民大众中间，这样的一个根本命题。丁玲是最早、最真诚，也是最有力的一个回应者。
0: 抗战胜利后，丁玲组织延安文艺通讯团前往东北，却由于内战爆发，交通阻断而暂留张家口。令他没有想到的是，这次被迫滞留却促成了一次名垂青史的文学创作。1946年5月4日，中共中央发布关于土地问题的指示，丁玲立刻请求参加晋察冀中央局土改工作队。在桑干河畔的涿鹿县，一个名叫温泉屯的村庄吸引了他的目光。
5: 我爹跟我到时候说，丁玲真的跟人比也不得干部背了，
6: 他白天他哪哈儿去，剩地主家、富农家、贫下中农家地里也转，打听的外姓的老百姓的生活状况、家庭条件，晚上来着不睡觉，多半夜他还点小煤炉灯还写。
7: 今天咱们大伙翻了身了，土地回到老家了，回到咱们了。今天咱们是8月15，今天大伙都吃馍没有？我们小学生在前面排着队坐的，给哗一下都围过来了，都听他讲话，那就很感人呀。
6: 打工村老百姓走得近，一般的比他小呢，大妹子叫，比他大的大嫂，他就说，你干什么了？中午做什么饭？多做点，晚吃点，咱该上。跟老百姓把分离。
3: 土改快结束的时候，最后就是参军嘛，他给陈明写信说，他们这个村有10个人报名参军，他高兴的都哭了。后来他说过，他说他都不想离开这个宋村了，他就想在这个村子当一个村长或者当一个书记，就在这个地方跟老百姓一块儿这个住下去了。所以他真正是人民的作家，到哪个地方都是紧紧的这个联系人民，熟悉人民。

0: 了解人民，从人民中间这个不光是这个搜集素材，也向人民学习，把人民作为自己的榜样。
1: 丁宁在涿鹿地区与老百姓同吃同住，积累了丰富的创作素材，激发了创作灵感。他采用简化的现代章回体形式，浓墨重彩地写出了反映土地改革的第一部长篇小说《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小说以思想性与艺术性的高度统一，成为新中国文学殿堂里程碑式的作品。
2: 白话的成熟，以及在主题的宏大上，在对于这个中国民族文化和民族性格的这些的理解和反映的深度上和广度上，都是非常空前的。
1: 1952年，《太阳照在桑干河上》荣获斯大林文学奖二等奖，为中国新文学赢得了巨大的国际性声誉，并被翻译成十多种文字，广为流传。
3: 丁宁是在整个20世纪的中国文学中是一个原点性的人物，是20世纪上半叶中国是吧具有世界性关怀，或者说他的主题中包含着这样的世界性关切的这样的一个重要作家。这个过程中他同样也获得了他的这种世界性的回应。
1: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丁宁担任中宣部文艺处处长、中国作协党组书记、副主席、文艺报主编等职，成为新中国文坛代表性的人物和当代文学的组织者。此时丁宁全家搬进了北京多福巷的一所四合院，四海为家的他终于有了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家。家里的座上客常常有他担任所长的中央文学研究所的干部和学员们。
0: 这些作家有的原来是战士，有的是农民啊，有的是革命干部。丁宁从他们身上发掘他们的这种文学的潜质、文学的天赋，最后把这些作家培养成了合格的专业的作家，这应该是丁宁的功劳。所以好多年之后，这些人都很怀念丁宁，感激丁宁。
1: 20世纪50年代后期开始，丁宁踏上冰天雪地的北大荒，他与这块黑土地上的普通群众一起，为艰苦的劳动注入了生气。
4: 丁宁等于在这个汤原农场待了6年多，那个养过鸡，后来又当过文化教员。在这期间呢，和这些个老职工呢，确实，结下了这个深厚的友谊。所以他一直到晚年都说要深入到工农大众当中去。他就觉着，如果我在屋子里头，我就真与世隔绝了。他说，我只有到这个人民群众当中去，我才有这个广阔的天地。
1: 1979年，面对伤痕文学的普遍流行，丁宁奉献给读者的见面礼，是他以北大荒劳动模范邓婉蓉为原型创作的小说《杜婉香》。
0: 丁宁呢，他认为自己身上呢，缺乏杜婉香身上的某些这个优点和长处，比方说就是默默无闻、不声不响、埋头苦干，所以他把杜婉香作为一种这个自己做人的一个标杆、一种境界。
1: 20世纪40-50年代，丁宁多次代表文学界出访苏联、东欧等社会主义国家，他敏锐地感觉到迈入新时代的中国文学应该描写新的人物。
0: 他就从阅读中感觉到苏联的作品中已经出现一种新的人物了，就是一种新的社会制度下，在文学作品里必须要有新的人物、新的形象。他自己一直想写这个新的人物。
1: 丁宁将杜婉香寄给一些知名报刊，十月杂志编委刘新武给他写了一封长信，对他的作品给予了极高的赞誉。

0: 这涉及到他对文学的理解，就是他认为文学还是要鼓舞人的，也就是说不是你去抱怨这个世界对我们不公平，而是你用你的方式让这个世界变得更好。这是丁玲晚年所达到的，或者是所体认到的朴实的、亲切的，同时有大格局的这个革命者内在的精神境界。
1: 晚年的丁玲一面渴望续写长篇小说《在严寒的日子里》，一面力撑文学期刊《中国》的主编工作。此时的他同样清楚地知道，疾病正一步步侵袭着他的健康。
2: 我们去上那个协和医院，那个人家就说你不要再动脑子了，他是肾病，糖尿病肾病，每次去就那尿蛋白三个加号四个加号的，就是那样，然后血糖也特别高，所以那个医生就说不要再动脑子。
1: 丁玲创办文学期刊《中国》是自负盈亏，不要国家补贴，管理与编辑等事宜繁多，事无巨细。对年事已高、身患疾病的丁玲，无疑是巨大的挑战。
2: 人家说他骑马难下嘛，就是那中国编制也没有，经费也没有，什么都没有。后来他说我骑马就不下了，所以这劲头就来了。
1: 丁玲为中国而呕心沥血，而他构思宏大的长篇小说《在严寒的日子里》，却成为了永远的遗憾。
2: 在严寒的日子里，应该说就刚开了一个头，要按他说的，他的材料在写太阳照在桑干河的时候，好多他都留着呢，他都留着想放到这个里边写，结果反而没写完。
3: 我的想法是他别管这个事儿啊，赶快自己写文章，在严寒日子写完以后抓紧写自己的回忆录，本来不知道会有乳腺癌。
1: 1986年春节，丁玲病重，入住协和医院重症监护室。丁玲从一场梦境中醒来，听到陈明“老丁，老丁”的呼唤，他睁开双眼，紧紧拉住陈明的手，不肯松开。
2: 丁玲就跟陈明说：“你再亲亲我吧。”然后陈明就俯下身子亲了他的脑门。
1: 1986年3月4日，丁玲逝世，身上覆盖着北大荒人敬献的一面红旗，上书丁玲不死。
4: 咱们这边就是丁玲的雕像。丁玲曾三次来到涿鹿温泉屯镇，他也借着土改这一主题呢，创作出了著名长篇小说《太阳照在桑干河上》。
1: 与百姓同频，与时代共振，四海为家的丁玲用赤诚的生命追求真理，以艰苦的探索描摹时代，创作了一系列思想深刻、风格独特、为人民所喜爱的作品，为中国文学铸就了不朽的丰碑，为人类世界贡献了丰厚的精神财富，至今拥有广大的读者群和跨越国界的文学影响力。
5: 他们当时的编辑方针有六：刊登妇女题材。
6: 丁玲是一个极具学术探索空间的这么一个作家，是吧？我们如果看现当代的研究，一个持续不断的一个热点是研究丁玲。一方面固然因为丁玲确实值得研究，另外一方面也更重要的也是，这种研究本身就是有一个面对我们当下、面对我们未来的这样的一个意义。
0: 透过丁玲这个人，你可以理解20世纪中国革命的这些全部的经验内容的复杂性，可以感受到中国革命的那个光彩啊，

0: 活力和魅力。丁玲就是一个二十世纪的一个标志性的人物。
1: 从桑干河畔老乡口中的大姑大妈，到北大荒人口中的丁大娘老丁，丁玲没有丝毫架子，完全将自己融入到了人民当中。长期实践着他到群众中去落户的文学创作主张，胸中有理想，心中有信念的丁玲，感动着千万读者。
2: 就现在很多读者都跟我写信，就说你是一种什么思想，一种什么关系支持你们那么多年，你还是很健康，你还是很乐观，你怎么能过得来的？我们是共产党人，我们有我们自己的信仰。
3: 二十世纪文学的很多至关重要的线索，至关重要的脉络，实际上很大程度上是在丁玲那里被开辟，或者是在丁玲那里被突出出来的。他的探索，他的实践，那是为后来的文学和文化开辟了道路，提供了重大的启示，啊，使得后来的文学和文化在很大程度上不得不回应它。

兵临诞辰120周年之际，河北涿鹿县的老百姓排演了晋剧《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再现兵临深入农村参加土改的方式。

冰凌的一生是忘我投入无怨无悔的一生，它定义着理想与激情，展现着勇敢与坚韧，缔造了生命的壮阔与神奇，成为20世纪中国文坛独一无二的文学巨匠。如今的桑干河畔，瓜果飘香，繁荣兴旺。冰凌，这位人民的作家，穿越历史长河，依然活在人民的心中。

0: 拒绝浪费，将光盘进行到底，节约用电，点亮绿色生活，
1: 节约用水，点滴之间汇聚成海。
2: 每一张纸都是森林的呼唤，
0: 敬老爱老，携手共筑和谐家园。
3: 垃圾分类一小步，城市文明一大步。
0: 低碳生活，绿色出行。
4: 规律作息，科学运动，健康生活新风尚。
2: 守护舌尖安全，筑牢健康防线。阅读是最好的心灵旅行。守护文化。

0: 传承历史记忆，
1: 以目观山海，以行健闻名，
2: 节约用水，点滴之间汇聚成海。
0: 每一张纸都是森林的呼唤，
3: 敬老爱老，携手共筑和谐家园。
4: 垃圾分类一小步，城市文明一大步。
3: 低碳生活，绿色出行。
5: 规律作息，科学运动，健康生活新风尚。
0: 守护舌尖安全，筑牢健康防线。阅读是最好的心灵旅行。守护文化遗产，传承历史记忆，
1: 以目观山海，以行健闻名。
3: 文明上网，让文明信号满格。
6: 自学遛狗牵绳，弘扬社会公德，养成良好用眼习惯，守护孩子明眸世界。
0: 安全记在心间，责任重于泰山。
3: 保护野生动物，珍爱生命绿洲。
6: 诚信利人，守信兴业，共筑社会信任基石。
0: 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
3: 拒绝浪费，将光盘进行到底。
0: 阅读是最好的心灵旅行。守护文化遗产，传承历史记忆，
1: 以目观山海，以行健闻名。
3: 文明上网，让文明信号满格。
6: 自学遛狗牵绳，弘扬社会公德，建设和美乡村，擦亮幸福底色。
3: 保护野生动物，珍爱生命绿洲。
6: 诚信利人，守信兴业，共筑社会信任基石。
0: 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
3: 拒绝浪费，将光盘进行到底。节约用电，点亮绿色生活。
2: 节约用水，点滴之间汇聚成海。
5: 规律作息，科学运动，健康生活新风尚。
0: 守护舌尖安全，筑牢健康防线。阅读是最好的心灵旅行。守护文化遗产，传承历史记忆。
1: 以目观山海，以行健闻名。
3: 文明上网，让文明信号满格。保护野生动物，珍爱生命绿洲。
6: 诚信利人，守信兴业，共筑社会信任基石。
0: 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
3: 拒绝浪费，将光盘进行到底。节约用电，点亮绿色生活。
2: 节约用水，点滴之间汇聚成海。
0: 每一张纸都是森林的呼唤。
3: 敬老爱老，携手共筑和谐家园。
4: 垃圾分类一小步，城市文明一大步。
3: 低碳生活，绿色出行。
5: 规律作息，科学运动，健康生活新风尚。
0: 守护舌尖安全，筑牢健康防线。
7: 继续威风。

0: 不惜冠名天下。
1: 和谐中华，雨露滋润。

收到电报，巴金怀疑自己是在做梦。他不想吃饭，不想讲话，一个人来到北四川路，在人流熙攘的人行道上走来走去。

反复阅读大哥遗书的巴金不知道，是投机失败，旧病发作，还是不能够忍受未来的更痛苦的生活，大哥才选择了自杀。

0: 不知道是巧合还是暗示，收到大哥自杀的电报时，27岁的巴金正写到长篇小说《家》的第6章，而这一章的标题就叫《做大哥的人》。就在一天前，巴金这篇最初以激流为名发表的小说在上海时报第一次开始连载。小说中的大哥决心刚刚开启了他在纸上世界的生命旅程。
1: 高决心第一名，好，很好，你总算毕业了。
0: 只有巴金心里清楚，小说中决心这个人物的原型就是生活中的大哥李瑶梅。与大哥最后一次见面是在2年前的7月，那时巴金刚刚结束他在法国20个月的生活不久。分别6年的哥哥从四川老家赶到上海来看他。对于那次见面，我是既开心又忧虑。开心的是，虽然多年未见，兄弟手足之情并没有削弱。忧虑的是，我感觉我们两人思想上的差异

0: 更加显著了。大哥已经完全变成了旧社会中一位诚实的绅士。
1: 大哥其实对他思想的发展有着非常具体的这样的一个行动。巴金先生自己说他是五四运动的儿子，是五四之子。

0: 大哥。所以说我们能够看到大哥这个人物复杂，很复杂在哪里呢？他把一些新的思想、新的潮流引到了这个家庭，点燃了兄弟们的心中之火，但是他自己却又不能轻易地脱离开这个家庭。
1: 此时的巴金并不知道大哥正经历着怎样的煎熬，家族屡遭变故，梦想早已搁浅，生性多愁善感的李家程仲孙从人情冷暖中体验到了前所未有的压力，精神接近崩溃边缘。
0: 我觉得生活里的大哥跟决心有很多类同的地方。你比如说他的一个婚姻状况是由父母来决定的，不是自己来决定的，这样的一个情况。
2: 爷爷盼望你早点成家，好早抱重孙子，所以今天已经给你选定了李家的二小姐。
3: 爹，
2: 打算就在年内给你成婚
3: 啊？不，爹，我还年轻呢，我还要继续求学，将来我
0: 还想。还有，比如说生活里的大哥跟决心之间，他们都曾经有过一个美好的理想，比如说想到德国去留学，去学习化学，甚至后来在一个公司里任职，那么这样的一个情况，那么可能展示的都比较多。
2: 不要乱想啊，你是长房长孙，是子弟们的榜样，你不能惹人说闲话，你要顾全这个家呀。
1: 也就是在那次见面时，巴金告诉大哥自己想写一部反映大家庭生活的长篇小说，小说将以自己的家庭作为原型，名字就叫家。对于弟弟的想法，大哥李瑶梅深感赞同。在后来给巴金的信中，他说，我自从得到新青年书报读过以后，我就想写一部书来，但是我实在写不出来，现在你想写，我简直喜欢得不得了。你写家我很赞成，并且以我们家的人为主人翁尤其赞成。说实在的，我家的历史很可以代表一切家族的历史。大哥的鼓励让我深受鼓舞，大哥一生受家族礼教的束缚，我多么希望大哥能读到我的小说，也许他会觉悟，也许会毅然去走新的路。然而那究竟是一条怎样的新路？此刻的巴金正在苦苦地探索中。

这里就是我的家。我在二三十个所谓上等人和二三十个所谓下等人中间度过了我的童年。在富裕的环境里，我接触了听差教夫们的悲惨生活。在伪善自私的长辈们的压力下，我听到年轻生命的痛苦呻吟。

我感觉到我的家庭，我们的社会出了毛病，我却说不清楚病在什么地方，又怎样医治。

0: 少年成了他心中的圣书，他唤醒着这个年轻人在封建大家族里看过、听过、经历过的一切悲与喜、爱与痛。
1: 巴金是在五四运动刚刚开始就接受到无政府主义影响，那么无政府主义当时就反对有家庭，反对有政府。其实他最重要的，他强调第一，博爱、平等，用自我牺牲精神，要关心他人，而且所有这些从小接受这些观念，都是和中国传统的家庭观念是相对立的。由于接受这些观念之后，他反过来在他的家里面所感受的那些大大小小的矛盾，他就会有更激烈的反应。
0: 当大家族里的人们还在富足的生活中浑浑噩噩地度日时，没有人知道少年巴金正在为周围穷困的人们感到难过，为自己和父兄一样也成了掠夺的人而感到羞愧。他发誓要站在被损害、被侮辱的穷人的一边，消灭世间一切的压迫与不平，来为自己的家族赎罪。

此刻的巴金正被当时盛行的西方无政府主义思想搅动得心潮澎湃。俄国革命家克鲁泡特金的

0: 我离开旧家庭，就想甩掉一个可怕的黑影。我想找寻一条救人、救世，也救自己的路。我有感情无法倾吐，有爱憎无处宣泄，好像落在无边的苦海中找不到岸，一颗心无处安放。倘使不能使我的心平静，我就活不下去。1927年春天，在大哥的资助下，怀揣着自由、平等、没有强权、没有贫富的梦想，巴金来到无政府主义的发源地——欧洲。在巴黎，巴金密切关注着欧洲的革命动态，他拜访了著名的无政府主义者。他与被捕入狱的意大利工人领袖凡宰特通信。
1: 巴金先生把凡宰特叫做称作我的先生，我的先生。那么这可见这个人对他精神上的这样的一个影响。与凡宰特本身也是一个无政府主义者。无政府主义者有一个很大的理想，这个理想呢就是世界大同。世界大同，希望是整个世界人相互友爱。那么这其实也决定了他们另外的一个特点，他们都是国际主义者。
0: 我读到凡宰特的自传，里面有这样的话：我希望每一个家庭都有住宅，每张嘴里都有面包，每个心灵都受到教育，每个人的智慧都有机会发展。我非常激动，凡宰特说出了我的心里话。
1: 这段话巴金在30年代写文章引用过，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他写文章也引用过，在他的晚年也在说起。我甚至都可以说这是巴金的一个社会理想，但是这个社会理想是他的先生凡宰特带给他的。
0: 就是在这种气氛、这种心情中，我听着巴黎圣母院的钟声，开始写下一些类似小说的场面，让我的痛苦、我的寂寞、我的热情，化成一行一行的字，留在纸上。我过去的爱和恨，悲哀和欢乐，受苦和同情，希望和挣扎，一起来

0: 吸得快，我心里燃烧着的火渐渐灭了，我才能够平静地闭上眼睛，心上的疙瘩给解开了，我得到了拯救。1929年1月，巴金的第一部小说《灭亡》面世。
1: 他写这部小说完全是为了倾吐自己的内心。那么在这部小说里头，他其实也在说的是个献身的问题，在说的是一个献身的问题，就是说一个人把自己的生命献给什么才会不灭亡。小说的题目虽然是灭亡，但是其实是他的灭亡就是这个人的心声，就是这个人的生命价值的体现。小说里写的其实是这样的一个东西。
0: 小说《灭亡》被看作当时文坛的重要收获。小说《月报》这样评论《灭亡》和同年发表的老舍的《二马》，说这两部长著在今年的文坛上很引起读者的注意，也极博得批评者的好感，他们将来当更有受到热烈评赞的机会。
2: 巴金曾经有发过鸿雁，他要成为中国的无政主义理论家，也就是像克鲁伯顿斯金这样的人，所以他翻译了很多克鲁伯顿斯金的《我的自传》呢，还主编了一套克鲁伯顿斯金的全集，而写了很多文章。但是就是因为第一部《灭亡》引起了轰动，他就转为了文学家，就改变了他未来的这个人生的方向，就成为一个作家。
0: 灭亡的成功让巴金看到了自己真正的使命，这个激情如火一般的青年终于找到了最适合自己的生命方式。我在写作中所走的道路和我在生活中是相同的，我的生活是痛苦的挣扎，我的作品是我追求光明的呼号，我时刻感觉到惨痛的受苦的图画像一根鞭子那样在后面鞭打我。在巴金的脑海中，这幅惨痛的受苦的图画的主人公就是他的大哥李尧梅。巴金发誓一定要为大哥做点什么。
2: 巴金本质上是一个诗人，虽然他是从事政治宣传，他实际上是个诗人，实际上是个艺术家。他就对这个自己所生存的这样一个家庭，他觉得是有必要把它用一种文学性的方式把它描写出来。
0: 然而就在巴金刚刚开始创作时，却传来了大哥服毒自杀的消息。万不想大哥连小说一个字也没有能读到，没有挽救他，我感到终生的遗憾，我只有责备自己。
1: 那么他觉得可能就是这样的一个大家庭害了一个本来有前途的一个年轻人，所以说这其实这个是个戏剧性的事件，但也决定了家的后来的走向。
3: 婚姻大事啊，要听父母之命，媒妁之言，这是天经地义。
4: 是。
3: 说呀。
4: 是。
1: 所以说呢，这也决定了小说后来的一些情节。我们看到的后来小说的情节，有很多是新与旧的矛盾，年老的跟年少的之间的冲突。
4: 三弟啊，二弟是不对的。婚姻的事情要听父母之命，没说
3: 说这些干什么，
4: 说你自己的婚事不是很好吗？三弟啊，你看我的婚事

0: 我们不是很好吗？你定亲的时候心里觉得怎么样啊？说给他听听。爷爷，还是让我去找他吧。你这废物，饭桶，你真不是我的子孙。
1: 这些冲突其实，我觉得有一个情感的生发的原点，都是因为大哥自杀这样的一个原点所带来的。巴金对这个封建制度的、对家庭、旧家庭的这样的一个反思。我写这小说，仿佛挖开了我们家的坟墓。每时每刻，我都感受到爱与憎烈火般的煎熬。
2: 我也看到了年轻时代的我，多么幼稚，多么单纯，多么大胆。活着真好啊，世界真美呀，自由真可爱呀。
3: 我的手不由自主地迅速在纸上移动，似乎许多许多人都借着我的手来倾诉他们的痛苦。我忘了自己，忘了周围的一切。这个家一定会死，旧生活一定会死。我看着它一点一滴地腐烂下去，咱们等着瞧吧，等着瞧吧。
1: 1933年5月，《家》正式出版。巴金写下了名为《呈现给一个人的序言》，这一个人就是大哥李尧梅。让巴金没有想到的是，《家》的完成虽然没有来得及救到自己的大哥，但却挽救了更多的人。
4: 家是真正的把五四以来前后的家庭的变化，是他写的最充分的。而他在里面写的年轻人一种和家庭这种最初的叛逆的心态，是影响了一代又一代的读者，尤其是30年代那时候的中学生、高中生，都是读巴金的家，而决定离开家庭到大城市去或者到外地去。
1: 就是它是改变了一个中国的社会形态的一个作品，所以这个作品的历史地位和文学价值也是不可替代的。英年早逝的李尧梅和整个成都李家的命运，被巴金演绎成激流的第一卷，那是一部荡气回肠的民国《红楼梦》。
5: 里边有一个很强烈的英雄梦，它里边的人物吃什么、穿什么、用什么，生活似乎不讲究的，但是都有一个很崇高的一个理想。这个理想就是追求万人的安乐，但是也有一个英雄的梦，就是要为这个牺牲，要为这个献身，不惜自牺牲自己的一切。那么这个我觉得也是巴金的魅力在这边，也是他的作品能够激励了千千万的年轻人这样的在里边。这个家我住不下去了。
3: 而且我觉得，像我以前那样的反抗是不行的。我得投到民众里面去，踏踏实实的做点事情。
6: 好啊，你们都有路可走了，可是我，
3: 大哥，你真得改变一下呀！你不能再这样下去了，挺起胸膛来吧，大哥。
6: 对呀，我改。
4: 所以就是说，这个一个作品，它不会因为时代消亡，这个作品就被人遗忘，而加上会永远成为就我们那个就是阅读的一个对象。

0: 会想到一些作品，它是为我们一个历史留下存照，而且为我们的历史，为我们一种社曾经有过的一种家庭形态、社会形态留下那种我们的一种解剖的对象，而家是不可替代的。
1: 我永远记得法国资产阶级革命家乔治·丹东说过的话：大胆，大胆，永远大胆。我明白青春是美丽的，我不愿意做一个任人宰割的牺牲品。我写完了家，我完全摆脱了过去黑暗时代的阴影，我也终于找到了属于自己的那条新的路。

0: 节约用电，点亮绿色生活。
1: 节约用水，点滴之间汇聚成海。
2: 每一张纸都是森林的呼唤。
0: 敬老爱老，携手共筑和谐家园。
3: 垃圾分类一小步，城市文明一大步。
0: 低碳生活，绿色出行。
4: 规律作息，科学运动，健康生活新风尚。
2: 守护舌尖安全，筑牢健康防线。阅读是最好的心灵旅行。守护文化遗产，传承历史记忆。
5: 以目观山海，以行健文明。
0: 文明上网，让文明信号满格。
2: 每一张纸都是森林的呼唤。
0: 敬老爱老，携手共筑和谐家园。
3: 垃圾分类一小步，城市文明一大步。
0: 低碳生活，绿色出行。
4: 规律作息，科学运动，健康生活新风尚。
2: 守护舌尖安全，筑牢健康防线。阅读是最好的心灵旅行。守护文化遗产，传承历史记忆。
5: 以目观山海，以行健文明。
0: 文明上网，让文明信号满格。
6: 自觉留狗牵绳，弘扬社会公德。建设和美乡村，擦亮幸福底色。
2: 安全记在心间，责任重于泰山。
0: 保护野生动物，珍爱生命绿洲。
6: 诚信利人，守信兴业，共筑社会信任基石。
2: 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
0: 拒绝浪费，将光盘进行到底。节约用电，点亮绿色生活。
2: 守护舌尖安全，筑牢健康防线。阅读是最好的心灵旅行。守护文化遗产，传承历史记忆。
5: 以目观山海，以行健文明。
0: 文明上网，让文明信号满格。

0: 其实咱俩吧，挺合适的。你带一儿一女，我带一女两儿，一个没了男人，一个没了女人。
1: 一个带着两个孩子的垮了，这一进门多了三张嘴。
2: 我爸冤死这么多年，到现在还没个说法呢。现在还想着怎么嫁人。
0: 咱们俩的事儿，就
3: 不是别，咱俩走到今天不容易。
4: 姐。你管弄，我管不动。
1: 你就没事找事儿吧你？
4: 别拦我！别拦我！跟他在一起，在别人看可能是不般配，两家孩子凑一块鸡飞狗跳。
5: 干啥？
4: 但我自己心里觉得暖。
1: 咱俩过日子，咱俩只要是将心比心的，
5: 我能遇到仙境，是我的福气。我们一家人互相理解，日子要过得更好。

0: 1944年初冬的一个晚上，重庆的防空警报刚刚解除，巴金开始了另一部长篇小说《寒夜》的写作。
1: 巴金在重庆呢，创作了最著名的作品就是《寒夜》。他这个写法是写当时国统区处在一个人们在这么一个物价飞涨、生活这么很多困难的情况下，一个小职员，这王文轩和曾树生，他们的小职员，在这个生活中，他面对的一些困境。

0: 昨天晚上，我真不该让他走。
1: 这个家，我实在待不下去了。拿去看，怎么又吵？你们还嫌穷日子过得不安生，不愿意在这里住，可以搬走吗？
2: 王文轩、郑树生和王母都是好人，但是呢，这个就是三个好人加在一起，就带来了一场悲剧，哎，带来一场解不开的一场悲剧。
0: 这个年头，人是最不值钱的。像我们这样的读书人，倒不如死了的好。
1: 你怎么就这样固执呢？我们为什么要等死呢？你来，你不要再跟他唠叨了。他磕得这样，你心里就不难受？怎么不难受啊？我劝他几句也不成吗？他病成了这样，你还不让他休息，安的什么心？
2: 这场悲剧不仅仅是生活的困难，是家庭的某一种生计问题，更是某种情感问题，也是某种伦理问题，也是一种文化问题。
1: 我早就知道你等不得的，你这种女人，我这种女人也并不比你下贱。你配跟我比？我是拿花轿抬来的，你又不是明媒正娶。
3: 哼，那你管不着，这是我们自己的事情，我可以自己找丈夫，用不着媒人。
1: 不管怎么说，我是轩的母亲，你怎么可以这样对我说话？你等不得，可以滚吗？
0: 妈，我求求你们，你们别吵了。
1: 轩，轩。
4: 我在写作的时候，好像常常听见一个声音在我耳边说，我要替这些小人物伸冤。不用说，这是我自己的声音，因为我有不少像汪文轩那样惨死的朋友和亲戚。
1: 天应该，
4: 我虽然不赞成他们安分守己、人如狗啊，

0: 可是我也因为自己眼看他们走向死亡无法帮助而感到痛苦。我如果不能替他们伸冤，至少也得绘下他们的影像留作纪念，让我永远记住他们，让旁人不要学他们的榜样。
1: 妈，你给我吃点毒药，让我快死了吧，我不能看着你这样受苦，我太痛苦了。
2: 我不能，我就只有你一个儿子，
1: 我迟早要死的。
3: 那么在这个后面呢，他写在这个后面隐含着，他也进入到通过人的生存就会写文化的反思，不仅仅是进入到对社会的批判了，更进入到一个我们这个文化的某种坚守，文化的某种反思，这个行业有这么一个含义，既表现某个小人物的生存的悲剧和生活的困境，又反思了中国传统伦理文化的弊端。
2: 我就是当一个老妈子也比做一个花瓶好。
1: 妈，你就别说了，他的意思其实跟你并没有不同。
2: 不同，完全不同。现在骂人花瓶已经过时了。
1: 书生，不要说了，都是我不好。妈妈上了年纪一时想不通，你就让她一点儿。
2: 这哪是她想不通啊，明明是你想不通。当然了，我没有你开通，现在有的人脸皮厚的什么都不在乎了。
1: 妈，你就少说几句吧，都是一家人，何必要这个样子呢？
2: 我并不要吵，我也没什么错，我还不都是为了你。你不要再拿那些花言巧语来骗人了。我怎么着了？我你自己做的事难道你心里还不明白？我还不是为了这个家，我有什么错？你有什么错？你的脸皮也太……

有人说这是一本悲观的小说，我自己也称它为绝望的书。我描写了一个善良的知识分子的死亡，来控诉旧的社会和旧的制度。小说的结尾是重庆的寒冷的夜，我想表达的是，黑暗到了尽头，黎明就出现了。

我不是一个文学家，我只是把写作当作我生活的一部分。我学到的是把写作和生活融合在一起，把作家和人融合在一起。我认为作品的最高境界是二者的一致，是作家把心交给读者。我本人总想坚持一个原则，那就是不说假话。

0: 1978年，74岁的巴金开始动手写他人生的最后一部大书《随想录》。这是一部由150篇杂文组成的合集。他要忏悔，他要反思，他要讲真话。
1: 那么他为什么会写出《随想录》？为什么自我忏悔呢？我想就是因为他在78年年底去回到了1927年去的巴黎。他在巴黎的触动我想是很深的，因为到了巴黎他想到了当年那时一个年轻的23、24岁

0: 的一个年轻人从上海到了巴黎，接受无政府主义思想，和无政府主义者进行交往，那么强调自由，强调平等，强调自我牺牲精神，强调关心他人，那么他，我想他是对自己触动很深。
1: 那么他的觉醒，我认为很重要的一点就是恢复个人的这种价值，就是我自己的人生价值和个人的这种价值在哪里，我有没有我自己的独立性，我有没有自己的判断。这部书他其实是在接自己的短，他把自己作为一个样品展示给大家看。用他自己的说法，他是在挤自己的脓血。你想想，在挤你自己的脓血的，第一，它不好看，这脓血是让人很恶心的，对吧？让人很尴尬的。另外，这个过程里也是很痛的，很痛的。那么，作为他一个这样的一个人物，他向社会展示的不是他最完美的一面，而是他脓血的这一面。他的目的是什么？一个就是不希望这样的悲剧再发生，另外一个，我想对我们个人不断的在跟我们讲，要讲真话，要做一个独立的人。
0: 所以这就是他和早年的信仰一种连接。所以他的信仰都出来之后，为什么超越他同时代很多人呢？问题就在于他是站得高，他有一种道德的基础，有他的信仰的信念的回归。
2: 1984年，在中国作家协会主席巴金的多次倡议下，中国现代文学馆成立。

个多么丰富的文学宝库，那就是多少作家留下来的杰作。他们支持我们，鼓励我们，使自己变得更善良，更纯洁，对别人

文学馆的门把手是铜制的巴金手模。走进这里的每一位观众，都有机会与这位百年文学巨匠来一次零距离接触。

1984年5月，第47届国际笔会邀请巴金出席。会上，巴金发表了题为《我与文学》的演讲。1935年，小说《家》出版后2年，我曾经说过，自从我执笔以来，就没有停止过对我的敌人的攻击。我的敌人是什么？一切旧的传统观念，一切阻止社会进化和人性发展的不合理的制度，一切摧残爱的势力，他们都是我最大的敌人。我始终守住我的营垒，从

0: 的你们看过没有，读过他的小说没有，他主要意思就是从婚姻像一朵旗阳，就是里面的人想出来，外面的人想进去，主要的意义是这样子的哈。但是他在这个围城前先生身体不好起不来，去不了，说不不我还好我还忙。
1: 这一块就是还是左翼作家联盟的那个就是介绍的作家，像这个萧红、萧军、夏野、田汉、丁玲，这都是很知名的一些作家吧。
2: 超过他，是我们中国的莎士比亚。

之前把自己全部的感情全部爱憎消耗干净，然后问心无愧地离开人世，这对我是莫大的幸福，我称它为生命的开花。

法很简单，忏悔也很简单，但要做到是非常难的。而巴金当年是做到的，他是很痛苦地做到了。所以他最后能够用被认为是八十年代的中国知识分子的良知、作家的良知呢，也就与他这个早期的学这个信仰和他几十年的这种磨难和情感的这种过滤和这种思考，最后才能产生这样一部，就是现在来看依然是非常有价值、非常有分量的、有思想史的价值的一部作品，就是《随想录》。所以我想巴金他和我们的时代是同在的，我们时代已经过去很远了，但是我们还会怀念他。

0: 是最好的心灵旅行。守护文化遗产，传承历史记忆，
1: 以目观山海，以行健文明。
2: 文明上网，让文明信号满格。
3: 自学有口千祥，弘扬社会公德。

0: 爷爷，你会不会唱山歌呢？
1: 唱起山歌哟，有精神哟。
2: 即兴演唱是我们西泠山歌的特点。现在山歌新唱，我们越唱越起劲儿。

0: 是的。
1: 你带一儿一女，我带一女两儿，一个没了男人，一个没了女人。
2: 一个带着两个孩子的寡妇，这一进门多了三张嘴。
3: 我爸冤死这么多年，到现在还没个说法呢，现在还想着怎么嫁人。咱们俩的事儿，就
1: 不是别，咱俩走到今天不容易。
4: 姐，你管弄，我管不过。
0: 叔，你就没事找事儿吧你？
4: 不要打我！不要打我！
5: 跟他在一起，在别人看可能是不般配，两家孩子凑一块鸡飞狗跳。
0: 干什么？
5: 但我自己心里觉得暖。
1: 咱俩过日子，咱俩只要是将心比心的，
6: 我能遇到仙境是我的福气。我们一家人互相理解，

0: 他可以说是咱们中国读书人里读书最多的一位。
1: 像钱先生这样的学者，前无古人，后无来者，不会再有了，不会再有了。

0: 习清华大学和新疆大学分别代表上班签订套书中奖学金捐赠。
1: 2023年9月17日，新疆大学正在举行好读书奖学金捐赠仪式，捐赠资金共100万元，由清华大学教育基金会好读书奖学金支持。清华大学好读书奖学金是我国著名作家翻译家杨绛以他和钱钟书先生的稿酬及其著作权收益捐赠给清华大学教育基金会而设立。
2: 我是一个人代表三个人，我自己一个，还有已经去世的钱钟书和我们的女儿钱瑗。我们要捐助一个奖学金，这个奖学金呢就叫好读书奖学金，不用。
1: 从2001年以来，好读书奖学金已经资助了2000多名家境贫寒

成绩优异的学生，这也是钱钟书夫妇一生的教育初心。1910年11月21日，一个婴儿在无锡这户人家咕咕坠地。那天恰好有人送来一部《常州先哲遗书》，这是一套汇编

0: 按照辈分，他是中字辈，所以父母给他取名钟书。钟是中国古代的计量容器，也有钟情、钟爱的含义。而他一生的遭遇和命运，的确都与书有相关。
1: 我们面前所看到的这尊铜像呢，就是著名的雕塑大师钱绍武先生根据钱钟书生前最喜欢的一张照片进行创作和设计的。那么抬头看到的枯槐巨椅，
0: 无锡钱氏是当地的望族，历代人才辈出。20世纪初，到了无锡，钱基博这支家族也是耕读传家的知识分子家庭。钱基博是古文学家、教育家，尤其重视传统文化教育。钱基博的长子钱钟书出生了，由于钱基博的哥哥钱基成没有儿子，男孩刚出生就被过继给了伯父。钱钟书4岁时，伯父就教他识字念书，他天资聪颖，几年就读完了《论语》《孟子》《诗经》《礼记》《左传》等书，闲暇时又读完了《济公传》《七侠五义》等小说。钱钟书对外国文学也有浓厚的兴趣，尤其是林纾翻译的小说。
2: 先生性格的很多侧面当中呢，有一个侧面叫做痴气啊，就是有别人看这个孩子有点傻傻呆呆的，比如说他喜欢夏天白天一个人盘腿坐在放下来蚊帐的一个小床上，像一个小和尚那样念念有词，然后他把这个游戏呢称之为叫石屋里的和尚。
0: 钱钟书自幼就记忆力过人，在外面书摊上看了书，回家能一五一十地把书中的故事复述给堂弟妹们。他的堂弟钱钟鲁回忆，夏天炎热天气时，伯父和弟兄都在天井中乘凉，在钟书大哥乘凉躺椅的周围坐满了我们听故事的小兄弟。钟书哥记忆里有许多聊斋故事，他能把狐鬼讲得活灵活现，使我们兄弟听得入神，久久不愿离去。位于无锡市中心的东林书院，始建于北宋，后在明末思想家顾宪成的带领下，东林书院逐渐名满天下，成为全国文人名士所向往的讲学论道之地。
3: 好，同学们，现在我们来到的是第三进一庸堂。一庸堂呢是东林书院地位最高的一座厅堂，这里呢在民国初年的时候是东林高等小学堂的所在地。那我们所熟知的钱钟书先生也曾经在这里就读。在当时啊，有很多大型的活动和典礼都在这间屋子里所举行。那同学们，我们有看到墙上的这副对联了吗？
4: 看到了。
3: 可以给老师读一遍吗？
4: 风山雨山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
3: 那这副对联当中所提到的读书和爱国这两个精神呢，不仅是东林书院百年来的一个传承，同时在钱钟书先生幼小的心灵里面种下了种子，扎下了根。
0: 面阔3000的一庸堂是整个东林书院最重要的单体建筑。一庸二字，即一乎中庸之意，这是传统文人心中的道德准则。但钱钟书一生致力于中国古典文学与中西方文化比较研究，许多观点惊世骇俗，离经叛道，与中庸相去甚远。1902年，东林书院改为东林高等小学堂。从这张泛黄的报纸上，我们能看到，他被这个新式学堂录取了。在东林小学的校史博物馆，我们能看到学校历代人才辈出，群英荟萃，还保存着当时他和同学们的珍贵照片。小时候的钱钟书也有活泼顽皮的一面。

0: 据说他曾经将青蛙放进鞋里带到教室，上课的时候青蛙纷纷跳出来，使课堂秩序大乱。由于伯父早逝，钱钟书的生父钱基博接过了教育重任。在今天的东林小学的话剧里，这一幕得以重现。
1: 夜惊于晴，荒于嬉。哎，仲涵，你要多学学钟书做学问的辩证和思考才是。
2: 我可得好好向你学习。
0: 每天放学，钱钟书和堂弟钱钟涵就到钱基博的办公室里，做完作业后便开始自学，或由钱基博教读古文。
3: 钱钟书的父是一个国学大师，他对钱先生的影响巨大，他非常重视中国传统文化的教育。后来开始接受新式教育之后，甚至到辅仁中学，钱老仍然在家里面安排另外一套课程，让他们学习中国的传统文化。
0: 这是位于桃花坞宝城桥街八号的桃坞中学。在这些砖木混合结构的西式校舍中，钱钟书度过了他的四年中学生活。据钱钟书的同学邹文海回忆，我当时很感惊奇，小学时他英文极其平常，何以中学六年就能这样出类拔萃呢？也许在这里我们能找到一些答案。桃坞中学是美国圣公会办的教会学校，学校的英文藏书很丰富，教师都用英语讲课。在这样的氛围中，钱钟书渐渐喜欢上阅读英文原版小说。
4: 他说英文我是很当回事的，因为我英文是很下了功夫才学会的，才学到现在这个程度的。确实他一辈子就没有放下这个学英文这个问题。他家里这个韦伯斯特大字典呢，他都翻烂了嘛。
0: 1925年暑假，父亲钱基博回家度假，出了一篇古文考察他和堂弟钟涵，结果钟涵写的文采斐然，钟书的文章却不能让父亲满意，因此受到父亲的责打。从那时开始，钱钟书发奋研读古书。后来据他回忆，他在上清华之前便读完了《古文词类纂》《骈体文钞》《十八家诗钞》等书。1927年，钱钟书转学到了无锡辅仁中学。在这所私立学校中，他对英文的兴趣依旧浓厚。通过刻苦学习，他在学校的比赛中，国文、英文都拿到第一名的优秀成绩。
5: 钱基博先生可能更多的还是一路是继承的我们一个旧学的传统，而钱钟书先生的整个一个学术体系、知识体系里面，它是中西融通的一个情景。
0: 有一次，国学大师钱穆邀请钱基博为他的新著《国学概论》作序，钱基博事务繁忙，身体欠佳，就让钱钟书为他代笔。钱钟书不敢怠慢，仔细完成后交给父亲。钱基博十分满意，一字未改就交付钱穆。连商务印书馆的编辑们都没有察觉，这篇序文出自一个17、18岁的中学生之手。须知少日拿云志，曾许人间第一流。1929年夏，钱钟书以外语和国文第一名的成绩考取了清华大学，国文特优，英文满分。钱钟书自己后来回忆，我数学考得不及格，但国文及英文还可以。为此事，当时校长罗家伦还特地召我至校长室谈话，蒙他特准而入学，我并向罗家伦弯腰鞠躬深谢。钱钟书还没有进校就名满校园，这件事也成为近代教育史上的

0: 一段佳话。
1: 田中树先生就是他在1929年的时候进清华，他在清华外文系读书呢，就是已经开始在写文章了，他的这个锋芒其实是藏不住的。他在清华的时候，到了3-4年级的时候，我就觉得他已经是一位我们现在看起来就是相当成熟的一位知识分子。
0: 清华大学名师荟萃，钱钟书如龙入大海，很快便崭露头角。在老师们主编的校外刊物上，钱钟书也都有文章发表，如叶公超主编的《新月》，张申福主编的《大公报世界思潮》，吴宓主编的《大公报文艺副刊》等。哲学系的教授张申福也对钱钟书赞誉有加，他在《大公报副刊《世界思潮》一篇文章中称赞，钱钟书和我的兄弟张岱年并为国宝。这话在当时看来似乎有些夸张，但表现出张申福作为老师兄长对钱钟书的喜爱和赏识。当时的清华校园里有三才子的说法，为首的是钱钟书，其次是吴晗和夏奈。钱钟书才高志远，生性狂傲，钱基博时常写信给钱钟书，做一人人君子比做一名士尤切要，希望他能淡泊明志，宁静致远。可是他依然经常言辞犀利，脏僻人物。在老师叶公超主编的《新月刊》上发表了一篇书评，点评周作人的新作，可谓初生牛犊不怕虎。
2: 从他的谭玉露的序言里面，对那些长辈，他的长辈那都是很尊重的，但是不等于没看到老师也有不足之处，或者老师也有可笑的地方，跟老师开开玩笑也有的呀。
0: 早在钱钟书进入清华伊始，就立下了横扫清华图书馆的宏愿，光影横斜，透过一排排书架，我们能想象到当时他徘徊其间的身影。钱钟书读书并不挑拣，雅的、俗的、高深的、浅薄的，他都看。不仅深入研读中国的史学、文学，对于西方的哲学、心理学等，他也广有涉猎。也正是这种阅读的广泛性、深入性，把他推向了学术的巅峰。
3: 有一次我到他家里面去，啊，叫学长你来，我最近花了一个礼拜把《十三经》温了一遍，又发现好多东西。他是很轻描淡写说这句话，我是大吃一惊啊，因为你《十三经》是个什么概念？一个礼拜能把《十三经》温一遍。
4: 那钱钟书先生呢，给我们示范了一个跨时代的榜样，就是读书，读图书馆里面的书，一生跟书结缘。当然你知道，书是人类知识、经验和智慧的结晶，所以他能发出那样的豪言吗？
0: 钱钟书认为，东海西海，心理优同，南学北学，道术位列。后来他进入牛津大学求学，巴黎大学进修学习，也一直保持这样的读书习惯，一头扎进图书馆，在书山中吸取西方文化的精华，而不是只看重文凭为其而学习。国学大师钱穆回忆说，急于去清华大学任教，钟书亦在清华外文系为学生，而兼通中西文学，博集群书，宋以后疾步，待无不过目。要说上个世纪最令人羡慕的一对文坛神仙眷侣，大家可能不约而同的都会选择钱钟书和杨绛。他们俩相伴相依的故事，就要从清华大学的古月堂说起。1932年，古月堂还是女生宿舍。有一天，钱钟书受表弟邀请，去那里见一位在清华求学的老乡。在这次会面中，钱钟书偶遇杨绛，这是他们第一次见面，就决定了他们一生的缘分。 很多年后，钱钟书写诗回忆这次烹。

0: 然心动的初见，洁眼容光易见初，蔷薇新瓣近提壶，不知会喜儿时眠，曾取红花贺雪无。此时钱钟书已经是名满清华的才子，而杨绛才貌双全，追求者甚多。一个无意的机缘让两个年轻人一见钟情，小说里的情节也不过如此。
1: 钱先生98年去世以后，我很长很长一段时间照顾杨先生，我跟杨先生有非常近距离的接触。杨先生对钱先生的崇拜，这个几乎是不可言喻的。但是杨先生从来不会在言谈话语里那么直接的表达，那完全是我能够感觉到的。所以他们精神上的一种交融，这个是无人能够企及的。
0: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加快了侵华的步伐。1933年夏，中华大地形势越来越紧张，中华民族危在旦夕。清华大学对本届毕业生特事特办，同意他们未经大考提前毕业。钱钟书与杨绛暂时分别离开清华大学，来到了父亲钱基博所在的上海光华大学任教，这只是权宜之计。他的眼光早已投向了远方的英国，他在等待一个机会。1935年春，钱钟书参加了教育部第三届庚子赔款公费留学资格考试，全国总计只有20多个名额，而钱钟书所报考的英国文学专业只有一个招生名额。据说那年清华大学许多准备报考的人听到钱钟书去参加考试，吓得不敢去报考。等到成绩出来，钱钟书金榜题名，被牛津大学录取。1935年八月上旬，钱钟书携新婚妻子杨绛登上一艘由上海开往英国的轮船。经过一个多月的航行，他们俩于9月13日抵达伦敦。在牛津大学，最让钱钟书感到满意的便是牛津总图书馆。他给图书馆取了一个典雅的中文名字，宝渡楼。渡就是书虫，他就像掉进书堆里的书虫，自由地享受着阅读带给他的快乐。在清华读书时，钱钟书还没有记笔记的习惯，因为牛津大学图书馆规定所有的书概不外借，所以他只好边读边记，养成了记读书札记的习惯，认为这样才能让书本上的东西进脑。他做笔记所花的时间大概是读书的2倍，一本书的笔记比原书还厚，旁人认为吃力不讨好的事，他却乐此不疲。
2: 钱先生，我觉得他受外国文学的影响也是特别特别大的，因为他懂几门外语，当然他最好的外语是应该是英文啊。在钱先生他们求学的时候，30年代那个时候，世界上我就觉得可能牛津大学在人们的心目当中可能是世界上是第一块牌子。所以他到牛津去读了2年，钱先生他当时在牛津大学他是读的一个学位叫 B.Lit， 同时代当时有很多非常出色的人啊，就是拿过那个学位。
0: 1937年夏秋之交，钱钟书以17、18世纪英国文学中的中国提交完论文，从牛津大学埃克塞特学院毕业以后，他便带上妻子杨绛和刚出生的女儿，赴法国巴黎大学从事文学研究。
2: 钱先生呢，就是他在法国，我觉得这一段时间虽然不很长，但是对他后来的写作的帮助是特别巨大的。因为我们现在说到围城啊，围城其实就是从法文里面就是这个观念变出来。
0: 他们在巴黎的生活自由而浪漫，同时也结交了一些旅游的中国人，如吴玉章、盛成华

0: 以及蔡元培的二儿子蔡伯林等。法国生活为他日后的创作提供了大量的生活素材。1938年，中国正在进行艰苦卓绝的抗日战争，欧洲局势也分外紧张，国破家亡的悲剧每天都在故土上演。钱钟书有机会在国外定居，享受优厚的待遇和生活，可是他却从未起过这样的念头。
1: 钱钟书说，如果到了国外大学做教授，就要用英文写作，要用英文讲课，这样子呢不能看中国书，这一点他难以承受，有点像我们通俗讲的落叶对根的情谊啊。
0: 最终他接受了母校清华大学的邀约，担任外文系教授。他带着满腹的学识和一颗报国之心，与妻子女儿打点行装，义无反顾地踏上了回国之路。1938年8月，钱钟书一家乘游船经由法国马赛辗转回到中国。此时中国已经战火弥漫，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南开大学西迁到云南昆明市，组成了西南联合大学。这张钱钟书当时填写的申报表，他的字迹清晰而潇洒。照清华旧例，回国的留学生一般只能被聘用为讲师，由讲师再升副教授，进而升为教授。28岁的钱钟书一到学校就被破格聘用为教授，成为西南联大最年轻的教授之一。他过人的才华让西南联大的学子们为之倾倒。吴宓和陈寅恪都看过钱钟书编撰的讲义，里面英文、法文、意大利文都有，涉及的材料特别丰富，完整的就像一部书稿。吴宓感叹，人才难得啊。在学生们眼里，钱钟书上课面带微笑，只说英文不说中文，只讲课不提问，语调快速幽默，引经据典，多妙喻，深受学生喜爱。据他的学生著名语言学家许国璋回忆，钱师讲课从不满足于讲史实、析名作，凡具体知识概括带过，而致力于理出思想脉络，所讲文学史、时事思想史，学生听到会神处，往往停笔默记。盖一次讲课，即是一篇好文章，一次美的感受。
2: 钱先生他挺喜欢跟年轻人交往的，那么在这方面我也有一些体会，如果有年轻人向他请教的话，他一定尽心尽意地给予指教。
0: 1939年夏，钱钟书回上海，与一年没有见到的妻女团聚。由于通信不便，他没有收到西南联大续聘通知，便遵照父命赶赴湖南安化的蓝田国立师范学院。当时女儿钱媛只有2岁，钱钟书就把杨绛和女儿留在上海，独自去湖南就职。蓝田国立师范学院位于湖南西部的一个小镇上，现在属于涟源市。钱钟书一行经过34天的艰辛旅程，终于到达蓝田。

0: 每一张纸都是森林的呼唤。
1: 敬老爱老，携手共筑和谐家园。
2: 垃圾分类一小步，城市文明一大步。
1: 低碳生活，绿色出行。规律作息，科学运动，健康生活新风尚。
0: 守护舌尖安全，筑牢健康防线。阅读是最好的心灵旅行。守护文化遗产，传承历史记忆。
3: 以目观山海，以行健文明。
1: 文明上网，让文明信号满格。
4: 自觉有口牵绳，弘扬社会公德。建设和美乡村，擦亮幸福底色。
0: 安全记在心间，责任重于泰山。
1: 保护野生动物，珍爱生命绿洲。
4: 诚信利人，守信兴业，共筑社会信任基石。
0: 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
1: 拒绝浪费，将光盘进行到底。节约用电，点亮绿色生活。
0: 守护舌尖安全，筑牢健康防线。阅读是最好的心灵旅行。守护文化遗产，传承历史记忆。
3: 以目观山海，以行健文明。
1: 文明上网，让文明信号满格。
4: 自觉有口牵绳，弘扬社会公德。
0: 安全记在心间，责任重于泰山。
1: 保护野生动物，珍爱生命绿洲。
4: 诚信利人，守信兴业，共筑社会信任基石。
0: 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
1: 拒绝浪费，将光盘进行到底。节约用电，点亮绿色生活。
5: 节约用水，点滴之间汇聚成海。
0: 每一张纸都是森林的呼唤。
1: 敬老爱老，携手共筑和谐家园。
2: 垃圾分类一小步，城市文明一大步。
1: 低碳生活，绿色出行。规律作息，科学运动，健康生活新风尚。
4: 诚信利人，守信兴业，共筑社会信任基石。
0: 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
1: 拒绝浪费，将光盘进行到底。节约用电，点亮绿色生活。
5: 节约用水，点滴之间汇聚成海。
0: 每一张纸都是森林的呼唤。
1: 敬老爱老，携手共筑和谐家园。
2: 垃圾分类一小步，城市文明一大步。
1: 低碳生活，绿色出行。
5: 规律作息，科学运动，健康生活新风尚。
0: 守护舌尖安全，筑牢健康防线。阅读是最好的心灵旅行。
4: 养成良好用眼习惯，守护孩子明眸世界。
0: 安全记在心间，责任重于泰山。
1: 保护野生动物，珍爱生命绿洲。
4: 诚信利人，守信兴业，共筑社会信任基石。
0: 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
1: 拒绝浪费，将光盘进行到底。节约用电，点亮绿色生活。
5: 节约用水，点滴之间汇聚成海。
0: 每一张纸都是森林。

0: 呼唤。
1: 敬老爱老，携手共筑和谐家园。
2: 垃圾分类一小步，城市文明一大步。
1: 低碳生活，绿色出行。
3: 我是阿尔茨海默病，我会盯上你们每一个人。

0: 无论你以前多么优秀，都逃脱不了我的手掌心。哈哈哈哈！
1: 我怎么感觉到了不安？有某种力量在干扰我。
2: 老头子，我一直都在。
0: 怎么回事？
3: 妈，没事的，我在。
4: 别认，别生气啦。
5: 儿子，这个是最甜的。
6: 很甜。
7: 每个人都有老去的那一天，
8: 我们都有心爱的人和不想遗忘的记忆，
9: 我们也会责怪自己的糊涂，懊恼自己的力所不能及。
10: 我们能做的，我也用爱去拥抱你们。
2: 要耐心一点，包容一点。
11: 一万次的遗忘，那就一万次的把您找回来。
4: 我爱你。

0: 1939年，蓝田国立师范学院刚刚成立两年，年仅30岁的钱钟书被聘为英文系主任，父亲钱基博在中文系担任主任，一门两主任一时传为佳话。此时的中国，半壁河山已沦陷于日本侵略者手中，地处湘西的蓝田就像世外桃源，守护着这群知识分子。学校草创之初，条件十分简陋，南方的冬天阴冷潮湿，钱钟书与同事吴中匡以木炭生火取暖，有时半夜饥饿来袭，他俩就用废纸包裹生鸡蛋，投进火盆的余烬中微熟，当作美味的夜宵。
1: 84年前，这里是叫做金盆园的平房，也是国立师范学院的一处教工宿舍。这里还是孕育钱钟书先生的文学巨著《回城》的摇篮。
0: 在这个偏远的山区，小镇上的生活寂寞清冷。对于一个热

0: 爱读书、喜欢创作的人来说，最好的时光莫过于此。钱钟书在此创作了《写在人生边上》《钟书君进诗》等五部作品，以及《谈艺录》等学术著作。
1: 人生的治学方法特点在《谈艺录》当中是第一次就表现出来了，从小问题入手，以小见大，得出一个令人惊喜的一个全新的一样一个学术结论来。谈艺录呢是开创了这样一种研究局面，可以说是前无古人。
0: 谈艺录是用文言文写成的一部诗话，对中国古典诗歌，尤其是唐宋以来的古诗，做了精彩的评论和研究。钱钟书长期在文学所工作，受到他指导和关照的后辈学人很多，董乃宾就是其中的一位。董乃宾和他的同事学生都不止一次细细阅读钱钟书先生的这部著作，泛黄的纸张沉淀了时间的色彩，精辟的论述指引着他们的研究和思考。
2: 钱钟书是个修辞学家，他是修辞方面特别讲究的，他的所有的文章应该说都是修辞学的范本，使得我呢也增加了一个观察古诗的一个角度。
0: 1941年暑假，钱钟书离开蓝田，带着写了一半的《谈艺录》，风尘仆仆回到上海探亲，见到了思念已久的杨绛和女儿。
3: 到1941年夏天，钱钟书和徐玉明私自回上海，就从这里上船，吹过这个南极城，然后转回到上海。
0: 位于上海市复兴中路573号的钱钟书旧居，依然保留着80年前的模样。1941年，上海还处在日本控制下，钱钟书一家在这间小小弄堂的亭子间里一待就是8年。那时，他白天在上海震旦女子文理学院授课，业余时间坚持创作散文集《写在人生边上》。1946年，他任上海暨南大学外语系教授时，写出了中篇小说集《人兽鬼》，还有最知名的小说《围城》。《围城》也成为钱钟书影响范围最广的一部文学作品。在小说《围城》里，这样描述方鸿渐的家乡。他们那县里人侨居在大都市的干三种行业的十居其九，打铁、磨豆腐、抬轿子，土产中艺术品以泥娃娃最出名。这里提到的其实就是钱钟书的家乡无锡，泥娃娃就是知名的惠山泥人。
2: 惠山泥人呢是有400-500年的历史了。最早的时候是用农民的，就农闲的时候去泥巴回来做些小泥人，就是就小的手工艺啊，小狗小猫啊，做了就是换一点钱来生活。我们就知道钱钟书呢是无锡人啊，钱钟书在这个围城里面，他的语言非常幽默，是一个大学士。我非常尊敬他，也非常崇拜这个人，因此我就创作了这一件作品《惠山泥人》的这个特有的夸张变形的手法，体现得更完美、更萌一点，就是这样来做的。
4: 其实相当于你把他丰富幽默的一个内心外化出来了，
2: 对对，
4: 是吧？
0: 《围城》于1947年在上海出版，被誉为新儒林外史。整篇小说内容丰富，犀利俏皮，用字精炼，构词绝妙，句子朴素灵动，塑造出一个个灵动鲜活的人物形象。钱先生说，他是一字一字写成的，小说中超前使用的电视、精神文明这些新

0: 词，可以看出他对语言文字的凝练把握。小说阐述的围城意义既广又深，它点醒了一代代正在围城中和即将进入不同围城的人们。
1: 从围城来说，你看谭一洛他都讲，虽然是赏析之书，也是忧患之作。围城其实也是一样，也是写了在抗日战争时期的时候，在那段时期的时候的知识分子的处境，知识分子的思想状态。那么他对知识分子呢，自身是有批判的。
0: 钱钟书创作《围城》时，上海正处于日军封锁下，物资匮乏，夫人杨绛独自承担下所有的生活压力，维持全家的正常运转，以保障钱钟书专心投入写作。他们的婚姻不是别人想进来自己想出去的尴尬围城，而是同舟共济、生死与共的温暖港湾。有一位英国女记者看了《围城》后，打电话给钱钟书，希望拜访他。钱钟书委婉拒绝了。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夏志清教授在其著作《中国现代小说史》中，给《围城》的地位做了进一步的肯定。他说：“这是中国近代文学中最有趣和最用心经营的小说，可能亦是最伟大的一部。”1949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钱钟书夫妇应邀来到北京，到母校清华大学任教。当时林徽因也在清华大学当教授，与钱钟书一家成了邻居。他们两家都养猫，钱钟书养了一只名叫花花的猫，因为体态娇小，总是打不过林徽因家的猫。每当钱钟书半夜听到花花的叫声，便拿着长竹竿出去帮自家的猫打架。这还不算完，他为了帮猫鸣不平，还写了一篇叫《猫》的小说。经历了半生的磨砺和风霜，钱钟书依旧保留着那份儿时的童真。1950年起，钱钟书被借调去参与毛泽东选集的英文翻译工作，这个工作持续了好几年。许渊冲在《书信里的似水年华：钱钟书与我》一书回忆，著名学者辛岳霖翻译毛泽东选集时碰到一句成语，吃一堑长一智，不知如何翻译是好，只好问钱钟书，不料他脱口而出答道：A fall into the pit, again in wait. 形音意三枚俱备，令人叫绝。金岳霖自愧不如，大家无不佩服。杨绛在回忆录《我们仨》中说，钟书翻译毛选时，有一次指出原文有个错误，他坚持说孙猴从来未钻入牛魔王腹中。敢于指出毛泽东选集中存在的疏漏，不只需要广博的学识，更需要勇气和自信。钱钟书系统论述了传统翻译理论中的信、达、雅三者的辩证统一关系，提出以诗易诗的主张。他典雅文言的翻译风格影响深远，尤其是他所提出的化境说，更是耐人寻味。1953年，钱钟书被调动到新成立的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工作。之后，他开始了宋诗选注编撰工作。历经数年，于1958年出版。直到他去世，这40年间都在不断修订补充。宋诗选注也曾遭到过一些人的批评和质疑。一度几乎形成批判之势，到1961年，《宋诗选注》得到重新的评价，人们越来越认识这本书的特色和价值。
2: 到了80年代、90年代吧，日本的大学里边的一批研究宋诗的学生，自发组织了一个读书班，每周呢，他们

0: 大概十来人聚在一起读宋氏全注，一句一句的把它翻成日文，还编了一个杂志叫《橄榄》。我在美国见到哈佛大学的大学教授史蒂夫·欧文，余文索恩教授，那当然对钱钟书先生，包括宋诗、唐诗在内的文学研究的成就也是顶礼膜拜的。这个地方呢，就是当年赶校的水井。钱钟书先生呢，就从这个地方呢水井取水。这个呢是食堂，我们到食堂里去看一下。
1: 1969年冬，钱钟书夫妇随中国社会科学院同仁下放河南五七干校，开始了3年的干校生活。那时生活艰苦，杨绛在《干校六记》中回忆道：“给咱们这样一个棚，咱们就住下，行吗？”莫损认真想了一下，说：“没有书，真的，什么物质享受全都罢得，没有书，却不好过日子。”他箱子里只有字典、笔记本、碑帖等等，读书是钱钟书的唯一追求，没书读是他最大的痛苦。
2: 我们会看他有些手稿，他实际上是在医院里面写的，在病痛的症候下，啊，就是勉强写就的文字。所以我们现在看到这种文字的时候，心里面会感到就是挺难过的，就是他一直不逃避学者的责任，哪怕是到了自己垂暮之年。
1: 1972年回到北京后，62岁的钱钟书开始完成人生中最重要的作品——写作《管锥编》，并在1979年出版了前4册，1985年又出版了第5册。全书约130万字，论述范围由先秦起于唐前，用文言文以读书笔记的形式写成，是先生呕心沥血及一生读书思考所得，打通中西文学研究的专业学术巨著。管锥二字出自庄子秋水，是指用管窥天，用锥指地也，不亦小乎。
2: 钱先生的就是他的这种超越一个范围的这种学问啊，百年以来啊，就是拿到能够达到这种境界的人介绍几乎没有。就是一般学过外文的，懂一门两门外语不稀奇，要像他这样啊，就是在多种外语上造诣都是如此精深，这个是很少见的。
1: 《管锥编》奠定了钱钟书在学术上的尊崇地位，他被视作一座不可逾越的文化高峰，一位真正的文化昆仑。《管锥编》引起了第一轮钱钟书热，自1978年改革开放后，国内外恢复交往，钱钟书作为中国学术代表团的一员，去到意大利参加欧洲汉学会议，他的兴致很高，弹性很浓，口才又好，他流利的外语、风趣幽默的谈吐，让中外学者折服。
3: 丁谓之说，我那一次他说我真是惊呆了。当时提问题的第一个就是法国的学者，他用蹩脚的中文在会上请教先生一个问题，先生说你不要用中文了，你直接用你的母语提问。跟着钱先生另一句惊呆了所有场上的人的话，下面我告诉大家啊，除了日本人不能用日语，剩下你们都用母语提问。下边就发生了，德国记者用德文，英国当然用英文了，西班牙用西班牙文，结果用各种文字提问，钱先生一律用他们本国的文字回答。他说当时会场啊，最后那种精彩的对钱先生的那种推崇，绝不仅仅是我们国人推崇的，是外国的学术界对先生的推崇。
1: 在欧洲汉学会议上，钱钟书的演讲和答问曾是一位法国学者感叹，他知道法国的东西比我还多。巴黎的《世界报》在报道钱钟书时这样写道：“听着这位才气和

0: 充满感情的人讲话，人们有这样的感觉，在整个文化被剥夺了近十年之后，思想的世界又开始复苏了。在美国的访问交流中，钱钟书的博闻强记出口成章，甚至原文背诵，令在场的中外人士敬佩有加。他在日本大学开场白的幽默小故事也令人记忆深刻。这三次国外的成功访问，让欧美和香港各大名校相继高薪邀约钱钟书讲学，法国政府则想授予他荣誉勋章。这一切都被钱钟书谢绝了，他只想把有限的时间留给家人和书籍，走他最爱的学术之路。
1: 钱先生实际上他是做过社科院的副院长，其实他是一直是推辞，他没有什么权力的欲望，所以他开会也不开啊，他还是希望自己保持一个读书人的本色，沉浸在书的海洋里面。
0: 1982年，钱钟书被任命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特邀顾问。1984年，《谈艺录》补定本出版，次年《七坠集》出版。
2: 钱先生的特点很明显，一个就是睿智，一个就是广博。对我的影响，那个最大的就觉得，跟他谈话以后，就知道学问是个什么东西，学问的海洋有多广有多深。钱先生那种他的记忆力，这是没办法学到的。反正这样的人物，的确是几百年出一个。
3: 围在城里的人想逃出来。
0: 1990年12月，电视连续剧《围城》在中央电视台播出，引发了一系列热潮。电视剧《围城》热播后，钱钟书没有想到自己以小说家的身份闻名于世。观众的信件如雪片一样飞来，钱钟书每天忙于回信，自言成了写信的动物。但他对写信来求教学问和讨论问题的人都是非常热心，而且及时回信。
4: 有个老师跟我说，说钱钟书先生称赞你了。哎，我不相信有这个事。后来我到北京要去，可以看钱先生嘛，然后我要走了，他说我送你，我说用不到送了，他说我正好可以去取报纸。然后下来以后临别的时候，他给我鞠了一躬，我觉得我深受不起。大概老辈都是这样的，对于年轻人比较客气。

0: 在晚年，钱钟书夫妇搬到了三里河宿舍。由于住房条件改善，生活安定，他能一心投入到喜欢的工作中去，这是一种非常幸运的事。钱钟书晚年身体欠佳，但人生的最后20年，直到离开人世前，仍然笔耕不辍，坚持读书做笔记。虽然年岁增长，他对读书仍有一种青少年般的热情。
1: 最值得发扬的就是他的勤奋，真的是他的勤奋，不是他的天才，不是把中西搞对立，而是努力的去发现中西之间相通的地方，这个是钱先生整个学问的一个基础，这也是他成为我们这个中国的一个最伟大的学者的重要的意义在这个地方。
2: 这些书都是我们数字平台在搭建了这么多年的基础上产生的一些这个成果。钱先生在他的这个《管锥编》里头谈到的“十岁迷扫夜都径”的这个话，一直是我们工作的指南。
0: 1986年，在钱钟书的支持下，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率先成立了计算机室，任务就是古籍电子数字化。1990年，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做成了全唐诗速检系统，获得了国家科技进步奖。2000年之后，中国古典文献数据库成为独立运营机构，目前仍然在古籍数字化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

0: 中国文化真的光辉灿烂。先生就说一定要通过这个工程把我们的家底儿扫清楚，整理清楚，看看我们的汗牛充栋，看我们的浩如烟海到底是多少。所以这是一个伟大的思想。
1: 晚年，钱钟书评价自己说：“人为我狂，我识倦者，倦者有所为，有所不为也。”在许多人的眼中，钱钟书从来都是恃才傲物，但妻子杨绛为他辩解，钱钟书从来都不敢以大师自居。也许，杨绛才是世界上真正理解钱钟书的那个人。

0: 1998年12月19日，钱钟书先生逝世。他临终遗言，不留骨灰，撒在郊野。他是真正的人间清醒，懂得盛名之下的虚无缥缈。
1: 我特别推崇的李慎之的一篇文章，前线最后病重时刻去看望他，到医院，前线那时候已经说不出话了，他挣扎着跟慎之讲了这样几句话：我这一辈子没有什么可惜的了，中国的大经大典我读过了，西方的大经大典我也读过了。说完这几句话，因为他已经没有力气了，他闭上了眼。李慎之说：我站在床边望着先生，他说我当时啊看着先生说出这几句话，我脑子就在想，这世界上有哪个人敢说出这样的话。
0: 1997年早春，阿元去世。1998年岁末，钟书去世。我们三人就此失散，失去了丈夫和女儿的杨绛开始了独自整理钱钟书手稿的工作。在杨绛的主持推动下，陆续出版了《钱钟书集》《钱钟书手稿集》《宋诗纪事补正》《宋诗纪事补定》《钱钟书英文文集》等。其中72卷册《钱钟书手稿集》的出版，自2003年开始到2015年底结束，前后长达13年。
2: 他不希望自己以后成为一个地上一个地方有一块碑，大家在有形的世界来纪念他。我觉得真的要纪念钱钟书先生，真的是在无形的世界，通过读他的文字，还有文字背后啊，就是那个新鲜活泼的那个钱钟书。
0: 钱钟书始终保持着一个读书人的心性爱好，一生致力于学术研究，坚持独立思考，坚守独立人格。他是20世纪中国人文学术当之无愧的昆仑、泰山，也是一座难以逾越的高峰。他的精神将永远激励一代又一代青年学者，勇毅前行，奋力攀登。

0: 每一张纸都是森林的呼唤。
1: 敬老爱老，携手共筑和谐家园。
2: 垃圾分类一小步，城市文明一大步。

0: 读是最好的心灵旅行，守护文化遗产，传承历史记忆，
1: 以目观山海，以行健文明。
2: 文明上网，让文明信号满格。
3: 自觉有狗牵绳，弘扬社会公德。建设和美乡村，擦亮幸福底色。
0: 安全记在心间，责任重于泰山。
2: 保护野生动物，珍爱生命绿洲。
3: 诚信立人，守信兴业，共筑社会信任基石。
0: 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
2: 拒绝浪费，将光盘进行到底。节约用电，点亮绿色生活。
0: 守护舌尖安全，筑牢健康防线。阅读是最好的心灵旅行。守护文化遗产，传承历史记忆。
1: 以目观山海，以行健文明。
2: 文明上网，让文明信号满格。
3: 自觉有狗牵绳，弘扬社会公德。
0: 安全记在心间，责任重于泰山。
2: 保护野生动物，珍爱生命绿洲。
3: 诚信立人，守信兴业，共筑社会信任基石。
0: 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
2: 拒绝浪费，将光盘进行到底。节约用电，点亮绿色生活。
4: 节约用水，点滴之间汇聚成海。
0: 每一张纸都是森林的呼唤。
2: 敬老爱老，携手共筑和谐家园。
5: 垃圾分类一小步，城市文明一大步。
2: 低碳生活，绿色出行。
6: 规律作息，科学运动，健康生活新风尚。
3: 诚信立人，守信兴业，共筑社会信任基石。
0: 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
2: 拒绝浪费，将光盘进行到底。节约用电，点亮绿色生活。
4: 节约用水，点滴之间汇聚成海。
0: 每一张纸都是森林的呼唤。
2: 敬老爱老，携手共筑和谐家园。
5: 垃圾分类一小步，城市文明一大步。
2: 低碳生活，绿色出行。
6: 规律作息，科学运动，健康生活新风尚。
0: 守护舌尖安全，筑牢健康防线。阅读是最好的心灵旅行。
3: 养成良好用眼习惯，守护孩子明眸世界。
0: 安全记在心间，责任重于泰山。
2: 保护野生动物，珍爱生命绿洲。
3: 诚信立人，守信兴业，共筑社会信任基石。
0: 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
2: 拒绝浪费，将光盘进行到底。节约用电，点亮绿色生活。
4: 节约用水，点滴之间汇聚成海。
0: 每一张纸都是森林的呼唤。
2: 敬老爱老，携手共筑和谐家园。
5: 垃圾分类一小步，城市文明一大步。
2: 低碳生活，绿色出行。
7: 嗨，你终于来了，我的勇士，欢迎你来到开放世界游戏 Online 大冒险。接下来我们将进入不同的地图去冒险，开启属于你的教学环节。这里是第一关，信息迷雾。这里的迷雾由未经核实的谣言、碎片化的观点和煽动性的情绪构成，它们会干扰你的判断，造成认知混乱，让你在真相与谎言的迷宫中迷失方向。

0: 请立即启动你的基础技能信息过滤，核查信源，不要相信单一信息传播，去追问这条信息来自哪里，是官方机构还是权威媒体，还要像侦探一样交叉验证，例如用关键词搜索，看看其他可靠信源是如何报道的。
1: 我明白了，在信息迷雾中慢下来就是快，让子弹飞一会儿，真相自然会浮现。
0: 恭喜你通过了信息迷雾关卡，接下来让我们前往网暴沼泽吧。这里是由无数断章取义的误解和群体性的冷漠交织而成的，是一片吞噬理性的泥潭。它的危险在于你每一句解释都可能被扭曲成新的攻击弹药。快退出当前的争辩，回到让你感到安全和被支持的现实关系中去吧。用真实的温暖抵御虚拟的寒冷，记得要在保证自身安全的前提下冷静截图保存证据，将关键的暴力言论固定下来，以备后续可能需要的法律手段。
1: 我明白了，面对网络暴力不能以暴制暴，而是要守护好自己。
0: 恭喜你通过了网暴沼泽关卡，接下来要小心，最终 BOSS 战已经触发，电诈狂潮即将到达。
2: 您好，我是您信用卡的客服，您账户出现异常，需立即配合操作，否则资金将被冻结。
0: 千万不要相信，不要被他们的剧本牵着走，请立刻挂断电话，绝对不能暴露自己的个人隐私给对方，主动寻求唯一的官方路径，拨打110或者反诈专线96110进行终极验证，你就是自己财产安全的第一责任人。
1: 原来如此，不轻信，不透露，不转账，守住这一点就守住了一切。
0: 恭喜你已完成游戏中所有的教学环节，接下来让我们继续开启你的人生副本吧。请记住，你的冷静和理智就是你的通关秘籍。
3: 咱俩吧挺合适的，你带一儿一女，我带一女两儿，一个没了男人，一个没了女人，
4: 一个带着两个孩子的寡妇，这一进门多了三张嘴。
5: 我爸冤死这么多年到现在还没个说法呢，现在还想着怎么嫁人。
4: 咱们俩的事儿就
3: 不是，别咱俩走到今天不容易。
6: 姐，你管弄，我管不过。
7: 叔，你就没事找事儿了？你
6: 不要打我！不要打我！
8: 跟他在一起，在别人看可能是不般配，两家孩子凑一块鸡飞狗跳。
9: 干什么？
8: 但我自己心里觉得暖。
3: 咱俩过日子，咱俩只要是将心比心的，
10: 我能遇到仙妻是我的福气。我们一家人互相理解，

0: 1935年9月，有位中国作家用英文写了一本介绍中国与中国人的著作《无国无民》，在美国一出版就引起轰动，短短4个月印行7版，名列美国当年畅销书榜首。一本关于中国文化的书在西方世界产生如此之大的反响，前所未有。它的作者名叫林语堂。邀请他出书的是美国作家赛珍珠，他描写中国社会的小说《大地》1931年在美国出版后，为他带来了广泛声誉。1933年的一天，赛珍珠见到了林语堂。
1: 赛珍珠就谈到想找一个既了解中国文化，又富有一定的文字表现力的人，来写一本中国人的生活的，来自中国人的哲学观念的这样的书。
0: 针对西方对中国的种种偏见，林语堂说：“我倒很想写一本关于中国的书，说一说我对我国的实感。”于是，林语堂仅用10个月时间就写出了这部《无国无民》。
1: 赛珍珠看完书稿之后，感到十分的惊奇。拍案叫绝，还亲

0: 是写了4000字的一个序言。
1: 我认为这是迄今为止最真实、最深刻、最完备、最重要的一部关于中国的著作。
2: 李云堂他说，我写这本书就是两个字，真诚。那西方人这个欣赏他这种真呢、他不希望你把中国掩盖了。他说我真诚地表达对自己祖国的理解，这才我是真正爱的。
3: 在国内，人们对五国与五民看法不一，有人讽刺李玉堂靠版税发财了，说 my country and my people， 那就是卖国卖民，并据此批判这是一本出卖国家和民族利益的书。
1: 但海外并没有受到中国国内的影响，五国五民持续热销。1936年8月10日，林语堂接受了赛珍珠的邀请，携妻子女儿赴美国写作。望着汹涌的大海，林语堂思潮翻滚，两脚踏东西文化，一心凭宇宙文章是他的文化理想。此时的他更想把脚的重心放在向外国人介绍中国文化上。
4: 那个时代的美国人在物质极大丰富的情况下，实际上处在一个这个精神上相对来说比较空虚的。美国出版商华尔西希望他能够抓住美国读者感兴趣的一些点，来介绍中国人如何生活。
1: 林语堂从1937年3月开始创作，到5月初已经写了260页，他却将所写内容全部废弃。
3: 林语堂在初写这本书的时候，重点是对西方的现代物质文明的一个批判，反而对中国的一种生活情态、生活的状态写得不够深入。前面的文稿用词呢，也过于深奥，会失去西方读者对于中国了解的阅读的热情。
1: 于是林语堂以一种轻松幽默、雅俗共赏的文风，仅用3个月完成了这部闪烁着东方智慧和生活哲学的巨著。生活的艺术盘点了中国人千百年来智慧而又浪漫的生活，如何琴棋书画、吟诗作对，如何饮酒品茗、养花弄月，如何观山玩水、赏雪听雨，涉猎广泛，描述细笑，完全颠覆了西方人对中国人的想象和认知。
4: 他把这个茶文化从种植、采摘，包括这种烘焙、后续的储存，甚至于他把如何品茗都讲得非常的有细节。他说实际上饮茶是尘世间最纯洁的事物，是表现了中国人的这种闲适的生活，还有抒情的这种哲学。
1: 生活的艺术出版后，在西方文化界引起巨大反响。1937年12月，美国每月读书会把它选为特别推荐图书。生活的艺术是我所读的书中最令我满意、读来最津津有味的书，让我意识到生活可以这么多姿多彩。
5: 林语堂呢，以传统文化这样一个视角来审视中国人的生活，第一次呢，较为全面地让西方人了解了中国人的生活哲学和独特的审美思维。
1: 1938年，《生活的艺术》高居全美畅销书排行榜第一名，持续52个星期之久，在美国先后印刷40多版，还被译成10几种语言，畅销40-50年而不衰。《生活的艺术》使林语堂成为传播东方文化的使者，也确立了他在世界文坛的地位。
4: 我觉得是林语堂为中国人讲好中国故事，在世界的语境中做出的巨大的贡献。
1: 1895年，林语堂出生在福建漳州的板仔村，是家中第7个孩子。父亲林志成是板仔一带颇受尊重的乡村牧师，他不仅带着邻里乡亲做礼拜祷告，每天还会在自家打铃上课，亲自教授子女和村里的孩子们读4书5经、声律启蒙等古代典籍。
6: 林语堂先生他家的摆设就很有中西合璧的味道。

0: 墙的左边挂的是基督教徒的对子，右边挂的是朱熹老夫子的对子。
1: 村里的男人们都留着长辫子，邻家的男孩们早已剃成了短发。
2: 他们全家的感情都是非常好，他们很穷了，他爸爸找完道之后，他妈呢给他下一碗猪肝面了。这个时候呢，他爸爸还自己舍不得吃，父子两个人分吃一碗猪肝面。
3: 他生活在一个温暖的家庭，都爱护他，所以小李玉堂天性得到自由的奔放发展。
4: 小时候的林语堂聪明活泼，但是也挺淘气的。他常常溜到门口，就假扮乞丐的声音向母亲讨要水喝。他也和二姐编了一个法国的一个侦探故事，每天是随想随编讲给母亲听。那老师的母亲很久很久都信以为真。
1: 小语堂有很多梦想，想当医生，想当发明家，想当作家，留下传世之作。闽南山峦叠嶂，山水秀美，小林语堂常常爬上高山，自由自在地玩耍，漫无目的的遐想。
3: 他说，我站在山上以后，看村庄里面那些人都是像蚂蚁一样小，于是呢，我悟到了这个世界人生的真谛，那就是人很渺小。所以高山高地一直是我人生的一个价值判断。
1: 林家有八个孩子，父亲希望儿子们都能接受高等教育。
4: 林语堂评价自己的父亲是这样子说的，他说他是一个无可救药的乐观派，敏锐而热心，富于想象，幽默诙谐。
2: 他爸爸那时候一年只有十几块钱的工资，但是他爸爸的理想是什么？要把儿子送到德国的柏林大学、美国的纽约大学、英国的伦敦大学，是一个梦想家。
0: 林语堂考到上海圣约翰大学读书，需要1000块大洋，他把祖屋卖掉，林语堂又考上去。但这时候因为哥哥在那边教书的原因，他只要交100块协查费就可以了。可是林户却连这100块大洋也拿不出来，只好向他的一个学生借这100块大洋。
1: 在父亲的坚持下，儿子们相互帮助，个个都上了大学。船行驶在西溪河上，林语堂去读大学，二姐则远嫁他乡。尽管二姐学习好，也很渴望读书，命运却做了不公的安排。
3: 从小他和二姐最好，一起呢崇尚自己未来的大学生活，但是在这个上学的问题上，他不得不牺牲掉，让弟弟上学。出嫁的时候，这个二姐给他讲啊，说这个弟弟啊，你要好好的读书，要成名成家。而二姐呢，怀孕7个月得了鼠疫，最后去世了。李语堂在后来的自序里面讲说，我这一辈子所流的眼泪主要是为二姐流的。
1: 圣约翰大学是国际知名的教会学校，以全英文授课名冠全国，近现代培养了顾维钧、邹韬奋、张爱玲、贝聿铭等众多知名人物。背负着亲人的愿望，林语堂将学校图书馆5000多本藏书基本翻阅了一遍。他将英文词典里单词的各个词条含义赋予不同的角色，逐一记诵下来。他喜欢躺在操场的草坪上快乐读书，尽管这不符合校规。大学期间的林语堂曾经质疑宗教，时常会表达自己的叛逆与见解。
2: 人家在考试前都拼命念书的话，他到苏州河边去钓鱼。他呢经常考第二，他说我就不要考第一名，把第一名留给哪个死读书的傻瓜去争吧。说明他也很潇洒，是不是？圣约翰大学每个学期结束时候呢，优秀学生要上台领奖的。有一次林语堂4次上台领奖，轰动圣约翰大学。一次是他代表学校的棒球队，他是队长的，另外3次呢都是他的学习成绩出类拔萃。
4: 他还是

0: 校田径队的成员，代表学校参加远东奥林匹克运动会。
1: 1916年，林语堂以全校第二名的成绩，被清华大学聘为英文讲师。
2: 对中国传统文化的那些典故，包括孟姜女哭倒长城，他说怎么我就没听说过呢？他感觉到自己非常羞耻。
1: 一直在教会学校学习的林语堂，深感对国学文化的缺失。他便向琉璃厂、隆福寺的书商们求学。这些书商对书籍知识相当精通。林语堂在同他们的闲聊中增长了国学文化知识，同时他也在研读各种传统典籍。
2: 他非常感恩的就是《红楼梦》这个书对他的这个语言，对他的这个文风的影响。他原来我的语言呢是有点欧化，换句话说呢有哈佛气。那慢慢的他讲京白白话。
1: 在新文化运动时期，许多人主张摒弃传统，全面向西方学习，而林语堂却逐渐发现了中国文化的美与智慧，深切感受到他的博大精深。1919年8月，林语堂获得留学机会，前往哈佛大学求学。在哈佛大学，他把自己比作丛林中觅食的猴子，可以任意选择自己爱读的书。
3: 林语堂的导师白璧德教授在美国是一位非常有影响力的学者。有一次呢，白璧德教授在与别人辩论的时候，林语堂居然站在导师的对立面。那么由此可见啊，林语堂的性格是非常独立不羁的。
1: 在哈佛的第一学年，林语堂以全 A 成绩通过了考试。
4: 留学的第二年，清华学校呢停发了留学生的奖学金。这个时候呢，语堂先生他的爱人廖翠凤因阑尾发炎又做了两次的手术，语堂先生的经济呢一下子陷入了困境。那他写信呢给胡适先生，胡适先生以北大的名义呢四掏腰包呢借给语堂先生2000银元，缓解了语堂先生的燃眉之急。
1: 林语堂历时4年，先后获得了哈佛大学比较文学硕士学位和德国莱比锡大学语言学博士学位。1923年夏天，林语堂携夫人廖翠凤回到了朝思暮想的故乡。此时老父亲已经去世。经胡适引荐，林语堂受聘于北京大学英文系任教。林语堂的英文课常常听众爆满，他很快成为北大最受欢迎的一名教授。教学之余，林语堂开始了散文、杂文、译文的写作。1924年年底，新文化阵营分化为以鲁迅、周作人为首的语思派和以胡适为首的现代评论派。
5: 那么鲁迅和这个林语堂呢，他们认为当时的这个中华民国就是中华官国，那个官制文化流动很深嘛，那就要进行社会批评。
1: 林语堂没有因胡适的资助和推荐而加入现代评论派。
6: 在那个女士派里呢，鲁迅是主帅，林语堂是急先锋，他谁都敢骂这个，北洋军阀骂，帝国主义他也骂，是不是？
1: 1925年，语思派与现代评论派就女师大学潮展开了激烈的论战。11月28日，爆发了首都革命。年轻的林语堂拿起竹竿、石块，和学生们走上街头。
6: 林语堂参加那个爱国游行的时候，他还拿砖头啊扔那个金军，他扔得很好，因为他的学校是棒球手。
1: 鲁迅就学生运动发表文章，提出痛打落水狗的观点。
5: 林语堂更进一步佩服了鲁迅的见识，还画了一幅鲁迅先生打八二狗图。
1: 林语堂又撰写了一系列打狗文章，数量甚至超过了鲁迅。1926年，3·18惨案爆发，时任女师大教务长的林语堂去血案现场，认领回学生刘和珍、杨德群的遗体。3月26日，《京报》披露了北洋政府意欲捕杀的43名教授名单。
5: 林语堂排名是第17名，鲁迅是21名。
1: 林语堂不顾个人安危，3月29日率先撰文，悼刘和珍、杨德群女士，发表在《语丝》卷首。随后，鲁迅也发表了著名的《纪念刘和珍君》。
7: 不久，《京报》被封，主编邵飘萍也被枪杀，被通缉者们纷纷逃难。林语堂先生是躲到了法国医院，后来在朋友的帮助之下，又躲藏了3个星期。
1: 文化界自北向南的大逃亡开始了。林语堂接受了厦门大学文科主任的聘约，随即携妻女逃离了北京。那时大女儿3岁，二女儿刚出生3个月。
8: 那时候呢，就一大批的北京的那些大学教授呢，都跟着林语堂到了厦门大学。
1: 鲁迅也在林语堂的邀请下来到了厦门大学。昨天中秋有月，语堂送来一筐月饼，大家分吃了。我吃了便睡，我近来睡得早了。
9: 鲁迅写给许广平的这个信里面，他有大量的提到了林语堂。林语堂实际上一直在照顾鲁迅。
1: 林语堂本想来厦大施展抱负，仅仅过了几个月，北京南下的文化人和厦大部分老师矛盾日益严重，鲁迅、林语堂只得相继离开了厦大。1927年9月，林语堂来到上海，开始了自由职业生涯。10月3号，鲁迅也抵达上海，谒过《北新店曲书》及期刊等数种，语堂、福源、春台来访，谈至夜分。当晚他们留下了这张珍贵的合影。
5: 他跟鲁迅的关系也很特殊，仅在鲁迅日记当中提到林语堂的就127次。
10: 林语堂1928年曾兼任上海东吴大学的英文教授，他讲课非常随性，所以学生们都非常喜欢。林语堂编写的开明英文读本成为民国时期中学生最好的英文教材，畅销20多年，每年还能收到版税6000多元。
1: 20世纪20-30年代，中国的作家们大多还在饥饿线上挣扎，林语堂早已成为非常富有的作家。
11: 为什么说林语堂先生是把幽默带给中国的第一人呢？因为他最早在1924年的《晨报》副刊上发表了一篇文章，叫做《争议上文并提倡幽默》。
1: 在这篇文章中，林语堂第一次把英文 humor 引以为幽默介绍给中国读者。
11: 我们传统的幽默呢，它只是一种叫静默的意思，而语堂先生他所提到幽默不是静默，而是一种心灵的微笑。
5: 幽默家呢，他必须要有一个悲天悯人的一个胸怀，还是要有正义感的，所以他表现形式他是隐笑，他的那个作家的心态还是要悲天悯人。
1: 1928年，林语堂在《中国评论周报》发表了一系列幽默的文章。自南京政府成立以来，还没有一个官员有滥权行为。针对这样说法，林语堂著文回应：自南京政府成立以来，还没有一个官员被关进监狱。那样说，我肯定100%站得住脚。针对蒋介石号召创建一个清廉模范政府，林语堂表示，如果蒋先生能提出我们要为政客准备更多的监狱，那就更切中要害了。
12: 实际上，林语堂是由幽默讽刺中

0: 为武器来批判国民党的腐败、黑暗跟财报。
1: 1932年，他和同仁们一起创办了《论语》这个刊物，既提倡幽默，又提倡小品。
2: 《论语》杂志面世后，每期印数达数万册，创刊号连续重印了多次，是当时文坛最畅销的杂志之一。1933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爱尔兰幽默作家萧伯纳访华，中国民权保障同盟陪同接待，聊得最多的就是幽默。上海的新闻界也做了大量报道。
1: 禹堂先生抓住这个机会，推出了整整一版幽默文学，把这个幽默推向了一个高潮，以至于人们就把1933年定为是上海文坛的幽默年。
3: 鲁迅先生就说，风的一生，天下无不幽默，形成一种风格流派。所以禹堂先生他的幽默应该是推动了中国文体的一个发展，林语堂也因此被冠以幽默大师的称号。
2: 并不是因为我是第一流的幽默家，而是在我们这个假道学充斥而幽默则极为缺乏的国度里，我是第一个招呼大家注意幽默的重要的人罢了。
1: 而这之后，禹堂先生又办了《人间世》《玉宙风》这个刊物，都与幽默相关，甚至推动了从幽默到小品，形成了一个小品文的这么一个高潮。
2: 以林语堂为中心，这批提倡幽默、性灵、闲适的作家被称为论语派，他们兼收并蓄，秉持不左不右、开放的中立态度。林语堂1934年创办的《人间世》杂志，一诞生就成了众矢之的。林语堂为《人间世》撰写的发刊词，提倡小品文，其中说到：“宇宙之大，苍蝇之微，皆可取材。”
3: 有个作家叫野荣的，在《申报》上就发表评论：“在人世间上，始终只见苍蝇，不见宇宙啊。”
2: 转眼间，舆论导向了批判林语堂幽默小品的浪潮，就连鲁迅也写文章直接批评。
4: 民族矛盾、阶级矛盾那么严酷，你把幽默的作用那么夸大，不合时宜。
2: 威风文艺社则代表南京政府右翼立场，在《申报》刊出声讨鲁迅、林语堂的报道。
3: 其实他的文章都是不倾向谁的，因此也遭受了一些不同的评价。
2: 面对来势汹涌的批评，林语堂予以反击。现在明明是提倡小品文，又无端被人加以夺取文学正宗罪名。夫文学之中，品类多矣，无提倡小品，他人尽可提倡大品。
5: 他说，幽默是一个民族有文化深度的表示。当一个民族没有了幽默，这个民族就枯萎了。
2: 我素来喜欢顺从自己的本能，所谓任意而行。林语堂始终保持着自己的独立思想和独立人格。他主张中西文化融合，坚持着幽默、性灵、闲适的文学追求。
4: 美国记者的埃德加·斯洛的夫人代表啊，斯洛去采访鲁迅，问他中国现在有成就的杂文作家有哪些，鲁迅就是有林语堂啊，林语堂也是肯定鲁迅的。
2: 鲁迅1936年在上海病逝后，林语堂写文章悼念说：“我始终敬鲁迅，鲁迅故我，我喜其相知；鲁迅弃我，我亦无悔。”告别了挚友鲁迅， 林语堂将在中

0: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1: 其实咱俩吧挺合适，你带一儿一女，我带一女两儿，一个没了男人，一个没了女人，
2: 一个带着两个孩子的寡妇，这一进门多了三张嘴。
3: 我爸冤死这么多年，到现在还没个说法呢，现在还想着怎么嫁人。
4: 咱们俩的事儿，就
1: 不是，别，咱俩走到今天不容易。
5: 姐，你管弄，我管不过。
6: 中了，你就没事找事儿了你？
5: 不要拉我！不要拉我！
7: 跟他在一起，在别人看可能是不般配。两家孩子凑一块鸡飞狗跳，但我自己心里觉得暖。
1: 咱俩过日子，咱俩只要是将心比心的，
4: 我能遇到先进是我的福气。我们一家人互相理解，日子要过得更好。

来吧，看一下今天的小院来信。今天要来小院的是一个行走的家，他们在温哥华海边住了13载，如今呢把家安在了成都的街巷下。爸爸43岁那年选择清零重来，带上妻子和2个女儿，把

0: 旅居活成了人生的加法。哇，旅居也是我的梦想。女孩们把世界当作课堂，行囊在哪儿哪儿就能开花。去开门吧，宋晨，这一餐我们备好了最四川的席面，让这一家行走的人尝一尝跋山涉水养出的那口地道风味，也听一听他们路上的爱与选择如何落地生涯。哇，好期待呀，能够听一听这一家人的故事。我还是先去找一个厨师。千层芝麻饼，那是咋卖啊？称斤还是咋按块？那给我来个五块钱的。好香啊！要不自己先尝一块。这种热气腾腾的中式早餐还是得来菜市场。看着就很不错。好吃。看一下来消息了，让我去鳝鱼摊找他。我的天啊，鳝鱼，这个应该是我最怕的鱼类了。但吃鳝鱼我是可以的，但是可别让我抓鳝鱼。Hello， 新宇。嗨，好久不见，好久不见。来，我先给你买了点早餐，你先吃点吧。
1: 谢谢。
0: 是这样子的，今天呢有一个比较艰巨的任务，今天我们小院要来个一家四口，所以我觉得应该给他们准备点最地道的四川菜。
1: 好的，没有问题。
0: 那咱今儿大概吃点啥？有谱了吗？
1: 来，刚好往下看。刚好，
0: 所以就是这个鳝鱼啊，我的天啊！
1: 鳝鱼其实在四川的话，已经是历史非常的悠久跟渊源，走清代明初就已经开始在比较盛行了。
0: 天哪！
1: 你觉得哪款鳝鱼好？
0: 这有区别吗？我觉得就是个头的区别吧。
1: 没有，其实你仔细看，它颜色会淡一点。那这一款
0: 稍微发黄一点点。
1: 对，
0: 这个更黑一些。
1: 真正的土鳝鱼就是背部呈褐色，腹部呈黄色，这种才是最好的土鳝鱼。这种的话就是养殖。虽然你看着
0: 就是颜色浅的反而不好。
1: 对，
0: 就是颜色更深的。
1: 对。
0: 那这种是什么？
1: 这个是泥鳅。泥鳅。
0: 但是这个怎么处理它呀？我们
1: 这个需要作案工具。
0: 作案工具。
1: 看到没？那个钉板。要用钉板和刻刀，这样去划拉。
0: 但是我们小院好像没有这个。
1: 没事，我们让老板帮我们直接
0: 先处理好。
1: 对，
0: 可以。那就太好了。
1: 我们要这个土鳝鱼吧，然后给我们选均匀一点、大一点的，就长度适中的。好，两个要两斤。
0: 今儿人多，多买点。
1: 对，多买点。哇。这种看着是有点滑溜溜的感觉。鳝鱼一定要当天杀当天吃，它是最新鲜的一种状态，会更加的脆嫩。
0: 这种鱿鱼是小鱿鱼，这个在我们那边叫笔管。
1: 对，它是笔管。
0: 然后个头再小一点的话就叫海兔了。
1: 对，
0: 这种它的口感其实更嫩一些。
1: 对，还会更脆嫩一点。
0: 这个季节来说我还是真没什么野兽。但是据我了解，是不是颜色发深一点点的它更新鲜？
1: 也不是，它就是它的那个点，它的颜色千万不能发暗，发暗反而是放了很久了。它就是那种浅色，然后有点那种斑点的，它斑点呢
0: 那是这边的好还是这边的好？
1: 这边的好。
0: 这边的好。
1: 对，这个其实
0: 是已经解冻了的。
1: 对，解冻了。
0: 尽量是找这种
1: 对
0: 冻住的，因为这种通常是刚捞上来的时候，
1: 捞上来
0: 直接冻了。
1: 对，它的渔船会捞上来就冻了，它其实颜色会浅一点，会更新鲜一点。现在有了这些，那肯定还有一个搭配鳝鱼最经典的。藿香
0: 藿香鳝鱼，这个其实我特别的爱吃。
1: 藿香鳝鱼呢，它其实分布在四川，很早就在四川进行散发。藿香味的东西其实很多。
0: 但其实我确实是来到了四川才吃过藿香味的菜。
1: 对，
0: 之前别的地方我没太吃过。
1: 因为藿香的话，它分为广藿香和川藿香。其实土藿香应该叫，只是它进入了四川之后，它就被川化了，它就叫川藿香了。对，终于找到它了。你看，
0: 这个怎么卖的？
2: 一块五两。
0: 按两卖哦。

0: 对，其实他们因为它的使用率，其实它的重量其实并不重，它不会很压秤，
1: 用不了多少是吧？
0: 对，用不了多少。
1: 那我们大概买多少？
0: 我们其实买个
1: 几根就够了。
0: 对，这几根就够了。嗯，因为我们主要取它的叶子，它的杆的话，我们还可以作为酱来使用，它的叶和杆都可以。
1: 行，可以吧？嗯，
0: 对。
1: 那今天的主菜主料我们都买好了，
0: 对，
1: 那直接回小院开火，
0: 开始。
1: 好啦，心雨，那现在我们准备做第一道菜了。第一道菜直接就做我们刚买这个鳝鱼啊。
0: 是的，然后但是呢，它有两个灵魂的存在哦，一个是青椒酱，一个是青椒油，这是它这道菜的灵魂，让它更加的香浓。其实最主要的其实就是我们的小米辣和菜籽油，这两个
1: 是。那岂不是很辣？
0: 但是看着它辣，它最后吃下去是不辣的。
2: 清明至小暑，黄鳝赛人参。青椒藿香鳝鱼丝，以鳝鱼与藿香为核心，用藿香的复合香气平衡鱼腥，麻辣鲜香，辛而不燥，风味独特。藿香一点入心盘，鳝丝软糯知春寒。
0: 来，那我们现在来做那个我们的青椒油，现在选用我们的菜籽油，先下去。
1: 哇，要用这么多？
0: 对，它有个比例，把我们的菜籽油烧到差不多260度。
1: 260度是要用温度计吗？
0: 它其实在冒烟的状态下，菜籽油基本上就是可成的。
1: 哦，就看到它冒烟就可以了。
0: 对，大量的烟雾。来，现在我们就可以下入我们的生姜。
1: 先下生姜。哦，哇，果然这个油力十足啊。
0: 然后大蒜，先去把它爆香，后续就下入我们的三种配料蔬菜。
1: 滋拉冒泡啊。
0: 对，因为蔬菜它里面有水分，油一旦遇到水它就容易炸，所以大家一定要自己做的话小心。
1: 下面要下青椒了。
0: 下青椒。
1: 哇，这么一大碗。
0: 对，
1: 还有小米辣。
0: 小米辣，这是我们的花椒。
1: 青花椒。
0: 青花椒的话是建议大家一定要过一道水，不然的话长时间油炸它会苦掉。
1: 哎，这青花椒为什么要有两种啊？
0: 一个是鲜青花椒，一个是干青花椒。干青花椒跟鲜青花椒的风味是不一样的。然后我们现在就开小火炸。
1: 其实大概要炸成什么样子？
0: 炸成那个我们的小米椒有虎皮的状态。对，那时候香味就基本上是出来了。
1: 那之后这些料就是要捞走吗？
0: 对，我们在让它静置一夜过后，其实是香味最浓的时候，我们那时候再去过滤是最好的。
1: 所以如果想要做这道菜，最好提前一晚上就开始炸这个油。
0: 对，我们提前把油准备好，为了第二天简单一点。现在我们烧的差不多了的时候，我们可以放入我们的芹菜和香菜杆小葱段，然后去增加它的香味。
1: 已经特别香了。
0: 对，然后我们现在就可以给它放到旁边冷却待用了。
1: 下一步要做什么呢？
0: 下一步现在就可以来我们做我们的青椒酱。
1: 锅热了之后关小火。
0: 对，下入我们的青椒油。青椒油里面就是还有一点水分，它就会这样。
1: 相当于这个就是我们刚才熬的那个青椒油。
0: 对。下入豆瓣酱，下面青花椒。哇，这个青花椒它也是过了水的，也是为了防止它炒的时候中途糊掉。下入我们的
1: 姜片，没有，
0: 还有紫姜。
1: 紫姜，
0: 然后这个下入我们的蒜。下入我们的泡姜。
1: 这个是什么呀？
0: 这个是我们的藿香的杆子，我们的叶可以用，我们的杆也可以用。把我们大概炒香了之后，然后下入我们的青红小米辣。
1: 我们炒酱的过程中下料的顺序有什么影响吗？
0: 我们一般就是姜蒜我们会先下，因为要去费用高油温去爆出它的香味，
1: 尤其是像辣椒这种
0: 一般是在中间，为了提取它的香味就可以了。基本上把辣椒炒出表面有那个虎皮的颜色。好，虎皮好了，然后下入我们的藿香杆、小葱节和香菜杆。
1: 这样子我们的青椒酱就算炒好了。
0: 对，炒好了之后我们会把它打碎，然后可以盛到我们刚刚碗里晾凉。
1: 好，
0: 好，现在给大家

0: 调一下，我里面要加一点秘制调料，可以闻一下。嗯，
1: 这个是你们自己做的吗？
0: 嗯，这是
1: 买的。
0: 对，买的。哦，
1: 那就说明大家可以复刻。
0: 对，
1: 可以买到
0: 椒麻鸡膏。
1: 哦，椒麻鸡膏。
0: 对，然后我们再调一点鸡精进去，让它有一点底味，哦，就可以了。
1: 哇，这个酱已经是有模有样了。现在我们的酱料已经做好了，这个，接下来呢，
0: 我们要准备把处理我们的鳝鱼。对，我们现在给鳝鱼焯水，看到没？它粘液已经马上就出来了。嗯，给它流水冲一下，
1: 流水冲洗，
0: 冲掉它的粘液，然后我们开始切丝。嗯，
1: 油段切成丝。
0: 对，然后我们切丝的时候一定要注意，我们边上的肉会比中间的肉厚，所以我们边上的肉要切薄一点，中间切宽一点，这样炒出来它的话受热会更加的均匀。现在我们开始来炒鳝鱼了，锅一定要热。对，提前的话我已经把锅炙过一下。炙锅的意思其实就是把锅烧热，然后加入油，让它的里面
1: 更润一点。
0: 对，更润，你还不会去粘锅。现在舀入我们的青椒油，然后我们下锅。哇，好，这个菜火就是要大。
1: 这么重的锅你都能颠起来，好厉害。
0: 这个锅比上班的锅
1: 还轻啊。
0: 对，还轻得多。哦，好，扁的差不多了，然后下入我们的老抽和入我们的料酒，嗯，
1: 去腥，
0: 下入我们的青椒，火一定要大，
1: 猛火爆炒。
0: 对，青椒一下，然后就下入我们的
1: 青椒酱，
0: 我们刚刚做好过滤好的青椒酱，我都有点害怕了。哇，青那个汁水里面一定要补点芡，嗯，
1: 这个是什么汁水啊？
0: 这是我们调的味汁，一般有鸡精、冬菇、醋啊那些，做完汁之后，
1: 啊，最后了，最后一步了，
0: 然后撒上我们的藿香，哦，然后就起锅。
1: 锅气十足的鳝丝，好啦，今天我们第一道菜青椒藿香鳝丝就做好了。那现在我们准备做第二道菜了。
0: 对，
1: 第二道菜我只知道我们刚才一起买了这个小鱿鱼。
0: 对，
1: 那它具体是一个怎么样的做法呢？我现在看起来有点迷惑。
0: 那我先来给大家讲一下我们的鱿鱼的处理方式。其实我们拿回来，你看已经是处理好的，其实就是去掉它的膜之后，我们加入柠檬、白兰地和盐，去抓取到3到5分钟，去掉它的腥味，让它的口感更加的爽脆。
1: 没有白兰地的情况下，用料酒可以吗？
0: 可以的，得看自己。其实你想要它拥有什么样的风味，你都可以不同的变化，什么酒都可以的。
1: 那我面前的这个是什么？
0: 这个是鱼汤。愿意加冰吗？因为不能吃猪肉，所以我拿鱼汤来做了一个基底的汤，准备做一个酸辣汁，四川的特色。哦，
1: 酸辣味的。
0: 对，
1: 酸辣。那这个又是什么？
0: 这个呢是晾在里面的虾泥。哦。然后我在里面加了荆芥，简称中国的罗勒。哦。
1: 对，它是有香味的吗？
0: 对，你可以闻一下，它有一点带柠檬叶的香气。嗯，
1: 的确。哎，但是这样子闻到了它的味道，我会有一种东南亚菜的感觉。
0: 对对对，它很像罗勒，但它又不是罗勒，它在荷兰那一带的话，那就是非常家喻户晓的一个存在。
1: 哦，所以它也是一个外来户了。
0: 对，它是中国罗勒。
1: 中国罗哦，你说荷兰那一带是吗？
0: 对，
1: 我以为
0: 不好意思，
1: 我以为是荷兰。
0: 先做我们的酸辣汁。好，老规矩，锅烧热。
1: 嗯，我还是第一次吃酸辣味的鱿鱼。酸辣味的鱿鱼有点神奇，而且里面还会酿这个虾泥。
0: 烧热了，之后我们就下入我们的豆瓣酱、泡椒酱，但是这时候温度不能太高，太高的话豆瓣酱和泡椒酱容易糊。哇，后下入我们的姜、蒜增香。
1: 我就觉得不管是什么菜，只要把豆瓣酱放进去，炒出来的就是川菜。
0: 对，现在下入泡小米椒、泡野山椒，
1: 这个是酸菜。
0: 对，酸菜。嗯，它的放进去的作用都是增加它发酵的香气和发酵的酸味。嗯，然后下入我们的番茄，番茄炒软了之后，我们就可以下入我们的鱼汤。其实在家可以用高汤啊什么的都可以，加水也可以。我们烧到差不多的时候，我们可以加入我们的酒酿，去进行调味，直接加进去。
1: 那我们现在这锅汤要烧成大概什么样子的状态？
0: 其实呢，也就是

0: 为了让它味道更加的融入在一起，基本上烧个5到10分钟左右就可以了，然后就可以过滤掉它的渣，我们只要它的汁水。装汤线就放在旁边待用，先把它打开，
1: 挤进去，
0: 插到最里面。但一定呢要走头开始挤，看到没？要挤到那个头，头挤，但是挤呢又不能挤太满，挤到7分到8分的时候就可以收手了。然后呢，拿这个牙签，把它封上。然后现在我们把它放到旁边。
1: 哇，好可爱呀，这个造型。
0: 然后现在就是我们煎鱿鱼。
1: 好，
0: 煎鱿鱼前我们撒一点点盐，让它有一点点底味。然后这个不用开很大的火，
1: 食材比较厚的情况下，火可能就得小火，让它慢慢的熟。
0: 对，
1: 不然的话表皮的这层就已经糊了，里边还是生的。
0: 这个鱿鱼须最好是晚一点再放，因为我们鱿鱼里面内馅需要受热，需要一点时间。放早了的话，它就会老掉。
1: 对。金灿灿的鱼宝宝，它现在像一个潜水艇，
0: 所以为什么一定要给它留一点？如果不留点缝隙的话，
1: 它容易炸开，
0: 直接就开始飙出来了。不用煎得太过，表面有一层金黄的就可以了。然后我们来给它切掉啊，就只需要很简单的中间拿一刀就好了。这个时候它
1: 还有一点半生不熟啊，里面的虾虾，
0: 就是我们不能切得过熟。
1: 这个样子也是非常的好看啊！
0: 来，现在下入我们的刚烧好的酸辣汁。当时我们没有放盐啊，我们现在放一点盐进去，
1: 配菜，
0: 然后先下入我们的春笋，稍微煮一下。
1: 这个要煮多久？
0: 稍微煮个1分钟。因为它这个春笋我是已经穿过水了。然后现在可以下入我们的鱿鱼。哇！好，鱿鱼下去之后，我们可以其实来一点点的芡。
1: 好，关火。
0: 好，收拾一下，我们准备起锅。
1: 好，摆盘已经摆好了。那今天我们的第二道菜酸辣金芥酿鱿鱼已经做好啦。

0: 哎，看这几个字儿，认识不认识？
1: 川菜的院子，
0: 川菜的院子，走。
2: 哇，
0: 哇，好漂亮，
1: 可爱啊
0: ！Hello， Hello， Hello， 好久不见。
3: 哎，你这个院子太有点意思，
0: 有点意思。是
4: 的，我们这院子，快请坐，请坐，欢迎来到我们川菜的院子。
0: 好，
5: 那我先来介绍你们认识一下哈。首先呢，我对面坐的这位是我的好朋友心宇，他也是今天我们的大厨，今天桌上所有的好吃的都是他为我们做的。
3: 赏心悦目，
5: 谢谢心宇，
0: 大家
5: 今天真的特别辛苦。
4: 我们就先来品尝好不好？我们先从吃菜开始。
3: 先试菜，
0: 好，
6: 好，
0: 我们可以先尝尝这个汤怎么样？我觉得这个很好奇。
4: 哇，热乎的啊！
2: 专门做的四川的那个藿香鱼汤，
0: 好香哦。
3: 所以其实是原始的味道，还是在菜里发挥应该是最大的功效哈。
4: 对，哎，
5: 为什么藿香这么配鱼呢？
2: 藿香的渊源其实它以前是药用，是到明代左右的时候，它就变为了慢慢的演变为可以食用的食材，
5: 尤其是川菜的厨师们给发掘出来的。
4: 那你们去过世界这么多地方，有在其他地方吃到过藿香吗？
3: 没有
0: ，对，
4: 好像是在川菜里边才有这个藿香。
0: 对，
5: 那接下来我们就先品尝一下心宇做的这道鳝丝，
2: 第一道，
5: 来吧，我们桌子有点长哈，大家都站起来捏。对对对，
0: 咱们随意随意随意，
5: 就跟到家了一样啊。
3: 哎，妮娅，你干脆给我加一个。
2: 一定要加到那个青菜和
3: 青椒
2: 和蒜丝一起。
4: 妮娅觉得怎么样？
7: 特别
4: 好吃，刚才一直在点头。
2: 四川的土鳝鱼是真的好吃，因为比较 Q 弹。
3: 我看还有的地儿做什么鳝鱼面，是不是？
2: 对，像这种就可以直接入面，下一碗面，这个当。

0: 浇头，很下饭。这个辣度你们觉得能接受吗？
1: 对，就是不会觉得有点微辣。
0: 哎呀，你看它主动又夹了。
2: 米小青天真的爱吃，
0: 是吧？它日常是有一点点小挑食吗？

0: 对，
1: 转
2: 右
1: 转，
2: 正
1: 哎，正右。
3: 苗苗真的太可爱了，
4: 你这个
3: 他现在是汤泡饭，把这个饭全部都舀到汤里，然后和着一起吃，吃的特别香。
1: 你这个
3: 根本没空说话。天哪！
5: 好，咱们不要打扰他，咱们说他。
3: 我们就看小孩吃的多香，就知道心宇做的有多好。
1: 哎，没错。
3: 那我们再来尝一下第二道主菜吧。
1: 好嘞。
4: 第二道主菜，其实我是有一点中西式结合的一个手法来做。对，做的是那个酸辣金芥鱿鱼酿。对，
3: 虾滑。
4: 对，它里面就是鱿鱼，里面酿了虾滑，然后加了金芥。
3: 快吃吧，快吃吧，不用等了。
4: 哦，好，谢谢，
3: 我们俩你自己来吧，
4: 自己来，来，然后酸辣的口味也会在夏天加比较开胃，然后搭配上罗勒的清香。
3: 对，这道菜是中西结合的做法。
1: 我刚还跟人家说呢，说能吃出西餐的感觉，但又不是西餐。嗯，
2: 这个口感
1: 味道很特别，
2: 哇，里面这个特别的 Q 弹。嗯。
4: 对，也可以试一下，我里面还加了风干小番茄，应该你们这个也会比较熟悉，因为在西餐做的话，
1: 哦，风干小番茄，
4: 对，可以让它的酸甜感平衡，也没那么刺激，
3: 很难讲。我们这个是有很多种的泡辣椒，光泡椒就是好几种，
4: 对，泡二荆条和泡小米辣，然后还有泡菜，
3: 对，
4: 泡酸菜什么的，
3: 后面还又加了一些醪糟，
4: 对，
3: 也有这种酒香味，
2: 所以才有这么丰富的味道，
3: 对。
2: 甜就形容
4: 取决于醪糟的甜。
3: 其实这道菜的味道，我觉得我之前在其他地方没有吃到过，
2: 我也没吃到过，
3: 很特别，
2: 口感也很特别。
4: 对，这是四川的泡菜，
1: 泡菜，
4: 再给你们做了个什锦的很简单的跳水泡菜，比较酸辣，然后这个可以蘸酱吃的那个茭白，这个季节的话正好是上茭白的时候，做的是川式的口味的椒麻茭白，
3: 试一下，试一下，
2: 试一下，
3: 给小鹿姐试，
2: 我没事没事，
4: 可以试一下，
2: 让老板帮我加一个，对，
1: 我就用完，那我俩
4: 对，可以一定要蘸。这个酱，多
2: 假客气什么？
3: 就是，假的是客气啥？
2: 假客气，
3: 显得不是很熟的样子。
4: Sorry，
1: 不辣的，不辣的，
2: 可香了。
4: 对，它是用小葱和金葱制作的，所以它基底是没有那么辣的。
1: 这个好吃，
2: 特别清爽。
3: 这个椒麻的味型在川菜当中也是比较著名的一个味型。
4: 对对对，它在四味型当中是比较。
3: 泡菜其实，在川菜里也是非常特别的一个存在啊。
4: 对，
3: 它可以单独盛菜，也可以用来炒菜。做汤等等，
1: 是是是，
4: 跳水泡菜泡万物，
3: 啥都能泡。
4: 对，四川泡菜什么都能泡。哎，
1: 而且我发现，各大小餐馆都有泡菜缸让你去加，是吧？
4: 是的，但这个现象只有成都是最常见的。对，
2: 所以说人家孩子们不吃菜，不是孩子们问题，是我们不会做，是不是？你看他们这个青椒吃的，我看也蛮香的。
3: 终于找到自己的问题了。
2: 对，
6: 我刚不是都是咱们的问题，
4: 比较下胃下饭，这个是真的，也比较健康。
3: 是不是作为厨师，看到大家这么爱吃你做的菜，很开心？
4: 很高兴。对，其实做厨师这一行，其实最高兴的不是你做菜的怎么样做的很好很好，怎么最开心的那个模样，反而是最高兴的那个时候。
3: 等会儿要是鱿鱼吃完了的话，拿个勺给你舀点汤进碗里拌饭，应该也挺好吃的。
2: 你要不要回一碗饭？我看你那个 OK 吗？
3: 还有饭吗？
1: 上哪儿要的？
3: 上哪儿要的？那你们是从去年的夏天就决定定居到成都了？
4: 对，
3: 他们的这个中文说的也还这么地道。
2: 这一年突飞猛进。
1: 对对对。
2: 这一年在这个还会说川普呢，这
6: 小子。真的吗？
2: 你要给来一句。
1: 老板
2: 。
6: 那个老板玻璃咋买的？
3: 你这待了几个月，比我这待了十年的说的还标准。
2: 行，你今天吃爽了，我知道。
3: 小脸都吃得红扑扑的，腮红都不用画了。那你看，你们应该是去过全世界很多个地方。
1: 是。
3: 光旅居的话，都有去过哪儿吗？
2: 大阪，然后我们去过法国，然后还去过墨西哥，去的次数比较多，然后那个中国去过那个
6: 昆明，
2: 昆明， 大理，还有丽江，
3: 每一个地方大概住个一个月的时间吗？
2: 有长有短，有的时候长一点，有的时候短一点。
3: 那你们去了全世界这么多地方，旅居住了很长时间哈，最喜欢的城市是哪？除了成都哈，暂时除了成都之外，有什么最喜欢的吗？

0: 昆明。
1: 你喜欢昆明？
2: 昆明
1: 哦，为什么？说说你的理由。
0: 有那个，就是咱们吃那个面叫什么？
3: 哦，过桥米线。
1: 哦，就还是因为吃的。
3: 还是因为吃的。
1: 果然是吃货。
2: 这没错。
3: 小吃货。
1: 太可爱。
3: 妹妹最喜欢哪个？
1: 印象最深的城市呢？
4: 大理。
1: 大理。啊、哦。
4: 因为他卖很多牙膏。
1: 大理卖牙膏。那老马呢？去了这么多地儿，你肯定去的地儿比女儿去的多呀、啊、对吧？你印象最深刻的地儿是什么呢？
5: 其实说实话，我们这次旅居的，起因巴塞罗那，西班牙、这个是在一个，咱们今儿吃海鲜，在一个特别当地的一个海鲜市场，然后我们说买点鱿鱼，然后回家，我们住的那个叫民宿嘛，然后说回家。稍微炒炒，就撒点椒盐就好了。
0: 对对对，撒点盐就很好。
5: 然后去那个海鲜市场，有一个秃大叔，可能目测六十岁左右。他们两口子弄得特干净的一个水产的那么一个台子，上面有水龙头，然后那个石头那个，缸鱿鱼，然后他就吹着口哨。就然后特享受那个、你也知道那个西班牙的那个阳光特别好、
0: 对，
5: 然后一缕阳光从那窗户渗进来，那大叔就在那儿吹，
1: 特别快乐的，哎，
5: 特别快乐，什么就是好像什么烦恼都没有，他媳妇儿就在旁边那儿刷呀切呀、然后他用那个西班牙语又唱上的那个小调调，哎，其实就那一刻就让我媳妇儿这个心就已经飘起来了。两个月之后，这不是就回加拿大，他就开始策划这个事儿，基本上就定下来不在加拿大再继续在这一个地儿待着了。
1: 那既然这么爱成都，要不你们四个每个人说一个最爱成都的点吧。
3: 为一个就是要考虑全局的人，就是首先他们三个人都很舒服、这个就是最主要的原因。
5: 那我就是川菜。
1: 那米娅呢，你喜欢成都的点在哪里？
3: 烤鸭，还是吃的，
1: 太可爱。那苗苗呢？
0: 喜欢吃你们成都这是那个串，然后上面有球的那个
1: 糖油果子哦，甜食。哎呀，早说是吧？
0: 早说
1: 姐姐就给你准备一个，
3: 拿手了是不是？
1: 下次再邀请你好不好？下次你可以带上你跳舞的小伙伴一起来我们院子跳一下，展示一下。
3: 可以吗？没有没有，
1: 谢谢。所以我看到你那些视频，其实对我来说的话都是很大的挑战。比如说这在一个大广场上，人来人往的，
5: 是
1: 吧？你就突然就可以就是跳起来了，
5: 是。而且一开始其实我也不好意思，当着那么多人，尤其上天坛呀、什么的，那点人特别多，带着他们俩那是头一次在户外那么多人的情况下跳舞，他们俩都不上了。然后我就
1: 没事，让他玩吧。
5: 我就当那个带头作用，我就硬着头皮，我说，哎，来。
1: 那既然你们仨都这么爱跳舞，要不今天在我们这个观塘新村，咱们也来一个。
5: 可以呀、
1: 能把我带上吗？
0: 必须的。
1: 但是我这个稍微不太协调，你说教一教。

原汁原味，就在川菜开放日，每周二晚9:20，一桌好饭，三五好友，在川菜的院子，四川卫视川菜开放日准时开放。

0: 要不咱别锁了，我晚上该巡逻巡逻，万一有个紧急情况。
1: 行，你到时候一定记得按时巡逻呀。
0: 行，没问题哥，放心吧。
2: 这是消防通道，不能停车。前面就是停车场，我们把车停过去嘛，多走几步就是了。
3: 有道理，走吧。
4: 这是消防通道，我们不能把东西放在这儿。
3: 那我们放到其他地方去吧。
5: 哎，师傅，这里是消防通道，不能停在下后。我通知里面把东西空出来，你们把货搬到里面去。
6: 哎，好好好，师傅，我们这样就搬。
7: 畅通消防通道，就是畅通生命通道。
8: 其实咱俩吧，挺合适的。你带一儿一女，我带一女两儿，一个没了男人，一个没了女人。
9: 一个带着两个孩子都垮了，
10: 这一进门多了三张嘴。
11: 我爸冤死这么多年，到现在还没个说法，现在还想着怎么嫁人。
9: 咱们俩的事儿，
8: 行，别，咱俩走到今天不容易。
12: 姐。你管弄，我管不过。
13: 中了，你就没事找事儿了你。
9: 不要打我！
10: 跟他在一起，在别人看可能是不般配，两家孩子凑一块鸡飞狗跳。但我自己心里觉得暖。
8: 咱俩过日子，咱俩只要是将心比心的。
9: 我能遇到仙境，是我的福气。我们一家人互相理解，日子要过得更好。

0: 咱们的粮食啊，被武工队的给抢了。
1: 大给饶，
2: 你别饶恕了我，我就是你的儿子。

0: 食料が問題が出てるとおっしゃってました。
1: 隊をお迎えしろ。
2: はい。

0: 장 탐험?
1: 소데스 모조도 지금가 가가리마스
0: 나지우 안静下来 好好的养伤啊
1: 多走

0: 这一场晋东之战，我早有耳闻。我告诉你们，我在中国多年，中国虽然很贫穷，但是它和我们日本比较，它是一个泱泱大国。所以据我的判断，中国现在还是一个睡觉的狮子，明白？但是早晚这头狮子会醒过来，那个时候将是很可怕的，明白？
1: 是。

0: 你们师徒三个自我安慰呢。
1: 给俺乐啊。
2: 宵夜。不要再演戏了。这里没有外人。
3: 嗨，我的草。

0: 队长，开会啊！
1: 你才来啊，都等你呢，坐下。好了，人到齐了啊，开会。说两个事儿，第一个事儿，总队长准备在秋水庙开一次武功大会，我准备带一个同志去参加。
2: 保证完成任务。
1: 没说带你去。我决定带朱石通同志去。
2: 那俺更得去了，俺跟三爷，俺俩配合的好，是吧，三爷？
1: 只能带一个人。
3: 人说带一个，你要不你去吧。
4: 哦，一个，那三爷你去吧。
1: 说第二个事儿，咱们三队自从方文耀同志牺牲以后，现在队里一直

0: 找一个副队长，今天把大家叫来，主要是说这事儿。大家有什么想法啊，都可以说。咱选举，推荐一下。
1: 俺选朱三爷，俺的理由是朱三爷为人诚恳，从不偷奸耍滑。
2: 你看，就这点优点都让你说了。
0: 行，那朱三爷算一票。
1: 三爷，
0: 下一个谁发言？
2: 朱某人不才啊，担当不了这圣人。不过、
0: 不过你也别担心，你要是觉得担当不了，俺们尊重你的意见，你就算弃权了啊。
2: 我的不是那个
3: 长生，弃权啥意思？
0: 你什么意思？
3: 锅，我的锅！哎呀，
0: 先说你选谁？
4: 我胖，那个中午豆角炖肉啊。
0: 那行，长生也算弃权了。金鱼，说说你的意见。
5: 我听队长的。
0: 行，那我发表意见，我选老程。现在两位同志弃权。金宇跟我选，现在老程有两票，傅杰有一票，其他人没票。老程，你说说。你说话。散会。
6: 啊，队长。嗯，哎，住手！

0: 大爷，你们是？我们是八路军武工队的，后边有狗腿的追我们，麻烦您让我们进去躲躲。那好，你们赶快进，赶快进。谢谢，赶快，快点。来来来，我这儿有个地窖，你们赶快下去。 一会儿他们来了，我来应付他们。爹，
1: 谁呀？
2: 武工队的。哦，没事，这是我闺女灵儿。
0: 谁呀？我，
2: 王团长，你开会呢。
0: 哦，好嘞，我马上就去。
1: 我说什么着？不一定搜到您这儿，
0: 闺女啊。 好好招待武工队的同志们啊！我去去就来。好。

0: 哎，你别总板个脸好不好啊？我怎么着也是你师兄啊。
1: 下次我就不会这么手下留情了。开车。

0: 再再，我的希望。
1: 我知道，我知道你不爱听这一些。你最想知道的是，师父我为什么要派我的亲生儿子去冒充民国的第一杀手的儿子王定天，对吗？昭和十三年，有一次，我被派往越南的河内。

0: これこそが私が知ってます。その時は確か東北で、俺を受けてます。先生と伊賀那太太、妹、先生一緒にいたでしょう。那一次任务。 我们大获全胜，不但全部歼灭了那个杀人的集团，而且还活捉了他们的头目王定天。你知道吗？这个王定天当时还是一个少年。你记得你师父我爱才心切啊，我就 偷偷地把他带回了东北，可是后来我的上级知道了，命令我立即处死他。无论如何，我下不了这个狠心。 千方百计把他保护下来了。可是有一次我去执行公务回来的时候，他跑了。夜晚，你一定要明白，对于大日本帝国来讲，王定天一旦归降，
1: 影响，它的作用是不可估量的。彼はどこに行かましたか？
0: 如果他们的英雄都无条件归降我们，那么我们大和民族就是民心所向了。それなら今度に先生の息子。
1: この際に、奴ら死いたでしょう。我只能牺牲我的儿子。
0: それなら軍部に交代するため。我欠小野的东西太多了。

0: 闺女，这是咋了？你这是怎么了？是谁干的？
1: 他说他叫石大虎。
0: 什么他妈武工队啊，这个混蛋。
2: 看来呀，这个是有人打着咱们武工队的名义，故意的想挑拨咱们武工队和人民群众之间的阶级感情。
3: 我不是说完了吗？
4: 这样吧，程副队长，拿个意见吧，啊？
5: 这个，
0: 这个啥玩意儿？这个要俺说，就当场逮一个现行啊！逮着了，往死里边打，打不了为止。嘿，
3: 不能什么都用武力解决。老程，你接着说。
5: 我认为，咱们应该先到各个村去了解一下情况，事情呢，等了解完以后再说。
3: 我同意老程的说法，我们确实应该了解一下具体的情况。跟百姓面对面的交流，这样才能解决问题嘛。我觉得这个任务我去。
6: 队长，好些了吗？
7: 好多了。老五，
6: 哎，
7: 我吩咐你办的事儿怎么样了？
6: 正办着。

0: 现在老百姓一提武工队，就跟耗子见了猫似的。好，
1: 别了，那个废物在干什么？
0: 废物？啊，您说大胡子，他带着人下去了。
1: 现在对待老百姓一定要狠，要把武工队跟老百姓的关系弄僵了，这样他们就藏不住了，明白吗？
0: 大队长高见，高见。
1: 对了，袁二狗子治安团在干什么？
0: 也没啥动静，不过袁二狗这个小王八蛋天天往渡边太君那儿跑，别的就没干什么。
1: 知道了，下去吧。
0: 好，队长您休息。

0: 接大姐，忙着呢。啊，你们是？啊，我们是秋水庙镇的，想到东台庄去走个亲戚，有点迷路了。
1: 东台庄？啊，那你们还真的是迷路了。东台庄得从这儿往南走呢。
0: 是吧？啊，我说怎么越走越远了呢？
1: 没多远了，坐下歇会儿吧。
0: 哎，行。
1: 哎，大姐，咱今年这年头咋样啊？啊，好不好就那么回事儿吧，还不至于饿死。嗨，这年头，鬼子和汉奸横行霸道的，都好不到哪儿去啊。
2: 谁说不是呢？原来呀，还指望着八路军能打走小鬼子和汉奸，
1: 可现在一看呀，
2: 大姐，其实啊，这八路军啊，也不是。
1: 大姐，不对呀，这八路军不是帮着咱们老百姓打小鬼子和汉奸的吗？哎，一个地方一个样吧。我们这原来还行，可最近呀，这八路军武功队闹得特别凶，搅和的家家户户都不得安生。
0: 这里边肯定有什么误会吧？
1: 误会。
3: 我这么跟你说吧，我们村老张头的闺女啊，就生生的被武工队给祸害了。
0: 大姐，那事儿啊，它不是大火，那是……
1: 那啥，那个光顾着给你们说话了。你看，那个，天不早了，你们可抓紧时间赶路吧。
0: 不是大姐，
1: 我孩子他爹干活该回来了，我得回家做饭了。哎，不跟你们聊了，哎。
4: 武工队来了！武工队来了！开门开门，老丈人，我是挖虎来看你来了。
5: 没人，
4: 走，去别的家看看。

那儿追，给我追！

0: 反是不是？还敢违武功队不成？
1: 我们哎，哎呦！
2: 我是武功大神，是石大虎。
0: 哎，你干什么？
2: 老子可是从来不打女人的。哎，那个打武功队。哎，你们干什么？哎，你们干什么？哎，别打了！哎，我可是武功队的！哎，我可是武功队的！哎，别打了！
3: 哎呀，巾帼不让须眉呀！您这行动力实在是太强了。
4: 小意思。
1: 哎，我可是武功队的！哎，我是武功队，你别打我！哎呀，哎呦，
2: 师傅。来了来了，治安团来了！
0: 别打了，别打了！哎，
1: 你们刚谁打了我？一个都别想走，都给我站住！
0: 哎，干什么？干啥？干啥？
1: 哎呦！你干啥？你们？你干啥呀？你干啥？哎，你干啥？你们？
5: 乡亲们啊，不要怕，不要怕啊！鄙人是钟楼镇治安团的大队长阮二狗，啊！
2: 跪下！没看着开会呢。
5: 没事，没事，没事。今天呢，非常感谢大家啊，帮我们抓到了这个武功队的成员啊。本人在此表示衷心的感谢，谢谢大家，谢谢大家啊！三把火，那就行行吧。
1: 等会儿，
5: 你奶奶的，啊，你还不服是不是？行，那今天你阮爷爷就让你死个明白。三把火，把麻袋给他摘了。
6: 好。
5: 哎，等会儿。
0: 快快快，松绑！快快快快快快，松绑松绑松绑！
1: 哎，阮队长，是我，阮队长。哎呀，
0: 你别动，别动，别动！
5: 大马猴，这个是牛贵顺牛大队长的那个手下大胡子是吧？
6: 对。
5: 兄弟，
1: 对对对，
5: 你啥时候加入武功队的？
1: 哎呀，小的没加入武功队啊，这一切都是我们队长的主意。
5: 大胆刁民！啊，知道他是谁吗？他是牛贵顺牛大队长手下的夜袭队成员，怎么能随便乱抓人呢？啊，来人，给我谁把他抓过来的，给我绑了。
6: 且慢，队长，我觉得这个老百姓应该是没什么问题啊，主要是看谁冒充。哦，
5: 别说，你说的还真有点道理。那咱下边该怎么办呢？
6: 以德服人。
5: 以德服人啊，以德服人，以德服人。大家不要怕啊，不要怕。以后呢，希望你们抓人的时候啊，都把眼睛擦亮了啊，分清楚是谁在抓，是不是？这武功队都是些什么人呢？那跟你们一样，都是穷苦出身嘛，是不是啊？再说了，这个胖子他怎么可能是武功队的呢？对不对？就即便他是武功队的，那也是假的。
7: 这简直是一群废物啊！二奎这么点事儿就办不好，活着干什么？死去！
6: 队长，你消消气儿。这事儿也不都怪大胡子，这不都是阮二狗那小王八蛋成心跟您过不去吗？
7: 阮二狗，又是这个阮二狗。

0: 行，老子早晚非弄死你不可！哎，队长，你消消气，
1: 滚犊子！
0: 你看你俩长这个样，你们媳妇能漂亮了，还要来陪我？
1: 哎呀，我的玉英啊！
0: 哎，队长，要不我现在带人把玉英给您绑了？
1: 你脑子有病啊？ 知不知道强扭的瓜不甜啊？这样，给我备车，我去求水镇，听见没有？
0: 是。

0: 方瑞，枪声是从村头传过来的。
1: 你跟老徐，我早就听出来了，你非得这时候出来。
2: 我是看到你。
0: 什么情况？
2: 我看到大批鬼子像在追赶什么人。
0: 什么人啊？
2: 别客气。
0: 走，咱们去看看。走。

0: 小爷，你真的看到王定天了吗？
1: 那是肯定的啊，他化成灰我都认识他。
0: 他还是终于出现了。
1: 怎么着，你还怕他呀？
0: 我是怕他给你带来麻烦。
1: 谁给谁带麻烦还不一定呢。

0: 我们已经被抓了，
1: 长官，你抓紧撤，别管我，地图都在这里面。
0: 小夏，你一定把地图交给上级。
1: 长官，长官。

0: 这个女的，
1: 我最恨男人欺负女人了。

0: 说老薛，你咋掩护的你？
1: 啊，对不起啊。
0: 我让你恨死了我。
2: 从来是

0: 小腿向上，失血过多。那我好，把你腰带解下来，快！
1: 你得快点啊！
0: 快点，快点！
1: 你快点！

0: 有动静，他可能还有同伴，咱不管了，
1: 管不了那么多了，先救他要紧，走。

0: 看你往哪里跑！
1: 来吧，小鬼子，日本猪！

0: 神经衰弱，睡不着，一点小事都想半天，神经衰弱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
1: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2: 腰脊酸软，走两步都要歇一歇。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儿。
1: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3: 夜多小便老起夜，晚上睡不好。夜多小便人疲劳，整天昏昏沉沉的。
1: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4: 杜仲补天素丸精选盐杜仲、肉苁蓉等25味中药组方，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等症状。
1: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5: 光绪26年，1900年，德昌祥药号创立。1938年，王聘贤先生将多年研究秘方龙凤至宝丹捐于德昌祥，自此以后传承有序，其中的龙丹就是今天的杜仲补天素丸。修和无人见，存心有天职。杜仲补天素丸坚持精选到底药材，汲取25味中药精髓，浓缩成一粒粒小药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试试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6: 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歇，腰脊酸软了怎么办？
7: 温肾壮腰。
6: 夜多小便老起夜，睡不好夜多小便怎么办？
7: 温肾壮腰。
6: 神经衰弱睡不着，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神经衰弱了怎么办？
7: 养心安神。
6: 杜仲补天素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5: 炮制虽繁，必不敢省人工。

0: 味虽贵，必不敢减物力，这是中药制药的根本。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羊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协同成就了杜仲补天素丸的功效。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因腰颈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发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腰脊酸软引起的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一歇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夜多小便引起的睡不好，晚上老起夜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神经衰弱引起的睡不着，一点小事想半天，动不动就发脾气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羊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神经衰弱睡不着，一点小事都想半天，神经衰弱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
2: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3: 腰脊酸软，
4: 走两步都要歇一歇。
3: 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儿。
2: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3: 夜多小便老起夜，晚上睡不好，夜多小便人疲劳，整天昏昏沉沉的。
2: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0: 杜仲补天素丸，精选盐杜仲、肉苁蓉等25味中药组方，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等症状。
2: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0: 光绪26年，1900年，德昌祥药号创立。1938年，王聘贤先生将多年研究秘方龙凤至宝丹捐于德昌祥，自此以后传承有序，其中的龙丹就是今天的杜仲补天素丸。修和无人见，存心有天职。杜仲补天素丸坚持精选道地药材，汲取25味中药精髓，浓缩成一粒粒小药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试试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2: 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一歇，腰脊酸软了怎么办？
5: 温肾壮腰，
2: 夜多小便老起夜，睡不好夜多小便怎么办？
5: 温肾壮腰，
2: 神经衰弱睡不着，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神经衰弱了怎么办？
5: 养心安神，
2: 杜仲补天素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0: 炮制虽繁，必不敢省人工，品味虽贵，必不敢减物力，这是中药制药的根本。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羊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协同成就了杜仲补天素丸的功效。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因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发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2: 腰脊酸软引起的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一歇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夜多小便引起的睡不好，晚上老起夜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神经衰弱引起的睡不着，一点小事

0: 讲半天，动不动就发脾气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羊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神经衰弱睡不着，一点小事都想半天，神经衰弱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
2: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3: 腰脊酸软，
4: 走两步都要歇一歇。
3: 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儿。
2: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3: 夜多小便老起夜，晚上睡不好。夜多小便人疲劳，整天昏昏沉沉的。
2: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5: 杜仲补天素丸，精选盐杜仲、肉苁蓉等25味中药组方，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等症状。
2: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0: 光绪26年，1900年，德昌祥药号创立。1938年，王聘贤先生将多年研究秘方龙凤至宝丹捐于德昌祥，自此以后传承有序，其中的龙丹就是今天的杜仲补天素丸。修和无人见，存心有天职。杜仲补天素丸坚持精选道地药材，汲取25味中药精髓，浓缩成一粒粒小药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试试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6: 花样游泳对我来说，就是我生命中最重要的一部分。选择这条路的话，注定应该就不是一个很平凡的人生吧。
7: 你的保证你每个动作都控得很完美吗？
8: 先生用水赚钱多快。
9: 有时候还是会想退出。
10: 所有的体育人都向往这个冠军，但不是每个人都能拿到冠军。
11: 杰斯，放到先跑上这儿转，加油！
12: 19，最后一个，最后一个，最后一个。
9: 一步一个脚印，你走下去就会看到希望。运动员都会有这样一种不服输的精神，
13: 去往更高的目标去冲。
14: 我们只需要做好一件事，就做好自己的动作。
10: 你能走到多远？走到自己的最远，就是很棒的。

0: 其实咱俩吧，挺合适的。你带一儿一女，我带一女两儿，一个没了男人，一个没了女人。
1: 一个带着两个孩子的寡妇，这一进门多了三张嘴。
2: 我爸冤死这么多年，到现在还没个说法呢，现在还想着怎么嫁人。
1: 咱们俩的事儿，
0: 就不是别，咱俩走到今天不容易。
3: 姐，你管弄，我管不过。
4: 叔，你就没事找事儿了你？
3: 不要拦我！不要拦我！
5: 跟他在一起，在别人看可能是不般配，两家孩子凑一块鸡飞狗跳。
6: 干什么？
5: 但我自己心里觉得暖。
0: 咱俩过日子，咱俩只要是将心比心的，
7: 我能遇到仙境是我的福气。我们一家人互相理解，日子要过得更好。

0: 自从方文耀同志牺牲以后，一直少一个副队长。我选老程。
1: 中国现在还是一个睡觉的狮子，早晚这头狮子会醒过来，那个时候将是很可怕的。我是怕给你带来麻烦。
2: 谁给谁带麻烦还不一定。
3: 来吧，小鬼子，日本猪。

0: Coco， 我他妈跟你说了多少次了，跟我说中文呢？嘿，
1: 是，
0: 怎么回事啊？
1: 报告长官，这个人偷偷的潜入，和我们基地的一个女医生聊天。
0: 你等会儿，等会儿，等会儿，女医生，
1: 这个就是，他们两个都是间谍。
0: 女的呢？
1: 对不起，长官，女医生跑掉了。去，
0: 跑了？
1: 属下失职。
0: 起来吧。你是谁呀？共产党啊，不像啊，共产党没有穿的这么好的呀。国军，不能啊，国军没有你这么大胆儿啊。你是谁呀？
2: 你猜。
0: 我要不猜呢？
3: 住手！
0: 梅子来了，他们呢？他们现在知道我基地的秘密了，我总得知道他是谁吧？你呀，还让不让我猜啊？

0: 你叫什么名字？我是你爷爷，
1: 。我和你的曾祖父，老欧阳先生，曾经有一面之缘。你确实很像他。

0: 尤其是你这个长满老茧的手，是不是？
1: 你是什么人？
0: 年轻人，告诉他，啊，免得你再受皮肉之苦。
2: 哎呀，行了行了，不用了，我知道他是谁就行了，之后的事我自己解决。老爷子，这儿环境不好啊，咱上楼说去吧。
0: 老先生，我想把这个人带走，好吗？
2: 你呀，你怎么又犯老毛病了？哎呀，算了算了算了，你德高望重，我给你面子。啊，走吧，屋里说。等着。

0: 小野，我已经和燕湾说好了，他的特战队你可以随时调动，明白？小泉会留在这里。
1: 好啊，那就谢谢师兄了。
0: 我要把那个人带走。
1: 好吧，我帮您贴人去。

0: 咋样了？咋样？醒没？还不好啊？
1: 小声点，你刚睡着了。
2: 他是什么人？
3: 国民党军统的人。
4: 欧阳，欧阳。
0: 那这事儿，哎，他说没说到底是咋回事啊？
3: 他是国民党军统的女特务，负责调查鬼子的秘密实验基地，在接头的时候被发现了。
0: 实验基地？
3: 细菌工厂？
0: 啊？就在喇叭庄啊？
3: 具体位置我也搞不清楚，反正差不多吧。
0: 差不多。嗯。细菌工厂毒鸡蛋呢？那家伙威力可大呀，而且就在咱们辖区里边。
3: 冯政委，看来国民党已经着手调查了，咱们是不是应该通知队长啊？
4: 可是队长还要过几天才能回来呢。
0: 没事没事，我去找去。
5: 队长，一会儿见了大官，我那些事儿该说的时候不该。
6: 放心吧，你呀就把嘴闭上，别多嘴就行了。
5: 得嘞。
6: 知道这回为啥带你来吗？
5: 是不是觉着我朱某人那个头脑比较混？
6: 你要点脸。带你来是带你长长见识，增加一下这个革命意识，也让你看看这武工队到底是个什么样。
5: 这武工队我不都是见着了吗？
6: 你见着谁了？
5: 那大虎，
6: 武工队不都是大虎那样？
5: 还有比大虎聪明的那样？
6: 像大虎这样的

0: 在山水东水。哦。
1: 牛大队长，
2: 杨队长，巡逻呢？
1: 对，巡逻，巡逻。
2: 咱爹在家吗？
1: 在呢，在呢。
2: 那玉英呢？
1: 在，在。
2: 前面开路！
1: 哎哎，弟兄们，带路！

0: 刘队长，请。
1: 老五啊，
2: 带着弟兄们在外面守着，千万不能让外人来骚扰我们家庭聚会啊！
3: 队长，谁敢来骚扰啊？
1: 是啊，刘队长，这您多虑了，谁敢来骚扰杨家呀？
2: 话可不能这么说呀，眼下这武工队实在是太猖獗了啊！再说了，如果惊扰了我未婚妻，你能担得得起吗？嗯？明白吗？
3: 明白。
1: 牛队长真是细心之人呐。请。
0: 请。
3: 你，带俩兄弟，后面。
1: 怎么又是我啊？
3: 快去！
0: 你们俩跟我走。
3: 你们那边，你们几个留这边。
4: 我说玉英啊，就算爹求你了好不好，还是过去跟人家见一面吧。人家三番五次的来，你总是这个样子。要不这样，你过去先见一面，把这次糊弄过去，有什么事咱们回来再说，总得给人家一个台阶吧。
5: 到你了，
6: 小姐，你死了。
4: 我看呐，要不这样，你过去以后啊，就见完面。
5: 让你
4: 跟
5: 人说话，左嘴堵上象牙。什么情况？
7: 嘘，大小姐，咱们被包围了，这到处都是牛鬼蛇的人。
5: 杨夏，
2: 爹啊，你老这么大年纪了，一定要注意身体啊。这个回头呢，我呢在晋东城啊给你弄套房子，啊，你也搬过去享享清福，啊？
4: 哎，不用破费了，我有这几处房子就够住了。
2: 没事。
4: 再说你将来结婚以后还得，
3: 哎呦。

0: 英，你可回来了。
1: 哎呦，媳妇儿，您回来了。
2: 癞蛤蟆，你什么意思呀？有完没完呀？
0: 住嘴，死丫头。
1: 没事儿，爹。

0: 我的人马都在外面，我就把整个秋水庙镇翻个底儿朝天，那也不成问题。吓死你！你个这！哎，坐！你不能打！坐！
1: 你怎么随便打人呢？啊！这是我媳妇儿，这么好看脸蛋打坏怎么的？你还能赢啊？坐！
0: 咱慢慢赶话，知道吗？啊！
1: 我看看。
0: 哎呦，这就打出溜子来了，疼不疼啊？
1: 你不就那点心思吗？行，本姑娘答应你。啊？
0: 答应我了？爹，看见没有？这就是感化，
1: 本姑娘现在要逛街，你陪着。
0: 陪着？当然陪着了。走着，走，爹。
1: 您在家消消气儿，我陪他去逛街。等着我们逛完街以后，回来陪您吃饭啊！阳光，照顾咱爹。
2: 放心，放心。

身兼重任，大局为重。我要是短暂停留呢，也并不大碍。这因小失大，得不偿失。

杀敌，他日再来。

哎呦，谢谢老板，谢谢老板。谢谢老板。

0: 没错啊，一根打滚棍，上边俩红点，三块线大洋。他看哪儿，哪儿就是开会的地点。没错啊，走错地方了。
1: 哟，哎，不好意思。

0: 哎呀，亲爹呀！谢谢老板，谢谢老板。哎呀，老板，步步高升，长命百岁，发大财，发横财。哎呀，老板，亲爹呀！哎呀，
1: 点头，好人都多了。

0: 这是晋绥地区游击队的任务。下一个任务，中条山一战，日本鬼子的生化武器发挥了巨大作用。据可靠情报，日本作战本部已经从关东军中抽调了一大批试验研究人员，秘密地进入了冀中战区，针对本地客观的地形地貌、生态环境进行研究试验，准备研究出杀伤力更强的新型生化武器，以投放正面战场。而这个秘密研究基地就隐藏在晋东地区钟楼镇附近某一个地方，所以我们武工队目前最重要也是最迫切的一个任务，就是要想尽一切办法把它找到，并且彻底的把日本鬼子这基地给粉碎。
1: 总队长，这钟楼镇属于我们三队的管辖范围内，要不这任务交给我，我保证完成任务。
2: 王队长，我看这个任务交给我们一队更合适。
3: 老头，你啥意思？嘿，
2: 报告总队长。
0: 说。
2: 我看这小鬼子的秘密武器实验基地一定会重兵把守，无论是在鬼子的人员和武器装备上，一定是鬼子队伍中最强的，所以我们也应该派出最强的队伍。我们一队嘛，啊，是第一个建立的啊，武工队，无论是在人员和武器装备上，应该是最强的。
3: 哎，队长，咱打仗也不能光靠这些吧？
2: 哎，这是我们一队的优势嘛，啊。
3: 我们三队也有优势啊！再说了，我们三队最近刚吸收了两名队员啊。
2: 嘿嘿，王队长啊，你就不要跟我老孙头争了啊！
3: 哎，我说孙老头，
0: 这事儿就这么定了。摧毁鬼子秘密研究基地的任务，就由一队来完成。孙队长，回去以后稍微做一下动员准备，一定要抓紧时间，立即行动。
4: 是。
2: 谢总队长。哎，这次任务虽然是在你们的辖区，可把老孙头不会给你们添什么麻烦的啊。
0: 下一个任务，高阳镇上有个土豪叫平龙飞，前一段时间投靠了鬼子，听说还封了一个什么治安队的

0: 钟队长，可是最近这个人放出风来，说他在一次无意的挖掘行动中发现了一个弹药库，他白白得到了两挺260轻机枪，好几百杆中正式步枪，还有几十箱子弹。可是这小子他想瞒着他的上司，哦，也就是鬼子，暗中悄悄地把这批武器卖掉。王亮，你带着你第三小队人不惜一切代价想方设法把这批军火买回来。
1: 这买武器带足了钱都能干，你挑别人不就完了？
0: 你说话不要给我带着情绪，你以为这事儿容易吗？我告诉你，这个平龙飞早年靠干土匪起家，心黑手狠那是一定的，更何况他现在又投了鬼子，做起了汉奸。怎么了？我们八路军明目张胆的去他的地盘上买枪支买弹药，这无异于深入虎穴龙潭。你不仅要注意秘密保护好自己的身份，还要提防各路隐藏在暗地的买家，同时还要应对各种突发事件。王亮，你是不是害怕了？你说你第三小队要是没这个能耐完不成任务，你可以说嘛，我换人，我有的是人
1: 啊。行行行，能完成。
0: 好，下边
1: 别呀，你钱得给我呀。
0: 什么？
1: 买武器的钱？你不给我钱我拿啥买？
0: 钱自己解决。
1: 怪不得你说这任务难。
0: 好，下一个任务。

0: 媳妇儿，媳妇儿，咱都买这么多了，是不是该回家了？
1: 你累了？
0: 不累，哎，就是上回受了点小伤，这还没好利索呢。
1: 东西给我。
0: 不用，我拿着，我拿着。
1: 我让你给我。
0: 哎哎，你看看你，看什么看呢？没见过两口打情骂俏啊？啊？哎呀，真有意思。你说你这又是整的哪一出啊？啊？
1: 你不愿意啊？你可以别跟着我呀，我又没让你跟着我。
0: 你看你这话说的，愿意咋不愿意？只要媳妇高兴，愿意扔就扔，咱再买了再扔，扔扔扔扔扔，再扔，来，我也帮你扔。这给你。
2: 神经，被家娘了。
0: 真好，你笑真好看。这就嫁了。
1: 钱了吗？
0: 你看你这话说的，陪媳妇逛街，银子能不再赌吗？你要干嘛？
1: 行，走吧。
0: 啊，赌场啊！你等着，我把你娶回家以后，看我怎么整你。
1: 说啥呢？
0: 没说啥，我是说等上去以后，看我怎么收拾他们。走走走走走。

0: 来鸭子，鸭子啊，鸭子，鸭子，来鸭子，鸭子啊，鸭子多，赢得多啊，鸭个骡子赢马车啊，来鸭子，鸭子，鸭子啊，
1: 来，开呀，
0: 开喽，四五六，这位大家赢，
1: 哎，哈哈，不好意思，又赢了，
2: 输了，
1: 来，庄家，继续，继续，
0: 啊，买了，买了，买了。

0: 受伤了，身体不太好，来陪媳妇儿没有问题，来玩两把。
1: 来，高家，继续继续。
2: 压的不那么多。
3: 行，任务分配就是这样。接下来我给大家说个事儿。从今天开始起，
4: 好，你让他们撤去。
3: 好了，刚才出了点紧急情况，好在咱们的任务已经布置完了。大家抓紧时间分头回去准备吧，哎，走后门，走吧。
5: 王队长，不好意思，真不好意思，这次抢了你们的任务。
6: 没关系，反正是打鬼，谁打不是打呀？再说了，谁叫俺们武器不行呢？
5: 哎，这武器吧，哎，慢慢弄，不着急。再说了，这次要是把武器买回来了，不是什么都有了啊？
6: 抠那儿。
0: 好，老孙。哎呀，好好养好身体啊！哎，二亮，你咋还不走啊？
7: 想跟您单独说点事儿。
0: 别走走走。你能有什么事儿？有话快说。
6: 队长，你让我去买那么多枪，那么一大批，你说都给他运到大前方，这不太现实。
0: 你那点小心思我还不知道吗？你是不是在打这批武器的主意啊？
6: 哪能呢？你说我参加武工队以来这么长时间，我哪次任务不是一大堆配装啊？再难的任务，枪弹药不够，我从来没跟您张过嘴，对不对？
0: 王亮同志，说句心里话，委屈你了，但眼下我们就是这么一个客观现实，我没有别的办法。
6: 我不抱怨，我主要是想跟您汇报一个好事儿。
0: 行了，你能有什么好事儿？说。
6: 我新收的那两名队员，其中有一名狙击手，那个枪法特别的准，百步穿杨。哪天我让他单独给您汇报一下，您看看。
0: 行啊，你小子，你还真有两下子啊。
6: 所以呢，我就萌生了个想法，
0: 说别拽。
6: 我想让这个神枪手在队里头选拔一些有基础的队员当他们的老师，都教教我的这些队员。你说要是把他们个个都教成神枪手，那将来执行起来任务，那只对咱武工队有好处，对不？
0: 好，这个想法好，我支持你。
6: 谢谢队长支持。
0: 要真这么做起来，那你们三小队的枪支不大够用吧？
6: 说到点儿上了。
0: 王亮，我答应你，这次任务你只要能够顺利的完成，这批武器嘛，你可以挑一点。
6: 好，好吗？那大前方够吗？
0: 行了，给你个台阶就赶快下来吧，再装就冒了。我一会儿改变主意。哎，
6: 谢谢总队长。
0: 哎哎，王亮走后。臭小子，也就你胆大。
1: 怎么都等着我呢？那个他们看着我，我这也没办法啊。
8: 我这边来个。
1: 快点开吧，
9: 开喽！四五六，这位大家赢。
1: 不好意思，
10: 媳妇儿，你到底玩不玩？不玩的话，咱们回家陪爹吃饭去。
11: 谁说不玩？

0: 这把压什么呢？我来给你赌两把。哎，这位小姐，这也不好吧？你这好像是看不起人家庄稼似的，怕人输不起是吗？
1: 还真有点输不起。
2: 少废话，我就是看你太嚣张了，灭灭你的威风。
3: 赢的。
4: 我媳妇要跟你玩一把，
0: 好，来赌一把，来吧，庄家。你先来，
2: 你先。
0: 那我不客气了啊，我压大。
2: 行，
4: 开喽，四五六，这位大家赢。
2: 愿赌服输，这钱你拿走，反正也不是我的。
0: 不好意思啊，今天朱某人纯属侥幸啊。
4: 小子，我跟你赌一把。
0: 哪有赌这个？你这不是扯淡吗？
2: 癞蛤蟆，愿赌服输，你干嘛呢？
4: 媳妇儿，你放心，你爷们儿能输得起啊。小子，来吧。
2: 行行行，没事儿，你跟他赌，输了我给你作证。
0: 你作啥证啊？你俩是两口子。行行行，今天算我朱某人倒霉，我认栽，行吧？钱你们都拿去啊，这下告辞。
5: 等等。
2: 说好了愿赌服输嘛。
4: 哼，愿赌服输，我今儿要是不留点心眼子，咱们俩早就被这两个武工队给干掉了，知道吗？
2: 武工队？
0: 没必要吧，这位军爷，咱我不就是赢一把吗？
4: 行了，别演了啊！还想让人家当人质啊？我告诉你啊，哎呀，你还挺硬，是不是？你以为你戴着眼镜、粘着胡子，我就不认识你了，是不是？刚才在外面，我是给你留了面子，知道吗？
6: 行了吧你，你吹啥牛啊吹？你还给我留面子？你是那当时身边没人，怕你认出来我，怕我崩了你呗。啊，
4: 好，我不跟你掰扯，啊。不管啥样，你俩现在是被我逮住了。媳妇儿啊，真是谢谢你啊，今儿带我来赌场，给我送了这么一份大礼，谢谢。对。你别觉得怪你，是怕你啊？上一回你就跟他私通，把中岛太君给干死了，我帮你圆了一场。今儿个你又演这么一出，想让他把你劫持做人质，你以为我看不出来是不是？我告诉你，这回你通八路，连你爹和你哥都脱不了这个干系，你给我记住了。
2: 癞蛤蟆，王八蛋！
0: 哎，那个，这军爷，他是武工队，我是老百姓，我就
4: 带走。
0: 往哪儿走啊？
2: 臭癞蛤蟆，王八蛋！
0: 往哪儿走啊？

0: 王亮，
1: 刘队长，又见面了。
0: 你从哪儿进来的？
1: 这个你先别管，咱现在是不是该换换人了？
0: 你们三个换我，你岂不是赚了？
2: 行，我不占你便宜。那为了公平起见，咱俩赌一把。
0: 怎么个赌？
2: 骰子。
0: 骰子？
2: 大的赢，

0: 神经衰弱，睡不着，一点小事都想半天，神经衰弱，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
1: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2: 腰脊酸软，走两步都要歇一歇。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儿。
1: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3: 夜多小便老起夜，晚上睡不好。夜多小便人疲劳，整天昏昏沉沉的。
1: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4: 杜仲补天素丸精选盐杜仲、肉苁蓉等25味中药组方，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等症状。
1: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5: 光绪26年，1900年，德昌祥药号创立。1938年，王聘贤先生将多年研究秘方龙凤至宝丹捐于德昌祥，自此以后传承有序，其中的龙丹就是今天的杜仲补天素丸。修和无人见，存心有天职。杜仲补天素丸坚持精选到底药材，汲取25味中药精髓，浓缩成一粒粒小药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试试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6: 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一歇，腰脊酸软了怎么办？
7: 温肾壮腰。
6: 夜多小便老起夜，睡不好夜多小便怎么办？
7: 温肾壮腰。
6: 神经衰弱睡不着，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神经衰弱了怎么办？
7: 养心安神。
6: 杜仲补天素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5: 炮制虽繁，必不敢省人工，品味虽贵，必不敢减物力，这是中药制药的根本。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羊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协同成就了杜仲补天素丸的功效。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因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发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6: 腰脊酸软引起的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一歇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夜多小便引起的睡不好、晚上老起夜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神经衰弱引起的睡不着、一点小事想半天、动不动就发脾气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羊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0: 神经衰弱，睡不着，一点小事都想半天，神经衰弱，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
1: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2: 腰脊酸软，
3: 走两步都要歇一歇。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儿。
1: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4: 夜多小便老起夜，晚上睡不好。夜多小便人疲劳，整天昏昏沉沉的。
1: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5: 杜仲补天素丸精选盐杜仲、肉苁蓉等25味中药组方，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等症状。
1: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6: 光绪26年，1900年，德昌祥药号创立。1938年，王聘贤先生将多年研究秘方龙凤至宝丹捐于德昌祥，自此以后传承有序，其中的龙丹就是今天的杜仲补天素丸。修和无人见，存心有天职。杜仲补天素丸坚持精选到底药材，汲取25味中药精髓，浓缩成一粒粒小药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试试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7: 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歇。腰脊酸软了怎么办？
8: 温肾壮腰。
7: 夜多小便老起夜，睡不好夜多小便怎么办？
8: 温肾壮腰。
7: 神经衰弱睡不着，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神经衰弱了怎么办？
8: 养心安神。
7: 杜仲补天素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6: 炮制虽繁，必不敢省人工；品味虽贵，必不敢减物力。这是中药制药的根本。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羊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协同成就了杜仲补天素丸的功效。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因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发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7: 腰脊酸软引起的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一歇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夜多小便引起的睡不好、晚上老起夜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神经衰弱引起的睡不着、一点小事想半天、动不动就发脾气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羊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0: 神经衰弱睡不着，一点小事都想半天，神经衰弱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
1: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2: 腰脊酸软，
3: 走两步都要歇一歇。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儿。
1: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4: 夜多小便老起夜，晚上睡不好。夜多小便人疲劳，整天昏昏沉沉的。
1: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5: 杜仲补天素丸精选盐杜仲、肉苁蓉等25味中药组方，温肾养心，壮腰安神。

0: 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等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光绪26年，1900年，德昌祥药号创立。1938年，王聘贤先生将多年研究秘方龙凤至宝丹捐于德昌祥，自此以后传承有序，其中的龙丹就是今天的杜仲补天素丸。修和无人见，存心有天职。杜仲补天素丸坚持精选到底药材，汲取25味中药精髓，浓缩成一粒粒小药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试试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2: 神经衰弱睡不着，一点小事都想半天，神经衰弱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
0: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3: 腰脊酸软，
4: 走两步都要歇一歇。
3: 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儿。
0: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5: 夜多小便老起夜，晚上睡不好。
6: 夜多小便人疲劳，整天昏昏沉沉的。
0: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7: 杜仲补天素丸精选盐杜仲、肉苁蓉等25味中药组方，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等症状。
0: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光绪26年，1900年，德昌祥药号创立。1938年，王聘贤先生将多年研究秘方龙凤至宝丹捐于德昌祥，自此以后传承有序，其中的龙丹就是今天的杜仲补天素丸。修和无人见，存心有天职。杜仲补天素丸坚持精选到底药材，汲取25味中药精髓，浓缩成一粒粒小药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试试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8: 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一歇，腰脊酸软了怎么办？
9: 温肾壮腰。
8: 夜多小便老起夜，睡不好夜多小便怎么办？
9: 温肾壮腰。
8: 神经衰弱睡不着，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神经衰弱了怎么办？
9: 养心安神。
8: 杜仲补天素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炮制虽繁，必不敢省人工，品味虽贵，必不敢减物力，这是中药制药的根本。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羊藿、黄芪等25味到底好药材，协同成就了杜仲补天素丸的功效。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因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发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8: 腰脊酸软引起的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一歇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夜多小便引起的睡不好、晚上老起夜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神经衰弱引起的睡不着、一点小事想半天、动不动就发脾气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羊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

0: 气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神经衰弱睡不着，一点小事都想半天，神经衰弱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
2: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3: 腰脊酸软，走两步都要歇一歇。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儿。
2: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4: 夜多小便老起夜，晚上睡不好。夜多小便人疲劳，整天昏昏沉沉的。
2: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0: 杜仲补天素丸精选盐杜仲、肉苁蓉等25味中药组方，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等症状。
2: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5: 光绪26年，1900年，德昌祥药号创立。1938年，王聘贤先生将多年研究秘方龙凤至宝丹捐于德昌祥，自此以后传承有序，其中的龙丹就是今天的杜仲补天素丸。修和无人见，存心有天职。杜仲补天素丸坚持精选道地药材，汲取25味中药精髓，浓缩成一粒粒小药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试试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6: 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一歇。腰脊酸软了怎么办？
7: 温肾壮腰。
6: 夜多小便老起夜，睡不好夜多小便怎么办？
7: 温肾壮腰。
6: 神经衰弱睡不着，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神经衰弱了怎么办？
7: 养心安神。
6: 杜仲补天素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5: 炮制虽繁，必不敢省人工；品味虽贵，必不敢减物力。这是中药制药的根本。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羊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协同成就了杜仲补天素丸的功效。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因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发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6: 腰脊酸软引起的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一歇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夜多小便引起的睡不好、晚上老起夜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神经衰弱引起的睡不着、一点小事想半天、动不动就发脾气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羊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神经衰弱睡不着，一点小事都想半天，神经衰弱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
2: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3: 腰脊酸软，走两步都要歇一歇。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儿。
2: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4: 夜多小便老起夜，晚上睡不好。夜多小便人疲劳，整天昏昏沉沉的。
2: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0: 号。
1: 杜仲补天素丸，精选盐杜仲、肉苁蓉等25味中药组方，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等症状。
0: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2: 光绪26年，1900年，德昌祥药号创立。1938年，王聘贤先生将多年研究秘方龙凤至宝丹捐于德昌祥，自此以后传承有序，其中的龙丹就是今天的杜仲补天素丸。修和无人见，存心有天职。杜仲补天素丸坚持精选到底药材，汲取25味中药精髓，浓缩成一粒粒小药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试试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3: 城市浪漫打卡攻略来了，解锁锦绣天府的诗意栖居和四川的山河文化，壮个满怀。第一站，先扑进自然的怀抱，山水为卷，人间作序。四川的山水是天地挥毫的泼墨长卷，千年属地如星河璀璨，太阳神鸟的灵动，三星堆的神秘，杜甫草堂的韵味，都江堰的智慧，乐山大佛的雄壮，织就巴蜀华章。要说最有烟火气的，还是那些藏在时光里的人文印记。四川的安逸是刻进骨子里的生活哲学。从自然胜景到千年文脉，从烟火日常到安逸时光，四川的每一面都值得珍藏。手机内存备好，相机充满电，毕竟四川的美根本拍不完。锦绣天府，安逸四川。
4: 其实咱俩吧挺合适的，你带一儿一女，我带一女两儿，一个没了男人，一个没了女人，
5: 一个带着两个孩子的寡妇，是一进门多了3张嘴。
6: 我爸冤死这么多年，到现在还没个说法，现在还想着怎么嫁人。
7: 咱们俩的事儿，
4: 别，咱俩走到今天不容易。
8: 姐，你管弄，我管不管。
9: 中了，你就没事找事儿了你。
8: 不要打我！不要打我！
10: 跟他在一起，在别人看可能是不般配，两家孩子凑一块鸡飞狗跳。
11: 干啥？
10: 但我自己心里觉得暖。
4: 咱俩过日子，咱俩只要是将心比心的。
12: 我能遇到先进，是我的福气。我们一家人互相理解，日子要过得更好。
13: 水溶用心护关节，吸收好，可以化水的氨糖，不麦新盐酸氨基葡萄糖片，新思顿制药。

扎根巴蜀大地，服务广袤城乡，七十余载风雨兼程，七十余载砥砺奋进，铸就农村金融主力军银行、地方金融主力军银行、普惠金融主力军银行、四川农商银行、四川人民自己的银行，为您报时。

0: 2026年5月20号早上7点，新的一天，早安四川，各位早上好，我是王立东，欢迎来到四川卫视和四川新闻频道并机直播的晨间节目《早安四川》。你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下载四川观察，洞察四川，纵览天下。稍后您将看到。
1: 这是一座移动的博物馆，还是轨道上的星级酒店？全球首列蜀锦送运美学列车“熊猫专列锦绣天府号”正式亮相，赶紧来打卡！乐山马边的大山深处有一个善变的小村庄，闲置的幼儿园变成了人才孵化器，荒废的竹林长出了加工产业，一场关于诗和远方的青春实验正在发生。外出采访，偶遇野生大熊猫过马路，不紧不慢，一步三回头，记者秒变惊喜小迷妹。
0: 昨天是第16个中国旅游日，全省多地推出丰富多彩的主题活动和惠民举措，让游客在绿水青山中共享发展成果，在文化浸润中收获满满幸福感。
2: 作为全国文旅资源大省，四川 A 级景区数量近千家，位居全国前列。中国旅游日当天，甘孜海螺沟、成都天台山、广元剑门关等多家5A级景区免票开放。全省多地同步推出半价、特惠、消费券等惠民礼包，持续释放文旅消费潜力。在绵阳三台铜川古城，中国旅游日绵阳市分会场活动热闹启幕，狂欢谷野生动物园、铜川古城、七江古镇等优质资源集中亮相。现场，绵阳九州长虹足球队队员分享三台足球文化，并预告5月23号川超主场赛事。文旅与体育跨界联动，点燃城市活力。
3: 今天的中国旅游节活动特别棒，然后我们铜川古城也特别的闹热。咱们绵阳有美丽的山水风景，然后有我们的科学魅力城，然后我一定要多拍点照片分享给我的朋友们。
2: 远离城市喧嚣，奔赴山野之约，第3届瓦屋山观鸟季赛事活动拉开帷幕。来自国内外的31支队伍用镜头瞄准珍稀鸟类，感受生态旅游带来的独特乐趣。梁山罗纪山登山徒步活动则吸引近3000名爱好者参与，大家穿行于苍翠山道，呼吸纯净空气，在挑战自我中饱览高原生态画卷。
4: 瓦屋山的鸦雀，从山顶到山腰到山脚，据说是有10种鸦雀，所以对鸦雀的爱好者来说，能集齐这个他们喜爱的鸟种是非常令人神往的。
5: 我觉得是很舒服，就海拔也没这么高，植被哈跟水源哈，还让人觉得是很舒服。
2: 文旅融合不止于山水。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让旅游成为人们感悟中华文化、增强文化自信的过程。在广元昭化古城，多家景点免费开放，非遗拓印体验成为人气打卡点，游客亲手拓印汉砖纹样，工作人员同步讲解三国典故，让千年文化在指尖可触、可感、可带走。
6: 第一次做拓片，拓的是昭化的汉砖，感觉真的触摸到了历史，而且还能把这份千年的文化带回家做纪念，很有意义。
2: 在南充阆中古城，当地以惠民让利加文化沉浸模式吸引中外游客。旅游日期间，古城推出一票通5折，部分景区免票及住宿购物等多项惠民举措。游客们观看8项古舞、皮影戏等非遗展演，在川北道贡院、汉桓侯祠等历史景点深入感受科举文化与三国故事。
7: I'm Sylvia from Spain.
8: 我们来自西班牙，抵达此地后对阆中游。

0: 威感兴趣，我们认为它拥有极其悠久的历史，我们计划游览所有风景名胜区。
1: 以山水赋能旅游，以文化浸润旅途，四川正持续擦亮锦绣天府安逸四川文旅品牌，以更开放、更包容、更惠民的姿态迎接八方来客，让巴山蜀水入化成诗，让千年文脉薪火相传。
2: 5月19号的0:40，成都发出了一趟神仙列车。这不是普通的旅游专列，而是全球首列蜀锦宋韵美学列车——熊猫专列“锦绣天府号”。它究竟长什么样呢？
3: 熊猫专列锦绣天府号是由四川旅投集团与国铁成都局联合打造的，堪称移动非遗博物馆。该列车的开通同时成为四川省商务厅、中国铁路成都局集团推动川字号银发旅游列车产品迭代升级，打造高品质银发消费新载体的标志性成果。
4: 细细看一下这个车身哈，是不是非常的有韵味？据说这些纹饰呢，都是提取自岷江清波与锦绣芙蓉，可以说是把蜀地美学直接就刻在了车身上哈。而且呢，这个车的三种配色可是大有讲究。其实我一上车就发现呀，这车的容量其实不大。打听了一下，全列只有92个床位，但最夸张的呀是客服比，它达到了惊人的1:2.5。这是什么概念呢？就是您啊稍微皱个眉，估计都会有管家来上前问问你有什么需求了。咱就是说，这样的条件完全就是住在轨道上的星级酒店。
3: 列车不仅在硬件上对标奢华，更在服务上融入了四川人特有的松弛感。
4: 这会儿呢，我是在列车上的餐车上，但是在这里吃饭是不用点菜的，因为咱们每天啊都有这种轮替的七大主题的送宴，从东坡肉的文人雅趣到灯影牛肉的非遗技艺，连吃7天都不带重样的。
5: 熊猫专列锦绣天府号是全中国唯一一台就是有金钥匙服务联盟的这个认证，然后我们也有金钥匙的服务管家，也是全国第一台的这种高端列车。那我们每趟列车都有我们的金钥匙的服务管家做全程接生服务。那我们会从接机到酒店到车上到落地到新疆旅游的所有的过程都会有金钥匙的管家我们做全程接生服务，然后保证在旅游当中我们去解决您的疑难杂症，然后也能在旅游当中提供很好的一种陪伴的服务。
3: 那这辆车要去哪儿呢？我也打听清楚了，夏秋去新疆体验美景，冬春则深入西南探秘。不仅是交通工具，这辆车更串联起了沿线景区、餐饮与文创，构建起车票即是优惠通行证的全域消费新模式。值得一提的是，截至目前，预订游客中入境游客占比已超90%。
6: 乐山马边的大山深处有一个善变的小村庄，闲置的幼儿园变成了人才孵化器，荒废的竹林长出了加工产业，一场关于诗和远方的青春实验正在发生。外出采访偶遇野生大熊猫过马路，不紧不慢，一步三回头，记者秒变惊喜小迷妹。
7: 今天是5月20号，早安520，我爱你。但是爱人之前，让我们先好好爱自己，不必总等别人赠予浪漫，我自拥温柔与圆满。今日早安寄语，做自己的玫瑰，热烈且自由。
2: 好，一起进入到今天的新闻早读。首先来关注，国家医保局、财政部发布关于进一步加强定点零售药店职工基本医疗保险个人账户使用监督管理的通知，要求各省级医保部门原则上要于2026年9月底前出台全省统一的定点零售药店职工医保个人账户支付白名单。白名单内的个人账户在定点零售药店可以支付，白名单外的不予支付。可纳入白名单的包括药品、医疗器械、体温计、血压计、血糖检测仪、医用耗材、医用口罩等。不得纳入白名单的包括米面油食品、化妆品、保健品、牙膏、牙刷、牙线、面膜、防晒用品以及隐形眼镜、按摩设备等。

好，再来关注一下教育方面的消息。成都市普惠托育服务机构认定及补助管理实施细则试行日前印发，明确按实际收托婴幼儿人数给予每人每月800元。

0: 超过该机构被认定的普惠托位总数。在乐山马边的大山深处啊，有一个善变的小村庄，闲置的幼儿园变成了人才孵化器，荒废的竹林长出了加工产业，曾经的玉米地挂上了水蜜桃，而这的年轻人呢，白天在埋头拼命干，傍晚在溪水里摸鱼玩。这种善变不是折腾，而是一场关于诗和远方的青春实验。
1: 摸鱼不存在的，吃货
2: 是大货啦，
3: 打游戏
2: 没那么闲。
4: 金华村户籍人口只有800多人，就是这么一个迷你的小村庄，却让一批又一批的年轻人留下来，外地人扎进来。有人说这个村子善变，我觉得这里的人更善变。今天我们就跟着这股子有点矛盾系的青春风去一探究竟。
5: 你看嘛，这个葫芦很饱满，上面结果子，下面就是种葫芦，这种就是说一地两用。
6: 走进金华村，一片挂满青果的桃园格外醒目。村民朱培旭告诉我，几年前这里种的还是玉米。
4: 以前种玉米，现在种水蜜桃变化大吗？
5: 当然大了。原来的话，种玉米的话只亩产能得起500多块钱，现在种水蜜桃的话能够亩产1万多块钱，并且在这个宁夏的话还可以种葫芦给豆子，这又是一笔收入。
6: 一亩地从500元到10000元，整整20倍。而更让朱大哥踏实的是销路，他抬手一指，紧邻桃园的玻璃房里传来熟悉的吆喝声：
7: 3、2、1，三零只，还没有上单的朋友赶快上单点。
8: 拍完了，
9: 拍完。
7: 好了，朋友们已拍完，出海商。
4: 佳琪，这会儿忙完了吧？今天卖的怎么样？今天卖的怎么样？
10: 今天还卖的比较好，今天卖了10000多块钱。
6: 95后刘佳琪返乡7年，团队电商销售额已破1000万元。令我好奇的是，以往他们只在丰收季进村开播，现在怎么老往这里跑？答案就在直播间外50米，由闲置村幼儿园改建的村播小院正在成型，楼上住宿，楼下办公，医务室、食堂一应俱全。这是金华村的小心思，筑好巢才能引来凤。
10: 我们公司也在我们的村播小院预定了一个办公地点，我的梦想就是把我们家乡的产品走向更远。我们现在的已有订单已出现了韩国、新加坡等地的一些海外订单，都是通过我们的平台运营、电商销售走出去的。
4: 海外消费者比较喜欢我们这边什么产品？
10: 马边特有的竹笋和茶叶这两款产品。
6: 让海外消费者青睐的马边竹笋，正是当地的一张名片。仅在金华村，人均就拥有10亩竹林，但以前竹子运不出去，卖不上价，大量资源荒在山里。调研中，沿着村道往上走，我们发现又变了。
11: 下雨天，这边竹子100多斤哦。
6: 操控无人机的是19岁的夏仁迪，职高毕业后，他和父亲联手创业，让深山里的竹子飞出来。
4: 这个竹子以前是咋个运的嘞？
11: 以前我爸爸说是靠人工背，然后马驮，一天运不了几根。现在靠无人机飞，快的话1分钟一趟，然后远点的话5分钟一趟，可以直接送来加工厂，相当于是以前的几十倍。
6: 效率翻番，收入也是。小夏父亲算了笔账，无人机运输一天毛收入2000多元，刨去成本，一个月能挣10000元左右。如今这一行在村里成了香饽饽。
12: 接触到这个无人机毛饭，感觉到比以前在工地上打工要轻松许多。好的时候收入基本要到以前的2倍嘛。年轻人总得参与，可以尝试这个无人机低工经济。
6: 从竹林飞出来的竹子运到了哪里？一阵轰鸣声把我们引向了林竹加工基地。
13: 我们主要有2条生产线，一个竹子我们主要销往木川和前围，就是木头我们主要销往就是贵州和重庆，都是造纸，就是我们的年产值大概是1000到2000万左右。
6: 这个基地今年1月刚投产，整合东西部协作、国家电网等资源建厂购设备，平台建起来，企业自然来。简阳人吴景慧就是带着8年行业经验来到这里的。
4: 为什么会选择金华村？
13: 因为金华村主动找到我们，一个是政策好，就是资源好，这帮人主要是有干劲，而且你看这些设备场地都是当地闲置盘活利用的，对我们来讲成本低，效率高。
6: 从加工基地出来，一路沿着溪水走，画风突然变了。这里叫金华里，是村里打造的正在对外招租的农文旅项目。忙完一天的年轻人聚在这里放松。
5: 我当了6年的党支书记，以前村里留不住人，那么现在越来越多年轻人回来了，我们的幼儿园变成了这个人才驿站，玉米地变成了这个桃园，荒山变成了生产。

0: 一切都在变。
1: 变化这么大，你觉得靠的是什么？
0: 靠的是党的好政策和各级安抚力量，尤其是这个东西部协作。靠的是我们铆定的一环线三十团思路，更靠这批回来的年轻人。我们村集体经济从曾经的贫困村到去年突破25万，今年的目标超过100万，将来要超过1000万。
2: 从25万到1000万元，40倍的增长目标，底气从哪来？彭云芳道出了10、100、1000万的具体计划，10年为期，通过村播小院、树创基地等，年均吸引100名月收入过万元的乡村振兴合伙人。强村公司金拱同华也面向全县生态资源，正与美团、京东洽谈马鞭竹笋冷链直供，正联合北京企业研制茶、果、酒等等，让每一遍都踩在点子上。
3: 村里这些项目还在建设中，会不会有点不方便？
4: 没有，恰恰相反，我觉得生态这个很好，正因为它在变，他在建设，说明他有活力，有更新。因为我们是第一批加入的，我们也算是第一批吃螃蟹的人，所以我相信后面的话，他会吸引更多的年轻人加入进来，把金华村建设得越来越好。
3: 在金华村，你会发现这里不是停滞的田园牧歌，这是一个善变的能量场，也是一个让你有底气去改变、有余力去享受的家。有梦想，有朋友，有远方，这个村啊，超安逸。
5: 过去24小时，四川观察上关注度最高的新闻有哪些呢？掌上观察，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谁说服务区里边只能够加油吃饭呢？九绵高速上的李白故里服务区将成为您自驾路上的重要地标。区别于传统的服务区，它可以说是高速上长出来的文旅会客厅。
6: 谁说服务区只能加油吃饭？来到九绵高速的李白故里服务区，也将成为你自驾路上的重要一环。目前外立面已经成型，到底内部有什么样的景观和业态呢？带好你的想象力，我们内部开箱。走进九绵高速上的文旅会客厅，作为大九寨旅游环线的门户服务区，这里既与李白 IP 深度联动，也成为服务全域发展的城市新窗口，实现从过境驿站向文旅目的地的转型升级。
7: 女生现在来到的是我们3楼的一个270度的一个观景平台。你看这个方向可以看到我们对面服务区和路上的车来车往，而在这个方向可以看到很漂亮的珊瑚景色。
6: 这个地方未来可能会成为一个非常绝佳的拍照打卡点，而且在这样的一个露台上摆上咖啡桌，喝一杯咖啡 chill 一下，晒晒太阳，是不是特别的舒服呢？
8: 屋顶梯步，水景绿化，仿佛置身于有呼吸感的公园。焦旅融合就是不赶路的随性。
6: 想要逛街购物品美食，服务区也可以一站式满足。看到我们通道两侧的商铺了吗？
7: 没错，像我们绵阳的米粉、酱油的肥肠、冷蘸蘸这些特色美食，还有我们当地的一些农特文创产品，都可以在这里一一实现打卡。
6: 看到我手上这碗热腾腾的绵阳米粉，请观众们先尝。
8: 未来服务区的烟火气从本地味道开启，喝杯咖啡，嗦碗米粉，再跟李白对个话，传统服务区停车加油卫生间的老三样将升级为文化加旅游加消费的新套餐。今年9月底，这座高速上的诗与远方等你来见。
5: 好，我们继续来掌上观察。近日的四川新闻联播聚焦川超赛场，即使浓浓烟火，各类非遗好物精彩亮相。那今天让我们走进后厨，一同探秘非遗美食连山回锅肉的地道风味。
8: 肥瘦相间的五花肉煸出金黄油边，青蒜苗与豆瓣酱爆炒出浓香，肉片油亮诱人。这筷子厚巴掌大的连山回锅肉，早在1986年广汉物资交流会上就一举轰动了四川饮食行业，如今承载着地方饮食记忆与匠心传承，连山回锅肉制作技艺已被正式列为德阳市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
3: 回锅肉是四川人餐桌上最常见的下饭菜，家家户户必有一位回锅肉高手。在这竞争激烈的川菜赛道上，连山回锅肉凭借大口吃肉的独特口感冲出重围。到底还有哪些秘诀能抓住食客们的味蕾呢？
9: 这个就是我们炒回锅肉当中可以用到的调料，那个豆瓣酱的话你可以就是看它的色泽，
3: 非常的红亮。
9: 这个就是我们进行过筛选的豆豉，最主要起的是一个香味，这个
3: 酱油
9: 这个酱油是德阳的红酱。
8: 除了秘制调料，食材精选猪后臀、2刀肉，6分肥4分瘦。
9: 其实我们这个一片肉哈，比巴掌还大，一片的重量也是就是2.8到3.2的一个位置，
3: 基本上能够跟我的脸齐平了。
8: 连山回锅肉由戴木耳发明。

0: 背后藏着一段温暖往事。戴穆尔年少时家贫，兄弟姊妹多，身为长子，每次吃肉他总让给弟弟妹妹，夜里却常回味肉香，暗自期盼一片肉能有巴掌大就好了。这个朴素心愿促使他提出把回锅肉切大片，首次试菜后大家赞不绝口。后来这道承载着对大口吃肉向往的连山回锅肉，也成了食客心中最过瘾的干饭神器。
1: 都是让顾客要到我们这里品尝的，就是最地道给一种家的味道的连山回锅肉，就是让他们吃到回锅肉就想起以前小时候。
0: 戴穆尔和女儿戴梅潜心研究大片回锅肉的烹调工艺，特别是在选料和调味上认真研究，反复试制。藏香猪后臀肉肉质鲜嫩软糯，肥少瘦多，经过回锅煎炸后更是肉香四溢。试制回锅肉的主配料除了蒜苗外，戴穆尔还将煎炸好的锅盔切成片块作为回锅肉配料，滋润干香的肉和吸附肉香的酥脆锅盔，让回锅肉的口感软脆香煎。
2: 连山回锅还是挺出名嘛，然后我们就说来尝试一下。
3: 慕名而来，令人回味，吃了第一回再想吃第二回，吃了第二回还想吃第三回，
4: 非常适应我们就是大众人口啊。一定要到广汉的非遗文化这个回锅肉来吃一顿。
0: 从一口锅盔加肉的巧思，到轰动四川的非遗名菜，连山回锅肉用一片豪爽鲜香烙下了独属于广汉的川味印记。师傅们翻炒的是老手艺，延续的是川人对滋味的热爱与坚守，地道川味生生不息，也让一座城市的味觉故事永远鲜活动人。
5: 最近的眉山天府新区的青龙老街，一间名叫难得的新茶馆悄然走红。打理这座中式老茶馆的是一位金发碧眼的外籍主理人江南，而更特别的是江南招呼起客人张口呢又是一口地道流利的成都话。那今天我们来听江南摆一摆他逐梦成都都市圈的别样故事。

0: 这个就是我开的茶馆，叫难得，以为是一个难得的好地方啊、你看今天天气好，来喝茶的人多。哎，这边安不安逸？
1: 安逸，
2: 安逸得很吵。
0: 你看我院子里面的山脚梅开得好好哦，茶也泡起了，请坐。成都是我的舒适圈，有时尚，有历史，有文化，像我老家一样，也是高科技城市。中国人流行一句话，随时都是创造的年纪，所以我现在突破了舒适圈，选择了舒适圈，来到了眉山青龙老街。
3: 四川的老乡们，青龙的老乡们，大家下午好。
0: 这些年成都发展特别快，生活节奏也特别快，我就想要找一个地方让自己慢下来。在青龙老街看到了这个院子的时候，哎，我就晓得确定了，就是这里了。我们花了半年的时间把这个地方弄起来了，然后营业已经有快半个月了，然后我也叫了很多青龙的朋友。
4: 江南啊，你又来青龙了？
0: 哎呀，你可能不晓得，我现在常住这儿了。我开了这个茶馆以后，就基本上都在。
4: 对，这个时候我们来你茶馆来喝茶。
0: 哎呀，非常欢迎，非常欢迎。
4: 给你找个对象。哦，
0: 哎，这个可以哦。
2: 这
0: 现
2: 在又跑一圈。
0: 我现在是成都和眉山两边跑的人，我就现在想的就是要把两个城市的风格融合到我的院子里面，举办音乐会、茶会、讲座这些，也想让眉山青龙的朋友们感受一下这些休闲方式。成都和眉山连接越来越紧密了，也想以后都市圈的发展让每一个生活在这里的人都能感受到幸福感。成都好。

0: 内向也好，成美爱到一起，日子才叫巴适哦。
1: 5月18号，绵阳市平武县融媒体中心记者在大熊猫国家公园王朗片区开展采访时，意外偶遇了一只野生大熊猫独自慢悠悠地穿过马路，随后走进山林的珍贵画面。
2: 中午10分，记者一行驱车行驶在王朗保护区竹根岔区域一段平缓路段时，突然发现前方路面不远处，一只毛色黑白分明、身形小巧的大熊猫正探头探脑。记者所在车辆立刻停车熄火，在车内保持安静，全程用镜头默默记录，避免对其造成任何惊扰。画面中可见，这只大熊猫体型圆润，毛发蓬松柔软，尚未完全褪去稚嫩。它迈开蹒跚的小步子，慢悠悠地向马路对面走去，步伐从容，不急不徐，小短腿交替迈出，没有丝毫匆忙。顺利穿过马路后，并没有停留，依旧慢悠悠地径直走进了另一侧的茂密山林中，很快便融入了郁郁葱葱的林间，消失在记者的镜头中。
3: 当记者这么多年，我第一次近距离地偶遇到野生大熊猫，真的特别的激动，也切身感受到我们生态保护做的是真的好，国宝们在我们这里生活得非常开心。
2: 大熊猫国家公园王朗片区地处四川盆地，向青藏高原过渡的盆州山区，与九寨沟、黄龙自然遗产地并被相连，是全球生物多样性核心地区之一。不仅是大熊猫的乐园，还栖息着金丝猴、雪豹、牛羚等多种珍稀野生动物，拥有高等植物约1700种，脊椎动物约300种，构成了完整的生态系统链条。近年来，王朗保护区生态环境持续向好，植被覆盖率稳步提升，野生大熊猫栖息地得到有效保护和修复。加之当前正值大熊猫发情期后期，野生大熊猫的活动愈发频繁，野外遇见率也持续增高。此次记者在巡护途中偶遇熊猫幼崽，正是生态保护成效与物种自然活动规律共同作用的结果。
4: 近期凭我拍到很多地方都已经拍到了大熊猫它的活动记录。这个主要原因的话，还是每年的3到5月是大熊猫发情交配期的重要时期。因为大熊猫它平常是独居生活的，只有在这个时间段，它才熊猫与熊猫之间才有一个相互走动、相互交流，所以它的活动频率、活动范围就也就更大，所以我们见到它的几率也很高。第二个原因就是，平武的大熊猫栖息的质量持续向好，它大熊猫可以选择活动和可以交流的地方也很多，所以说我们在平常在野外拍到它的几率也很大。
1: 以上就是今天四川卫视和四川新闻频道并机直播的晨间节目《早安四川》，扫码下载四川观察，开启您的专属视听世界。近日，广元、苍溪、嘉陵江流域迎来了连续晴好天气，一幅水清岸绿、鱼翔浅底的生态画卷正在川北大地徐徐展开。

庐山晴转多云，16到28摄氏度。峨眉山市晴，18到30度。青城山晴转多云，13到26度。德昌多云，16到31度。卢霍晴转多云，1到23度。达州晴转多云，19到30度。蒲江晴转多云。

0: 零十八到三十度。夜池晴，十九到三十度。大邑晴转多云，十七到三十度。延边多云转晴，二十到三十四度。夜溪多云，十二到三十度。盐津多云，十七到二十八度。德格晴转多云，四到二十五度。小津晴转多云，七到二十八度。
1: 山水为卷，人间作序，千年属地如星河璀璨。从自然盛景到千年文脉，从烟火日常到安逸时光，四川的每一面都值得珍藏。手机内存备好，相机充满电，毕竟四川的美根本拍不完。锦绣天府，安逸四川。

0: 小姐，小姐，终于见到你了，你没事吧？
1: 我没事，你放心。
2: 你们先聊，我去把把风。
0: 啊，
2: 嗯。
1: 从那晚逃出来，我最担心的就是你。大哥没把你怎么样吧？
0: 小姐，我没事。你走了之后，老大就把我放了，并没有为难我。
1: 没事就好。
0: 小姐，你是不是和二龙在一起啊？
1: 对，暂时我也没别的地方去。
0: 小姐，你还是回来吧。老大始终是你的哥，他是为了你的将来在做打算的。他让你嫁给小次郎，那也是为了你好啊。你应该理解他的一片苦心啊。
1: 你也相信他的鬼话？他根本不是这样想的，这就是他的说辞而已。他为了自己的利益，想讨好小次郎才逼我跟他成亲的。他为了达到目的，不惜出卖自己亲生妹妹。他如果真的为我好，我都以死相逼了，他还狠心让我出嫁。大哥已经完全变了，变成了一个穷凶极恶的人，我们不能再相信他了。
0: 小姐，你真把我说糊涂了。大哥他真的像你说的这么坏吗？
1: 老四，你就告诉我一句，你相信我还是相信黑狼？
0: 我当然相信小姐，小姐的为人我最敬佩。
1: 好，大哥他不顾兄妹之情，我跟他以恩断义绝，以后我再也不想看到他。你要是相信我，就要离开他。我现在寄人篱下也不是办法，我想自己组织队伍，我需要你的帮助。
0: 无论小姐做什么，我老四赴汤蹈火在所不辞。你的计划是什么？
1: 我要你带着原来黑风山的兄弟樊水

0: 阿龙，煮了面给你。哦，
1: 谢谢啊，正好我也饿了。
0: 我今天见过老四了。他是我最信任的部下，他愿意跟随我。
1: 你今天去见老四了，像这样多危险，你也不跟我商量一下。你想想，要是被鬼子跟踪该怎么办？白虎，以后可不能这样了，下不为例。
0: 行，其实我也想帮游击队做点贡献。

0: 他带我的部下出逃。
1: 你说的是黄协军？
0: 对，其实当初在山寨的时候，大部分人都是我带他们上山的。虽然黑狼是名义上的大当家，但是其实大家都是向着我的，老四就是最好的证明。我们被鬼子收编了之后，其实大家都有顾虑，只是敢怒不敢言。我是不会回山上了，所以这些人我能带走的就带走。到时候黑狼失势，小次郎觉得他没有用，他留在黄协军也没有什么意义。黑狼这个人我最了解了，他是个势利小人，只要无利可图他就会选择离开，总比他留在日本人那儿做汉奸强吧。
1: 你用心良苦，我看得出来，你是不想你哥哥再这样下去，希望他走上正道，对吗？
2: 黑狼杀了方队长，他一定要为此付出代价。
0: 虽然黑狼做了很多坏事，但是给他一个改过的机会行吗？再说了，他如果选择离开那儿，那世界上不就少了一个汉奸吗？非得要赶尽杀绝吗？
2: 黑狼到死不知悔改，如果把他放了，会让更多人受害。
0: 翠翠，算我求你了行吗？
2: 不是我不给他机会，白狐，杀人偿命那是一定要付出的代价。今天别说他是你哥哥，就算是我亲爹亲娘做了这样的事情，我一样不会放过他。
1: 好了好了，都别吵了，再吵下去会伤了和气的。翠翠，你就别跟他置气了。
2: 二龙，谁跟谁置气你看不出来啊？还有二龙，你能不能先不要跟白狐走得太近？我不是不相信你，是因为白狐她毕竟是黑狼的妹妹，我现在还不能完全相信她。如果她来我们这里目的不纯的话，那后果不堪设想。这是你的任命书，已经下来了，我走了。

0: 大哥，大哥，大哥，我明天想带部队出城演练一下。
1: 没事，你演练什么呀你？
0: 大哥，甭提了，昨天我去巡视，看见这群兵啊，个个肚满肥肠，油光满面的。你说，他们哪有当兵的样子？要是再不演练的话，我怕到最后啊，他们连逃跑的力气都没有了。
1: 这多好啊，说明啊，跟着我黑狼有吃有喝呀。
0: 大哥，话是没错，但是他们丢人，可是给您丢人呐。要是让那个小次郎知道了，看不起咱，不给咱找着把柄了吗？
1: 那行，练去吧，练去吧，练去吧。
0: 大哥，您要签了这份文件，我才能去练兵啊。哎呀。

0: 老大，老大，我发现一件奇怪的事情。我刚刚去军火库巡查，听说老四提了不少军火，他要干什么呀？
1: 老四出去演练，他提点军火不正常吗？
0: 这个老四，哎，怎么突然想起带兵演练了？
1: 他一直就是个闲不住的人，想带兵练就练去呗，练好了，这不对我有好处吗？
0: 我觉得这里。

0: 你不还是有问题呀？哎，行了行了行了行了，成天大惊小怪的，干嘛呀？哎，赶紧告诉外边，给我备饭。我约好了，我的相好还见面呢。去去去去！
1: 这
0: 去啊！
2: 相信大家已经知道白狐的计划了。我们已经和贾老四商量好了，贾老四明日就会借出城演练为名，带上黄协军还有军火一起出逃。咱们明天和白狐接应他们。太好了，这样我们既补充了军力，又能增加军火。白狐。
3: 你太厉害了！我现在对你是刮目相看呐。
4: 白狐，如果这次成功的话，白狐功不可没。我作为游击队队长，发自内心感谢你。啊，我要现在宣布，白狐正式加入我们抗日游击队，我们一起欢迎他吧。
5: 欢迎欢迎，
3: 谢谢大家。虽然我白狐是土匪出身，可能很多人看不起我。 但是我抗日本人真是做了太多坏事了，我绝对不能袖手旁观。这次我抗日的决心是定了，就算别人怎么看我，我也不管了。所以能跟大家并肩作战，我觉得很荣幸。我白狐要么不干，要干就跟大事儿。
6: 白狐，从来没有人怀疑过你。从今天起，我们就一起打鬼子吧。
3: 行。
7: 都给我记着点儿。
3: 老四，
7: 咋了？怎么了？要出城啊？
3: 是啊，
7: 带他们出城练练。好啊，那我也去练练。你去干什么呀？我这老骨头啊，好长时间没活动活动了，我呀也去练练。
3: 哎，不是，老三，老三，哎呀，我说啊，你要练呢，在城里练练得了，对不对？何必跑那么远呢？<笑>
7: 怎么着？我去你不方便吗？哎。
3: 你小子是不是有什么事瞒着我呀？
8: 哎，瞧你说的，我能有什么事情瞒着你呢？对不对？
3: 哎呦，我是怕你累着。
8: 哎，你要练练是好事儿，啊，我不拦着你。
7: 那就好，那上车吧。

0: 老师啊，你打算怎么演练呢？
1: 让他们跑跑步，练练马之类的。
0: 哎，这么基础的训练用得着拉到这儿来训练吗？还带这么多真枪实弹，你小子脑子里想什么呢？
1: 那就让他们实战不就得了吗？
0: 我说你做事怎么这么没计划，想一出是一出呢？这样，队伍分成两队，你带一队，我带一队，进行野战追击。
1: 呀，部长，都是自家兄弟，伤着了怎么办？
0: 你猪脑子！不用真弹不就完了吗？告诉弟兄们，点到即止，不要伤了自家兄弟。听见没有啊？
1: 好，好，好，听你的，听你的。
2: 所有人听着，放下武器，留四个人看守，分成两队，进入树林，进行实战演习。
3: 是。
2: 留四个人看守。
3: 是。

0: 哎呀，停停停停停停！原地休息！哎呀，哎，这鬼天气像蒸笼一样。哎，三哥，要不你在这儿休息，我们继续操练。要是四哥知道了，会怪罪我们的。
1: 行，你们走吧。

0: 留下四个兄弟陪着我。
1: 哎，好，走
2: 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0: 大家休息吧。
1: 哎呀，歇会儿歇会儿歇会儿。哎呀，我的妈！

0: 马老三，怎么是你啊？马老三，你老实点，把手拿开。老大还以为你出了什么事儿呢，快跟我回去，他很想你啊。
1: 马老三，别在这儿演戏了，当初就是你亲手把我关起来的，不杀了你已经算不错的了，还让我跟你回去，做梦吧你！
0: 那就别怪我不客气了，弟兄们，上！上啊！怎么了？上啊！你兄弟们，过来吧。这马老三，我已经把他们脱离汉奸队伍了。
2: 以后他们不会再听你指挥了。好啊，原来你跟老四都串通好了的。老大要是知道，绝饶不了你们。
3: 白虎，你们先撤，让我们好好收拾收拾这个狗汉奸。
0: 我们走。

你们忘了，你们当初进寨子的时候，怎么被我打惨了的吧？哼！当初我们敬你是绿林好汉，让你三分。可今天啊，不一样了，你是汉奸，我们俩绝对不会手软的。 那就来吧！

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夜外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糖尿病引起的肢体疼痛，夜外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糖尿病引起的肢端畏寒，夜外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外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疼痛、畏寒等，可以用，可以贴。如果您的糖尿病还没好，如果您因糖尿病问题经常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外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辅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暖暖的，很舒服。时间18.8，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外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贴敷涌泉穴、足三里、三阴交，远红外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缓解麻木疼痛。远红外热能促进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辅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的朋友请注意，如果您是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请用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远红外强渗透，加热辐射双重作用，每天贴敷一次，10天18.8。对于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

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具有辅助治疗作用。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贴糖尿病引起的肢体疼痛，贴糖尿病引起的肢端畏寒，贴。如果您是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请您现在贴上百天糖安排穴位治疗灸，对症舒服，十天18.8。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糖尿病人请注意，糖尿病人请注意。对糖尿病人来说，如果平时表现症状不一样，在治疗方案上也会有差异。如果您是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请您试试百天糖安排穴位治疗灸，10天18.8。辅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暖暖的，很舒服。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正规二类医疗器械，贴敷涌泉穴、足三里、三阴交三处穴位，每天坚持一灸，持续作用12小时。辅助治疗糖尿病及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祝您开心每一天。涌泉穴贴，足三里贴，三阴交贴，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贴敷涌泉穴、足三里、三阴交三处穴位，每天坚持一灸，持续作用12小时。辅助治疗糖尿病，远红外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缓解麻木疼痛。远红外热能促进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消肿止痛，每天灸一灸。辅助治疗糖尿病及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暖暖的，很舒服。这是摆在糖尿病人面前的又一新选择。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辅助治疗糖尿病及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10天18.8。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按周期坚持贴，祝您开心每一天。别换台，别换台。如果您是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患者，千万别换台，现在机会来了。拨打电话专为糖尿病人群研发的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10天18.8，免费包邮到家。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正规二类医疗器械，利用远红外线的强渗透和热辐射作用，持续作用12小时，层层渗透，促进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用上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可以对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进行辅助治疗。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用上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10天18.8。如果需要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如果需要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好消息，好消息，告诉糖尿病患者一个好消息，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具备3大优势，贴穴位、通经络，可以对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进行辅助治疗。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当天贴乐呵呵。优势二，远红外强渗透加热辐射双重作用，一贴一灸，安全可靠。优势三，明确标注用于糖尿病人群的辅助治疗，对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辅助治疗。优势四，早上贴晚上接，不耽误百天活动，不影响热间休息，简单方便。现在拨打电话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10天18.8，免费包邮到家。10天18.8，免费包邮到家。糖尿病患者你们好，糖尿病患者你们好。对于广大糖尿病患者群来说，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的出现无疑是一个好消息、好办法。现在拨打电话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10天18.8，免费包邮到家。每天贴敷涌泉穴、足三里、三阴交，利用远红外线的强渗透加热辐射

0: 作用，持续作用12小时，既不耽误白天活动，又不影响夜间休息，在家就能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省事、简单、方便。百天糖安排穴位治疗灸，正规2类医疗器械。如果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可以放心拨打电话，用上百天糖安排穴位治疗灸，免费包邮到家。请您按周期坚持使用。得了糖尿病怎么办？现在拨打电话试试百天糖安排穴位治疗灸，正规2类医疗器械，用于糖尿病人群的辅助治疗。辅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看，这是产品说明书。利用远红外线的强渗透和热辐射作用，贴敷涌泉穴、足三里、三阴交，持续作用12小时，层层渗透，促进人体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辅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对症舒服。时间18.8，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如果您是糖尿病人群，如果您的日常生活已经受到影响，现在拨打电话，百天糖安排穴位治疗灸，10天18.8，按周期坚持贴，祝您早日好起来，开心每一天。
1: 唉，肢体麻木、疼痛、畏寒很多年了。
0: 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别担心。如果您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还没好，现在您试试百天糖安。百天糖安排穴位治疗灸，10天18.8，在家贴敷简单方便，每次贴敷12小时，辅助治疗糖尿病及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暖暖的，很舒服。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请您听清楚，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10天18.8，贴敷双足涌泉穴，辅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可在足三里穴、三阴交穴处交替贴敷，按周期坚持贴，祝您开心每一天。百天糖安排穴位治疗灸，助糖尿病人群及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的人身体健康，心情舒畅。对于越来越多糖尿病患者来说，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需要早点好起来。百天糖安排穴位治疗灸，正规2类医疗器械，10天18.8，贴敷穴位产生经络效应，促进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辅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对症舒服，在家穴位贴敷，10天18.8，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祝您每一天都充满阳光。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贴百天糖安排穴位治疗灸；糖尿病引起的肢体疼痛，贴百天糖安排穴位治疗灸；糖尿病引起的肢端畏寒，贴百天糖安排穴位治疗灸；百天糖安排穴位治疗灸。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疼痛、畏寒等，可以用，可以贴。如果您的糖尿病还没好，如果您因糖尿病问题经常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百天糖安排穴位治疗灸，辅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暖暖的，很舒服。10天18.8，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贴敷涌泉穴、足三里、三阴交，远红外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缓解麻木疼痛。远红外热能促进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辅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的朋友请注意，如果您是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请用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远红外强渗透加热辐射双重作用，每天贴敷一次，10天18.8，